0: 好，
1: 怎么样？
0: 好，高老师，
1: 你电台学的好，
2: 没问题。
0: 高老师
2: 啊，
0: 你要跟我学电台，
2: 怎么样？
0: 好有一比，
2: 比从何来啊？
0: 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
2: 这话怎么讲？
3: 怎么讲？
0: 你差一点儿，
2: 这就差一点。
1: 他说你不，
2: 就我，
0: 哎。
2: 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不服你啊，
3: 这么大劲儿，
2: 这个学电台你要跟我比
0: 怎么样？
2: 你好比是马先生碰上冯先生，
0: 怎么讲？
2: 嘿嘿，您差两点儿。哎，
1: 哎呦，
2: 干嘛？
1: 这怎么了？这个
2: 你打我干嘛？
1: 这怎么了？哎呦，
2: 干嘛你？
0: 让人欺负了是不是？
2: 你有辙你想去、
0: 哎。你要跟我比，你好比是
2: 啊
1: 啊。
0: 王先生碰见俩狼麻子，
1: 那管什么？
2: 没别的说了，他这
1: 没。
0: 旁边带着个媳妇，满脸雀斑。
2: 嗯，
0: 媳妇旁边还有个孩子，叫点点。
2: 哼，
0: 点点旁边有一个斑点狗。
2: 哎呀，
0: 斑点狗嘴里含着一块切开了的火龙果，你差飞了你。
2: 切开了的火龙果，
1: 这都怎么说嘛？这是
2: 还真捧他。
0: 对对对对，你过来吧，你过来。
2: 他说这里边还有你叼着火龙果，
0: 玩去。
2: 干嘛去？
0: 去，
2: 干嘛
1: 呢？都
0: 点点，
1: 你玩去。你跟我比点，
3: 我这纳闷，火龙果还学不学了？
1: 火龙果谁告诉你这是？那纳闷儿，你吃过吗？平时你？眼都拧了，是怎么着呢？
2: 哎，看会儿，看会儿得了，嘿。
1: 哎，行了行了，别盯那姑娘看了啊。哎，干嘛呢？
2: 你这个倒霉模样，
1: 这都什么演员？这都是
2: 这一说都谁选的？这
0: 是的，长得好看不让人看，这有意思。
1: 正经来电台，
2: 来开始啊！
1: 能耐让咱分输赢，明白了？
0: 可以。
1: 这是个要死的样啊！
0: 还没见过要死的样呢。
1: 哎，对对，行了，现在就是广播了啊，
2: 嗯，
1: 不能随便说话了。
0: 好，
2: 来吧，
1: 开始啊。
2: 哎，
1: 来听听他们家台啊。哎，
0: 不让说话了，是不是？
1: 你等会儿。
2: 我这都
1: 开始了，
2: 你这搅和呢，你这人啊，你抢戏呢，你本来是，不许出声了啊。
1: 你是不是电池臭了？
0: 你电池臭了，我开心啊！
1: 你甭开心，你广播了啊，
0: 还不让人开心了？
1: 开心观众看不见。小亮，你开始，我开始，开始。
2: 朋友们，大家好，
1: 啊，
2: 苍松翠白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这什么名字台？这
2: 调频73.84兆赫。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它为本台播发的天气预报。
1: 哦，天气预报，
2: 昨天，晴，
1: 昨天，
2: 降水概率0%，
1: 哎，
2: 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2度，
1: 不是明天，
2: 前天多云，
1: 前天
2: 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度，
1: 明天
2: 上个星期四，
1: 明天，
2: 明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将在8月8号为您播出。
1: 那还问你干嘛？我
2: 欢迎您到此收听。
1: 过，行了行了，听听这边吧。来，
0: 岳云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还播音，
0: 调频84.73兆赫，
1: 这俩准先死一个，好吧。
0: 接下来是花式天气预报。
1: 啊，对，什么叫花式天气？
0: 就是说您给我发了短信或者打电话，想问什么天气，我就给您唱什么天气。
1: 哦，哎，这戏呢？我看看，我想问，哎，大蓝天，
0: 蓝蓝的天空。
1: 哎，行了吧？哎，那要是下雪，那还后沟呢，还呀？哎，下雪，
0: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有点意思啊。哎，雨夹雪，
0: 雨一直下，
1: 嘿嘿，雨夹雪，
0: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哎，搁一块儿了这个。哎，刮大风，

0: 你看我放
1: 还不小
0: 的微笑，你看我才勇敢的去挥手啊。
1: 顶事儿台这是，咱听这边吧。
2: 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哦，曲艺嘞，
2: 曲艺艺术是我们中国艺术百花园当中的奇葩。
1: 没错，
3: 是是是。
2: 今天为您介绍的曲种是西河大鼓。
1: 对，
2: 小蜗牛背竹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就往上爬，在树上落着两只黄鹂鸟啊，做仆的还没熟，你上来干什么？小蜗牛说。

0: 爬上去，它就成熟了。
1: 哎呀，真难听啊！
0: 感谢这位不太知名的老艺术家。
1: 这关了吧，关了吧啊！来吧，听着您的吧。
2: 路况信息，来看二环。
1: 二环，
2: 我的天哪，二环。好，我们直接来看三环。三环，哇、哦，太神奇了。我们来看四环，
1: 四环、
2: 哎、来看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1: 对对、啊，这回不唱改 rap 了，你听见了吗？破台不行，听到这边。他不唱给你唱是吧？讨厌呢，还是听他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脸上绒毛细嫩，体态偏胖，四肢发达，睡眠充足，
1: 行，
2: 那么说你非常的健康。
1: 而且养生节目，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养猪知识讲座。
1: 差一个字，没事没事。
0: 现在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
1: 哦，还有短信呢。
0: 头一位是20岁的大学生发来的，
1: 哦，20岁，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我今年上大二，没在课余时间在医院照顾我生病住院的爷爷，看着爷爷日益消瘦的面庞，我心急如焚。
1: 你瞧，
0: 在这里给爷爷点播一首歌曲，祝愿爷爷早日康复。
1: 什么歌啊？
0: 大哥你好吗？
1: 什么缺德孩子这是？
0: 第二条短信是只有10岁的小娜娜发来的，
1: 哦，这是个小姑娘。
0: 娜娜是这么说的，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10岁了，上次考试没有考好，妈妈非常生气并且打了我，在这里给妈妈点播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对对对，关了，不听了，这节目太费脑子，我跟你说。来听到这边吧。
2: 听众朋友们，我刚才听说敌台播放两首歌曲。
1: 敌台呢？
2: 接下来我方也要放一首歌曲，
1: 哦，就竞争一下。
2: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等会儿让我演完。那个，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叫做《公虾米》。
1: 公虾米，有母螃蟹没有？嚯，老唱片，哎呀，全是土，嚯！这台里也不收拾，嚯，放汁儿，点炮上了，这放反了，这都什么主持人？这都是。

0: 广播节目大家也看不见，就是你嚷这干嘛去？
1: 那也比唱舞还好。
0: 闭嘴！
2: 咱听听这边吧，估计这边比他稳重点，应该呢。
0: 好，怎么了你？
3: 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一场足球友谊比赛。
0: 哎呦，
3: 比赛的双方是德云社足球队对阵开心麻花足球队。
0: 开心麻花
3: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73-84。
0: 你们才赞助的是吧？
3: 麻花队领先，现在是德云社的守门员郭德纲发球。
0: 郭德纲
3: 把这个皮球放在了小禁区线上，郭德纲倒退八步，棒撞门框上。
4: 倒退八步，
0: 门框也够矮的。
3: 队医马上跑进来，然后给他输液。
0: 哎，输液，现场输液。
3: 治好了之后，往前一个大脚把球开到中场。
0: 哦，开中场。
3: 中场球员于谦拿球，
0: 于谦
3: 拿球之后非常。

0: 这么多板？干嘛摇煤球呢？跟这
1: 离台差不多得了，
0: 这半天没张开嘴啊！
2: 你怎么过来了？
0: 嗯，是清炕。

0: 住了嘴呀。
1: 别唱。哎呀，老赵，过年好！你放心吧，你跟我借这300万，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哎呀，客气什么呀？谁让咱们是朋友了？别说300万，你就跟我再借500万也没有问题。你敢？哎，你敢吗？你干啥你啊？不是，不是，没，老赵，没事，过年了吗？我媳妇儿啊，非要跪下给我磕头。这不，那什么，改天再聊啊！你踹我干嘛呀？
2: 你说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又往外借钱呢？
1: 人家老赵不是有困难吗？
2: 哦，老赵有困难你就借，那你要有困难呢？
1: 关键我没困难呢。
2: 你现在是没困难，我告诉你，等有一天你有困难了，不一定有人帮你。
1: 我还真不信。
2: 你不信？你不信你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我当着你的面给我最好的朋友打电话，我跟他们说，就说我破产了，你看看他们借不借给我钱。你看他如果不借给我钱，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
2: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好。
1: 好。
2: 打。
1: 哎，打。打。喂，老钱。
3: 咦，盘总，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3: 有事啊？
1: 那什么，这个事怎么跟你说呢？那个我呀，去年呢，这个生意啊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
2: 100万。
1: 我想找你借100万。
3: 你说啥啊？
1: 我想找你借100万。哎，老钱怎么挂了？喂，老钱，喂，
2: 你别起来呀。
1: 不是，你看这种信号不好，我上这边打来。
4: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怎么关机了？这不是你朋友吗？
1: 准确地说，这老钱不算我朋友，我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老孙。
2: 哦，打。
1: 哎，你看看老孙的，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呢。喂，老孙吗？
3: 潘总啊，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
3: 有事啊？
1: 那个有点不好意思说你。
3: 不好意思别说了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还真得说。我呀，去年呐生意经营不善，破产了，我想找你借100万。
3: 你说啥？
1: 我想找你借100万。
3: 我欠你的呀。
1: 啊，不是不是，咱俩不是朋友吗？
3: 朋友都别提钱了。

0: 感情啊。
1: 怎么样，伤感情了吧？
2: 不是，你说不应该的事儿啊。你说老钱这样对我可以理解，你说老孙，我们俩是有过命交情的，你对不对？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媳妇儿，我听你的啊，从今天开始，除了小李，他们俩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1: 你以为小李就是你朋友啊？
2: 不一样啊，你应该明白，那小李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对不对？我帮了他多少忙，我也不帮他，他企业能做这么大吗？他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他的今天。谁？
0: 大哥，我小李。
2: 听听听听，说小李，小李就到。媳妇儿，我敢跟你打赌，嗯，如果今天我跟小李这儿借不到钱，我就管你叫妈。
1: 你说的？
2: 我说的。
1: 好，
2: 好，
1: 好。等等，
3: 喂，
1: 你穿成这样，谁相信你破产呀？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小李，
4: 嫂子，
1: 哎呦，
4: 过年好啊！
1: 你好，你好，过年好！你看你来就来呗，要拿什么东西呀？
4: 这不应该的吗？再说了，没有我哥，我今年能挣一个亿吗？
1: 是啊，什么一个亿呀？
4: 啊！
1: 哎呀，小李，你是太本事了，你啊！
4: 我有嘛本事啊？没有我哥，就没有我小李的今天。
1: 啊，
4: 我哥呢？
1: 你哥
4: 啊？
1: 那个，你哥他不好意思见你呀、啊？
4: 为嘛呢？
1: 小李呀、
4: 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去年你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
4: 你说嘛？
1: 你哥，他破产了。
4: 破产了？行了吧，嫂子，你别逗我玩了。我哥那么大本事，那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你这大过年的，你呀、啊。我跟你说，嫂子，你净拿我开涮是吗？家里养猴了？
5: 兄弟，我是你哥呀。
4: 大哥，
5: 哎，
4: 真是你啊。你怎么穿成这样了？这过羊年你也不能出洋相啊。
5: 出什么洋相啊？你嫂子说的没错，哥真的破产了。
4: 那这房子，
5: 这房子明天我们就搬出去了。
4: 你那车呢？
5: 明天就来人开走了。
4: 嫂子，
1: 明天我就改嫁了。
4: 哎呀，你们哭嘛呢？
1: 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就剩你这么一个朋友了。
4: 看来这是真的呀。
1: 一会儿你看他给不给你接。
4: 别哭了，这不还有朋友了吗？大哥，坐。
5: 哎，
4: 有嘛困难跟我说。
5: 我正想找你呢，兄弟
4: 啊。
5: 我想在你这借点钱。
4: 借多少？
5: 100万。
4: 你怎么不早说呢？不就100万吗？
5: 看见没，朋友就是朋友。
4: 我真没有啊。
1: 你刚才说你挣了1亿呀、啊？
4: 是1亿啊。这不3个小时前吗？我刚签了份合同，我那钱呀、啊、都给人家打过去了。
1: 看见吗，这就是你朋友。
5: 那个兄弟，你连100万都没有啊？啊，
4: 大哥，你要说50万吧，这事儿还好说，100万我真拿不出来、
5: 啊。兄弟，50万也行啊。
4: 你怎么不早说呀？2个小时前，我老丈人在医院整容，我把那钱啊都给他交了手术费了。
5: 不对不对，兄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老丈人整过容啊？
4: 啊，对呀、啊，上回手术不失败了吗？他想整成刘德华，

0: 果变成盘肠酱了。
1: 大哥，
0: 你要说借个10万块钱吧，
2: 10万也行。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一个小时前，我刚跟我媳妇儿办完离婚手续，我那点钱啊，归她了。
3: 哎，不对，我懵了，我彻底懵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那个兄弟啊，你跟你媳妇儿都离婚了，你干嘛还给你老丈人交手术费？
0: 啊，对对对呀，这不，爱情没有了，友情还在呀。谁让咱曾经是朋友呢？对吗？
3: 我告诉你，小李，从现在开始，咱俩再也不是朋友了。
0: 大哥，大哥，别把话说那么绝嘛！
3: 我今天就这么绝。
0: 行，行，
1: 大哥，既然你绝，就别怪我绝了啊！我走了。
3: 哎哎，南瓜，你站住！你这酒不是给我拿的吗？
0: 凭嘛给你啊？我跟你有嘛关系啊？你是谁呀？
3: 啊，不对呀，你以前经常说呀，啊，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呢。
0: 没有你，啊，我的明天会更好。
3: 出去，
2: 出去。
0: 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3: 喂，啊，不，这歌让他唱的这么恶心呢，你说？
4: 叫吧。
3: 叫啥呀？
4: 叫妈。
3: 不是。为什么呢？
4: 你刚才说的。你说小李要不借给你钱，你管我叫妈？
3: 不是，你当这么多人，你
4: 就因为当着这么多人，大家说叫不叫？叫。
3: 哎呀，叫！好人真多呀，是。妈。
4: 哎呀，儿子。哎呀。我告诉你，你别看天天围在你身边转的那些人不一定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他不是锦上添花，他得是雪中送炭，知道吗？
3: 雪中送炭，我知道雪中送炭，关键这样的朋友还有吗？
4: 怎么没有啊？过去给你开车的小王就不错呀，虽说人家现在不在你这儿干了，可人家年年过年都来看你呀。
3: 我知道，那今天他为什么不来呀？
4: 谁呀？
5: 嫂子，我小王。
4: 说曹操，小王就到。
5: 嫂子，
4: 哎，
5: 小王，
4: 哎，过年好，过年好。哎呀，你看你来就来，你又拿东西。
5: 哎呦，这不是过年了吗？我从老家带了点土特产。
4: 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5: 我大爷在家呢哈。
3: 准确的说，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大哥。
5: 哎呀，嫂子。嗯。潘总怎么这样了？
3: 继续。
4: 小王啊，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呀，你大哥生意经营不善，他破产了。哎呀，
5: 破产了呀！
3: 是破产了。这个本打算呢去你们家跟你借点钱，但是一考虑呢，你根本就没有钱借给我们，所以说呢。你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怎么好意思去呢？是吧？
5: 潘总，我今年还行，刚把那房贷还清，还花18万买了一辆新车。
3: 还买辆新车？啊！哎，小王够可以的你啊！
5: 潘总啊，您借多少钱呀？
4: 那10万就行。
3: 那个，十万你有吗？
5: 潘总，你怎么不早说呀？行了，我先走了。
3: 看见没？看见没有？这都什么朋友啊？啊，不提前还好，一提前转身就走人。我现在是彻底闹明白了啊！有酒有肉多朋友啊，危难何曾见一人呢？我跟你说，媳妇儿，我敢再跟你打赌，如果小王肯借给咱们钱，我管你叫奶奶。
5: 潘总，潘总，我回来了。
3: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
5: 给您送钱呀。送啊，这卡里有10万块钱，您先拿着。
4: 小王，你哪来的钱呢？
5: 我刚才出去把我那新车卖了。
3: 啊，你缺心眼啊？不是，十八万

0: 块钱的车你卖十万？
1: 您不是着急用钱吗？当年我妈生病住院，是您帮我交了3万块钱的手术费。就您的这份情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妈说了，滴水之恩得涌泉相报。
2: 小王，啥也别说了，谢谢谢谢谢谢，你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叫吧。
0: 不是你
2: 叫，
0: 刚才开玩笑的。
2: 谁跟你开玩笑？叫。
0: 不是，小王还在呢。
2: 就因为小王在才叫，大家说叫不叫？
0: 不是，
2: 叫。
0: 你们真够意思，你们。奶奶，
3: 我去，
2: 这年过得真带劲儿，不大一会儿长两辈儿啊，好孙子。哎哎哎
0: 哎，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小王来过来，这卡你拿回去，这是我的车钥匙，从现在开始它归你了。
1: 潘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个实话实说。
2: 小王，对不起了，是这样的，其实啊，你大哥他没破产，他就是想看看呀，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朋友。哎呦，
1: 我哪有资格跟潘总论朋友呀？
4: 不，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老潘的朋友。走，开上你的车，拉着我们两口子去你们家过年。
2: 对，
1: 真的，
2: 真的，
1: 咱走，
2: 走，走，走，走，
5: 大哥，大哥，我错了，您原谅我吧。
0: 不是那个媳妇儿，这位来自星星的朋友，他是谁呀？
2: 都敏俊，思密达。
0: 就这模样还死密的，
5: 欧巴，
0: 别管我叫爸。
5: 大哥，我刚明白过来啊，您是逗我玩呢？您这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破产呢？真正破产的是我呀。
0: 你怎么了？
5: 刚才回家的路上我才知道，我那公司让法院给查封了。
0: 为什么？
5: 我不偷税漏税了吗？
2: 该。
5: 大哥，你救救我吧。哎哎，我现在嘛也没有了，就剩下您这么一个朋友了。
2: 打住，打住。啊，你根本不配提朋友这俩字儿。
0: 别，媳妇儿，他不仁咱不能不义，既然他找到咱们了，咱就不能见死不救，是不是？来，兄弟，你起来。我帮你。我一定帮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回我有救了。
0: 来，穿上来。啊，穿上，穿上，穿上，穿来。哎，穿上，穿上。
6: 老公啊，
0: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来。啊，来把这个带上。
5: 这嘛意思啊？
0: 哎，媳妇儿，这身衣服穿在他身上特别合适，是吧？
2: 配套。
0: 你不觉得还缺点啥吗？
2: 知道了。
5: 还缺嘛呢？啊，这行吗？
0: 行，肯定行，我保证这辈子都饿不死了。
2: 老公，咱们走。
0: 小王，咱们走。
2: 走，哎，
0: 走。
7: 什么呀，外行也做不了，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的也满不懂，懂得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

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碟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嗨，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租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3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啊，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1天2天，到第3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3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

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儿。我是个皮镜，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四五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四五年了吗？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儿，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喽，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呢。哎呀，您这儿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么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镜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色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窝囊废，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砸俩银珠来，听着没有？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好，快去。窝囊废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废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
这么大俩银珠子。

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是啊，您看这不是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十斤八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您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张周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一毛钱。掌柜的，来一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柱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掌柜的，您给我来一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位，拿两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枪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三斤六两的大白鸡，两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两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掌柜的，我要白鸡。啊，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瞪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儿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贾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虽然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力。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

0: 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
1: 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
0: 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嗯，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
1: 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
0: 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呀、啊，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
1: 嗨、哎，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
0: 别嚷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动，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嗯，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儿玩呢，满脸满不动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他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2: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2: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
2: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2: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
1: 啊，是，这是亲父子，
0: 这亲爷俩，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蹭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砂仁，砂仁豆蔻，搁嘴里含着去额味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砂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砂仁。”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儿，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哎，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啊！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

带人陪的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费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碟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明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欢迎大家呢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估计哈，这两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特别的关注了哈。提醒各位的是什么？三七破壁颗粒，估计很多老同志这两天就做梦都在想这件事儿啊。咱们开门见山的说，今天呢是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句话呢我们之前说到哈，叫带叶连枝金不换，补血养血保健康。那文山三七之王的渔家水养的三七，有着极为罕见的7年生的生长周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呢这一批7年水养的三七呢是极其珍贵的。那么这次咱们的团购活动呢，一旦错过，告诉各位不夸张的说，只能是再等7年。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极品的三七与咱们破壁颗粒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功效翻倍，效果翻倍。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团购价格现在仅需99元，99元一盒三七破壁颗粒直接带回家。咱们这次活动政策呢是5盒起购的，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栏目组的团购热线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那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准确的说最后几个小时，库存的数量已经是非常紧张了。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把两位老师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任老爷子。任老你好。
7: 你好，小玲。
5: 嗯，
7: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5: 哎，老爷子，听我这个叭叭叭叭叭叭叭说这个活动的事儿，脑爷子疼不疼？
7: 挺好。

0: 挺好，
1: 特别激动哈、特别的激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终于要跟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马上要说再见了，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0: 是
1: 有那么一点点不舍得哈、好了，我们请出下一位，我们的赵宁老师啊，听完我刚才叭叭叭叭叭叭说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脑银子瞬间胀了起来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感觉如何？
2: 我这必须说一句哈、这些天这脑袋就没有好过。因为大家都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知道它属于是老于家的这个好宝贝了、对于咱们来讲的，能清血毒，能通血道，能造心血，能补血量、而且可以说是算是血管的疏通剂了，
1: 这么一大堆的功效哈、
2: 对对对，因为三七的好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普及、其实再早很多的养生专家包括国医大师什么的都肯定了三七的效果。你像我师父这样的和他同龄的，就是那些那个老前辈们、就是每天也都有就是拿三七作为一种那个精神补养的这种方式去做、因为它既可以达到就是保健的作用，又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1: 对，你想要的在这里都有了、都有了、
2: 对对，而且这次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给大家争取到了99一盒，
1: 99，
2: 这个我是很太胸脯的，你知道
1: 特别自豪的。
2: 对、这个价钱
1: 你看老爷子，我发现老爷子也那个坐直了哈，99一盒，老爷子没白去哈。
2: 对对对，就是成本价都下不来嘛，
1: 下不来啊！
2: 而且这回是7年生的这个三七，再加上国内少有的破壁颗粒技术形成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所以这个价钱基本上我们是相当相当相当满意。
1: 对，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已经到底了啊，已经到底了，不能再砍了。
2: 对对对，对这些东西，反正你在市面上的任何地方买，它都很难得，就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1: 买不到
2: 没有关系，要够呛哈、所以咱们这次团购能够把这么好的东西和这么好的价格直接给到听众朋友，我也很欣慰。整个过程其实我是很自豪的，
1: 很享受的。
2: 愁是有点愁，那就那么多，就这么大本事，
1: 肯定有很多朋友，肯定有很多朋友。我们心里心知肚明，从咱们团购第一天我们心知肚明，肯定有很多朋友他是得不到的。
2: 对对对、
1: 数量很少
2: 了，但今天也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快落下帷幕了，
1: 说说再会了
2: 啊、就是还差那一星半点的哈，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能不能抢着、
1: 还有没有
2: 能不能捡点漏。
1: 哎，对了，捡捡漏。
2: 这阵就是拼运气的时候了，
1: 拼运气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哈，咱们这么多年在每次做这个团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期待着大家不要等到最后后一天，第一天您得到之后，第二天咱就开始用，第三天听着节目感受一下效果，您看这个过程是非常美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怕什么？怕这次囤不够，再等7年。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次团购，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签儿啊，什么标签呢？都是组团来的啊！你们不是团购吗？那我也来个团购，啥团购？组团来团购啊！七大姨呀、八大姑的，都来了哈！每人都是一组10盒10盒这么定，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哎，合着咱们说趁着活动价格便宜的多囤点儿，也是给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增添一份最好的保障。所以说呢，我们说之前咱们说2000件。哪够咱们大家伙分呢？一旦说你稍犹豫个3-4分钟，稍想一想，说说说有那么想点别的想法，这个库存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活动跟您呢就真的没关系了。到时候打电话，赵宁老师，任老，求你们了，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2: 那得我求你们。
1: 哎，我求你们。哎，对了，我求你们别再求我了啊。所以呢，因为咱们说7年，三期的生长年限就摆着这儿。你想啊，老于家他这个三期呢，已经做到了7年一茬，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咱们说疾病不懂人，痛苦不等人。所以今天呢，已经是说着说着就到了团购的最后一天，最后几个小时倒计时阶段，库存的数量哗哗往下降，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点库存能不能坚持到咱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看大家的抢订热情，非常容易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咱们栏目组的团购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1: 还是那句话，时间不等人，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哎，张军老师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个人订了好几组，你问他，他可自信了，他说我家里人这个这个那个都在订哈。

0: 加的包特别多。
1: 现在其实大家慢慢的就了解了三七破壁颗粒的好处，
0: 对了，
1: 而且有一些是之前都已经用了，你知道不？就是咱们团购第一天的时候，大家收到都开始用了。
0: 对了，
1: 我昨天接到了一个姓于的一个老大娘给我打电话哈，我就觉得其实印象挺深的
0: 啊。怎么了？
1: 他是就是我刚接起来那个大娘的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要订十盒，
0: 啊、
1: 就是要十盒那档的，给我订那个四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当时你想十盒四组，那就四十盒
0: 了。四十盒，这个不老少了啊。
1: 对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啥毛病啊？你一个人是不可以给订那么多的，对吧？完事你要是因为剩的本身就不多了，你要再整那么多，后面人就白排队了。
0: 对了，
1: 那对大家来讲，心里头落差都很难的，你知道吗？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完事到时候没有了，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对呀，完了我就跟那个大娘就问这些事儿，大娘就跟我讲，她说她订这个吧是跟她老伴儿两个人的量，我说俩人其实。就是要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哈，也用不了那些。咱说家里的话，因为七年三期作用搁那摆着呢。完，他就跟我讲，他和他老伴儿都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老伴儿呢比症状比他还重。他是半个月前刚下的支架，因为最近嘛才出院，才回家休养。但是那个大娘呢，她虽然说没像她老伴儿似的哈下支架那么严重，但她平时也是就是胸闷呐、啊，胸口发闷，上不来气。
0: 反正身体也总是不舒服、啊
1: 哎。就是心绞痛，要我说就心绞痛，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就前胸后背的疼，就没有办法去干活。她老伴儿这不就手术了吗？手术完事，他想给他老伴儿去做点饭啥的，都很难能够独立去支撑。就最大的那个限度，他身体比较弱，完做一回饭就感觉，哎呀，就好像半条命都没了似的，累的就呼哧带喘的，站时间长了俩腿就突突。完了，大娘他儿子，就于大娘他儿子也是特别着急的，完就开始打听。他也是从老中医的嘴里边得知的，说三七对冠心病是非常好的。完了就上网哈，给他就是给他爸妈呗，就买了好多好多，就是各式各样的三七去吃。无意之间跟人家聊天的那个时候，完了听说有老于家的食养三七效果特别好，特别珍贵。完事他就想给那个他爸妈去买。但是你不行，你没有人啊。
0: 对这个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事儿，就是不是说咱们说能买到就能买到的、
1: 哎、
0: 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
1: 哈。对对对，他没有那个渠道、啊、你就不好使。
0: 对，
1: 后来因为大娘一直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嘛，完我们正好那天是讲到那个三七的时候、讲那个老于家那个事儿的那个时候，就他家怎么做的那个食养三七养虾什么的时候，他赶紧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了、完了就告诉他儿子，你听他儿子播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叫什么收音机频道啊，播半天才播到，正好听着个下半部分，上半部都没听着。完他一听，那赶紧就给我妈多买点吧，问他妈，他说这节目卖的能是真的吗？他妈说肯定的，他妈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节目没问题，那听好长时间了。
0: 对，
1: 咱们团购又不是一两次了，信誉和品质都在那摆着呢。
0: 对，
1: 完了说那就买点就看看呗，这么的。于大娘想给他老伴儿买，他老伴儿好起来，他不就松快了吗？就这么的就想要买四十盒。他跟我说完了以后吧，还问我，他说你说我这些够不够？要不够的话，我再买点、儿子在这方面肯定给他支撑。
0: 这个只要是好东西，
1: 哎、
0: 其实大家伙这个眼睛都雪亮的啊。
1: 对，
0: 能有很珍贵，还能治病。
1: 那对呗？
0: 那等啥呀？抓紧时间多买点吧。
1: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完了他儿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对不？因为人家妈他能自己坑自己吗？是不能的。完了又听我们讲，用的是三色土啊，水又必须是把虾养活的这个肥水啊，用的又是专利技术啊，就等等这方面，他儿子说，哎，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就你要没经历这些，你是说不出来的，你也编不出来这些东西。
0: 这个都是很专业的。
1: 对对对，所以他儿子一听上网一查，哎，真有这玩意儿，就跟他妈就说了，说那不行，妈你就买吧。完他妈就于大娘问我买多少的那个。

0: 对哦，就开始建好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于大娘来说也非常的幸运哈。咱们说这回呢有这样个渠道，成为咱们的听友，现在买到了老于家三期的这个破壁颗粒，必须咱们说囤的足足的。这个我们哎呀事出有因，了解完他的这个家庭历史，了解他这个过去，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次性想多买点，真的是怕吃完之后效果挺好，结果想吃的时候再没了，这个真的是干着急哈。所以呢他和他老伴呢用上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我已经看到了恢复的一个蓝图了，病呢一定会逐渐的康复，身体呢一定会恢复的越来越好。而且刚才咱们于大娘自己也说到了，说有钱但是你没有这个购买渠道，想买你买不着，哎，这话是特别对的哈。你像咱们两位老师呢，咱们也是花的非常大的力气，用了各种办法克服了重重困难，才跟咱们老于家这个三期合作上了。所以呢咱们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次团购三期破壁颗粒的机会是特别难得的，今天呢特别抱歉的跟大家说，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那最后的机会如果说错过了话，再想用上珍藏级别的三期，这个是指不定什么时候了，它不是七年的事儿，所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把握住了，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订购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库存呢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任老爷子现在呢也正在咱们的直播间哈。老爷子，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今天呢已经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该问问您这个问题了哈。我相信老爷子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三期破壁颗粒，您对它是特别了解，尤其是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珍宝级别的三期破壁颗粒，哪些疾病用上它之后是太管事儿了呢？我们请老爷子给咱们说一说哈。
3: 这个老于家你看这个三期啊，它呢主要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呢它的效果呢非常显著。你像有这个冠心病的呀，脑血栓形成后遗症啊，心肌缺血呀，心肌梗塞呀，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疾病呢，它都效果很突出。
1: 这都是属于心脑方面了。
3: 对对，你像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啊，消化道出血呀，这个萎缩性胃炎呐，风湿骨病啊，这个便血呀，便秘呀，这顽固性的失眠呐，
1: 失眠。
3: 对，你看要用上这个三期呢，它也出现特殊好的效果。
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这个咱们专用影片，因为跟老爷子一起做节目的原因也接触很多哈，专用影片挺多，为什么唯独三期能够对以上这么多的疾病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你看三七这个作用啊，它主要有呢活血化瘀，它能够活血止血化瘀啊，还能定痛，
1: 定痛
3: 啊，这个通畅百脉啊。中医呢有句话说，万病皆从淤堵生。用上你这个三七啊，淤堵呢它就会迅速的呢通畅，而且呢能排出体外。那咱们你说不就告别了这各种疾病了吗？也就告别了各种痛苦了啊，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1: 越来越好了。
3: 哎，
1: 真的是看到了健康的前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很多疾病它看似很复杂，可能您就是没有找到根儿，找到根儿之后您没有找到对的药。可能如果说根儿找到了，对症的药找到了，就像刚才老爷子说的太好了，可能很多问题真的就迎刃而解了。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刚才咱们任老说的这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类的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顽固性的失眠，那这么极品的三期破壁颗粒现在真的不能错过了，原价200多，现在99一盒，直接包邮到您家。团购热线正在开通，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没了就彻底结束。团购热线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那说到刚才哈，赵宁老师，您看老爷子说的这个极品三期，七年生的三期有这么的牛。当然了，我相信哈，这个俩好嘎一好，好马配好鞍，好的三期必须有好的剂型。我们一直在说这个破壁颗粒，破壁颗粒，有很多新朋友估计也想问了哈，这个破壁我们多少了解一点，那破壁颗粒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请赵宁老师来讲一讲啊。
4: 其实破壁颗粒这个技术吧，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存在已久了，但是能够把破壁之后再形成颗粒技术，这个只有那个老孙那边能，在属于他专。

0: 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特别好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价99一盒，直接带回家。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6: 你好，老师。
5: 哎，你好，欢迎你。
6: 哎，谢谢，哎，谢谢老师。我想问问，哎，三期破壁颗粒现在是不是还能订
5: 啊？还能订，你赶上尾巴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6: 哎呦，太好了，你快帮我订上，我要20盒。
5: 20盒。
6: 哎，老师，我这次订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的，因为我看我同事在你这买的，用的特别好。
5: 哦，
6: 我是主动
5: 找他要的联系方式。啊，你这心理压力是
6: 这儿来的啊？啊，对，是我主动找他要的联系方式。
5: 啊，那他应该用的很不错。你看他有啥变化，这样把你给打动了。
6: 哎呦，老师，
5: 啊，
6: 您还真别说，您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可真厉害。
5: 啊，
6: 他才吃了2-3天，他就说感觉比原来有劲儿了。
5: 啊，
6: 浑身上下都轻松了很多
5: 啊，
6: 而且我都能看得出来
5: 啊，
6: 他的气色真的是不一样了，
5: 2天就不一样了。
6: 不是呢，原来
5: 精神头好了。
6: 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总熬夜，休息不好
5: 啊。
6: 哎呦，那脸色都是蜡黄蜡黄的
5: 啊。
6: 哎，你看人他吃完这三期破壁颗粒
5: 啊，
6: 这2天明显感觉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有光泽了。
5: 哎呀，
6: 哎呦，
5: 挺好。
6: 所以啊，赵英老师，我首先给老人买点，他们年纪大了，血管什么的都开始也老化，都不太好，血压也上来了。我就想啊，别等毛病都找上门来再去治，那就晚了，先给他用上，提前预防。
5: 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我说的，就是50岁以上的人，其实三期应该作为一个必备的保健和治疗于一体的这么一味中药。首先，它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它是在活血的同时还不伤你的胃。你像你有什么胃溃疡啊、胃黏膜受损、肠黏膜受损呢，你在中药里边还缺不了三期这味药，所以它对我们来讲就是全身的呵护，从头到脚都是非常有益的。我吧，就是因为最后这几个小时能给大家分完，我就不想多说。但是我认为，就是像上了岁数的，就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这个以上的，家里都应该多备点。你别说我，就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包括他有一些那个老同行，就那些老国医大师、老前辈，他们这个三期都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保健的东西。我们觉得长寿这个东西，你就看这些长寿的人怎么活，咱们就怎么活，绝对可以让我们健康起来。三期是不可多得的，没剩多少了，我就先给你分一点，但你得把信息留好啊，搁导播里头留好就行，我就不多说啥。
6: 好的，
5: 就这些了吧。
6: 谢谢。
5: 哎，好，
6: 谢谢。
5: 好嘞，再见。
6: 好。
4: 哎，好的，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就是主抓给大家做订购哈，大家打来电话之后也是简短您的这个对话，抓紧时间把您要办的事儿赶紧办明白，比什么都强了。现在如果说你所在地区打电话还能够订购，抓紧时间吧，原价238，团购价格99，等待着您的到来。团购热线
7: 400-990-1577 400-990-1577。
8: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9: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8: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9: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10: 爷爷，我还要一碗。
9: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11: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呀，赵宁老师，老你好啊。
5: 嗯，
12: 我这俩赶紧的啊，我还要订那个三期的那个破壁颗粒啊，很着急。
5: 也着急，也要订三期破壁颗粒哈。
12: 对，我还要订50盒，这次
5: 多少？订50盒？你咋订那么多啊？
12: 哎呀，这还用说啊？那好用呗！我跟你说，这7年的这个三期的这个。

0: 喝的喝的真的是宝贝，知道不？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是50盒，我应该劝劝他，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了。
1: 啊，而且咱们剩下的数量不是很多。三七是宝贝，我知道。你的是这两天你用了咋的？还是又听谁说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自己弄的这个感受，我才用了2天，你知道不？我之前吧，你说我这个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啊，
0: 老是感觉迷迷糊糊的，哎，这用了才2天，
1: 啊，
0: 哎呀，你说奇怪吧？现在这个脑袋啊，感觉清亮了，也不迷糊了。之前的好多事儿记不起来，
1: 啊，
0: 你说看看东西呀，哎，这个记忆力也好多了，
1: 啊啊，
0: 你说怪不？哎，
1: 不怪，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三七本身就化瘀成水，能够畅通百脉。你百脉畅通，气血畅通，你当然对脑部的供血就充足啊。所以你记忆力恢复也是很正常的。
0: 对不？你看，我就觉得很神奇。还有呢，你之前你看我这个岁数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心脏上你老是感觉好像压着一个东西，就好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1: 胸闷。
0: 啊，整个都不舒坦。哎呦，你听我现在的语气，哎呦，这块石头终于就搬下去了。
1: 嗯、
0: 哎呀，这方面力气多了，能听出来不？
1: 能听出来，挺好的。关键是您心情真好啊，现在是，挺好。
0: 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是一身毛病。你说之前吧，我这个老毛病还有类风湿呢。这个腿，哎呦，你是看不见啊，之前都打不过弯，你知道不？哎呦，这个膝盖顶的啊，就像那个苹果似的
1: 啊，
0: 又红又亮，一摁一个坑
1: 啊，
0: 老是这个起不来。你说这我吃了之后啊，时间不长，你看，你看，你看不见是不？
1: 我看不见，
0: 脸下去不着，
1: 啊，
0: 不红了，
1: 啊，
0: 你看能回来了，
1: 啊，
0: 也不那么疼了。
1: 啊啊！
0: 哎，那没事儿了，你说好不好？你说，哎呀，
1: 你高兴就好，我是看不着，但是能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就行。就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家拿到手哈，验证了它的效果，就证明我没跟着胡诌八扯就行。
0: 这话说的，我用了，怎么叫胡诌八扯呢？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特别相信你说的。你看我今天啊，我起来之后啊，那之前老是疼，不愿意动，你一动这个腿啊，它不回弯又疼。哎呦，今天我就在屋里边，哎呀，我转了七八圈，我一会儿我打算说把这个东西订好之后呢，我下去去楼下边，我溜达溜达去。
1: 溜达溜达。
0: 我好不容易能走，你说多好
1: 啊！这行走没有问题。三七本身的作用就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嘛，它对你关节上的什么发皱啊、疼痛啊都有很好的这个疗效。你就是注意点，别累着，就啥问题没有。啊，
0: 之前我用过这一类的东西吧，咱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咱也不懂啊，就是说没有这次用的真好，
2: 嗯，
0: 是真管用。
1: 你要就三七来讲，老于家这个三七是顶尖的东西，
2: 嗯，
1: 它的药效是非常强劲的，比你之前用的3年的就普通的三七要强的不是几十倍的问题。这个咱不用去标榜说人家老于家就好，别人家就不好，那分跟谁比呗，对不？你拿30年的人参跟1000年的人参比，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咱只是我在定点，
2: 行，
0: 要不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去哪儿求去，求也求不来，
1: 求不来。
2: 啊，这位朋友，您的订购信息已经确定了是吧？啊，那这样咱就不多聊了，这个呢咱们多说无益，抓紧时间给您订购上就行了。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呢给这位朋友做好登记，也希望您能够订购成功。特别激动的一位朋友啊，我相信已经感受到了三七的这种神奇的效果。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在咱们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能够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订购上三七破壁颗粒，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库存，原价238元，我们的团购价格99，直接带回家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张林老师，你快给我寄上陈述鞋，要适合三期破壁颗粒。哎，张林老师，可把我接坏了，我这收音机坏了好几天了，这昨天我才等候出去买个新的，今天刚打开就听你们说今天三期破壁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这我也是幸运，一下子就打进来了。张林老师，千万给我记上，要不这回我要是错过了，以后可就买不着这七年的三期了。而且这回还这么便宜，一天不到十块钱就能把身体调养得好好的。我这要是错过了，肠子都得悔青啊。
2: 对，真的照你这话说去，因为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活动今儿结束了以后哈，如果咱说还有机会去跟人家合作的话，就老孙还能再给我的话，也得七年以后他得再得着原料的，要不咱们现在这个最后这两千个，昨天不说吗？已经是偏得了，我已经很感恩了。可能是不够分，但是对大家来讲，就是谁先到就是谁地吧。
1: 行，
2: 你去拿回去用吧。
1: 我整理一下。
2: 三七在心脑血管、在胃肠方面、在那个骨关节这个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化瘀成水、畅通百脉都通了，人就健康了。对不？
1: 对，
2: 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啊，咱俩就不多说了，我先帮你把这个订购先确定一下啊。
1: 好的，谢谢你啊。
2: 好嘞，再见。
0: 好吧，这位朋友，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呢。提醒各位呢，目前呢，咱们最后一天的团购三期破壁颗粒最后进行时，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赶上末班车。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老板，今天电话空了，是我的吧？
2: 这是您的，您电话，怎么了？喂。
4: 哎。老板，电话接通了。要多少号？20号啊。
2: 您这接听电话不是跟我说话的，我在旁边围了半天。
4: 张云老师，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这回轮到我了。
4: 我要20盒三星破壁颗粒呀，你给我记上啊！
2: 我刚才听到了，老伴儿有圣旨下来了，让你要20盒，是吧？
4: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这个电话都烫手了，总算打进来了。张云老师啊，这七年的三星太好了，我邻居他买了，昨天。给我老伴喝了一点，因为我老伴胃不好，之前也得过这个胃溃疡。后来呀，连吃药再养着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行，吃的不对付，老板就感到这个胃里不舒服，翻江倒海的。昨天吃完了这个三星破壁颗粒呀，我老伴说这个胃里头啊，感到这呼呼的了，也不感觉胀气了，哎，挺得劲。完事儿还有，昨天晚上睡得也挺好，睡得特别香。我老伴看着三星这么好，就说也得买点。我俩都得用上，这以后啊，身体好了就不用拖累儿女了。你可得给我记上，我要20盒啊。
2: 我看您和您老伴儿真的就都想明白了，遭了这么多年的罪，咱们想通了以后吧，用点好药，一呢是省钱，另外一个是自己病好得很快，就不至于说呢在那都浪等着，然后这边还没等治好，下一个病就起来了。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像我师父那一代的那个老大夫治病治一个好一个，一个是他们医术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病角度和方向用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药材也是比较好的。你像老于这三期，在三期行列里头咱们全国都是有名的，真的是特别好的，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活血定痛，对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心脑骨关节都非常好，而这些病还都是我们中老年爱得的病，所以三七应该作为一种普药走进千家万户才对。那你老伴既然说了20盒，那你就把你们两个人的信息留给导播吧，我俩就不多说了，行不行？
0: 好吧。
2: 你现在太紧张了，时间比较紧张，马上就没了，我先多分几个人，就试几个人哈。
4: 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咱们现在呢，随着我们节目时间的进行，咱们这一次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呢应该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也许正在我们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咱们库存就已经清零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打您电话可能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3: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世界顶级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

0: 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罕见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特大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张宁老师。
3: 哎，
2: 我还要报名，我现在我还要20盒，
3: 还要20盒。
2: 对，我要20盒。这三七破壁颗粒哈，可好使了。我昨天刚收到吧，收到我就泡了一袋。哎呀，刚倒好水就飘出那一股那个药香的味儿，可好闻了。喝下去以后吧，我的那个手脚都热乎乎的，
3: 那
2: 心脏吧也跳的也有劲儿了。
3: 嗯
2: 嗯。可好用了。完事以后吧，我那个朋友说是冲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杯子上不是还挂点吗？
3: 嗯
2: 他就都抹到手上了，抹上去以后，哎，一块儿就吸收了。
3: 走了，我以为那个杯子上挂点舔了的。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2: 是吗？那魔术一下吸收了，我也好心，我也试试吧。我也抹到手上以后，哎呀，一下就吸收了，一下就没了，可好用了。
3: 对，
2: 这玩意儿吸收可快了。
3: 非常快，而且你看没，它在你身上起效也是很快的。你吃完了以后，你的四肢就开始热，因为它在化瘀成水，它在畅通百脉，所以你气血有不通的地方哈，轻微的这个地方的话，立刻就能疏通。这就是老于的三七，为什么在中药界人家是赫赫有名的那个大家族，这玩意儿就不言而喻了，就效果就好，就快，
2: 就快，哎，对，喝完以后手脚都热乎乎的，这个。
3: 啊，
2: 那老师你也忙，我也不多说，你赶紧给我记上，记上，我还要20盒。这次吧，我是给我哥哥姐姐给他们订的。你别给我不要给我落下啊！
3: 你这是全家总动员呢。我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因为咱们不有限购这个事儿嘛，把亲戚全都发动起来了。
2: 对，那好用的东西啊，那么自己都先用。
3: 可以理解，其实我也抢了2个，给我师傅留着，但是我没占你的名额啊，你知道不？我跟老孙说的，老孙不答应给我师傅点吗？其实最后没有2件了，给我师傅带回来多少？师傅能带回来30几袋。
2: 那不是你一定
3: 也给我师傅留着，
2: 一定留20盒啊！我
3: 给您留着，给您留着啊！搁导播那里的记信息，再见。
0: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这么不多聊了，因为后面呢还有几位听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团购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是我电话是吗？
3: 是您电话，您好。
9: 哦，哎呀，张明老师你好。
3: 那个
9: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也是想订这个新年的三七破壁粉。
3: 啊，
0: 别着急啊。
3: 破壁颗粒啊，要破壁粉的话它不值这个价。破壁颗粒这个技术是非常

0: 觉得这个三七就是非常难得的，再加上破壁技术，而且才99块钱一盒，所以我可以理解大家囤点也行，那以后治病少花好多钱呢，你用上你就知道了。
1: 是是是，
0: 嗯嗯嗯，好，那您咋个情况您简单说我听了好给你定好吧。
1: 哎，好好好，
0: 哎，
1: 你看我今天我岁数还不大呢，才56岁不是。
0: 哦哦、
1: 这还没退休呢
0: 啊、
1: 现在吧这一身毛病。哎、
0: 是你呀，
1: 主要就是这个，哦，是啊，主要就是这个心脏不好、
0: 哦、
1: 不是有这个冠心病
0: 啊、
1: 出现这个心绞痛这个情况都有4-5年的时间了。
0: 哦哦、
1: 哎、要不平时这个硝酸甘油这个药吧、
0: 哦、
1: 哎呀我时时刻刻都在身上装在兜里边。
0: 哦、
1: 哎、
0: 哦，
1: 这治疗这冠心病的这个药吧常年都不敢断。哎、
0: 哦、
1: 要是我感觉要是一天不用的话这人就完了。
0: 哦、
1: 哎，平时我老是感觉这个胸口闷得慌，心慌的难受。
0: 嗯、
1: 你说我这不是就是靠这个药顶着我现在这性命吗？
0: 其实现在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用顶药去暂时解除病症，但要按我师傅来讲的话还得犯病，犯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现在中医为什么就是它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中医是治本的，治本的原因是一个对症，另外一个是用药是比较神奇的。三七作为心脑血管专用药来讲的话，它的确是够这个殊荣，也值得大家去吹捧。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对你那个什么溃疡啊和骨关节的问题还能止血，还能活血定痛。所以它的血管来讲，我们都管它叫疏通剂。你要想预防血栓的问题、血脂高的问题，少了三七你就不成事儿。这个药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味药，大家用用是对的。
1: 是是是啊、嗯、你说我不光这就光心脏不好，我这个血压也高，平时吧这血压一高上来吧就感觉这个、嗯、怎么说呢，这走路的时候啊脚底下一飘一飘的跟没根似的。
0: 哦哦
1: 哦，哎，要不平时吧我这个体质也特别弱，哎、
0: 嗯，
1: 免疫力特别差，特别容易感冒，得个小毛病啥的。哎，
0: 嗯，
1: 说实话，现在我这体质啊，都不如我爱人。哎，
0: 啊、那您这个50多岁，要是这种体质的话，的确是比较弱。那体质弱，咱就调呗。三七能够活血，能够畅通百脉，你的精神头会回来的，没有多少问题的，我很有信心。
1: 是啊，我同事这不是都拿我开玩笑，说我跟林黛玉似的
0: 啊。
1: 嗯，这常年这车上毛病老是不断。
0: 你用完三七破壁颗粒，用一个礼拜，你再让他看看。嗯，
1: 是啊，我这不听好多朋友说，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2-3天就有效果吧。
0: 嗯，
1: 哎，我就想赶紧迫不及待的赶紧用上。
0: 嗯，
1: 哎，那您就赶紧帮我订上20盒吧。
0: 嗯，可以的。
2: 嗯，
0: 现在不剩多少了、嗯、而且最后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分完就完事儿，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行，想好了就给、
2: 嗯、
0: 直接给你订20盒了啊。
2: 对，
0: 名字留您和你爱人的就完事儿。再见。
2: 好的，不多说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多点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机会，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随着节目马上进入倒计时的阶段，马上结束了，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也马上收尾了，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再次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
7: 达标了吗？
8: 三十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把门关上，别人看着磕碜死了。
4: 嘿，嘿，哎呀，可别喊了，摊上闹心事儿了。你看你真是的，至于吗？挺宽大道你不走，要怕人看见，咱就打个出租车回来呗。你可倒好。净走那胡同啊，这家把我累的，咱跑马拉松呢。
3: 别瞎说了，都磕碜死了，多大岁数了出这事儿啊？
4: 还多大岁数？多大岁数我能犯多大个错？
3: 我咋的？你犯错误了，你还有理了，你还呲牙笑？
4: 我犯那点错误，也就是所有男人爱犯那点错误呗。你瞅你那损仔。
3: 对小。你说咋整吧？
4: 还咋整？你说人家来找咱们了，证明我和人家是有缘分的，对不对？人家踏着春风而来，咱们不能拒人千里之外。
3: 我咋整？
4: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3: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让人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我、
4: 哎、行了，你放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哎呀，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50了，都47，你知道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
3: 哎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4: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
3: 就这关我就过不去心里这坎儿。
4: 咱得这么想啊，好赖呢，它是一条生命。再说现在也有这个政策了。那管他多大岁数，有了咱就要着。儿子那块呢，不行，500平的。
5: 爸哟，
4: 妈呀，来了！
3: 妈呀，那个你去对付他，我躲起来。
4: 你往哪躲？别动，直溜坐着，别给我动了胎气。
3: 不是
4: 我对付他。
5: 爸，你开门啊！
4: 来了，谁？

0: 不是爸，你这一笑老事了，肯定没啥好事。我找我妈说有点事
1: 儿。你找你妈干啥呀？找妈有事儿？你找你妈啥事儿啊？
0: 妈，
1: 该。妈，你咋的了？这不时间长看不着你，一看着你就吐吗？
0: 我咋的那么恶心吗？
2: 别听你爸瞎说，妈感冒了，妈那个这两天胃疼。
0: 胃疼？那我不给你买药了吗？你药呢？你吃药啊？你看这不搁这呢吗？
1: 滚犊子！你咋不把药拿回给你媳妇吃呢？
0: 那我媳妇也没病啊。
1: 我媳妇也没病啊。
0: 这大夫说俩月亮吃完就好吗？
1: 几个疗程？
0: 俩疗程？
1: 还俩疗程？照你妈这么算的话，最少还得七个疗程呢。你给我放这块儿，别乱动。
0: 是他，反正他这病他得慢慢养。
1: 那生了不就得养吗？
0: 生什么玩意儿？
3: 是生病。
0: 啊，哎，对，妈，我跟你说个大事儿啊。哎，
1: 等会儿的，爹还跟你说个大事儿呢。
0: 你先放着，我像我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多了。哎呀，
1: 我这事儿也不小，
0: 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
3: 让儿子先说，
1: 我就说，你别人叭叭。
0: 我这事儿比你事儿大多，让我先说呗。
1: 你那事儿，我这事儿说出来，你那事儿都不叫个事儿。怀孕了。
3: 你咋知道呢？
0: 看我咋知道？我刚从医院回来呗，
1: 找你那杨姨去了是不？
0: 对呀、啊，
1: 你那同学，我都说了，咱别找熟人，别找熟人。一看那个女的嘴就欠，
3: 你说她嘴咋这么欠呢？告诉她保密，你咋给说？
1: 化验单都给我了，你瞅瞅，把化验单还备份了，这咋这么欠呢？你瞅瞅啊，那你看写的多详细，姓名江洋洋。那，你媳妇怀孕了？啊！妈呀，儿媳妇怀孕了！
3: 我儿媳妇怀孕了，
1: 好事！你咋不给爸提前打个电话？爸给你咱俩喝两盅啊！
3: 对呀，妈给你做点菜，你都回来呀！
0: 不是，你俩咋的了？这么奇怪呢？
1: 不奇怪，没咋的。
3: 高兴的。
1: 嗯，那你咋想的？
0: 我和你儿媳妇咋想的呢？你说人家吧，踏着春风扑面而来的。咱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对不？来了那就是缘分，但是问题来了，
1: 你的想法跟爸一样一样的，
0: 是不是？但是这问题太严峻了，
3: 就你们俩想把他留下。
0: 对，你大孙子不同意要。
3: 那小孩他能做了你们主吗？哎呀，
0: 还跟我谈判呢？
1: 跟你谈判他咋说的？
0: 他跟我提出三点。
1: 哪三点？
0: 他说第一点，如果我要是跟他妈生完二胎之后，该不爱他了，气人不？
1: 这扯淡，
3: 那怎么可能呢？
0: 第二点，说现在家里的玩具都是他的，等生完二胎之后，玩具是不是得分走一半？气人不？
1: 挺气人。
0: 第三点是最吓人的，妈，你看我给你学一下你大孙那出啊、哦，就那小样。爸，
1: 是亲孙子，怎么好像学我呢？那是。
4: 妈，我要跟你说，你要是敢跟我妈要二胎的话，我就等着你俩睡着了之后，我上柜里拿几块钱，我下楼打个车，我就搁那待着，一直搁那待到饿死。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撂这哈。
0: 爸，你看我学像吗？
1: 那简直就是。
3: 老宋啊。你说那么点小孩他咋那么多心眼呢？
1: 现在这孩子还哪还说啥了，你当爹的你应该给点态度啊。
3: 对呀，
0: 我反驳了。
1: 你咋说的？
0: 我整上鼻子说的。
1: 你咋说的？
0: 小兔羔子，
1: 小兔羔子告你
3: 是虎。
1: 你指谁呢？
0: 我紧张了吗？我这小兔羔子，我告诉你，要不要二胎那是父母的权利，你无权干涉，你知道不？
1: 说的太对了。说的那么对呢？你这样啊，爸求个笔，你怎么说的？爸给你记下来。
0: 不是，
1: 爸给你记下来啊。说的挺
0: 出奇迹了
1: 啊，说的挺棒的，那挺好的。
0: 你怎么这么向着我说话呢？嗯，你要记上啊。
1: 你说的爸给记上。第二条，你接着说。
0: 第二点，小兔。

0: 小兔羔子，我告诉你，
1: 告诉你，
0: 就生不生二胎，我和你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一丁点的，你知道不？
1: 爸给你点个赞，
0: 嗯，漂亮。第三点，国家有政策支持要二胎，反正你小，跟你说也不懂，爸我
1: 爸爸给你来个么么哒，
0: 爸我就跟你这么说啊，就比如说啊，你和我妈你俩，就现在要是给我要个弟弟妹妹，我都无权干涉这个问题，算你能耐。
1: 够了，到这儿就够了。来，上你妈嘴唇抹点红。以上你说的是你的呈堂证供。
0: 对呀、啊，
1: 承认不？
0: 承认。
1: 卡个锁，你妈怀孕了。
0: 点呐，没闹，你都五十了，
1: 我也没敢想。
0: 妈是真的假的？
2: 哎呀，就是个意外。
0: 你
1: 咋？
0: 啊，你借我用一下啊。干啥呀？
2: 你干啥呀，大儿子？
0: 妈，你帮我拿着，你拿这边。
1: 干啥呀？
0: 勒死我吧！不是你要干啥呀？哎
2: 呦，大儿子！
0: 干啥呀？
2: 大儿子，大儿子！
0: 你俩这么着急吗？
2: 不是，那个什么，大儿子，你是不虎啊？你都多老大了，你都当爹的人，这事你咋不理解呢？
0: 你咋想的？现在就改口了，都叫大儿子了。看来我得走了，
2: 大儿子，
1: 你要走，你给我快点走。
0: 不是，等我走之前，
2: 别说我儿子。
0: 我走之前呢，我得说几句话。
2: 大儿子，你听妈的。
0: 老弟呀，你哥要走了，你看着没？咱爹咱妈要送我走了。
1: 你要干啥？你就说。
0: 我要走。此时此刻，我才了解你大孙子说的话。说的对呀，等你俩要我二胎之后，你俩就该不爱我了。
2: 你都那么大人，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吗？
0: 我是活不了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爸，我就跟你这么说，你说他小的时候吧倒行，等他上学的时候，你送他上学去，人家都寻他爷爷送孙子上学呢。这一到学校门口，他一喊：“嘿，
1: 爸爸再见！”
0: 你让他的颜面往哪放？你的面子往哪高？
1: 到他上学那会儿啊，这个活就得交给你去办了，我就不能参与了。
0: 我是不给
1: 你抱你兄弟上个学，那算什么事儿呢？
0: 我不是的，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1: 你不想活你就快点儿。
2: 这样的孩子呀，你
0: 妈，你等一会儿呢，还没到时辰呢。爸，我临走之前，我就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得如实回答我。
1: 你快点说，
0: 我长得像你不？
1: 废话，不像我出问题了。
0: 你大孙子长得像我不？
1: 特别像。
0: 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咱家的我爸的这边基因特别强。
0: 这是最恐怖的。你说你这要是给我生个弟弟，你说等到成家立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娶你儿媳妇的时候多费劲，这你要给我生个妹妹，长得还像你似的，不是，我是不敢想了。
1: 你干啥呀你？
2: 哪有像你这么琢磨和爸的？你啥意思？
1: 到底干啥
2: 呀？
0: 别拦我，今天我就今天我就走，今天我就走。
3: 妈呀，
0: 我今天我就说
4: 啥？为啥呢？
1: 大王来了，
4: 不是爸他干啥呢？
1: 怀了，不让生。
4: 不让生？
1: 儿媳妇治的。
4: 爸，你别着急啊。妈，你别哭，别着急啊。

0: 说饭。
1: 长能耐了啊？谁给你的胆儿啊？在家咋说的？啊？要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你的同意？
2: 是。
1: 现在不让生了你？你啥意思？
2: 不是我啥意思？
1: 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了。
2: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1: 谁家大王你不知道啊？你给我去！我发现你变得可真快呀、啊！你这小老样，你一天变得那么快呢？
2: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1: 别说话。再说了，你儿子在家作我都够闹心的了。他小，我原谅他。你多大了？来作爸妈，你是不是人呢？
2: 不是媳妇儿，你给我
1: 别说话。该。你看你把爸妈气的啊！
2: 不是你，
1: 还不是，还不是，说话，闭嘴。说，咋回事？
2: 妈怀孕了。
1: 撒谎！我发现你小超越，你越来越过分了啊！你编这瞎话说妈怀孕了，传出去让人笑话不？多磕碜呐！哪有你这么当儿子的？我发现你太不是人了。妈，她说你怀，
3: 是个意外。嗯。
1: 哎呀，你老两口子。太有正事儿了也，那啥，你上去吧。不是，哎呀，
3: 媳妇儿你坐这儿。哎，
4: 对，你等会儿那谁，三扎你压一压，你也压一个，我也压一个。
1: 哎呀。我怀孕了，我这挺闹心。你说妈，你这，哎呀妈，你让我俩咋出去见人呢？我，哎呀，
3: 儿媳妇啊，你别上火了啊，我啥都明白了。我跟你，我去坐了去。
4: 你给我带去，坐啥坐火车呀？做饭呢？
3: 我就说没法要这个孩子，
4: 还没法要，你别叭叭。那个儿媳妇儿，那个什么，头一回在你妈面前我这么雷厉风行的说几句话，你也知道，到咱们这家门呢，你也看到了，在你爷那辈儿啊，你奶当家，到我这辈儿呢，你妈当家，到你那辈儿呢，你也知道咋回事儿啊，你当家，所以呢。这个孩子留和不留的问题呀、啊，这个生死大权交给你。但爸要提醒你一点，那毕竟是一条生命，踏着春风而来呀。跟爹有这缘分，跟你没有这缘分。所以呢，我儿媳妇是个明智的人，特别该事儿，也特别懂事儿。所以呢，爸就听你做个决定。
1: 那不是，爸，你这。这祸你惹的，你咋都推我身上了呀？
4: 儿媳妇，你这么说话你有点太难听了。
1: 不是，我吧，就是你说你儿媳妇啥性格？
4: 那你行了，爸明白了，走，咱坐了去。
1: 不是，爸呀，爸，我不是那意思。你看别的，哎呀，那你不得有个过程让我这接受一下吗？
4: 你有啥接受的？有个兄弟在你妈肚里呢。
1: 我这兄弟，我，哎呦我的天哪，我这还有一个。这么的吧，既然爸都说了，人家踏着春风扑面而来，咱不能拒人千里之外，来了就是缘分，生吧妈。哎
3: 呀，儿媳妇啊，你真这么想的？
1: 那可不，咱俩都是当妈的，能舍得吗？
3: 说实话，左邻右舍指指点点，我根本就不怕。我就在乎你们两口子的感受，我呢生了他也属于给你们添个累赘，妈就在纠结这个事儿。既然你们都同意的话，哪有当妈能舍得把他拿下去的？
1: 妈，别说了，

0: 哪？拿啥呀？这是一条生命啊！生，你给我下来。生不生？
1: 那是生。
0: 你儿都说生了，生，
2: 生。
3: 妈妈，你几个月了？
2: 俩月了。哎呀妈
0: 呀，咱俩脚前脚后啊！坐月子一起坐，还是个伴儿呢？你说？
1: 俩爷俩一起伺候月子。
0: 爸哈、啊，这回咱家可热闹了啊！一过年多俩宝，
1: 加多宝吗？
4: 等一会儿啊，我有个条件、要生完之后你得抱我家去，完了我就跟外头说我生的是双胞胎。哎呀妈，
0: 虎不虎，虎不虎，
4: 别嘚瑟了，
3: 是不是缺心眼儿？
0: 谁的好，那是你兄弟虎呀。
2: 那
0: 妈不哭了啊？
2: 那妈不哭了，妈这是幸福的眼泪。那个啥，那个咱几个搁这唠得热热闹闹的，关键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大孙子不同意要吗？
4: 我治他，还他说的算了，走。
5: 爷爷，拉山楂压一压。嗯，
0: 慢点吧，
3: 找我大孙子孩子去。
4: 我不信这孩子，我治不了。
3: 慢点，
4: 妈你慢点啊。
1: 前天他跟我说还行呢，今儿就不行，我怎么不行？
6: 人来的不少啊。
7: 对，今天多啊。嗯，
6: 来了好些个人。
7: 是
6: 是吧？啊，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挺大，
7: 啊，您感觉还挺灵敏。
6: 我这边认声啊，啊，听得见吗？
7: 行吗，各位？
6: 听得见是吧？啊，行，听得见就行。嗯，我尽量大点声。
7: 好啊，
6: 那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7: 对，
6: 也有头一天来的，
7: 哦，新来的，哎，
6: 学生叫郭德纲，
7: 自我介绍一下，
6: 于谦。
7: 说
6: 我们跟您一样啊，啊，都是因为喜欢相声，哦，才在这儿遇见的。
7: 哦，咱们走到一起了。
6: 对，嗯嗯，您爱听，啊，我们爱说，
7: 对，
6: 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
7: 都是爱好。
6: 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
7: 哦，那就碰不上了，
6: 是不是啊？
7: 对对，
6: 当然了啊，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哦，有不好这个的。
7: 哦，有不喜欢相声的，
6: 比如说于谦。啊，就不喜欢相声。
7: 我啊，
6: 他拿这个当手艺。
7: 怎么叫手艺啊？
6: 剃头修脚说相声。
7: 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
6: 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啊，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
7: 我这蒙事来了。
6: 他最爱干的事儿啊，啊，吃饭喝酒。
7: 谁不会吃饭喝酒啊？嗯，都喜欢。
6: 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
7: 啊，哦，那么厉害，
6: 拿这当正事儿干，
7: 至于吗？
6: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啊，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哦，我喝不多，三两就得。哦，于谦没少喝，
7: 我酒量大啊，
6: 白酒、啤酒、啊，黄酒、可乐兑在一块儿，
7: 兑一块儿，
6: 咕咚咕咚咕咚喝，哎呦，喝完还出去要酒去，嗯，啊，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7: 喝好几醒，
6: 很热情，啊，一会儿又进来了，
7: 请客吗？
6: 你瞧这个眼呢，啊，都拧了，呵，我坐着瞧着他，嗯，啊，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嗯，没坐下，
7: 我
6: 把皮带解开了。
7: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我这是
6: 吓我一跳啊！啊，我怎么了？嗯，没理我。啊，把裤子一脱，嗯，蹲在地上，嗯，开始方便。啊，
7: 包间里啊！
6: 吓我一跳啊！嗯，赶紧敲你桌子。嗯，他说话了，
7: 说什么？
6: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嗨，
7: 这是喝多了，这个
6: 喝酒喝多了，嗯，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嗯，都搁在相声上，
7: 用在正地方，
6: 这是专业。
7: 对对对，
6: 说良心话啊，啊，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7: 哎呦，那不敢说，
6: 这你客气。啊，客气客气，
7: 是吗？
6: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7: 啊，那倒是高点儿，
6: 气势比我也好，
7: 是吗？
6: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7: 哟，您太客气了，
6: 真的啊。啊，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嗯，个顶个儿比我精神。
7: 都谁呀？
6: 你瞧陆毅，啊， 啊，印小天啊，嗯，什么胡军、胡东、马立桥，嗯，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
7: 不至于吧，
6: 我死的心都有。
7: 呵，干嘛呀你？
6: 真是不想活着了。哦哦，一回头瞧见他啊，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
7: 我招你惹你了我。
6: 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7: 这是什么实话实说呀？
6: 实话实说，其实我们两人来说啊，都是从小学相声，
7: 打小学的。
6: 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
7: 什么叫行子呀？
6: 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
7: 啊，您喜欢什么？
6: 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嚯，人家那唱那个的，
7: 唱哪个的？
6: 穿一燕尾服啊，打一领结。哦，指挥啊，嚯，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
7: 哦，美声唱法，
6: 看着很有素，
7: 高雅艺术，
6: 很有素，看着啊，
7: 什么叫很有素啊？
6: 有素质啊，有素，
7: 什么？您说全了吧，把这正面带出来。哎，
6: 我小时候七岁啊，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7: 是
6: 我有跟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7: 为什么？
6: 我净跟家练了。
7: 哦，有准备。
6: 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嗯，建天跟他我，咪咪咪，妈，建天练这个，哦，这一去就考上了
7: 啊。好，
6: 等着吧，嗯，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
7: 多少人啊？报考的人多，
6: 那队人少，哦，那队人少啊。嗯，我上这边吧，
7: 跟这也行，
6: 站这边，哎，等着，嗯嗯，等着，等着叫号。
7: 啊，等着吧，
6: 自己练啊！
7: 咪咪咪，妈妈妈，哦，嗯，准备充分。
6: 一会儿到我了，嗯，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哦，来了，嗯，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哦，我说行嘞，嗯，先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7: 对，
6: 老师一挥手啊，嗯，拿起乐器来，啊，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呱唧呱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张嘴，咪咪咪，妈妈妈，呱的哩呱哩哩呱，不学了，嗯，教你
7: 什么？
6: 出门一看呢，啊，曲艺团招生，哎，
7: 怎么我说的呢？
6: 我说我进错门了，啊，我不上了，行吗？啊，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啊，罚八千，嗯，
7: 好嘛，
6: 罚八千，
7: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
6: 不上不行啊，啊，人家校长很高兴啊，哦，跟那老师们说，啊，不错啊，嗯，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哦，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明白。
7: 没招过生，
6: 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嗯嗯，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哦，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7: 有嗓子。
6: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7: 是啊，
6: 梅先生夸我，
7: 梅先生，
6: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哎，你要是唱曲儿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啊，我就跟梅先生合了格了。啊，
7: 您就唱了戏了，
6: 要了梅秋儿了。
7: 嗨。先生嘛，
6: 没铺的先生，呵，
7: 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
6: 没小了这个，玩了相声，相声也不容易，
7: 相声难，
6: 相声也不容易。
7: 对，
6: 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嗯，那是功夫，
7: 是，
6: 那是功夫，
7: 有基础，
6: 对不对？啊，嘴得干净。
7: 对，
6: 什么叫报菜名？嗯，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
7: 一活吧，
6: 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
7: 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
6: 你张嘴，当当当当当当当，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
7: 怎么着？
6: 不能打奔
7: 儿，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
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嗯，哎，
7: 烧子，嗯，
6: 卤猪火烧。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
7: 哎呀，别说了，
6: 都得会。
7: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个不成？
6: 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
7: 好，
6: 别瞧不起我。
7: 没有，
6: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
7: 呵，好，不容易
6: 啊，什么都得会，
7: 都会
6: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这是
6: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7: 那当然，
6: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
7: 学
6: 太不容易了。有学说话，哦，有学唱。哦，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嗯，用学，
7: 说话也学。
6: 方言呢？
7: 哦，
6: 方言呢？
7: 地方话
6: 是不是？嗯，你搁在台上，你用。

0: 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1: 对，
0: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1: 哎，是不是？
0: 也有外府人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
1: 嗯，
0: 学个聋哑，
1: 哦，
0: 这不用上表演的吗？
1: 是是是，
0: 包括学唱，
1: 唱
0: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都得学，
0: 都得跟人家学。
1: 嗯，
0: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1: 地方曲种
0: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1: 对，
0: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呢。
1: 是是是。

0: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1: 北京曲剧。
0: 哦，曲剧，
1: 这你不外行。
0: 嗯，
1: 就曲剧的前身是曲艺。
0: 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
1: 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0: 哦，那是北京特色，
1: 好听啊。
0: 哦，
1: 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0: 哎，
1: 啊，老前辈们，佟大方，
0: 哎，
1: 都唱过曲剧。
0: 是是是，
1: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0: 嗯，
1: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0: 哦，
1: 它有抑制的功效，
0: 知道吗？怎么叫抑制？
1: 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
0: 嗨。听他干嘛呀？
1: 这个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0: 这猜猜着听，
1: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是什么牌子？
0: 是啊，
1: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0: 嗯，
1: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0: 哎，那好听，
1: 多好听！
0: 您学几句
1: 啊？李宝岩，
0: 哎，唱一唱曲剧。
1: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0: 这么卖力气，
1: 好好唱啊！
0: 哎，来吧，
1: 我很认真的唱啊。
0: 嗯，
1: 什么词来着？
0: 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

0: 于谦是个坏人。
1: 哎，呵，行了行了，没关系了，拜拜了，拜拜，跪下吧，啊，跪下吧，有写这个的吗？
0: 原词儿，原词儿，
1: 这原词儿，这是
0: 原老词儿都有这个
1: 没有，
0: 知道吗？北京曲剧，啊，你听去吧，
1: 啊，
0: 京字京音，
1: 哎，唱得好，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北京地方戏，
1: 对，
0: 还有评剧。
1: 评戏，
0: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1: 嗯，
0: 主要的地方戏，
1: 大伙儿也都爱听。
0: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1: 嗯，
0: 好听。
1: 是，
0: 我认为评剧啊，
1: 嗯，
0: 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1: 风花雪月。
0: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
1: 嗯，
0: 那老演员将近70岁了，
1: 嚯，
0: 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1: 啊，
0: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1: 嗨，别形容了，
0: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1: 我没法儿看，
0: 没法儿瞧啊。
1: 嗯，
0: 坐在我前面有一天津观众，
1: 哦，
0: 说句话我乐坏了。
1: 怎么说？
0: 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1: 还小，
0: 秦香莲都够头了。
1: 嗯，
0: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
1: 嗨，您这么评论的呢？
0: 不好看，
1: 嗯，
0: 不好看。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得年轻。
1: 嗯，
0: 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1: 哦，没有嗓子了，
0: 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1: 嗯，
0: 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1: 嚯，
0: 不行啊！
1: 嗯，
0: 唱几句不好听，
1: 是吗？
0: 青桥楼打一更，新发几遭，翻过来覆过去，睡。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1: 您这话太损了，
0: 是不是？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提倡年轻化。
1: 嗯，
0: 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1: 哦，
0: 过去评剧最早翻小戏，小生、小旦、小丑
1: 啊都好，
0: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
1: 嗯 嗯，
0: 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1: 哦，丑角戏。
0: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1: 哦，
0: 唱个小棍挺老实的大丑。
1: 哦，
0: 张先生
1: 是啊，
0: 上家学过戏。
1: 哼，
0: 他很喜欢我，
1: 您受过之传，
0: 特别喜欢我。
1: 哦，
0: 后来跟我说了，
1: 嗯，
0: 你条件也不错，方面面都好。
1: 嗯，
0: 大明儿去你别来了，唱什么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
1: 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见人弄死您了。
0: 老头啊，小心眼儿。
1: 怎么了？
0: 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搬吃了。
1: 套什么亲戚？
0: 我想当他姑爷。嗯，乐意，
1: 惦记人闺女呢。
0: 可他闺女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
1: 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
0: 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破嗓子再说说。
1: 您什么人呢？您这
0: 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
1: 哦，
0: 打狗劝夫的大生，
1: 哦，
0: 活捉孙父的孙父，
1: 呵，
0: 包括万花船的蔡明，
1: 太好了，
0: 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
1: 哦，
0: 唱腔很有特点。
1: 这么着
0: 啊，
1: 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
0: 学这个啊。

0: 平时听也不唱
1: 啊，没关系，
0: 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蔡炳的一段唱，
1: 好，
0: 挺好听啊，来一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1: 又来，
0: 我很认真啊，
1: 这样。不需要这个啊，不需要这个，
0: 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
1: 啊，眼保健操，
0: 好了，
1: 没毛病，来吧。

0: 辞别了我的奶奶的二爹娘，花喊花传江边方，上坐着扭扭捏捏二把佳人女红妆，挑上了干细纹没把握发扬，因此上帮挑二股窃玉去投江，又谁知遇见了两国孽障，剥去我的衣和帽，吹下水去风吹浪打浪的疯狂，进京而来三房得住精神爽，穷饮言辞酒喜气洋洋，奉旨夸官大街上，你看看我头戴的乌纱，身穿着蟒袍，腰横着玉带，足踏着桃叶颤，这巍巍芙蓉花儿插着鬓旁扬，鞭打马耶朝天狂，哎呀
1: 嘿好
2: 万花拳，
1: 嗯，太好了，
2: 情绪戏
1: 有味儿，
2: 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1: 哎呀没有
2: 啊，
1: 没有没成的啊，
2: 我很尊敬他，
1: 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吧，
2: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河北梆子。
1: 哦，那好听。
2: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梆子也是名家辈出。
1: 对，
2: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对对对，
2: 本名叫王庆林，嗓子不好，但是会唱，
1: 有味儿，
2: 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
1: 那个银达子
2: 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
1: 那您给学一段这个，
2: 一唱起来这个味儿。
1: 好好好。

0: 别叫好了啊，
1: 我怕他们忘了，
0: 忘不了。
1: 我一唱完你就拍就看好
0: 啊，
1: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的
0: 啊，跟人有什么关系
1: 啊？就图个热闹，图个热闹。
0: 那倒是，
1: 显着大伙客气，你知道吗？
0: 唱的还真不错
1: 啊。这散了之后，鼓掌都别躲
0: 啊。啊，
1: 咱们跟我吃饭去啊。
0: 啊，请客，
1: 谁去谁花钱啊？
0: 嗨，没说一样。
1: 这是河北的地方戏
0: 哦，
1: 到了河南，
0: 嗯，
1: 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0: 都有什么？
1: 豫剧呀，洛阳曲子，
0: 嗯，
1: 二家弦儿，
0: 嚯，
1: 大平调
0: 是，
1: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0: 乐调
1: 特别好听，
0: 是吗？
1: 出了一位名角
0: 叫
1: 申凤梅，
0: 哎，
1: 好演员，
0: 是，
1: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0: 好角，
1: 诸葛的戏唱的最好，
0: 嗯，
1: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0: 哟，
1: 呵。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0: 哦、
1: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0: 嗯，
1: 旦角也能唱，
0: 哦，
1: 小生也能唱，
0: 全功，
1: 哎，撑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

0: 好，
1: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死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0: 嗯，
1: 唱的好，
0: 歌呢都是好戏，
1: 好听。尤其《杀死门》，它里边好多叠的句儿。
0: 啊
1: 啊，唱起来这么俏皮。
0: 这么着，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1: 学学《杀死门》啊。
0: 哎，《杀死门》又来了，您就别这么活动了，
1: 好听是。有官人离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再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于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舍着欢，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沙发沙发身不错，于红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的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了魔，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落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唐李元林通林通杀过，王好比小唐通骂他骂他，你和传姓在将心里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忘我火，是旁财御林军王，是王上兵过，城外边来了个二八二八的小恶杀死门，战于红王我王爷见过，天才就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御林军把威望再上了成都。 南语调，唱的好听啊，
0: 好听。
1: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0: 哦，大戏，
1: 这个比较粗糙，
0: 是吗？
1: 有的戏是有剧本，
0: 哦，
1: 但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0: 哟，那怎么唱啊？
1: 就是提纲，
0: 哦，
1: 后台大伙儿瞧瞧，啊，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我演包公啊，你演秦香莲啊，逮那逮那狗啊，行了，
0: 有狗吗这里头
1: 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0: 什么意思？
1: 提纲戏啊，
0: 就跑大梁子是吧？
1: 跑梁子，
0: 嗯，
1: 台上性没准儿。那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0: 哦，《封神榜》
1: 啊，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
0: 那么长，
1: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
0: 嚯，
1: 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
0: 是啊，
1: 其中反五官的时候，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0: 啊，
1: 说了词儿一句都不是人话，
0: 是吗？
1: 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
2: 正催马来勇目看，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
1: 好，
2: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甚么所在
0: 啊？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2: 带我下马一观，翻身下马，
0: 但
2: 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带我撵来，潼关
1: 不识数，
0: 嗨。这是三个字
1: 吗？
0: 这个
1: 不识数
0: 啊
1: 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
0: 黄河镇
1: 后边黄河镇，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0: 哦，
1: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0: 是
1: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0: 哦，
1: 有话好说，
0: 是
1: 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0: 打起来了。
1: 赵公明咱们知道，武财神呢，
0: 对，
1: 骑着一只黑老虎，
0: 哦，这神话当中
1: 神话啊，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0: 哦，一个鹿一个虎，
1: 哎，赵公明先唱，应该是这样，
0: 原词儿，
2: 赵公明把黑虎夸。
0: 好，
1: 赵公明把黑虎夸，
0: 这么句词儿，
1: 哎，燃灯再唱，
2: 燃灯道人我赏梅花。
0: 上梅花
1: 这么两句，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
0: 怎么？
2: 赵公明我上梅花，
0: 哎，他上梅花了。
1: 燃灯一琢磨，
2: 你上了梅花，我骑啥？
0: 嘿，好，没得骑了。
2: 我的老虎你骑吗？我骑老虎我害怕，
1: 还干什么呢？
0: 这还商量呢，这
1: 别唱了就。所以说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
0: 对了，艺术性太
1: 是不是啊？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
0: 哎，那比较普及，
1: 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
0: 对对对，
1: 好多的好的剧目，
0: 对，
1: 好多名家，都是河南豫剧出的，
0: 名家辈出
1: 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
0: 新戏
1: 朝阳沟什么的，
0: 哎，对对，
1: 家喻户晓，
0: 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嗯，
1: 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
0: 哦，花脸，
1: 唱的有意思，
0: 是吗？
1: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0: 哦，
1: 尤其唱包公。

0: 都不一样啊，
1: 单音味儿。
0: 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1: 是吗？
0: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1: 怎么知识性？
0: 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1: 啊，都知道吧？
0: 都知道
1: 啊。十二属
0: 牛、丑牛、寅虎、卯兔，
1: 对，
0: 都有啊。
1: 啊，
0: 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1: 哟，那他属什么呀？
0: 属骆驼。
1: 哎，有属骆驼的吗？
0: 有一出戏里有啊。
1: 啊，
0: 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
1: 哦，
0: 包公一出场唱那几句，
1: 怎么唱的？
0: 就说他属骆驼的，
1: 原词是怎么？
0: 呵，好听，
1: 您得学学。
0: 马超乱叫。

0: 一个骆驼柜。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
1: 这个包公
0: 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
0: 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
1: 啊，
0: 很通俗，
1: 是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在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在什么地方都合适。
0: 那可未必。
1: 怎么呢？
0: 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
1: 哎，这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
1: 那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那怎么呢？
0: 那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啊，
0: 抱着孩子睡觉。
1: 嗯
0: 啊，哎，小谦儿。
1: 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说了。
0: 不，
1: 哎，别叫啊，先别叫，
0: 占我便宜，
1: 我占你便宜，
0: 占我便宜，
1: 我这吃半天亏了我。
0: 啊，怎么着？怎么？
1: 你先别叫呢，
0: 不叫他。
1: 这孩子叫什么？
0: 叫小谦儿。
1: 小谦儿，
0: 小谦儿，
1: 您不如说就叫我
0: 啊，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啊？
0: 啊，哄孩子别搅和，
1: 就先说这孩子吧。
0: 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
1: 嗯，
0: 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
1: 别提这职业了，行吗？
0: 睡觉啊，
1: 嗯。

0: 光孩子照着，这傻娘们都睡了。
1: 谁呀？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
0: 这叫
1: 多棒啊！
0: 不知道你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这么说话的，
0: 一般都得这样，
1: 就这么哄孩子吗？
0: 按你说唱河南梆子
1: 可以啊，
0: 那边被乱了不好，
1: 没关系
0: 啊，
1: 试一试，
0: 那就得当爹的了，
1: 哎，男同志了，
0: 小钱儿，
1: 还是我，
0: 睡觉，
1: 啊，
0: 领导，睡觉，一会儿爹上客厅接你妈下班，
1: 没完了是怎么着呀？
0: 一家子嘛，他一家子，
1: 什么一家子呀？
0: 啊，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
1: 啊！
0: 一天到晚唱唱，在外面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
1: 没，别那么多废话呀！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摇篮曲儿去，这、
1: 啊、
0: 我就会唱豫剧啊！
1: 唱吧，
0: 嗯，听着
1: 啊，
0: 说什么撒娇？感谢朋友们啊，
1: 哎，
0: 这个唱的这叫河南戏，
1: 是
0: 在、中国相声界这个节目的版本很多
1: 哦，
0: 哎，但是用上于谦的这不多，
1: 这谁站着都行
0: 啊，
1: 谁站着呢？说谁都成。
0: 我说你效果好，是不是？
1: 那就说吧，
0: 有这个为民除害的意思在里头。
1: 干嘛？你解恨呢？是怎么着？
0: 我现在很舒服。

0: 十美了，
1: 我很高兴啊！
0: 行了，甭高兴了。
1: 嗯，感谢大家的光临啊！来这么些人捧我们来，楼上楼下好几万人啊！
0: 没那么些啊，没有那么些，
1: 没那么些是吧？
0: 啊，
1: 哦，我没那么些，三万来人吧，
0: 没有三万多人，
1: 咱不少人，人挺多，
0: 是
1: 说明大伙喜欢听相声。
0: 哎，
1: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有人说了，相声脱离生活了，没人听。
0: 哦，
1: 其实不然，你来这么些人了，
0: 这不很多观众吗？
1: 就是还是有人爱听，
0: 对，
1: 关键是你台上说相声人很主要。
0: 哦，
1: 啊，你这个你咱们也闹清楚相声怎么回事？咱们还不明白，咱们卖票人当然不来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说相声要跟上时代。在这个传统相声的基础上，掌握它的技巧上面，再跟进时代，会赢得观众。
0: 对，
1: 现在来说你还墨守成规，很陈旧。真说是清朝末年的相声，你一字不改，现在说你是原汁原味，但是也没人喜欢听。
0: 那倒是，是不是？脱离时代，
1: 你当初有老先生的时候，那个年头有穷不怕的时候，你看他见过这么亮的灯吗？
0: 那倒是，
1: 是不是？他见过这摄像机吗？他没见过。
0: 对对，
1: 那年头没有手机。
0: 家没有，
1: 没见过。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0: 对呀，
1: 我记得当初刚出来的时候，手机还挺贵的。好几万块钱买一个。
0: 对，
1: 跟板砖似的，
0: 三万多，
1: 一人还弄一大皮包拎着。一拎着就，对的，张文顺就因为这个是吧？
0: 别胡解释，
1: 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到外边谈生意，这一桌子坐十个人，一人弄一这隔冰箱搁着，
0: 都戳桌子上。
1: 我有啊。其实呢，有的拿起来是假的，拧开天线喝糖水。
0: 嗨，小孩玩具。
1: 有的更这样。现在手机很普遍了。
0: 对，
1: 手机普遍，而且功能越来越多。
0: 哎，
1: 那是最开始没有，就接个电话
0: 啊，就可不是吗？
1: 那是有发短信的吗？
0: 没有。
1: 现在很多手机玩法也多，
0: 功能
1: 我的手机就是啊，谁来电话声音都不一样，
0: 是吗？
1: 你看，你拿着，当里当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滴咚，一响这个
0: 啊，
1: 曲艺界同行，
0: 哦，京韵大鼓的
1: 这是这个，哎，要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普通朋友，
0: 哦，
1: 哎，普通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我媳妇儿，
0: 嚯，这有代表性啊，这个。
1: 一响我就知道是谁。
0: 好，
1: 哎呀，这锁又响了。爸爸，快接电话吧。打开，喂，好，于谦啊。
0: 耽误我这声这个呀？
1: 好记，你知道吗？
0: 什么好记？
1: 好记，这好记，
0: 能调过来吧？
1: 啊，是，这说这意思，说这意思。我们哥俩过大玩笑。
0: 那倒是，
1: 说相声好逗，
0: 开玩笑嘛。
1: 有时候他也逗我。他也逗我，你知道吗？他那电话也这样啊。
0: 是吗？
1: 他的电话是那个输入名字一喊啊，
0: 对对对，
1: 李菁，哎，李菁接电话，
0: 对对，
1: 哎，徐德亮，徐德亮，他不用问，一喊名就行了，
0: 声音输入，
1: 给我打电话的也是，
0: 啊，
1: 父亲，哎，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认准了这辈儿了是怎么着？
1: 他这个很先进，好诙谐这个人，
0: 对，
1: 好诙谐，
0: 我诙谐把自己往里头带，
1: 给大伙带来笑声啊，
0: 对，
1: 很高尚这个人，真是很高尚，
0: 您甭捧了。
1: 会活着，最会活着就是他。
0: 是啊，
1: 前后台最有钱也是他，因为这些年拍电视剧不少挣钱，
0: 不敢当
1: 啊！拍多少？拍一电视剧二十集电视剧，你算吧，二十集完事一算账，1000多块钱，你看，半年的功夫挣1000多，这要疯了是不是啊？
0: 那我快饿死了吧我？
1: 啊，管盒饭呢人家，管盒饭呢，
0: 我也就管点这个，
1: 挣钱喝数，天天高兴，净剩数钱了，没事出去玩去，他野心最大，跟屋待不住，
0: 我还有野心，
1: 出去玩去，哪有风景区准去
0: 旅游？
1: 前些日子说丰台青龙湖那边，有朋友上那玩去了，
0: 哦，
1: 喝到这一瞧水也干净啊，也没人跟前儿，其实嘎嚓把衣裳全脱了，下去洗澡，喝。高兴，洗完了上来，站那耳边，没人看，也没人，自个儿跟人站着啊，
0: 没人我也不能这样
1: 啊，就很高兴啊，很高兴啊，那风吹着自己舒服，太阳照着高兴，
0: 哦，
1: 很高兴呢，
0: 是，
1: 打那边来几个女的
0: 啊，
1: 当地的女的，下班回家打这过，于谦吓坏了，再穿衣裳来不及了，到跟前了
0: 啊，
1: 地上有一桶，也不谁扔着桶，把桶捡起来了，哟，挡在这儿了，
0: 这很好点
1: 啊，挡着点吧，这几个女的过来，呸，臭流氓啊，我一会儿把你送派出所去，他委屈，我这拿桶挡上，你看看那桶没底儿，
0: 嗨。

0: 学当真的啊。你这个于叔他父亲不是这个干这个的
1: 啊。
0: 老爷子那开玩笑，工程师研究配锁什么的。
1: 这什么行业的工程师？这个
0: 就是研究锁厂工程师
1: 啊。
0: 平时呢也喜欢相声，喜欢大鼓，喜欢京剧，
1: 对，
0: 最喜欢京剧
1: 啊，
0: 没事就总唱。票友里边有他父亲这一套，
1: 哎，名票
0: 了不起，唱也好，走了哪儿都愿意唱。
1: 对，
0: 这不那回嘛，没事干，他父亲呢跟他嫂子出去旅游去了。
1: 不是，对，不，别说了，我爸跟我嫂子出去旅游去
0: 啊。
1: 这怎么弄呢？这是
0: 就出去玩去。你父亲身体不好，有人扶着伺候他，照顾着他。
1: 行，
0: 知道吗？出去到哪儿呢？固安，固安好地儿。
1: 什么好地儿啊？这是
0: 上有天堂，下有固安啊。
1: 没这么一句
0: 啊，
1: 没这么一句。
0: 固安有一个花园，固安花园，花园里边呵，假山啊，水池子，人工湖，
1: 哦，
0: 很好，
1: 漂亮。
0: 父亲指点这个，看见了吗？这是固安啊，大好河山，你记住了，固安永远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
1: 这甭讲了，甭讲了。
0: 你嫂子很高兴啊，来，我扶您，咱们划船吧。
1: 啊，划船。
0: 哎，站在船上，小船，这湖挺大的。
1: 哦，
0: 这湖挺大，人工湖啊。这些剧场这么大吧？
1: 这划得开吗？这个
0: 划船，你嫂子跟着划船。你爸爸站船头，高兴啊。
1: 哦，
0: 啊，我唱一段，你听听啊。
1: 嚯，
0: 唱段听听啊。唱段黄一刀。
1: 哦，这好戏，
0: 花脸唱腔好听。
1: 对，
0: 你听你爸爸怎么唱的。
1: 您就唱就行了，别着不这个啊。
0: 谢谢大家给于谦的父亲鼓掌啊，兄弟。
1: 这没人鼓掌了吧？
0: 不是亲的。
1: 去，根本就没有。
0: 好，听你听这点，
1: 哎，您唱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您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千里江山青绿依旧，电影《只此青绿》2026大荧幕演出季暨全球联袂演出6月1号已经正式开启。这部豆瓣评分高达 8.1 分的口碑佳作，改编自同名舞蹈史剧，由舞坛双子星周丽雅韩真联合执导。影片以清雅隽永的镜头语言、深邃的文化内涵和极致的中式美学，将《千里江山图》的千年青绿铺陈为一卷流动的光影诗篇。2024年国庆档电影《只此青绿》横空出世，以豆瓣 8.0 开分位居同期影片的口碑榜首。电影凭借如诗如画的视觉风格和众人共绘一卷的故事内核，迅速在年轻观众群体中引爆话题。一批又一批热爱传统文化、追逐国风美学的 Z 时代观众走进影院，在大荧幕上与900多年前的少年画师奚梦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电影《只此青绿》此次上映，以更加精准的人群辐射和更富有沉浸感的互动设计，将全面升级观众的观影体验。影片将启动电影加校园全国百校联动计划，拟面向全国100所大中小学开展专项校园放映活动，以电影放映加美育课堂相结合的模式，让电影鉴赏和课堂学习创新性的融合。此次行动在电影加的号召下，让广大师生在校园内即可感受青绿之美，让美育真正走进课堂，沉浸心灵。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份国风美学风潮也正从国内延伸至更广阔的国际舞台。随着本次全球联袂计划的正式启动，影片将登陆澳大利亚、德国等多个国家，让海外华人以及外国友人也能够在大荧幕上欣赏这幅流动的中国画卷。从国内校园到海外影院，这场跨越千年的青绿热潮正以

韧而坚定的姿态，席卷世界更多角落。6月1号，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现实主义成长守护剧《春河之上》正式公布了演员阵容，并宣布开机。这部剧是由藏川熙担任导演，谭松韵、戴旭、刘亦铁、刘薇薇、周露拉领衔主演。春河之上主要是围绕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工作生态展开，讲述关于坚守初心与人性良知的法治故事，直击未成年人面临的社会幽暗问题，关注未成年人成长蜕变之路，立志于探讨未成年人保护、校园安全、社会问题等现实关注度高的大众议题，以影视化语言诠释普法的意义。春河之上作为关注未成年人安全与保护的优质影视作品，剧集不仅围绕社会大众关心的未成年人相关成长环境，同时自然包括了家庭成长、校园教育和社会事件等不同表达场景，让叙事手法不再脸谱化，而是以细腻写实的创作视角还原未成年人真实成长环境、心理特质和个性差异，由此折射出可以被感知的共性隐患，直击大众的内心，期待早日与春河之上相见，共同为未成年人护航。由王维担总编剧和总制片人，钟少行导演，卢靖姗、余文乐、余文文、蒋璐霞、鞠婧祎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自官宣定档6月19号以来，就收获了诸多热议和好评。昨天，影片又发布了秘密档案，揭晓片中角色的强势技能和团队分工，令观众对于他们的集体作战效果充满了期待。同时也发布了危机来袭版的预告，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直面的充满危机的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任务，也在新预告中紧张来袭，令人感受到艰难凶险的危机作战局势。复杂惊险的营救过程，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的英勇无畏，姐妹间的动人情谊，以及团队的机智协战，都使影片对观众充满了吸引力。电影《绝密任务》主要讲述了12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极限时间内营救一名重要女性人质的任务。当他们与敌方遭遇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是一支装备精良且手段残忍的恐怖武装集团。该恐怖组织还企图制造危害性更大的导弹危机。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如何在队长陈子敬的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在绝境中逆转不可能的绝密任务，他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来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都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影片将于6月19号全国上映，敬请观众走进影院去感受他们的付出和守护。

重磅硬核二战史诗大片来袭，由至暗时刻金牌班底倾力打造的年度战争巨制诺曼底72小时释出了终极重磅预告，精准复刻诺曼底登陆历史性时刻，以真实历史为基底，跳出传统战争片战场厮杀的叙事套路，聚焦改写世界战局的登陆前夜关键72小时，解锁大荧幕极少呈现的二战核心秘闻，用极致真实的镜头语言还原一场关乎亿万命运的生死博弈。作为年度最受期待的历史战争力作，影片由知名导演安东尼·马拉斯匠心执导，奥斯卡级实力派演员安德鲁·斯科特、布兰登·费舍双雄领衔，一众国际影帝影后倾力加盟，顶级制作班底搭配真实厚重的历史叙事，打破大众对诺曼底战役的固有认知，带观众沉浸式见证二战史上最惊险、最纠结、最关键的72小时决策时刻，为观众带来兼具历史深度、视听震撼与人性温度的顶级观影体验。

影片是由奥斯卡口碑佳作《至暗时刻》原班班底打造，品质保障有目共睹。导演安东尼·马拉斯以冷峻克制的叙事风格，将密闭空间内的心理博弈和高压氛围刻画得入木三分。柏林银熊奖得主、三次艾美奖及金球奖提名演员安德鲁·斯科特与第95届奥斯卡影帝布兰登·费舍领衔主演，双雄对峙，张力十足。此外，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凯瑞·康顿、艾美奖与金球奖双料影帝戴米恩·路易斯等实力派强势助阵，全员硬核飙戏，共筑二战鲜活群像。

常石磊带来的这一首《从早晨开始》，灵动自由，偏独立音乐风格，像一场专属的早晨独白。这首歌就像是一缕阳光温暖爱的开篇，传达出了发自内心的积极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无限大，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歌声中找到拥抱希望的能量。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

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滨海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2004年，情歌天后梁静茹第6张国语专辑《燕尾蝶》发行。梁静茹通过专辑里的11首歌，传达给每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2005年，专辑中的《宁夏》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同年的10月30号，专辑也获得了第2届东南劲爆音乐榜中国台湾地区最佳专辑奖。今天我们来听这一张《燕尾蝶》。

这张专辑照例还是情歌，但有不一样的调子，曲风依然沿袭了抒情的梁氏特点。相比较梁静茹以前的作品，这张专辑多了些陶喆的情味、五月天的火味以及李正帆的甜味。燕尾蝶作为主打歌，第一句歌词就像是宣言，昭示一场蜕变。这一首主打歌是摇滚曲风，动听、快感而且有袭击力，区别于梁静茹以往抒情的调子，是一次漂亮的尝试。曲风略带摇滚，又不失梁静茹甜美的声音，算的是上乘之作了。而这一首歌从最外在的一个层面，也充分论证了梁静茹进化过程的客观性。

跟大家来说说这张专辑的班底吧。专辑的班底还是非常的强劲的，阿信、陶喆、李正帆以及贾敏树等等，词曲水准都是上佳的，多首作品都有很高的水准和吸引力，而且曲风与深度都较上一张《恋爱的力量》更加出色。而梁静茹也进一步尝试了多种乐风，歌唱表现也有进境，嗓音比较吸引听友。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都知道》，是陶喆为梁静茹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旋律优美，目的是打造出一个属于梁静茹的摇滚世界，让她在音乐上凸显激情的一面。

在这张专辑中有一首慢板抒情歌，你还记得吗？在这首歌里，梁静茹的演唱没有歇斯底里，反而用一种近乎冷静的克制去演绎痛彻心扉。这种收着唱的方式反而让悲伤更加真实和绵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首歌不是解药，而是承认伤口存在的止痛药。每一次听都像是一次情感的自我疗愈。我们来听这一首接受。

与这首接受的冷静克制不同，别人的天长地久的编曲会更加饱满甚至激烈，梁静茹的演唱也不再只是温柔的疗伤，而是带着一种呐喊感。作为风云二的片尾曲，歌曲中那一种命运弄人爱而不得的苍茫感与电视剧的武侠宿命感意外的契合，我们来听这一首别人的天长地久。

这一张亚美蝶在音乐风格上摇滚化是最大的亮点，同时呢，专辑也保留了粮食情歌作为平衡。专辑的核心主题是蜕变与勇气。专辑集结了五月天、阿信、陶喆、李正帆等顶级音乐人，堪称是一场听觉的盛宴。它证明了梁静茹不仅是疗伤天后，更能够驾驭多元曲风，因此呢，被许多乐迷视为梁静茹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

专辑之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这一首《我是幸福的》，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自从咱们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真的是给大家伙带来了很多稀缺药，都是平常咱听友接触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想用用不上的。比如说白金护盾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再比如说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包括前几天您给大家带来的医用靶向辅酶，这都是绝对的稀缺呀。
7: 这个说到稀缺药啊，你认为稀缺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5: 那一定是少并且不可替代。
7: 对，供应不足。
5: 对，
7: 这是稀缺药的第一个特点。不可替代呀才会稀缺。
5: 是的。
7: 你看现在呀，常规用药替代性都太强了。比如说呀，降压药。安氯地平没有了，可以换成左旋安氯地平。对不对？
5: 对。
7: 还可以呀换成拜辛酮。还可以呀换成尼莫地平。
5: 可选择的太多了、
7: 对，你不会因为没有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但稀缺药不一样。比如刚才杨迪说的医用级靶向辅酶，1粒370毫克高含量。

0: 拔相入心，这个是任何辅酶都替代不了的。
1: 没错，只有它。
0: 对，你想要补充心脏的能量需要的营养，就必须吃它。
1: 是的，而香港地区呢，咱说是各类稀缺药的集散地。咱们节目开通之后啊，给大家是打开了这个稀缺药的窗口了啊。以往说用不到的、接触不到的，逐渐的都会给大家伙带到身边来。
0: 港药直通车呀，就是干这个活的。
1: 嗯，
0: 稀缺药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可以解决疑难问题。
1: 嗯，
0: 你比如罕见疾病的特殊性药物，稀不稀缺？
1: 那肯定稀缺呀，罕见病用药不是所有医院都有的。
0: 没错。
1: 嗯，
0: 你像是血友病，这个病啊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0: 它是 X 染色体引发的遗传性疾病。稍微磕碰一下或者轻轻的擦一下，
1: 嗯，
0: 就会出血。哎，得这个病的人呢、数量不多，但是治疗难度啊非常大。
1: 嗯，
0: 一旦得上就需要长期服用特定的药物来治疗。比如啊诺奇。
1: 嗯，
0: 这种药物研发成本特别高，生产困难。所以说一般这样的药我们这边不太好买。
1: 嗯，
0: 但是在香港稀缺药是最全的。
1: 对。
0: 很多罕见病的药物，但凡哎条件允许的都会跑到香港。因为在香港就能啊找到好药，让自己啊治疗方案更合理更完美。
1: 嗯，找稀缺药咱说去香港就对了啊。如果说连香港都没有，那其他地区你也就不用去了，也不可能有了。
0: 是的。
1: 嗯，
0: 稀缺药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啊攻克其他药物攻克不下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病变，现在病变的人也不少，抗病变的药现在也在全球啊属于重点研究对象。
1: 哎，
0: 但是目前抗病变药来说还没有一个能完全攻克病变。对于这类稀缺药，香港都会花大量的金钱去引进。
1: 嗯嗯，
0: 就是保证老百姓需要救命的时候能有药。
1: 对，能有这个救命的药啊。稀缺药的特点，第一个是供应不足，第二个是解决疑难问题，第三就是能攻克别人都攻克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想解决稀缺药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啊。
0: 昨天我们讲到的血管弹力素，它是不是稀缺药？
1: 一定是啊，因为它已经完全满足了稀缺药的三个特点。
0: 没错。
1: 嗯，
0: 一个是难度高，想把药吃进血管难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内层损伤就越重。
1: 嗯，
0: 血管弹性就越差。
1: 水管咱说老化了咱可以换新的，但血管不行啊。
0: 是的，逆转血管弹性是全世界都想攻克的难题。
1: 嗯，
0: 可以这么说，谁要是把血管弹性问题解决了，心血管的疾病用药领域那绝对是跨越性的进步。
1: 没错，这么难的问题看看哪个地区能够率先研究出来。
0: 目前来讲啊，美国在这方面哎，也确实啊，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 嗯，
0: 哎，有很多新药、特药，都是啊，美国最先研究出来的，包括血管问题，哎，也是第一个攻克的。
1: 嗯，
0: 它里边的双强效配方，鲣鱼蛋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光滑度。
1: 嗯，各有各的强项，这是目前首个国际认可的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它是能做到血管中层和内膜层共同的调节的。
0: 另外血管弹力素提取也非常难。
1: 嗯，
0: 比如鲣鱼蛋白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中提取出来的。
1: 哦，
0: 一条鱼身上仅可取出一枚动脉球。
1: 哦，
0: 并从中提取出 0.1 颗弹性蛋白，原材料非常少。
1: 嗯，
0: 根本做不到大规模生产，但是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上它是不可替代的。
1: 嗯嗯，
0: 长期服用可以让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从根源上改善，让三高得到控制。
1: 嗯，
0: 让硬化不再发展，让心梗脑梗不再复发突发。
1: 嗯，所以稀缺药的特点是尖端买不着，同时又不可

0: 替代。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健康是咱们吃多少药都做不到的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恢复血管中层弹力和内层的光滑度可以解决顽固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只要是有机会，血管弹力素大家都不容错过。那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血管弹力素的相关内容，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1: 其实说到生活中的顽固问题，我就说两个字，血压。杨迪，你能想到什么？
0: 肯定是想到比如说头晕啊，有一些朋友头疼，那么再严重的像这个脑出血突发的情况。
1: 你觉得血压问题顽固吗？
0: 那肯定顽固啊。高血压的朋友有很多人因为血压控制不好很上火，说这个血压问题怎么就这么难缠呢，怎么用药怎么调方案都不理想。
1: 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血压。我们说压是什么？
0: 压力吧。
1: 血压呢？
0: 血液的这个压力。
1: 血液对谁的压力？
0: 那肯定是对血管啊。
1: 这个回答都对了。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时候啊，对血管壁的压力就是血压。就像水在水管子流动的时候对血管壁的压力一样，血压达到一定数值，血液才能流得动。
0: 那高血压其实就是血液对于血管壁的这个压力冲击太大了。
1: 有压力的时候啊，就一定有弹性。
0: 对，
1: 现在我在回答杨迪刚才的问题。为什么高血压这么难产？
0: 对呀，到底是在哪儿呢？
1: 核心原因呢是血管中层弹性太差了。血液冲击的时候舒张不开，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顽固性高血压。这里边呢，它有三个影响血压的因素，但是只有一个是最顽固的。
0: 哪一个？
1: 另外两个都是非常好处理的。一个是心脏收缩的力量。你生气的时候我们血压都会升高。
0: 对。
1: 因为你心脏收缩用力了。但是这个血压呢，只要是你别生气，它就会降回正常。
0: 就回来了啊。
1: 对。那血管里啊，血多的时候我们血压也会升高。这个最常见就吃咸的吃多了。盐摄入多的时候，血量就会增大。
0: 这个在咱们北方地区很常见。
1: 对，包括跟大家讲，贫血的人血压也会高。因为贫血的人呢，血中水会多。也就是什么，人别人血啊是干饭，他的血是稀粥。
0: 稀饭。
1: 所以说你吃稀饭必须要量大。那这么量大的血在血管中，对血管的压力很高。那这种高血压，你只要利尿，少吃点盐就可以解决它。
0: 对。
1: 但是如果血管弹力下降了，目前我们还没有能迅速缓解它的方法。而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血管的弹性是逐渐下降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到一定年龄大家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收缩压越来越高，舒张压越来越低。血压忽高忽低，尤其是什么，当你不生气的时候，不吃盐的时候，血压也不能降得正常。这些都是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
0: 明白了。所以有顽固性高血压的朋友，现在咱们知道了啊，顽固的原因其实就是血管弹性下降。这个弹性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高血压它就是调不好，它就是一直是忽高忽低。
1: 对，这个总结就很完善了哈。那血管弹性靠的是什么？
0: 这个昨天您讲了，是这个血管中层。
1: 没错，血管中层是人体血管壁的核心力量，从力学上来讲也是承受应力最大的一层结构。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决定血管可以承受多大的动脉压力，决定心脏每次泵血血容纳量。
0: 也就是说血管能不能承受这个血压的冲击，就看血管中层的力量够不够强大。这个中层力量一旦下降了，对于血液的拉动作用就减弱了，然后大家发现

0: 血压升高了。
1: 是的，
0: 嗯，
1: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血管是什么样吗？
0: 我猜肯定是变硬了。
1: 不光是变硬，还会变厚。
0: 哦，还会变厚？其实大家常规理解不是应该变薄吗？
1: 我们讲血管中层弹性靠的是弹性蛋白。
0: 对，
1: 高血压患者弹性蛋白大量流失，血管中层逐渐变硬，对于血压的拉动就变弱了。
0: 嗯，
1: 血液冲击的时候血管舒张不了，没有缓冲，所以血压一定高。
0: 嗯，
1: 而弹性蛋白流失后，血管壁的胶原纤维还会增生，就像血管当中的水锈一样，它会让管腔越来越窄。正常人的动脉血管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0: 嗯，
1: 杨迪你猜一下高血压患者动脉血管厚度是多少？
0: 那我猜一下，估计得一毫米了吧？
1: 太保守了。
0: 嗯，
1: 高血压患者轻度的动脉管壁厚度是 1.2 毫米，严重的可以达到 1.5 毫米。
0: 哇、哦！
1: 那你想，血管就那么粗，
0: 嗯，
1: 血管壁厚了，血管腔是不是就狭窄了？
0: 那一定的。所以血管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之后，血管弹性差，管腔在狭窄，大家想血压肯定就高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一般血管厚度达到 1.5 毫米的时候，随时有心梗、脑梗、出血等风险。当时美国在研究血压的时候，
0: 嗯，
1: 得出一个结论。
0: 怎么说？
1: 血管厚度每增加 0.1 毫米，我们的血压就升高10毫米汞柱。
0: 嗯，那如果照这么算的话，当这个血管厚度到 1.2 的时候，血压就得是180以上了。
1: 但大家吃降压药的时候，解决不到 0.1 毫米弹性和硬度。
0: 嗯，
1: 而且血压越高，对血管的冲击就越大，
0: 对，
1: 硬化增厚的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弹性问题不解决，血压就调不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岁数越大，高血压时间越长，管壁越厚越硬。
0: 嗯，
1: 所以所有高血压患者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刚高的时候吃药能控制。
0: 嗯，
1: 但越往后血压越难控制，
0: 对，
1: 甚至联合用药血压也不好控制。
0: 没错，
1: 血管硬，管腔窄，血压不断升高，出血的风险就不断的升高。
0: 嗯，咱高血压的朋友可别掉以轻心啊，头疼头晕平常感觉是小事儿啊，但这个血压波动大的时候，脑出血那可就真是要命的了。
1: 大家也别恐慌。
0: 嗯，
1: 出血点不同位置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血点在脑叶这儿，
0: 嗯，
1: 血量少可能啊不会危及生命，但是会引起各种后遗症。
0: 啊，
1: 像说话不清、偏盲甚至癫痫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出血点要是在脑干，只需要10毫升，死亡率就高达100%。
0: 哇，这就很危险了。
1: 包括长期高血压会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力衰竭，会损伤肾脏血管，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尿毒症等等。
0: 高血压为什么顽固？血管弹性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啊，你吃再先进的这些降压药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咱吃降压药的同时，想办法咱把血管弹性给它恢复正常。弹性不恢复，不光血压调不好，还容易引发心脑肾等并发症，这是最危险的啊。而目前呢，唯一一个能逆转血管弹性的只有血管弹力素，这是我们以前没用过啊，甚至说都没听说过的新型制剂了。
1: 没听过太正常了。
0: 嗯，
1: 香港都是近几年才有。
0: 对，您昨天讲了血管弹力素直到18年才引进到咱们香港。
1: 对，但是目前能够真正作用到血管层面去逆转血管中层弹力的产品，
0: 嗯，
1: 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这个产品研发成功之后，诺贝尔委员会将当年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郑重颁发给了血管弹力素的主要研发者。
0: 嗯，
1: 颁奖词中是这样评价的，他们的发现为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开拓了新方向。
0: 嗯。

0: 人体健康史上的里程碑。
1: 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
0: 针对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弹力素直接补充监狱蛋白，
1: 只有它能穿透到血管中层，这一点就已经超越了目前其他一些药物了。
0: 没错，监狱弹性蛋白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够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穿透力极强，这意味着它可以轻松穿透全身血管。
1: 是的，
0: 而且监狱蛋白具有很强的亲脂性。
1: 孙主任，我可以理解这个亲脂性是能溶解在油脂当中的吗？
0: 对，
1: 嗯，
0: 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主要就是磷脂，它是血管的保护层，一般的药物是穿透不进去的。而监狱弹性蛋白亲脂性的特点，在接触血管内皮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血管中层，快速释放弹力蛋白，这个速度非常快。
1: 血管弹性好，能及时应对大家身体的各种需求，而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降压药物啊，都穿透不进血管内层，它是没有办法恢复血管弹性的，血压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常难了。
0: 就是因为难，所以全世界都研究血管问题。在没成功之前，就只能啊先研究降压药，
1: 应急用，
0: 通过药物先把血压降下来。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降压药种类非常多，有利尿的，有扩血管的，有抑制心脏的等等。每一种都能达到降压的作用，但核心血管弹力问题没有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弹性，第一个就能稳定血压，改善头晕头痛等问题。
1: 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啊，如果咱吃着这个降压药，血压依然控制不住，或者说发现脉压差特别大，再或者说血压忽高忽低的，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啊。血管弹性恢复了，那么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我当时有个高血压患者，不吃药的情况下血压能到180，低压110。
1: 哎呀，
0: 降压药最开始吃硝苯地平，后来加替米沙坦，后来加青氯噻嗪，
1: 三种。
0: 别看呢药越吃越多，但血压却没有完全控制。没办法，只能继续加药加量。但是呢效果仍然很难坚持住。
1: 降压药频繁更换或者说是加量用，代表说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了吧。
0: 后来我让他去香港找血管弹力素，这个患者家境还行就去了，结果没买着，听人家说呀美国进口，又跑美国还是没有。
1: 哎呦，这真是没办法了哈，但太少了，不是说我们去就能有的。
0: 后来也有托人找关系买了几瓶，吃了不到一瓶，血压从原来忽高忽低变得慢慢稳定，能够平稳控制在150，不忽高忽低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了。等他吃4瓶的时候，血压又降低了5毫米汞柱。别看少，这都是降压药达不到的。吃8瓶的时候，血压达到130左右。
1: 哇，很好
0: 而且也没有头晕迷糊、乏力、耳鸣这些症状了。
1: 这是实打实的这个见效了啊。所以呀，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压药，它是逆转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了，那么血压自然就逐渐的平稳了。
0: 当血管弹力恢复以后，血管能承受住1天10几万次的血液冲击，因为有了弹性也有了缓冲。这个时候血管不会因为硬化狭窄等问题导致血管出现破裂引发脑出血。
1: 对，
0: 在香港高血压患者必须每天都要用血管弹力素，连续服用1年以上，没有一例脑出血患者。
1: 有弹性，咱说血管啊就有能力挡住这些冲击了。
0: 你看呢，年轻人吵架的时候都是脸红脖子粗的，气得青筋都露出来了，就算这样也没有出现脑出血的情况。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血管有弹性。
1: 是的，
0: 但老年人不行，弹性差，一生气血压一高就容易出现脑出血。
1: 这个血管弹性真的非常重要啊，有弹性咱说就有保障啊，就能让大家避免很多危险。
0: 所以啊， 这个血管弹力素

0: 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不光恢复血压平稳，还能减少血管破裂，避免脑出血等危险情况，我们都得用上。
1: 嗯，血管弹力素能够渗透到血管中层的，是直接恢复血管弹性，减轻厚度的。有弹性啊，咱说就能控制住血压，就能减轻危险。所以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孙主任，其实我有个问题啊，我这两天一直想问问您。
0: 什么问题？
1: 嗯，就说这个鲣鱼弹性蛋白是可以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成分，是血管弹性的恢复剂，它是从这个鲣鱼当中提取的吗？
0: 准确的说呀，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
1: 这个是不是和它这个生存环境有关？
0: 是的，鲣鱼啊是非常珍贵的深海鱼。
1: 嗯，
0: 生存在海洋260米左右的深度当中。
1: 嗯，那水下的这个压力肯定是特别大的。
0: 差不多是27个大气压的压力。
1: 嗯，孙主任，这是什么概念呢？
0: 换算成血压呀，就是20520毫米汞柱。
1: 我的天哪。
0: 我们人正常血压范围90到120之间。
1: 嗯。
0: 高压的极限在120到200，也就是说鲣鱼心脏血管承受的压力是我们血管极限的102倍。
1: 哇，这太厉害了。
0: 哎，这个要放在咱们血管中，这样的压力、血管瞬间就炸裂了。
1: 那是一定的啊。
0: 你看没看过液压器的视频？
1: 嗯，
0: 把一本书放在操作台上，然后不断的加大压力，当到了临界点以后，这本书就会爆炸，变成碎片。20520的血压放在咱们血管里，
1: 嗯，
0: 血管要破个口，血液喷射的高度得有17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
1: 这太可怕了。
0: 而且这血液会在 0.1 秒内喷射干净，一滴不留。
1: 哇，大家想一想啊。但是鲣鱼它能承受，也足以说明鲣鱼这个血管弹性那是非常强的。从它身上提取的这个弹性蛋白才能说起到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作用。
0: 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
1: 嗯，
0: 鲣鱼心脏动脉球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来保障即便在深海260米深度，鲣鱼心脏动脉球弹性蛋白依然可以自如收缩。
1: 嗯，不受影响。
0: 每分钟达到8到10次的收缩。
1: 嗯。
0: 极度膨胀给心脏供血。这种弹性蛋白的含量是目前医学界公认弹性蛋白最佳来源。
1: 嗯，要不为什么说血管弹力素人人都得用，它里边这个鲣鱼弹性蛋白真正解决到血管中层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的。
0: 哎，对，没用过正常。
1: 嗯，
0: 一个是它是最新型制剂，香港也是最近几年才有。
1: 是的。
0: 另外一个，血管弹力素始终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里边鲣鱼弹性蛋白数量稀少，一条鱼身上仅取一枚动脉球。
1: 嗯，
0: 然后采用专利技术剔除杂质以及胶原蛋白，保留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1: 嗯，
0: 最终一枚动脉球只能提取出 0.1 克弹性蛋白。
1: 哇，
0: 而且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
1: 不容易啊，就是这么少的这个鲣鱼弹性蛋白就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到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所以啊，这个鲣鱼蛋白啊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啊。
0: 血管弹力素啊是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仅仅是其中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也是所有心血管疾病不可或缺的，就是米糠脂肪烷醇。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磷脂合成，直接光滑血管内膜，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这样我们血液就会运行通畅，血液当中的杂质油脂就不会挂在血管上，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
1: 嗯，血管内层损伤呢，是全世界心脑血管

0: 彻底改变。
1: 而米糠脂肪烷醇保持血管内层的光滑度，从根上把狭窄和梗阻的问题规避掉了。
0: 是，这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防梗阻。
1: 所以说血管弹力素这种配方就绝对是稀缺药。煎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能够直接控制血压，减少血管破裂，防止梗阻。解决的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
0: 没错。
1: 所以咱们所有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管是冠心病还是血栓斑块，还是脑梗心梗高血压，只要是跟血管有关系的，就不能错过这个血管弹力素。
0: 没错。
1: 只要血管弹性恢复，恢复到我们身体最初的状态，这些疾病就有治疗的机会。
0: 那既然说到这儿啊，我就想替大家问问孙主任，您看这个血管弹力素是稀缺药，那咱广大听友有没有机会用上啊？
1: 我正在给大家想办法啊，在沟通。因为血管弹力素现在是最尖端的，想要争取很难，
0: 有难度的。
1: 所以大家别着急，等我消息，有消息我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
0: 太好了，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留意听咱节目。血管弹性啊，直接影响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如果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孙主任呢？
1: 还是我啊。
4: 我是沈阳的。今年83了，和您这个探讨两个问题。
1: 您说。
4: 我这个就是，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这个血液有点问题。心脏呢，就是我是六十那年呢，有点压气，就是偶尔的，也不是那么厉害，反正完了就做个心电，完了他就说提段改变，完了还做个造影，做个造影呢，他就说神经观察症。
1: 诊断非常正确，这你碰着一个明白大夫
4: 啊。完了后来也没用什么药，我也没在乎，问他不是经常的，就是偶尔的有那啥，也就没在乎他。完了后来那个到70的时候就有改变了，就后背呢就是发沉， 完了前胸有点发闷。

0: 完了又做了一次造影，住了一周的医院。
1: 嗯，
0: 最后结论呢就是说是主动脉硬化。
1: 嗯，
0: 二尖瓣、三尖瓣呢轻度反流。
1: 第二次看病跟第一次是一个医生一个医院吗？
0: 第二次是大医院，第一次呢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民航医院。
1: 第二次的医生看错了。
0: 第二次看错了。
1: 你第二次还是神经官能症，再加上一个老化，你这个诊断对不上。
0: 是吗？
1: 检查更对不上。一个七十岁老太太压气做什么血管造影？
0: 那孩子就有点不放心的说，那就
1: 你还是按照第一次医生的去治，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找那第一个医生，那是个明白大夫。
0: 那个住了一周医院，后来他就跟说回去吃药吧，就吃的养心室什么血脂康。
1: 他诊断是错的，你吃的药就都没用。
0: 第二次比第一次严重，就是
1: 因为你第二次你岁数大了。
0: 发沉，完了前胸发闷。
1: 你的症状很典型的神经官能症啊。
0: 就是这么情况。完了那个，后来那个这不是进去完了，我这个又住院做了两次检查，胸闷和压气嘛，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完了心脏彩超就说主动脉反流。
1: 做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血管正常按年龄的老化。
0: 对，退行性改变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就说是那个什么二尖瓣，也是二尖瓣什么？
1: 对呀、你都是典型的血管老化的表现。
0: 对对对对，就主要就是现在检查，也就是他就是说动脉硬化，主动脉硬化。
1: 你这个主动脉硬化都不够，你就是血管的老化。再加上我提醒你，你这十年你的骨头也老化了，你现在压气的原因，一个是神经官能症，一个是血管老化，再有一个你有驼背了。
0: 驼背了，对，驼背了。
1: 听我三件事儿，一定要记住啊。以后没什么事儿别做检查了，尤其像血管造影，以后千万别再做了，那个对身体损伤非常大的。
0: 是吧？
1: 血管造影一次损伤啊，跟你啊一次心梗都差不多。那不是坐着玩的东西 啊！再有钱，咱家条件再好，也不能没啥事儿做血管造影去啊！这是第一件事。
0: 孩子不放心的，就是上大医院完了。
1: 因为你有神经衰弱，所以说你不放心呐。83了，你说你60岁的冠心病，他可能这些年还不要你的命吗？如果冠心病这样，我们谁还怕冠心病啊？所以说，第一个，谁再说你冠心病，以后不要理他了。这是第一件事，血管造影别再做了。第二个，没啥事儿啊，多出去晒晒太阳。你的骨质很严重的，治骨质疏松的药，这你一定要注意。像我过去给大家介绍，像骨胶原了什么的这类，有机会一定要吃上。
0: 骨质疏松那个，我搁那个你们那个大药房，香港大药房买了，就是那管骨质疏松的那个药。
1: 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瓣膜关闭不全，脉压差大，动脉硬化、钙化，这血管老化。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你不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这一个就全解决了，就不要再乱七八糟吃药了。
0: 别的就不用吃了，是不？
1: 对。以后看病啊，找着20年前给你看病的大夫，上次给你做血管的造影的大夫，要
0: 个
1: 远点。
0: 都是大医院呐，最后也没看明白。我说这老是那啥，一难受了，一看完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前两天又做一个那啥造影，完了做一个那个彩超，完还是这个事儿。
1: 你这个年龄一直给你做造影，这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明白吧？
0: 那您说那是什么药？
1: 叫美国血管弹力素，增加你血管弹力的，这个才是你现在的核心问题。
0: 什么？您慢点说。
1: 美国血管弹力素，它的核心成分是鲣鱼蛋白。
0: 血管弹力素啊？
1: 对。
0: 药房没有。
1: 只有香港有，有朋友去香港可以帮你带一点啊。
0: 那您给关注一下呗，看看要有的话通知我一下呗。
1: 行，好的啊。
0: 这是这个心脏的事儿。血压呢基本上呢就是我原来
1: 不考虑你血压，你血压脉压差大不会有其他问题的，你身体体质非常好的，而且你有长寿基因，稍微高一点都可以不管。
0: 他那

0: 个，就是我一般夏天吧，我看血压还行，就是一到冷了，天气一冷一变，
1: 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哎，用的弹力素
0: 就
1: 好了，
0: 高压就有点高，所以我就吃上那个降压药，
1: 不用，
0: 完了夏天我就不吃。
1: 你吃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就是血管弹力、血管老化的事儿
0: 啊，就什么都不用吃了，高压药就那个血压药也不用吃了，
1: 只要不超过160，持续超过160，你不用管它，因为你神经衰弱的人本身测血压都测不准。
0: 啊，一般的高压就在150左右，140。
1: 不用吃，不用吃啊。
0: 不用吃是吧？啊，那好了，这个明白了。
1: 哎，
0: 那就是等着吃您那个药。
1: 等消息，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哦。
0: 好嘞，
1: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哎，是啊。
3: 哎，你好，我今天听你讲这个血管弹力素啊，我挺感兴趣的，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啊。
1: 你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哎呀，孙主任，我脑梗啊，
1: 嗯，
3: 4-5年了
1: 啊，
3: 当时发作的时候在医院抢救了3天才抢救过来
1: 啊。
3: 自从得了这毛病之后，我就感觉脑袋瓜子不清亮，
1: 嗯，
3: 感觉里边老是有啥东西似的，就是把我这脑袋 给罩住了一样，
1: 嗯，
3: 有时候迷迷糊糊的，脑袋还发沉，看啥都提不起兴趣来，而且不光是脑袋是这样，连身上也发沉，就感觉身上穿了好几层军大衣似的，就是，这胳膊腿也不灵活了，生活啊全靠我老伴照顾啊。而且吧，我还有高血压，这血压老是控制不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啊脑袋迷糊，低了脑袋也迷糊啊，我这一天天都没有好时候啊，陈主任。
1: 你的血管啊都已经硬化了，硬化的血管、啊、它就没有办法扩张和收缩，所以说在你脑袋想事儿的时候，哎，生气的时候，哪怕起身快了一下，这时候都需要脑血管及时的扩张。那硬化的血管它没办法扩张，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啊通过提高血压来保证大脑的供血，因为大脑供血必须得保障，不保障，第一个你肯定还会再梗的，第二个你原先脑梗它没法修复，就算没有脑梗，总供血不足，那人不也傻了吗？所以说它自身呢它会有保障，血管无法扩张，它就只能通过呀提高血压来。而这个高血压呢，它就反过来会加速你的脑血管的损伤。高血压来的硬化，你的血压在不断的高，那肯定得硬化会加重。那硬化加重之后，那肯定脑袋血管就更缺血，血管就更窄了。更窄怎么办？就再提高血压。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提高血压，要不然就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就是我们说复发或者是脑血栓。要不然就是血管被撑破了，就是脑出血，所以说这个怪圈你要跳不出来、
3: 哎、
1: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脑血栓和脑出血反反复复。
3: 哎呀，是是孙主任，你我也知道这些个哈，但是我也没少吃药啊，而且这些年想了不少的办法也在治啊，
1: 嗯，
3: 像一边医院开的这个降压药啊，什么地平类的呀、沙坦类的呀，还有阿司匹林的，还有他汀类的哈，这些我都常年在吃，而且我只要听说什么保护血管、影响大脑的也在吃，但是说实话，这些药我吃完那只是维持，那我这毛病不加。

0: 重，但却没有其他改善的，就是孙主任。
1: 你不管是在用这抗血小板的药，还是在吃降脂的药，尤其是这些血压药，目的啊，还是说控制啊脑血管发展的速度，就是别让它呀堵得那么快。但是你都没有打破我刚才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这个恶性循环只要还在，它就还会发展的。你必须得让你的脑血管有弹性，该扩张的时候呢，它就扩张；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这样的话，大脑再需要血量增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抬头的时候啊，我活动的时候啊，想事情的时候啊，脑血管能及时扩张，我们就不需要我通过血压来增加大脑的供血。那这个时候，你的血压才叫真正的稳定，对不对？而且这个恶性循环才会停止。
0: 对对对，你看我去医院，人家就给我开这些个药，也没别的药。就今天你说这个血管弹力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药的事儿。
1: 因为我今天说这个血管弹力素啊，它是最顶级的稀缺药，在很多地方 啊都没有。哎，全地球上只有美国和香港才有。它是直接针对血管的，药效啊能直接作用到血管中层和内层的。其中的鲣鱼弹性蛋白是从深海鲣鱼的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它是血管弹性的保障，有了它，血管呢就能够恢复弹性，而且它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这是其他药都做不到的。当血管弹性恢复之后，血液运行啊就不会再受到阻碍，就不会冲击血管，这时候血压就能得到控制，而且大脑中有血液滋养，大脑功能就能得到提升，让你啊慢慢的恢复。
0: 哎呀，孙主任，那像我这情况，血管弹力素我得用上啊，你能不能给我先争取点回来？我现在就想用上啊。
1: 这个稀缺药啊，手续很麻烦的，我们现在呀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哦，
0: 那行行，好的，那再次感谢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鲣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鲣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院长啊，打通你的电话太不容易了。
1: 没事，不用客气，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哎，那我就长话短说。
1: 嗯，
3: 我有一个病吧，特别困惑。
1: 嗯，
3: 完了我住院都没弄明白。
1: 什么情况？你说啊。
3: 就是头几天，现在这两天还好一点了。头两天吧，就是我呢，我的高血压吧，已经30年了。嗯。
1: 你多大岁数？
3: 我81了。
1: 嗯嗯。
3: 就是我的现象呢，我住院都没有给我解决。
1: 什么情况？
3: 我就什么个情况？就是说我临睡觉之前吧，我量一下血压还挺好。
1: 嗯。
3: 我还困得滴了当啷的，哎，躺床上小睡就没有觉了。
1: 嗯。
3: 没有觉了，好半天没有觉，那我就得赶紧起来量量血压吧，因为以前有这个情况嘛。一量血压，呼家给我吓着了，高压180，低压100。
1: 有没有过一会儿再重量啊？
3: 量必须得量。
1: 第二次量是多少？
3: 第二次我就吃降压药了。
1: 没吃降压药前有没有量过？
3: 没吃降压药量过呀。
1: 还是高吗？
3: 没吃降压药有点高，完我就吃了一遍降压。
1: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3: 啊？
1: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3: 动态呀，我也不明白呀。
1: 就是背盒子测血压做过吗？
3: 没有。

0: 我背过盒子，我因为我紧张。
1: 你这个叫惊恐发作，
0: 啊，惊恐发作呀？
1: 对，属于精神系统疾病。
0: 哎呀，这是我在医院住院前就有这现象吧？那大夫也没跟我讲，
1: 你
0: 说的。
1: 如果看医生，看精神科或看心理科，
0: 啊，看心理学。
1: 对，这是心理焦虑紧张引起的。
0: 我也没紧张啊。
1: 你睡不着觉，那不紧张啊？人睡不着觉测血压，
0: 哦，
1: 那叫不紧张啊？
0: 连续三天都这样，我再
1: 说不了。所以说我让你，
0: 啊，
1: 要不然你就去看心理医生，要不然你就做个动态血压。你不要自己测血压，你自己测血压测不准，
0: 哦。
1: 我建议你看心理医生最好。已经到惊恐发作了，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
0: 哎呀呀呀呀！是啊，
1: 不是血压的事儿，你这种情况
0: 不是血压的事儿啊。
1: 对，你没有必要吃降压药。
0: 哎呀，我胡乱吃起降压药完了，或者就降下来了，完心跳咚咚的，一看八十，我受不 了。
1: 那不还是心理问题吗？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不要去再住院，也不要再找给你看病的医生了。你这么典型的心理科问题
0: 啊，心理科。
1: 所以说，
0: 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的降
1: 压
0: 药啊。
1: 都不用单独吃降压药，你看完心理医生，你最多的话，我给你个建议，八十岁，
0: 哎，
1: 你就用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药就可以了，别
0: 增加血管弹性，
1: 你身体非常好。
0: 哎呀，孙院长啊，
1: 嗯，
0: 我可下问的明白人了，闹了半精神紧张造成的。
1: 对，
0: 完了我到医院我住院前也有这现象，完了大夫也不搭理我呀，完大夫说的。那我给你一片卡托韦，搁底下舌底下含着，别动它了，跟它趴着吧。
1: 我跟你说了，这不是降压药的事儿。我原先节目中讲个甘麦大枣茶，现在可能没这药了，你自己回去配。再有一个叫血管弹力素，调节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我想问一下，你躺床上前困不困？
0: 看电视前吧，他困得滴了当啷的啊。完，再躺床上前呢。
1: 啊，那你就用
0: 就
1: 那你如果是困得滴了当啷的，那你就用甘麦大枣汤。
0: 啊，我就上那个上医院，我就挂心理科呗。
1: 对。
0: 哎呀呀呀，那太好了。
1: 哎，你记住，心理科挂完之后，你这个血压、血管、弹力素就能帮你解决啊。
0: 哎，
1: 没事儿啊。
0: 啊，没事啊。
1: 对自己吓唬。
0: 我寻我这脑出血，我就完蛋了。
1: 你是典型自己吓唬自己啊。岁数大了，
0: 哎哎，
1: 啊，行，
0: 这是那回事儿，
1: 嗯，
0: 谢谢了啊，
1: 不客气，
0: 哎，
1: 啊，
0: 哎，太谢谢了。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煎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苏哲，
1: 哎，是我啊，
3: 啊，你好，你好，用法线虎门，还有那个松香，
1: 嗯，
3: 我呀都收着了，
1: 啊，收到了啊，
3: 那，嗯，真的太谢谢你，
1: 不客气啊，
3: 你要不看你呀，我跟你说呀，什么有机会能用出这么好的药？
1: 港药直通车栏目啊，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药品互通，让我们所有人呢都有个渠道用好药，顶级药。
3: 是这么回事儿，这药啊确实效果真好。
1: 嗯，
3: 你说我吧，本身呢是冠心病
1: 啊，
3: 一直嘛哈就胸闷气短，哎呀，这就不说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啥呀？就是这个心绞痛，这才遭罪呢。别人吧犯病也就好几天犯那么一次，我呢是两天就犯一回，这一犯病啊，这心呢就揪着，拧着劲儿疼。等到过了一会儿好一点以后，你说啥呀，二哥？他就是心脏就发虚，哎呀，就哆嗦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就迷糊。
1: 嗯。
3: 但是吧，哈，就这次犯病吧，哈，就立马呀吃一支那个托克江，这效果才好，一下就见效了，特别快。
1: 嗯。
3: 心绞痛吧就缓解多了。

0: 等到这阵儿过去以后呢，这心脏吧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后来吧，哈，拔象辅酶，我就吃了四天，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可有劲儿。
1: 嗯。
0: 所有难受那些症状比以前那轻多了，可好了现在啊。
1: 嗯，这个所有心脏病的患者有机会一定要用上苏合香和用靶向辅酶。一用靶向辅酶啊，含量高，靶向入心，所以见效速度是其他辅酶 Q10 做不到的，一粒也就能满足咱心脏一天的收缩需求。而苏合香啊更是 99% 的高浓度药物挥发油，能够直接入心开心窍，防止心梗猝死。所以说呀，这两个最顶级的产品用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0: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哈，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要确实是太好。另外吧，哈，你说我还想问问你哈，就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血管弹力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啊？血管弹力素。
1: 嗯，
0: 我想问了，就这个我能不能用？
1: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呢，我们说了就是血管。你看看，你冠心病不看的是心血管科吗？脑中风是脑血管，我们说下支架是去血管科、血管介入科，搭桥是血管外科，都是治血管的病。心绞痛、心梗都叫冠心病，但是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状动脉不也是一根血管吗？所以说的话，病根就在血管，血管硬化。所以说梗堵都是来自于血管硬化。
0: 那我这个情况正好能用上。
1: 嗯，
0: 你看嘛，我现在啥情况呢哈，他说我是堵的是60%，现在还没到那个下支架那个地方，他说点75%吧才能下支架。你说那我不能这么一直这么等着，你说是不是？我要是用上这个血管弹力素，是不是就不用这么担心？
1: 首先讲啊，血管堵多少跟下不下支架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必要管它60、70，只要没有心肌细胞坏死，你就没有必要下支架。有坏死就必须得下支架，但是谁还非得等着心肌细胞坏死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核心就是血管中层弹性差，血管内皮粗糙，有杂质堆积形成梗堵，所以必须用血管弹力素。它是美国最先研究双强效配方，鉴于弹性蛋白能直接恢复啊血管中层弹性。咱们所有动脉硬化啊都是中层血管出现硬化。而鉴于弹性蛋白，它是从鉴于心脏动脉球提存弹性蛋白，能够直接穿透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然后再利用啊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啊促进肝脏磷脂合成，让血管内膜变得光滑，这时候任何杂质都不会挂在血管壁上，这样那一层血管就会变得光滑坚固，就不会再有杂质进入到血管中层去形成斑块硬化。所以说用上这血管弹力素，有硬化的能够清除硬化，没有硬化的可以防止硬化。
0: 哎呀，那孙主任呢，你这么一说呀，这血管弹力素啊太适合我，我呀是想早点用上，你给我们都带着，要不然我就没有这
1: 机会。等消息，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哦。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

0: 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我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到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3: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2: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3: 有茶水。
2: 免费不？
3: 免费。
2: 两壶龙井。
3: 没有。
2: 毛尖也行。
3: 有毛豆。
2: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3: 面条系，撑得可细了。
2: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3: 海参炒面。
2: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3: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
2: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3: 海参炒面一碗。
4: 好嘞，
2: 你家咸菜收费不？
3: 咸菜5元一盘。
2: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3: 小佐料，
2: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3: 对。
2: 辣根收费不？
3: 不收费。
2: 来一管。
4: 来。
3: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4: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2: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4: 海参炒面。
2: 玩呢？啊？
4: 咋的了？
2: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4: 解释啥呀？
2: 海参炒面，海参呢？
4: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2: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4: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3: 对。
2: 不能退能换不？
4: 那行。
2: 太干，换碗带汤的。
4: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2: 辣根准备好没？
3: 有。
2: 换汤面了。
3: 来点水。
2: 花茶呀。
3: 花茶
2: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4: 来，汤面，净事儿。
2: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4: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2: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3: 你咋知道我名呢？
4: 我妹妹。
2: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0: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
1: 以毒攻毒，这叫。啊！
0: 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2: 香了。
3: 哎呦，
0: 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惹了。走了啊。我这差不多了，我说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3: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吃面就得给钱，
3: 你给他算一下。
0: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0: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0: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0: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3: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0: 好。哎，
2: 不能走。
3: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3: 别这样，
0: 别喊了，
3: 这点事儿。
4: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3: 老板了，
4: 胆肥呀、啊！
0: 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3: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光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3: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0: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2: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3: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是。
3: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4: 汤面，
3: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4: 后来
3: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4: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3: 姓猴。
4: 谢谢猴哥。
3: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2: 欢迎光临，我是。
3: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3: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3: 两壶龙井。
2: 没有。
3: 你看他说话，
4: 有瑕疵。
3: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3: 你看，
4: 有瑕疵。
3: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3: 你看，
4: 有瑕疵。
3: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3: 你看，
4: 有瑕疵。
3: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
0: 马上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3: 炒面来了。
0: 炒面，
3: 我说你别动，
0: 你没吃，
3: 我没吃。
0: 你问我，
3: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0: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3: 对，
4: 非常完美。
3: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0: 我给他换了，
3: 他就换。看明白没？
4: 继续，
3: 没结束呢。继续，
0: 换的汤面。
3: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3: 不是，
2: 老板，
4: 必须照。

0: 要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2: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0: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2: 这多挤点儿。
1: 不是，是急辣根了。
3: 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2: 不是，狼吞虎咽。咽，你有理，你怕啥？
0: 我都呛得很，
2: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4: 快点吃着得了你。
0: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2: 这味儿，
5: 两瓣蒜，
3: 两管辣根儿，
0: 顶囊不？
3: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6: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6: 汤面钱。
3: 汤面，我搁炒面混的，给什么钱？
6: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0: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2: 对，
0: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7: 姐夫，
0: 燕飞。
7: 姐夫，
0: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0: 猴哥，
3: 八戒，你说啊？
0: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7: 没问题。
3: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7: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3: 来，一起来，
7: 靠靠。
3: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7: 不能超过九啊。
3: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7: 下去两，
3: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7: 上来一个，
3: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7: 不用动，
0: 晃我们呢。
3: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7: 还不用动，
0: 又晃咱一下子。
3: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7: 停，司机算不算？
3: 司机不算，
7: 没问题。
3: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7: 十一个人，十一个。
3: 我说一共走几站？
0: 这样啊。这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0: 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的，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1: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2: 你干啥去？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0: 我知道你很忙，
2: 这我不能再演了。
0: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2: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0: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1: 行，
0: 开始。
3: 欢迎光临，
2: 免了。
3: 哥，来点啥？
2: 直接上面，
3: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0: 盯住面啊！
1: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2: 换。
1: 没问海参呢？
2: 不要了。
1: 换这汤面。
0: 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3: 团结不能少。
2: 对，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0: 拿蒜解一下子，快！
1: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4: 哎，好。
5: 把汤喝了。再来一桶蒜解去。对。汤没喝呢。
1: 来算账，算账。
6: 行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0: 往下走，
6: 往下走，到重要环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0: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6: 我说我要走。
0: 注意看，
3: 没给钱，
6: 给什么钱？
3: 汤面钱。
6: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3: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5: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6: 你看把他气的，啊？
2: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3: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2: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1: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2: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1: 咱有理怕
2: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1: 多少钱？
2: 180是写的呢，这不写的呢吗？砸谁呀？
1: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0: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0: 你先等会儿。
1: 黑店吗？你这不是？

0: 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1: 我做的，没毛病。
0: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1: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0: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1: 对，
0: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1: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0: 我看你都呛得慌。
2: 贵姓？
1: 免贵姓侯。
0: 侯哥，
1: 八戒，你说
0: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1: 你白吃？
0: 我不白吃。
1: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人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18.60，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啊？怎么的？
3: 哥，交个朋友
1: 啊，
3: 够意思。
1: 嗯，
3: 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1: 你呀，
3: 你二啊。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0: 你给我滚一边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4: 谢谢啊。
5: 嗯，
4: 刚才是郭麒麟、阎鹤祥，
5: 是
4: 俩人说这叫日本梆子。
5: 哎，
4: 阎鹤祥是我徒弟，郭麒麟是我儿子。
5: 嗯，
4: 今天很开心和儿子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5: 哎，这叫什么话呢？把我又搁里头了，您这
4: 别正经
5: 啊！这还正经？
4: 他是亲的
5: 啊，我是干的。是，
4: 哎呦，我的天，送东西来了，还要吗，于老师？
5: 哎，要啊！谢谢您吧。
4: 老有送东西的哈。
5: 嗯，
4: 您拿着吧啊。哎，这个还有没有？
5: 哎嗨，还找这个呢？
4: 我一看观众送东西，我打心里头。特别的不落人，真是
5: 是
4: 啊，
5: 嗯，
4: 这是你这，哎呦，
5: 嗯，
4: 这只有这样的词，好人。
5: 哎嗨，您这是不落人的意思？
4: 好吧，算我没说吧啊，
5: 嗯，
4: 站在台上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对，
4: 一点都不假，
5: 是，
4: 咱们之间是一家人，
5: 嗯，
4: 啊，我们的任务得把相声说好了，
5: 嗯，
4: 让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5: 对，
4: 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5: 嗯，
4: 其实您各位对我们也都熟悉，
5: 啊。
4: 郭德纲，
5: 嗯，
4: 他叫驴鞭，
5: 嗯，啊，
4: 在整个中国相声界，
5: 你先，
4: 我是这么认为的，
5: 不用认为了，嗯，您把我这名字说的清楚一点行不行啊？这老听着那么壮阳的，这个
4: 那么大岁数，
5: 废话，您这
4: 什么话？
5: 没介绍好，
4: 你要没说我都没想起来，
5: 哎。我早想起来
4: 了，可能也是我这个岁数大了，嘴不利索。
5: 你说清楚，
4: 姓于，
5: 这不就对了吗？
4: 于鞭，
5: 哎，
4: 在这个行业里，
5: 咱不能越介绍越小吧？
4: 鲸鱼，
5: 哎，别对付了，行，这还对付什么呀？你
4: 看怎么也不行是吧？
5: 你说清楚了，比什么不强啊？你
4: 于谦。
5: 还是的吗？
4: 那不得叫什么不吃饭是不是？
5: 那不成啊！
4: 挺好啊，有的时候爱跟观众聊天
5: 啊，
4: 很多时候观众老给我出一个问题，
5: 怎么
4: 说听说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非主流是吗？ 说人家那是主流，
5: 有这么两个说法。
4: 每当听到这个话，其实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5: 怎么呢？
4: 我不愿意分得太细致。
5: 哦，不分这
4: 什么主流，什么非主流，其实说相声就这点事儿，
5: 是吗？
4: 就是一家人。你要这么说，于老师也是主流，也是非主流。
5: 我怎么那么两河水呢？
4: 你看，
5: 啊，
4: 首先说主流也无非是体制内的专业院团。
5: 哦。
4: 拿着工资，这是主流。
5: 哦，这么分。
4: 非主流呢，就是体制外的闲散的艺人们，
5: 像咱们这样
4: 凭能力吃饭，
5: 嗯，
4: 自己卖票。
5: 哦，
4: 那但是往根上倒，不就是艺人吗？
5: 都是艺人。
4: 您是两边都待过的，
5: 怎么呢？
4: 你想啊，从小做科学艺，毕业之后北京市曲艺团专业演员，
5: 哎，那是典型的主流，
4: 主流演员。
5: 对，
4: 这是后来那边落魄了
5: 啊。
4: 落了魄了，
5: 是
4: 到我们这儿来，
5: 哎，
4: 一起干。你说他是主流，他是非主流，
5: 这真说不清楚。
4: 人家还拿过相声大赛的奖呢，
5: 啊，还真参过赛，获过奖。
4: 我见过啊，
5: 是
4: 一等奖，于谦。
5: 哎，这荣誉，
4: 什么什么相声大赛吧，一等奖，
5: 啊、
4: 高兴坏了你。
5: 可不美吗？
4: 这是跟谁显摆呢？
5: 啊、跟人告诉人。
4: 哎
5: 啊，
4: 来、哎。
5: 啊、哑巴呀我、
4: 啊这
5: 啊、行了过奖不用他哑巴我还获奖了呢我
4: 你要不是哑巴你就获不了奖
5: 怎么哑巴非得获奖
4: 比赛这个东西列位
5: 啊，
4: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5: 这怎么讲啊
4: 你看文 啊,
5: 啊
4: 不管是唱戏的也好说相声都算是归着文行呗
5: 对呀、啊
4: 这个东西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
5: 是吗？
4: 就拿这晚上说相声啊，
5: 啊，
4: 来俩孩子说一个报菜名儿，
5: 哦，
4: 这一背，当当当当当当当，
5: 贯口。
4: 有人说了，我爱听。
5: 好啊，
4: 又来一孩子跟这说学歌曲，
5: 哦，
4: 另一批观众说了，我爱听，
5: 有喜欢这个。
4: 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分谁好谁坏？
5: 哦，
4: 喜欢学歌曲的说了，我喜欢我这个，
5: 嗯，
4: 你那报菜名我听着讨厌。
5: 哟。
4: 喜欢报菜名的说了这是真正的艺术
5: 啊
4: 学歌曲那胡闹我不喜欢
5: 嗨
4: 所以说艺术凭的是感觉
5: 嗯
4: 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
5: 哦
4: 他就没法分出来谁好谁坏
5: 是
4: 所以相声大赛其实这那么回事吧
5: 哎怎么着那么回事呢
4: 你这拼到最后也无非你是谁徒弟
5: 啊
4: 你哪单位的给你一等奖你能花多少钱、
5: 啊、
4: 是不是、
5: 啊
4: 你看
5: 哦，就这么分了。
4: 他那年比赛不就因为这个吗？
5: 啊，
4: 人那俩人争一等奖，打得头破血流的。
5: 哦，
4: 大伙儿这别闹了，
5: 嗯，
4: 这给那哑巴吧，
5: 啊，给哑巴了，啊，这给哑巴了，这就
4: 他正闹嗓子呀，
5: 啊，
4: 闹嗓子都说不出话来呀，
5: 嗨，
4: 哎呀，嗓子也肿了，就是那钉子裤勒太紧了。
5: 哎，这没听说，您这玩意儿还都连着的，是怎么的？
4: 文无第一，
5: 武无第二呢？
4: 哎，这练武术、搞体育是一定能分出来谁第一谁第二，
5: 必须能分出来。
4: 比如说跑步，
5: 哦，
4: 这多少多少米，我跑了五分钟，
5: 好，
4: 你跑了三年，
5: 嗯，
4: 咱们
5: 那我就别参赛了，那我这还想着两个人赛去，
4: 你死了道上，
5: 哎呀，死了道上，
4: 找到尸首三年，
5: 哎，这行嘛，破案都够慢的，
4: 这是玩笑。
5: 啊，
4: 我跑五分钟，你跑六分钟
5: 啊，差一分钟，
4: 谁都知道五分钟这个赢了。
5: 对、啊，
4: 所以说体育好分
5: 哦，
4: 啊，艺术类的难分，
5: 不好分
4: 啊、嗯。其实话又说回来，什么叫主流，什么叫非主流？
5: 啊，
4: 好好说相声，对得起观众，比什么都强。
5: 这倒是，
4: 当然了，有人非得分，说这里边到底能不能分得很细致呢？
5: 真的能分？
4: 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是可以的。
5: 哦，还真能分
4: 主流
5: 啊，
4: 能分出三种档次的演员。
5: 那您细致说一说。
4: 哎，头一个档次，
5: 啊、
4: 相声艺术家。
5: 哦，我们这行的艺术家，
4: 哎呀，那厉害了。
5: 哦，
4: 专门上各种大型的晚会。
5: 哦，
4: 嗯，梳一大背头，
5: 嚯、
4: 哦，穿一制服，
5: 嗯，
4: 抹一红嘴巴，
5: 嘿，
4: 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
5: 哎嗨，什么扮相这是？
4: 打完了鸡血上来，
5: 嗯。
4: 往这一站，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5: 尿下，
4: 就认为全世界不听这俩人说相声，大伙儿都得堕落了。
5: 是啊，
4: 啊，就这么俩货站在这儿。
5: 好、哦，
4: 那就这么俩艺术家站在这儿、
5: 嗯。
4: 对不起，原谅我的坦诚
5: 啊，这说实话了，
4: 那是头一个档次的。
5: 嗯，
4: 哎，第二个档次的呢，大型的晚会上不了。
5: 哦，
4: 但是很挣钱。
5: 那钱从哪儿来呀、
4: 啊？是企业家。
5: 哦，的老板
4: 呢？对，这山西哪位煤老板聘归？

0: 什么呢？
1: 单位里边呢，一个月挣个3000-4000的工资。
0: 哦，
1: 反正这个拉个嗓子、切个痔疮，国家报销。啊，
0: 两头都管。
1: 那是啊。演出呢，一般就是慰问。
0: 哦，不要钱。
1: 也给200块钱上下。
0: 那这不多了。
1: 哎，这简单啊，上了场10来分钟就算完成任务。
0: 还有时间。
1: 哎，一上场先唱歌。
0: 唱什么呀？
1: 那就唱歌都一样。
0: 嗯，
1: 无论到哪，比如说到了太原了，
0: 山西，
1: 往这一站，
0: 嗯，
1: 太原哪，太原哪，我的故乡，唱一段赞美太原。
0: 哦，
1: 哎，下来之后这200块钱，
0: 这他的故乡。
1: 哎，其实他不是太原人啊。
0: 哦，
1: 就是拿这当技术手段。
0: 哦，那到别的地方
1: 一样。明天到了，比如说，到了郑州了，
0: 河南，
1: 郑州啊，郑州啊，我的故乡，200。
0: 改那儿的故乡了。
1: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200。
0: 哦，又改东北了。
1: 哎，
0: 那也唱来唱去，也就是两个字的地名，他能唱。
1: 哎，石家庄，石家庄，我的故乡，200。
0: 仨字儿也。
1: 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200。
0: 哦，那到了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
0: 这就绕点了。嗯，
1: 180。
0: 啊，怎么180？
1: 还吃人20块钱葡萄干呢。
0: 嗨。都算的。
1: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
0: 哦，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还行吗？
1: 你多点时间运作一下。
0: 哎，这好，现想。
1: 布宜诺斯，
0: 嗯，
1: 别去。
0: 哎，这不去了，
1: 去不了。
0: 怎么？
1: 这路演员没有护照。
0: 嗯，嗨，出不了国。
1: 200块钱，你还想上哪儿是吧？
0: 哦，
1: 最大的快乐就是拿手机在家里边拍鱼缸。
0: 干嘛呀？
1: 拍完鱼缸发一微博。
0: 嗯，
1: 哇，我在普吉岛潜水。
0: 哎，这嗨，这潜水都看见鱼虫了。
1: 啊，你不能这样，你抨击人太狠了。
0: 啊，谁狠呢？咱俩
1: 啊，你以后你都回不去了，我告诉你。
0: 对，那咱俩住一块儿。
1: 哎，好吧，啊，看电视方便。这是主流的3个档次。
0: 嗯，
1: 非主流相声界也有3个档次。
0: 您再说说。
1: 第一种，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艺术，
0: 哦，
1: 实心实意的爱相声，拿能耐吃饭。
0: 哦，
1: 哎，比如说有，
0: 嗯，哇，哎，
1: 别让他们知道。
0: 哎，这嗨，
1: 比如说还有，
0: 哦，
1: 还有，
0: 嗯，
1: 啊，会有的。
0: 这没有。
1: 这第一种啊。第二种呢，普通的民间相声小剧场。
0: 哦，
1: 旱涝平天。
0: 嗯，
1: 挣多少钱花多少钱，
0: 是
1: 也是可亲可敬。
0: 那是。
1: 第三种就厉害了。
0: 第三种是
1: 原来是观众。
0: 观众
1: 听了些日子觉得不解恨
0: 啊，
1: 起义。
0: 哎，这嗨，听相声还有起义的。
1: 140块钱做一大褂。
0: 嗯，
1: 25块钱来双布鞋。
0: 是，
1: 再也不用买票了。
0: 哦，
1: 就是上场说相声，
0: 这就说呀，
1: 艺术风格很多种，
0: 是
1: 有陈胜吴广，有太平天国，
0: 哦，
1: 有瓦岗山，有李自成，
0: 一群土匪吗？这不是，
1: 这个最难惹，最难惹。
0: 怎么难惹？
1: 啊，其实我很希望，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0: 嗯，
1: 好好说相声比什么都强，
0: 这一点不假。
1: 这行说简单，真简单
0: 啊！
1: 站俩大活人这样就说了，
0: 是，
1: 卖说大活人半死都行
0: 啊？谁呀？我是半死那个，
1: 但是。真下功夫不容易，
0: 那当然，
1: 淘汰率太高。
0: 哦，
1: 7、8岁学相声，
0: 嗯，
1: 到20来岁通知你了，对不起，你不适合干这个行业。
0: 这么些年了，
1: 比这个惨的都有呢。
0: 还有吗？
1: 你到现在都没告诉他。
0: 嗯，我呀，我不至于
1: 啊，就说这个意思
0: 啊，
1: 实在是不容易。
0: 哦，
1: 天下的人分两种，
0: 嗯，
1: 一种是能说相声的，一种是不能说相声的。
0: 啊，就这么两种。
1: 相声演员没有好与坏，您记住了。
0: 哦，
1: 你说这个演员稍微好一点没有？
0: 哦，
1: 我们这行就是会与不会。
0: 哦，
1: 哎，你是说相声，或者你不是说相声，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分
1: 四门功课
0: 啊。
1: 脱鞋就唱，
0: 脱鞋唱，
1: 那怎么说？
0: 说学逗唱，
1: 说学逗唱，
0: 对，
1: 嘴里边要干净，要利索，
0: 嗯，
1: 脑子还得好。
0: 哦，
1: 而且每一个字儿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嗯，
1: 不管您坐在哪一个角落，都得让您听得见。
0: 哎，这是功夫了。
1: 说话不清，钝刀子杀人，
0: 就这么难受
1: 啊！得对得起您的每一张票钱，
0: 哎，
1: 不容易。包括这个唱，
0: 嗯，
1: 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舞台上说过，相声的唱指的唱太平歌词，
0: 没错。
1: 除了太平歌词之外，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
0: 嗯，
1: 这都属于是学。
0: 哦，
1: 啊，我唱几句太平歌词，你们听听好吗？
0: 好啊，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好多段了，咱们来什么呢？

0: 这真有一个明白人
1: 啊！
0: 人家姑娘说了，叫小芬。
1: 哎嗨，
0: 那是京剧
1: 啊。
0: 当然允许人家观众不了解哈
1: 啊、哦，不知道
0: 保安
1: 啊，这是允许吗？
0: 我们再来啊！
1: 啊，
0: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唱一什么呀？啊，单刀会，
1: 大部分都是喊叫小番的，我听。
0: 保安忙不过来了，好几个喊单刀会的，
1: 是
0: 有一个喊舞龙捧圣
1: 哦，
0: 嗯，看来你们是非常喜欢这两个节目，
1: 嗯，
0: 那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叹吧，
1: 哎，您这人什么脾气这是？你
0: 个性。
1: 这太个性了，
0: 问题是你让他猜中了以后他不买票了，
1: 那就不至于。
0: 骷髅叹是一个传统的太平歌词的小段
1: 哦，
0: 当然不是最小，
1: 嗯，
0: 最小的就两句就唱完了，
1: 两句，
0: 哎，这个能唱个十来句啊，很简单，上句下句，
1: 嗯，
0: 来回一叨叨，会两句就会一万句，
1: 那您唱
0: 啊，但唱好了不容易啊，我试试这个，
1: 嗯、
0: 来，
1: 嗯，
0: 哎，那，嗯、
1: 啊，这甭指了，
0: 我看保安那磨刀呢，
1: 哎，嚯，太狠了，
0: 听相声说错话多可怕，嗯。

0: 言，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那半边红来半边白，红丸治的是男儿汉，那白药粒治的是女裙钗，用金簪那巧牙关把这金丹关系呀，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伸手抓住了高头马，叫一声老道你听个明白，怎不见金安玉搀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怎不见千顷良田风吹荷叶，怎不见扭扭捏捏美满的裙钗，这些个东西我不把你来怪，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来。
1: 好，就这么一个小段，我哭了我惨啊，这个好几百段的有啊，演员们都不爱唱，为什么呢？他也没个伴奏的，也没个伴舞，一人干唱，有多的毛病全得露出来，
2: 哎，容易露馅。
1: 对，你我一人站，我这号不来，四万人乐队这就好办了。
2: 四万人乐队，
1: 你也不知道我唱没唱，是不是、啊
2: 哎？对，全盖下去了。
1: 好蒙，但是这个唱最难了。
2: 对了
1: 啊，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是学。
2: 哦，
1: 比如说于老师经常在舞台上学的各种歌曲啊什么的。嗯、他们非闹，
2: 这谁非闹？谁要不提这个呢？
1: 哎，我不提。嗯、看见了吗？
2: 啊，
1: 这观众都熟悉你。啊，因为于老师对歌曲确实很熟悉，因为他是从歌厅长大的。
2: 这谁呀、啊？
1: 不是，他的生活是在歌厅。
2: 我好，我拿我当韦小宝了。
1: 原来，
2: 谁哪儿？
1: 后来住了洗浴的啊。
2: 没挪过好地方
1: 啊。大伙儿喜欢您，来两句吧，是吧？
2: 这，您瞧，老让我唱，您这玩意儿，
1: 你先来，
2: 啊、
1: 好吧？
2: 您后来，
1: 你唱完咱们下。
2: 哎，这完了那就
1: 啊，爱听于老师唱吗？于老师唱的好吗？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救不了你们了，你们就这样作吧啊！
2: 哎，
1: 我已经批评他们了，来吧。
2: 您这是批评吗？真唱啊？
1: 唱呗，
2: 我怎么不会什么新的？
1: 你看，有人点了《茅房姑娘》。
2: 茅房姑娘，我也得瞧得见呢。
1: 保安先弄那个，这个不着急了，那个岁数大啊。什么房？哪房？
2: 啊，花房。花房姑娘。
1: 花啊花，
2: 嗯，
1: 花洒姑娘，
2: 哎，这
1: 还是洗澡这样的。来吧，我也不知道你们唱的这都什么、这个。
2: 咱们唱一个新的吧。
1: 哎呦呵、嗯，
2: 我这老唱这，我自个儿都觉得烦了。那
1: 我也觉得烦了，
2: 是吗？
1: 我都听腻了。
2: 啊、嗯，咱们就唱两句《一块红布》吧，好吗？歌不是新歌，但是我没唱过。
1: 好、
2: 嗯，以前学了这么几句，咱们就唱这么几句。
1: 太好了，
2: 也是崔健的啊。
1: 嗯
2: 吓我一跳，您这哪儿就出了？
1: 谢谢大家啊，谢谢，真好啊，来来
2: 啊，来啊，您不喊了吧？
1: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

0: 就到这儿吧。
1: 谢谢谢谢。
0: 就会这么几句。
2: 我特别感慨
0: 啊，
2: 我很感慨。
0: 怎么呢？
2: 你要是有一块布，何至于穿钉子裤？
0: 你还把颜值都给我聚出来了。
2: 捧哏演员一般都唱不了，
0: 嗯，
2: 你想但凡能唱，人家出来站这边了就
0: 啊，
2: 谁跟里边没羞没臊的？
0: 这叫什么话？怎么叫没羞没臊？
2: 这就属于是文武双全
0: 啊，不敢当，
2: 真好。这个就属于是学唱，
0: 对，
2: 唱京剧、唱评剧、唱歌、唱这都算学，
0: 哎，
2: 说学都唱的学、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都有原唱，
0: 哎，
2: 都有人家的专业演员，
0: 是
2: 唯有太平歌词是我们自己是专业演员，
0: 哎，这本门唱
2: 这么个意思啊。
0: 嗯，
2: 你包括这个了，包括学个动作了，
0: 嗯
2: 啊，学个表演了，
0: 嗯，
2: 学个街头叫卖啊，
0: 嗯，
2: 都是我们的功课。
0: 哦，叫卖也得学，
2: 现在是没有了，
0: 嗯，
2: 现在你敢出去叫卖那？不得让城管打死？
0: 哎，这
2: 对吧？
0: 是，嗯，
2: 现在叫卖不像话了。
0: 嗯，
2: 过去小商贩们，你是指的什么呀？
0: 嗯，
2: 啊，有人说，哎，过去据说老年间的电台也播广告。
0: 嗯，
2: 播广告是播广告。
0: 嗯，
2: 同仁堂行，
0: 大买卖。
2: 同仁堂、东来顺、六必居，这个大买卖也行。
0: 哦，
2: 你说卖耳挖勺的，
0: 嗯，
2: 上回电台，
0: 嗯，
2: 你说来一回广告，这辈子白干了。
0: 哎，这好，全给人奔了。
2: 所以说全靠在街上，
0: 嗯，
2: 大买卖小买卖走街串巷的挑着挑着担着担的，
0: 嗯，
2: 全靠自己这张嘴。
0: 哦，这嗓子叫
2: 啊。你包括过去那个卖故意的，
0: 卖故意，
2: 故意就是旧衣服。
0: 哦，
2: 哎，现在很少有穿旧衣服的。
0: 嗯，
2: 过去那个收来的旧衣服
0: 是
2: 洗干干净净熨好了搁在那儿卖，
0: 再卖给别人。
2: 卖故意是个艺术。
0: 哦，这倒是艺术。
2: 他不光是卖货，他连吆喝带唱。
0: 哦，还唱？
2: 那北京城卖故意吆喝去，跟唱歌似的。
0: 怎么吆喝呀？
2: 拿着这件旧衣服，
0: 您试试
2: 啊！北京的故意啊、
0: 嗯，
2: 拿着这个啊，这好比是个貂皮大衣，嗯。
0: 嚯、哦！真保险！
2: 我当年穿过貂皮大衣
0: 啊、哦，
2: 带着我那混血的秘书。
0: 哎呀，您别提这个了，
2: 怕他们忘了。啊，北京的故意
0: 来，
2: 满腔满调。
0: 哦。
2: 这一件那个飘啊，原来是当儿的。
0: 嘿，
2: 去的有儿黑呀、啊，哭断的面儿啊。
0: 哎，
2: 瞧完面，
0: 嗯，
2: 翻过来
0: 怎么样？
2: 你看看筒子吧，
0: 不错，
2: 这皮子是九道弯
0: 哦，
2: 起个名儿啊，叫三阳开。买的吧，
0: 嘿，
2: 不管多冷天儿，
0: 嗯，
2: 刮多大的风，
0: 哦，
2: 下多大的雪，
0: 是
2: 滴水成冰，
0: 哼，
2: 点水成灵，
0: 哦，
2: 穿上我这件皮袄，
0: 怎么样，
2: 在冰地里睡觉，
0: 哦，
2: 在雪地里去虫子去吧，
0: 不错，
2: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0: 皮袄好。
2: 把你给冻挺了，
0: 冻挺了。
2: 北京的故意，
0: 哎，真不错。
2: 其实各地都有，山西的、山东的、宁波的、
0: 哦、
2: 上海的、天津。
0: 哦，
2: 天津故意也好听。
0: 天津的，
2: 天津卖故意就在哪儿啊？故意街。
0: 哦，
2: 哎，他这个天津骨子里边，很幽默。
0: 幽默
2: 做买卖呢，你听吆喝，它跟北京人就有区别。
0: 怎么呢？
2: 天子脚下，精气神十足啊！
0: 哦，
2: 你刚才这一件那个皮袄啊，
0: 是
2: 吊门在这儿。
0: 对，
2: 天津那一听就是吆喝着玩儿、
0: 嗯。怎么散杆子？
2: 他也不着急。
0: 哦，
2: 搭了散杆子啊！
0: 爱卖不卖？
2: 谁卖这件皮袄啊？你来过来看看吧。太阳的好筒子，吸了口的火呀，一个肚里冒头啊，带来买个水儿啊，撒瓜俩枣拿走吧，你来把它拿着吧，卖了他这个我也去啊。
0: 你干嘛去？
2: 我你拿钱去。
0: 拿钱去
2: 闹着玩
0: 儿、
2: 哦、各地的风俗不一样，
0: 是
2: 这跟当地的风土都有关系，
0: 那是肯定的。
2: 比如说北京城卖菜的
0: 青菜，
2: 呵
0: 啊，
1: 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
0: 哦，
1: 十几样青菜，
0: 嗯，
1: 一口气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
0: 什么味儿？
1: 精气十足啊！
0: 您学
1: 这一出来，
0: 嗯
1: 啊，早上起来
0: 好，
1: 后面不行，
0: 怎么？
1: 废话，都睡觉了，
0: 吓人！
1: 哎，抖了三天，
0: 嗯，
2: 香菜辣青椒，哎，高峰轮青菜来扁担，切的黄瓜架，冬瓜买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连的香椿那块儿的好韭菜。
0: 嘿，这一大套
1: 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
0: 啊，
1: 连通县都听得见，
0: 嗓子好，
1: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0: 嗨，俩卖菜的，这
1: 废话，肉嗓子喊得到那儿吗？
0: 没这么大声，
1: 好多叫卖的现在都没有了，
0: 是吧？
1: 炸油条的
0: 啊，
1: 过去炸油条的吆喝多好听啊，
0: 炸油条还吆喝，
1: 当然各种吆喝方法不一样，咱们挑简单的啊，
0: 您学学
1: 炸油条，拿着大筷子这铺上，
0: 哦，
1: 油里边正炸着呢，
0: 嗯、
1: 啊，
0: 怎么吆喝？
2: 哎，油又青来，面儿又白，扔到锅里边飘着起来，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好大个的那是油炸鬼儿哎，
0: 嘿，有点意思。
1: 炸油条，
0: 哎，
1: 过去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炸油炸滚嘛。
0: 啊，
2: 哎，炸了个圈，圈里炒着干，母连僧，九母倒西天，打开了封土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烈鬼儿烈，炸鸡呀，
0: 有点意思，真不错。
1: 炸油条，
0: 嗯，
1: 油条过去啊，吃油条都是不是学问？
0: 哦，
1: 因为你瞧这油条得够一尺。
0: 这么长，
1: 枣红色。
0: 嗯，
1: 说这油条这根弄出这面短了，不够一吃，
0: 怎么办？
1: 打别的上面掐一块，也得补给你。
0: 就这么实诚，
1: 吃的嘴里边又香又脆。
0: 嗯，
1: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0: 这不至于的，谁这么狠呢？
1: 就说这意思。现在油条，说句良心话，
0: 嗯，
1: 我早上有时候门口看看卖油条，我都乐。
0: 怎么？
1: 说那么来长，一哈来长，
0: 就这么长，
1: 那个黄瓜筋儿就。惨淡的颜色，
0: 哎呀，
1: 有时候我老爱问他，
0: 嗯，
1: 你这扎铅笔怎么卖？
0: 哎，铅笔，有扎铅笔的吗？
1: 啊，这头搁嘴里，这头咬，
0: 嗯，
1: 你这一撒嘴，啪，准出脸上，
0: 好家伙，改皮掉了吗？这
1: 嚼不动啊，得拿剪子搅，
0: 哦，
1: 搅碎了，搁在手里边，
0: 啊，
1: 嗯，来杯水，
0: 这好，这是验药呢，
1: 跟吃药似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东西有的时候质量实在是个问题，
0: 真不怎么样，
1: 那就更别提叫卖了。
0: 嗯，
1: 你过去卖包子也吆喝，
0: 包子怎么吆喝？
1: 包子大伙都吃过啊，
0: 啊，
1: 过去不一样，汉民的、回民的，各地的吆喝各有不同。
0: 哦，您学一学
1: 汉民、
0: 嗯、
1: 大叫的包子，吆喝包财，
0: 包财，
2: 包财好摆我的面里边，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里边。
0: 哎，
1: 汉叫的
0: 是。
1: 贵叫清真，一般是小伙计、
0: 嗯、小徒弟
1: 端出来之后，这一屉羊肉包子热气腾腾，
0: 嘿，
1: 吊门顶着脑门，
0: 童子音儿，
2: 新肉到铁里里，包肉店里发里点点泡儿有肉来，
0: 嘿，这个亮堂，
1: 小伙计童子音儿，
0: 嗯，
1: 山东济南
0: 啊，
1: 火车站底下天桥边呢、
0: 哦、
1: 过去有一卖包子，
0: 是
1: 正经老山东，吆喝起来吓人，
0: 怎么吆喝
1: 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
0: 这嚯，咬一牛犊子了，
1: 多的包子把牛都包子里边了，
0: 形容好，
1: 哎，说那个肉多，
0: 哎，
1: 天津包子四海驰名，
0: 是
1: 狗不理不吆喝，
0: 哦，
1: 人家是做商
0: 大买卖，
1: 卖夜宵包子的吆喝，
0: 他怎么吆喝？
1: 夜里十二点多，
0: 嗯，
1: 打牌的了，
0: 嗯，
1: 看戏的了，
0: 哦，
1: 或者像于老师这样刚回家的这个、
0: 啊，我呀，
1: 啊，
0: 老有我呀，
1: 散场啊，演出散场回家了，
0: 嗯、啊、
1: 这会儿饿了，
0: 嗯，
1: 起火做饭犯不上，
0: 嗯，
1: 吃几个包子，
0: 嗯，
1: 垫吧垫吧，
0: 卖夜宵
1: 的，哎，一般是个老大爷，
0: 嗯，
1: 挎着个篮子，
0: 哦，
1: 装几斤包子，
0: 是，
1: 篮子上面挂着小棉被儿，
0: 嘿，
1: 走街串巷。夜深人静，你不能成本大套，
0: 那是
1: 不能打死嘛，是吧？
0: 这炒人不
1: 吆喝起来俩字儿肉包
0: 啊、哦，吆喝肉包，
1: 肉字儿出来，你还听得见包字儿顺着空气就走了，
0: 什么味儿？
1: 夜深人静，悠悠雅雅，胡同转角过一老大爷
0: 来
1: 肉包，
0: 哎，花
1: 俩字儿肉包
0: 哦，
1: 哎肉包，
0: 这嗨，就这么吆喝，
1: 就这么简单、
0: 哦、
1: 啊。过去还有这个卖十三香的
0: 啊、哦，那是调料，
1: 哎。一袋一袋的调料，
0: 嗯
1: 啊，码在地上，他手里拿着一张四方的纸，
0: 啊，
1: 这手拿一勺，
0: 嗯，
1: 蒯这个面啊，往那手里边这纸上放，
0: 好，
1: 唐山人居多，
0: 对，
1: 一边 拐着要面儿，一边嘴里边是半说半唱，
0: 手嘴都不闲着。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子端，北京用它那包文章。大姑娘用纸的雕龙又画凤，小夫子用纸的画个鸳鸯，一对那鸳鸯分左右，比目鱼儿列的两旁，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了倒是十三香啊。哎，
0: 好，有味儿，
1: 卖十三香的。
0: 对，
1: 还有这卖糖葫芦的吆喝也好听，
0: 这也吆喝。
1: 糖葫芦大伙都知道啊，
0: 是
1: 一根竹签子，搁七个果，
0: 对，
1: 越往上越大，哎，拿冰糖蘸完了
0: 啊，
1: 尤其冬天吃又酥又脆，
0: 好吃。
1: 北京城吆喝这个悠悠雅雅，
0: 怎么吆喝？
2: 蜜蕾冰糖，葫芦来哟，葫芦。
0: 听
1: 葫芦
0: 有点意思、
1: 哎、天津不叫糖葫芦，
0: 那它叫
1: 糖墩
0: 儿。哦，糖墩儿，
1: 你看都是糖的东西堆在一起吗？
0: 这么叫是
1: 吆喝一个字儿，
0: 叫
1: 就吆喝墩
0: 儿，就这么吆，
1: 能吓你一跳。
0: 怎么吆？
2: 墩儿啊、
0: 好家伙，
2: 墩儿啊、
0: 老有这尾音儿、啊、
1: 你看看、
0: 嗯、
1: 显那么沧桑。有人吆喝的字儿多。
0: 哦，
2: 大葫芦国家糖墩儿
0: 啊，
1: 把这品种告诉你，
0: 大
1: 大红果的，
0: 嗯，
1: 其实我老想给他们改一改，
0: 怎么？
1: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啊。再一个，你那糖墩也不全是大红果的
0: 啊，对，它有别的。
1: 现在什么水果都有，
0: 那他万一要弄一个别的，弄一个，
1: 那就给他改了就得了呗，
0: 能改？
1: 可以呀、啊。
0: 那比如说有那个橘子的糖墩儿。
2: 什么呀？
1: 这啊，说好
0: 啊，就这么改了，
1: 连外国人都明白了。
0: 哦，那、苹果的，
1: 哎，
2: 阿拉的，
0: 面的，
2: 馒头
0: 啊，馒头，
1: 废话、
0: 啊，有卖馒头，
1: 糖棉花那是啊，
0: 这是。
1: 现在啊，很可惜，实际上叫卖是一个街头的文化
0: 啊，
1: 很少再见到了，
0: 没有了。
1: 不过前两天我看见一个，没把我乐死。
0: 看见什么了？
1: 我前两天去天津
0: 啊，
1: 天津马路上瞧见一大哥，
0: 哦，
1: 卖货还跟那吆喝呢。
0: 他卖什么呀？
1: 光盘。
0: 就这还敢吆喝？
1: 乐了乐了，
0: 谁乐了？我听这新鲜，
1: 说的新味儿的。
0: 我这听见什么了？
1: 啊、
0: 我说这还敢吆喝？
1: 卖光盘，大伙儿我一说你们就。懂了是吧？
0: 哎，对，
1: 懂吗？啊，就前排俩姑娘，咚！
0: 对、
1: 我提醒你们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一般卖这个光盘的，他都不敢在街上，
0: 他偷着，
1: 在街上也是找一旮旯啊，或者怎么着的啊，光明正大站着喊，这不多见。
0: 这胆子多大、
1: 啊？一个天津老爷们儿，
0: 哦，
1: 啊，四十来岁，
0: 嚯、
1: 哦，啊，攥着啤酒，叼烟卷，烫一脑袋花卷
0: 啊，我呀。老说着跟我似的，
1: 胸口这挂着一大包
0: 啊，
1: 俩手拿着好些个光盘，
0: 嚯、
1: 哦，就不多解释了啊
0: 啊，是
1: 各式各样的光盘，
0: 啊、往
1: 一站、嗯、啊，满嘴天津话跟着吆喝，
0: 他怎么吆喝？
1: 太可乐了，
0: 您学一学，还得看看有人没人，
1: 你瞧瞧，
0: 嗯，
2: 看光盘，看光盘，嘛都有 啊，有男的和女的，有男的和男的，有女的和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
0: 哎。谢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文文感谢您如约的守候。那么今天周一，给大家安排几段非常好听的地方戏。现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不知道很多戏迷朋友看了没看啊？如果没看的话，抓紧从网上补上啊！这个戏呢是真的非常的好看，虽然是电视剧，但是呢它是以秦腔基层演员一直走向这个辉煌，走向舞台啊中央啊，一直到这个更高的舞台啊，或者是到了这个秦腔的顶点的这样的啊辛酸啊这种过往这样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好看啊。那么在里边呢也确实是有很多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剧目，比如游西湖啊，就是李慧娘啊，啊还有呢杨排风啊，就是杨门女将啊，等等等等，这些剧作当中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今天呢一上来给大家安排两段秦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播放一些北方的地方戏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秦腔说实话我的节目上了这么多年没播过啊，一个是我手里素材呢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咱们听众啊对秦腔也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说秦腔有这个上千年的历史啊，真的是可以说一直扎根于这个我国的这种基层的这种大地上啊，很有这种乡土气息，很接地气的剧种，而且呢它的历经的朝代年代也是非常的多，形成的比较早啊，所以呢它这个精华的东西也是特别多，所以整个的这个电视剧它也弄得特别的好看啊！它是根据陈彦蓉获得的这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主角》改编，由大导演张艺谋老师监制啊。它是以秦腔艺术为贯穿全剧的这种灵魂线索，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也叫做原名叫做易青娥啊，从秦岭深山的放羊娃成为了这个秦腔皇后的这个近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在这里边呢有很多的剧目，比如说杨排风啊，就是杨门女将当中的一折啊，它是易秦娥的破蒙戏啊，很多秦腔演员的破蒙戏啊，凭此呢易秦娥也是一战成名。再到后来排游西湖啊，是最深入人心的角色李慧娘，而且当中呢有着鬼怨，特别是在刷视频的时候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讲解这慢卧云儿啊，一直下去就是这个舞台上的这个鬼魂的这个角色啊，他要一直沉下去，就是好像是钻入土里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还不能让观众看出来啊他是在慢蹲慢卧云，而是感觉上就是从上面一直下来，一直下，一直沉到土里，再从土里边坟里边再飘出来那种感觉啊，这就是演员的艺术功底。而咱们现在呢舞台上有个升降就可以了，对不对啊，就是过去的艺人啊为了克服很多的设备的这种简陋啊或者现实条件，他把这些条件克服了之后呢就所有的功力都吃在演员身上了。包括里边的那个八十一口这个喷火，是不是也让大家非常的感动。找了几段非常好听的秦腔，我们听两段吧。首先呢请您欣赏到的是陕西省西安市秦腔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玉琴他的演唱。王玉琴呢被称之为活三娘和甄太君佘太君 啊，是他演活了啊，演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三娘教子当中的三娘也是演活了啊，所以他被称之为活三娘甄太君。我们听到的呢是佘太君在杨宗保啊，自己的孙子杨宗保50岁的时候啊，这个战死沙场啊，摆的一个祭奠吧，所以这个奠罢了这一杯酒啊，就把酒洒在地上之后啊，这样一段大家听不懂，咱们听听旋律啊，非常的有这个西北风的感觉啊，土地乡土气息是非常的浓的。

0: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陕西秦腔的名家啊，被誉为活三娘和甄太君的王玉琴老师啊，他演唱的这段佘太君的杨门女将当中的一个片段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既然刚刚我们聊到了秦腔当中的像这电视剧主角里边，哎，最著名的一出戏莫非是游西湖的鬼怨了啊。游西湖这个不是白蛇传啊，游西湖是李慧娘啊跟这个贾似道游船的时候啊，无意间看见了裴生公子裴俊卿啊，结果呢就夸了一句啊，这个贾平章啊，平章啊不是贾似道的字，而平章是贾似道的官职啊，大家记住了，他一说到贾平章或者是提到平章，这剧里边说的就是奸相啊，大奸臣贾似道那个大白脸啊。那咱们听到的呢是秦腔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火中凤凰和中国戏曲吐火第一人的马兰宇老师啊，他呢是秦腔的名家啊，他录得过一个老的唱片，当中有一段鬼怨啊，游西湖当中的老唱片鬼怨啊，这个词啊，您说我还给大家介绍，我们刚刚听的可能就是大家听听腔听听调啊，但是唱的什么词儿啊，也就大概能理解一下，因为我们并不是说对剧情不了解啊，很多剧目当中也都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也许就是啊不是特别的了解他每一句唱的什么。一上来李慧娘在那个侧幕帘啊，这个内场啊唱了一段啊，怨气腾腾三千丈啊，这算是一个闷帘的导板啊，整体呢是以肩板为主啊，屈死的冤魂怒满腔，可怜我青春把命丧，咬牙切齿恨平章。我们说了，这平章就是贾似道他的官职啊，指的就是贾似道啊，他为了这合辙押韵嘛，咬牙切齿恨平章，阴魂不散心惆怅，口口声声念裴郎，红梅花下永难忘，西湖船边诉衷肠，一身虽死心向往，此情不灭坚如钢，钢刀把我的头手断，断不了我一心一意爱裴郎，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断肠，飘飘荡荡到处闯，但不知裴郎在哪方，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后边呢啊，裴生有一个这个后场的啊一个内白啊，老贼呀，裴生喊完之后啊，李慧娘接着唱，这唱词当中就是最后有一小段了啊，耳听得花园内悲声大放，孤灯寂寂照纱窗，裴郎为我遭罗网，老贼做事太猖狂，恨只恨阴阳难聚鸿沟挡，咫尺天涯各一方啊，这是由剧作家袁多寿进行改编的啊，这一段呢叫做怨气腾腾三千丈，也叫做鬼怨啊。我们来听到的是秦腔老艺术家啊马兰宇的，因为这段当中呢就有喷火啊，他救裴生的时候啊，跟这些家奴啊怨工啊啊，他有这一段啊。这个武打的戏啊，所以呢他有这个啊喷鬼火的这个内容啊。好的，咱们就不多介绍了啊，刚刚把唱词大概的大家了解了啊，就是被害死的李慧娘啊，这个鬼怨这么一段，这是一段老唱片。

0: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秦腔的老唱片，来自马兰云先生的啊，马兰云先生的《游西湖鬼怨》一段啊。那我们也是想尽量的让大家能听明白唱词，给大家介绍。我记得老年间的时候，我们广播电台要播一些特别偏远的地方戏，不太好懂的，特别是南方的一些剧种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念一下唱词啊。播完唱词之后呢，大家听戏的时候也许还大概有个印象，但是您说完全能听懂记不住啊，我播完了这一大段我也记不住他究竟哪句唱的什么词，大家就大概的理解，主要是理解一下这个陕西那边的这种梆子腔啊，老的秦腔的韵味就可以了。这不迎合这电视剧热播的主角嘛，啊，咱们跟一下风。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听河北梆子了啊。河北梆子呢比较简单，但是它和秦腔一样，都不是咱们中国的五大这个戏曲剧种啊，京剧、评剧、黄梅戏、越剧等等啊，它这不是啊，因为它地方性太强了，它离开这块地上呢，别人听不懂。好在呢，你看小白玉霜先生把这评剧哈、带到上海之后呢，就把这老唐山的这种坦儿腔啊，就把它改过来了，改成这个北平腔，当年的北平腔啊，让大家呢，就北平的韵味，北平的这种念白或者是唱的这种韵味，大家基本上啊，外地的听众啊，到了这南方之后，大家能听得懂北平话啊。当年的时候，这一下子就把咱们地方戏的啊这个四大剧种啊，我们说的全国戏曲的五大剧种，包括京剧啊，后边呢就是如果说啊地方戏四大地方戏当中就有评剧的。而且当年呢最火的时候，全国各地包括南方很多的地方全都有评剧团，就看评剧的这种影响力啊。曾经一位是啊中国的第二大戏曲的剧种啊，除了京剧就是评剧。但是后来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黄梅戏好听，而且越剧虽然听不懂，但是它旋律特别美，是不是？我说的听不懂的是啊这江浙沪的越剧，还不是说的上海的越这个广东的越剧啊。我说的不是广东的那个越啊，我说的是江浙沪的越。那广东的那个越剧咱们就更听不懂了，对吧？聊了这么多闲天儿，我们听河北梆子啊。这个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是张树群，北京河北梆子剧团的啊著名的国家一级演员，而且呢之后又排了很多的这个青春版的戏，他作为指导老师。因为在北京河北梆子剧团和北京市戏曲学院啊就联合办班的时候啊，张树群作为老师啊，带了很多的学生，又帮助孩子们啊，学生们又排了很多青春版的经典的剧目啊。我们来听到的呢是张树群的《春秋笔》当中，他饰演王彦成的一段《哭张恩》。

0: 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张树群的《春秋笔》当中《哭张恩》一段啊。大家听着河北梆子哈，它小生老生，它的概念并不是界定的非常明显啊。那么张树群呢，他是河北梆子。

的文武小生和老生的名家啊，而且呢是著名的教育家了，可以说啊，他教了很多优秀的学生。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北京团的团长王洪龄和张树群的这一段《无憾杀妻》当中，窗前梅树是我有。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红林和河北梆子名家张树群的《乌汉杀妻》的这样的一个选场吧。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文文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下午机器检修时间，让我们后天啊周三下午2点钟梨园百家不见不散。最后是张树群的五家坡选段，我的妻你休要把我埋怨，朋友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

0: 让药物纯度回归八十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八十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自从咱们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真的是给大家伙带来了很多稀缺药，都是平常咱听友接触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想用用不上的。比如说白金护盾是首个免疫抗体合成原料，再比如说水苏糖是益生菌之母，包括前几天您给大家带来的医用靶向辅酶，这都是绝对的稀缺呀、
2: 啊。这个说到稀缺药啊，你认为稀缺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那一定是少并且不可替代。
2: 对，供应不足。
1: 对，
2: 这是稀缺药的第一个特点。不可替代呀才会稀缺。
1: 是的。
2: 你看现在呀，常规用药替代性都太强了，比如说呀，降压药，氨氯地平没有了，可以换成左旋氨氯地平，对不对？
1: 对，
2: 还可以呀，换成拜星酮，还可以呀，换成尼莫地平，
1: 可选择的太多了、啊。
2: 对，你不会因为没有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但稀缺药不一样，比如刚才杨迪说的医用级靶向辅酶。1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这个是任何辅酶都替代不了的。
1: 没错，只有它。
2: 对，你想要补充心脏的能量需要的营养，就必须吃它。
1: 是的，而香港地区呢，咱说是各类稀缺药的集散地。咱们节目开通之后啊，给大家是打开了这个稀缺药的窗口了啊。以往说用不到的，接触不到的，逐渐的都会给大家伙带到身边来。
2: 港药直通车呀，就是干这个活的。稀缺药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可以解决疑难问题。你比如罕见疾病的特殊性药物，稀不稀缺？
1: 那肯定稀缺呀，罕见病用药不是所有医院都有的。
2: 没错。你像是血友病，这个病啊是比较少见的。它是 X 染色体引发的遗传性疾病。稍微磕碰一下或者轻轻的擦一下，就会出血。得这个病的人呢数量不多，但是治疗难度啊非常大。一旦得上就需要长期服用特定的药物来治疗。比如啊诺奇。这种药物研发成本特别高，生产困难。所以说一般这样的药我们这边不太好买。但是在香港稀缺药是最全的。
1: 对，
2: 很多罕见病的药物，但凡条件允许的都会跑到香港，因为在香港就能找到好药，让自己治疗方案更合理 更完美。
1: 嗯，找稀缺药咱说去香港就对了啊。如果说连香港都没有，那其他地区你也就不用去了，也不可能有了。
2: 是的，
1: 嗯，
2: 稀缺药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啊攻克其他药物攻克不下的问题。
1: 嗯，
2: 你比如说病变，现在病变的人也不少，抗病变的药现在也在全球啊属于重点研究对象。
1: 哎，
2: 但是目前抗病变药来说还没有一个也能完全攻克病变。对于这类稀缺药，香港都会花大量的金钱去引进，
1: 嗯嗯，
2: 就是保证老百姓需要救命的时候能有药。
1: 对，能有这个救命的药啊。稀缺药的特点，第一个是供应不足，第二个是解决疑难问题，第三就是能攻克别人都攻克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想解决稀缺药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啊。
2: 昨天我们讲到的血管弹力素，它是不是稀缺药？
1: 一定是啊，因为它已经完全满足了稀缺药的三个特点。
2: 没错，
1: 嗯，
2: 一个是难度高，想把药吃进血管难度是非常高的。
1: 对，
2: 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内层损伤就越重，
1: 嗯，
2: 血管弹性就越差。
1: 水管咱说老化了咱可以换新的，但血管不行啊。
2: 是的，逆转血管弹性是全世界都想攻克的难题。
1: 嗯，
2: 可以这么说，谁要是把血管弹性问题解决了，心血管的疾病用药领域那绝对是跨越性的进步。
1: 没错，这么难的问题看看哪个地区能够率先研究出来。
2: 目前来讲啊，美国在这方面哎，也确实啊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1: 嗯，
2: 哎，有很多新药、
1: 哎、
2: 特药都是啊美国最先研究出来的，包括血管问题哎，也是第一个攻克的。
1: 嗯，
2: 它里边的双强效配方鲣鱼蛋白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内膜光滑度。
1: 嗯，各有各的强项，这是目前首个国际认可的明确功能的血管弹性补充剂，它是能做到血管中层和内膜层共同的调节的。
2: 另外血管弹力素提取也非常难。
1: 嗯，
2: 比如鲣鱼蛋白是从鲣鱼心脏动脉球中提取出来的。
1: 哦，
2: 一条鱼身上仅可取出一枚动脉球。
1: 哦，
2: 并从中提取出 0.1 颗弹性蛋白，原材料非常少。
1: 嗯，
2: 根本做不到大规模生产，但是在解决血管弹性问题上它是不可替代的。
1: 嗯嗯，
2: 长期服用可以让所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从根源上改善，让三高得到控制，
1: 嗯，
2: 让硬化不再发展，让心梗脑梗不再复发突发。
1: 嗯，所以稀缺药的特点是尖端买不着，同时又不可替代。血管弹力素逆转血管健康是咱们吃多少药都做不到的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恢复血管中层弹力和内层的光滑度可以解决顽固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只要是有机会，血管弹力素大家都不容错过。那如果广大听友想了解血管弹力素的相关内容，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2: 其实说到生活中的顽固问题，我就说两个字，血压。
1: 嗯，
2: 杨迪你能想到什么？
1: 嗯，肯定是想到比如说头晕啊，有一些朋友头疼，那么再严重的像这个脑出血突发的情况。
2: 你觉得血压问题顽固吗？
1: 那肯定顽固啊，高血压的朋友有很多人因为血压控制不好很上火，说这个血压问题怎么就这么难缠呢，怎么用药怎么调方案都不理想。
2: 那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血压。
1: 嗯，
2: 我们说压是什么？
1: 压力吧。
2: 血压呢？
1: 血液的这个压力。
2: 血液对谁的压力？
1: 那肯定是对血管啊。
2: 这个回答都对了。
1: 嗯，
2: 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时候啊，对血管壁的压力就是血压。
1: 嗯，
2: 就像水在水管子流动的时候对血管壁的压力一样， 血压达到一定数值，血液才能流得动。
1: 那高血压其实就是血液对于血管壁的这个压力冲击太大了。
2: 有压力的时候啊，就一定有弹性。
1: 对。
2: 现在我在回答杨迪刚才的问题。为什么高血压这么难产？
1: 对呀，到底是在哪儿呢？
2: 核心原因呢，是血管中层弹性太差了。血液冲击的时候舒张不开，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顽固性高血压。这里边呢，它有三个影响血压的因素，但是只有一个是最顽固的。
1: 哪一个？
2: 另外两个都是非常好处理的。一个是心脏收缩的力量。你生气的时候我们血压都会升高。
1: 对。
2: 因为你心脏收缩用力了。但是这个血压呢，只要是你别生气，它就会降回正常。
1: 就回来了啊。
2: 对。那血管里血多的时候我们血压也会升高。这个最常见就吃咸的吃多了。盐摄入多的时候，血量就会增大。
1: 这个在咱们北方地区很常见。
2: 对，包括跟大家讲，贫血的人血压也会高。因为贫血的人血中水会多。也就是什么，因为别人血是干饭，他的血是稀粥。
1: 稀饭。
2: 所以说你吃稀饭必须要量大。那这么量大的血在血管中，对血管的压力很高。那这种高血压你只要利尿少吃点盐就可以解决它。
1: 对。
2: 但是如果血管弹力下降了，目前我们还没有能迅速缓解它的方法。而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血管的弹性是逐渐下降的。
1: 是的。
2: 所以说的话，我们到一定年龄大家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收缩压越来越高，舒张压越来越低。血压忽高忽低，尤其是什么，当你不生气的时候，不吃盐的时候，血压也不能降得正常。这些都是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
1: 明白了。所以有顽固性高血压的朋友，现在咱们知道了啊，顽固的原因其实就是血管弹性下降。这个弹性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高血压它就是调不好，它就是一直是忽高忽低。
2: 对，这个总结就很完善了哈。那血管弹性靠的是什么？
1: 这个昨天您讲了，是这个血管中层。
2: 没错，血管中层是人体血管壁的核心力量，从力学上来讲也是承受应力最大的一层结构。血管中层的弹性和韧性决定血管可以承受多大的动脉压力，决定心脏每次泵血血容纳量。
1: 也就是说血管能不能承受这个血压的冲击，就看血管中层的力量够不够强大。这个中层力量一旦下降了，对于血液的拉动作用就减弱了，然后大家

0: 发现血压升高了。
1: 是的，
0: 嗯，
1: 你知道高血压患者血管是什么样吗？
0: 我猜肯定是变硬了。
1: 不光是变硬，还会变厚。
0: 哦，还会变厚？其实大家常规理解不是应该变薄吗？
1: 我们讲血管中层弹性，靠的是弹性蛋白。
0: 对。
1: 高血压患者弹性蛋白大量流失，血管中层逐渐变硬，对于血压的拉动就变弱了。
0: 嗯。
1: 血液充稀的时候，血管舒张不了，没有缓冲，所以血压一定高。
0: 嗯。
1: 而弹性蛋白流失后，血管壁的胶原纤维还会增生，这像血管当中的水锈一样，它会让管腔越来越窄。正常人的动脉血管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0: 嗯。
1: 杨迪，你猜一下，高血压患者动脉血管厚度是多少？
0: 那我猜一下，估计得一毫米了吧？
1: 太保守了。
0: 嗯。
1: 高血压患者轻度的动脉管壁厚度是 1.2 毫米。严重的可以达到 1.5 毫米。
0: 哇、哦。
1: 那你想，血管就那么粗，
0: 嗯，
1: 血管壁厚了，血管腔是不是就狭窄了？
0: 那一定的。所以血管中层弹性蛋白流失之后，血管弹性差，管腔再狭窄，大家想，血压肯定就高了。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一般血管厚度达到 1.5 毫米的时候，随时有心梗、脑梗、出血等风险。当时美国在研究血压的时候，
0: 嗯，
1: 得出一个结论。
0: 怎么说？
1: 血管厚度每增加 0.1 毫米，我们的血压就升高10毫米汞柱。
0: 嗯，那如果照这么算的话，当这个血管厚度到 1.2 的时候，血压就得是180以上了。
1: 但大家吃降压药的时候，解决不到 0.1 毫米弹性和硬度。
0: 嗯，
1: 而且血压越高，对血管的冲击就越大，
0: 对，
1: 硬化增厚的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弹性问题不解决，血压就调不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岁数越大，高血压时间越长，管壁越厚越硬。
0: 嗯。
1: 所以所有高血压患者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血压刚高的时候吃药能控制。
0: 嗯。
1: 但越往后血压越难控制，
0: 对，
1: 甚至联合用药，血压也不好控制。
0: 没错，
1: 血管硬，管腔窄，血压不断升高，出血的风险就不断的升高。
0: 嗯，咱高血压的朋友可别掉以轻心啊！头疼头晕，平常感觉是小事儿啊，但这个血压波动大的时候，脑出血那可就真是要命的了。
1: 大家也别恐慌，
0: 嗯，
1: 出血点不同位置，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血点在脑叶这儿，
0: 嗯，
1: 血量少，可能啊不会危及生命，但是会引起各种后遗症
0: 啊，
1: 像说话不清、偏盲，甚至癫痫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出血点要是在脑干，只需要10毫升，死亡率就高达100%。
0: 哇，这就很危险了。
1: 包括长期高血压会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心肌肥厚，心力衰竭，会损伤肾脏血管，导致肾功能下降，甚至尿毒症等等。
0: 高血压为什么顽固？血管弹性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啊，你吃再先进的这些降压药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咱吃降压药的同时，想办法咱把血管弹性给它恢复正常。弹性不恢复，不光血压调不好，还容易引发心脑肾等并发症，这是最危险的啊。而目前呢，唯一一个能逆转血管弹性的只有血管弹力素，这是我们以前没用过啊，甚至说都没听说过的新型制剂了。
1: 没听过太正常了。
0: 嗯，
1: 香港都是近几年才有。
0: 对，您昨天讲了血管弹力素直到18年才引进到咱们香港。
1: 对，它是目前能够真正作用到血管层面，去逆转血管中层弹力的产品。
0: 嗯，
1: 在美国被誉为血管弹力素。这个产品研发成功之后，诺贝尔委员会将当年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郑重颁发给了血管弹力素的主要研发者。
0: 嗯，
1: 颁奖词中是这样评价的：他们的发现为心脑血管疾病治疗 开拓了新方向。
0: 嗯。

0: 是人体健康史上的里程碑。
1: 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
0: 针对血管中层弹力，血管弹力素直接补充监狱蛋白，
1: 只有它能穿透到血管中层，这一点就已经超越了目前其他一些药物了。
0: 没错，监狱弹性蛋白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够穿透到血管中层的成分。穿透力极强，这意味着它可以轻松穿透全身血管。
1: 是的，
0: 而且监狱蛋白具有很强的亲脂性。
1: 孙主任，我可以理解这个亲脂性是能溶解在油脂当中的吗？
0: 对，
1: 我
0: 们血管内皮细胞主要就是磷脂，它是血管的保护层，一般的药物是穿透不进去的。而监狱弹性蛋白亲脂性的特点，在接触血管内皮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血管中层。快速释放弹力蛋白，这个速度非常快。
1: 血管弹性好，能及时应对大家身体的各种需求。而我们现在用的这些降压药物啊，都穿透不进血管内层，它是没有办法恢复血管弹性的，血压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常难了。
0: 就是因为难，所以全世界都研究血管问题。在没成功之前，就只能啊先研究降压药，
1: 应急用。
0: 通过药物先把血压降下来。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降压药种类非常多，有利尿的，有扩血管的，有抑制心脏的等等。每一种都能达到降压的作用，但核心血管弹力问题没有解决。
1: 是的，
0: 所以血管弹力素解决血管弹性，第一个就能稳定血压，改善头晕头痛等问题。
1: 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啊，如果咱吃着这个降压药，血压依然控制不住，或者说发现脉压差特别大，再或者说血压忽高忽低的，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血管弹力素给用上啊。血管弹性恢复了，那么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我当时有个高血压患者，不吃药的情况下，血压能到180，低压110。
1: 哎呀，
0: 降压药最开始吃硝苯地平，后来加替米沙坦，后来加青氯噻嗪，
1: 三种。
0: 别看呢药越吃越多，但血压却没有完全控制。没办法，只能继续加药加量。但是呢效果仍然很难坚持住。
1: 降压药频繁更换，或者说是加量用，代表说血管弹性越来越差了吧。
0: 后来我让他去香港找血管弹力素，这个患者家境还行就去了，结果没买着，听人说呀美国进口，又跑美国还是没有。
1: 哎呦，这真是没办法了哈，但太少了，不是说我们去就能有的。
0: 后来又托人找关系买了几瓶，吃了不到一瓶，血压从原来忽高忽低变得慢慢稳定，能够平稳控制在150，不忽高忽低了，脑袋也不那么晕了。等他吃四瓶的时候，血压又降低了5毫米汞柱。别看少，这都是降压药达不到的。吃8瓶的时候，血压达到130左右。
1: 哇，很好啊。
0: 而且也没有头晕迷糊、乏力、耳鸣这些症状了。
1: 这是实打实的这个见效了啊。所以呀，血管弹力素它不是降压药，它是逆转弹性的。弹性恢复了，有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了，那么血压自然就逐渐的平稳了。
0: 当血管弹力恢复以后，血管能承受住一天10几万次的血液冲击，因为有了弹性也有了缓冲。这个时候血管不会因为硬化、狭窄等问题导致血管出现破裂，引发脑出血。
1: 对，
0: 在香港高血压患者必须每天都要用血管弹力素，连续服用1年以上，没有一例脑出血患者。
1: 有弹性，咱说血管啊，就有能力挡住这些冲击了。
0: 你看呐，年轻人吵架的时候都是脸红脖子粗的，气得青筋都露出来了。就算这样，也没有出现脑出血的情况。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血管有弹性。
1: 是的，
0: 但老年人不行，弹性差，一生气血压一高，就容易出现脑出血。
1: 这个血管弹性真的非常重要啊，有弹性咱说就有保障啊，就能让大家避免很多危险。
0: 所以啊，这个血管弹力素 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
1: 是的，
0: 不光恢复血压平稳，还能减少血管破裂，避免脑出血等危险情况，我们都得用上。
1: 嗯，血管弹力素能够渗透到血管中层的，是直接恢复血管弹性，减轻厚度的。有弹性啊，咱说就能控制住血压，就能减轻危险。所以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恢复血管弹性。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孙主任，其实我有个问题啊，我这两天一直想问问您。
0: 什么问题？
1: 嗯，就说这个鲣鱼弹性蛋白是可以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成分，是血管弹性的恢复剂，它是从这个鲣鱼当中提取的吗？
0: 准确的说呀，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
1: 这个是不是和它这个生存环境有关？
0: 是的，鲣鱼啊是非常珍贵的深海鱼。
1: 嗯，
0: 生存在海洋260米左右的深度当中。
1: 嗯，那水下的这个压力肯定是特别大的。
0: 差不多是27个大气压的压力。
1: 嗯，孙主任，这是什么概念呢？
0: 换算成血压呀，就是20520毫米汞柱。
1: 我的天哪。
0: 我们人正常血压范围90到120之间。
1: 嗯。
0: 高压的极限在120到200，也就是说鲣鱼心脏血管承受的压力是我们血管极限的102倍。
1: 哇，这太厉害了。
0: 哎，这个要放在咱们血管中，这样的压力、嗯、血管瞬间就炸裂了。
1: 那是一定的啊。
0: 你看没看过液压器的视频？
1: 嗯，
0: 把一本书放在操作台上，然后不断的加大压力，当到了临界点以后，这本书就会爆炸，变成碎片。20520的血压放在咱们血管里，
1: 嗯，
0: 血管要破个口，血液喷射的高度得有17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
1: 这太可怕了。
0: 而且这血液会在 0.1 秒内喷射干净，一滴不留。
1: 哇，大家想一想啊，但是鲣鱼它能承受，也足以说明鲣鱼这个血管弹性那是非常强的。从它身上提取的这个弹性蛋白才能说起到恢复血管中层弹性的作用。
0: 鲣鱼弹性蛋白取自鲣鱼心脏动脉球中。
1: 嗯，
0: 鲣鱼心脏动脉球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来保障即便在深海260米深度，鲣鱼心脏动脉球弹性蛋白依然可以自如收缩。
1: 嗯，不受影响。
0: 每分钟达到8到10次的收缩。
1: 嗯，
0: 极度膨胀给心脏供血。这种弹性蛋白的含量是目前医学界公认弹性蛋白最佳来源。
1: 嗯，要不为什么说血管弹力素人人都得用，它里边这个鲣鱼弹性蛋白真正解决到血管中层了，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的。
0: 哎，对，没用过正常。
1: 嗯，
0: 一个是它是最新型制剂，香港也是最近几年才有。
1: 是的。
0: 另外一个，血管弹力素始终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里边鲣鱼弹性蛋白数量稀少，一条鱼身上仅取1枚动脉球。
1: 嗯，
0: 然后采用专利技术剔除杂质以及胶原蛋白，保留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
1: 嗯，
0: 最终1枚动脉球只能提取出 0.1 克弹性蛋白。
1: 哇，
0: 而且价格昂贵，被誉为深海黄金。
1: 不容易啊，就是这么少的这个鲣鱼弹性蛋白就可以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到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直接恢复血管弹性。所以啊，这个鲣鱼蛋白啊都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啊。
0: 血管弹力素啊是强效配方，鲣鱼弹性蛋白仅仅是其中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呢，也是所有心血管疾病不可或缺的，
1: 哎，
0: 就是米糠脂肪烷醇。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磷脂合成，直接光滑血管内膜，
1: 嗯，
0: 相当于给血管内皮涂上润滑油，这样我们血液就会运行通畅，
1: 嗯，
0: 血液当中的杂质、油脂就不会挂在血管上， 把狭窄遏制在第一步。
1: 嗯，血管内层损伤呢，是全世界心脑血管疾病都需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难题。大家现在是靠降脂药，或者说抗凝药啊等等其他一些药物来维持啊。
0: 没有血管弹力素之前，我们只能用这个。
1: 嗯，
0: 没有别的办法。
1: 对。
0: 但大家要明白一个问题，血液在血管当中，只要是你内皮是粗糙的，血液凝一圈垃圾就挂一点。
1: 嗯，
0: 所以这些药物只能延缓，不能逆转，
1: 不能彻底改变。
0: 而米糠脂肪烷醇保持血管内层的光滑度，从根上把狭窄和梗阻的问题规避掉了。
1: 是，这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防梗阻。
0: 所以说血管弹力素这种配方就绝对是稀缺药。
1: 嗯，
0: 鲣鱼弹性蛋白恢复血管弹性，米糠脂肪烷醇恢复血管光滑度，能够直接控制血压，减少血管破裂，防止梗阻。
1: 嗯，
0: 解决的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
1: 没错。
0: 所以咱们所有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管是冠心病还是血栓斑块，
1: 嗯，
0: 还是脑梗、心梗、高血压，只要是跟血管有关系的，就不能错过这个血管弹力素。
1: 没错，
0: 只要血管弹性恢复，恢复到我们身体最初的状态，这些疾病就有治疗的机会。
1: 那既然说到这儿啊，我就想替大家问问孙主任，您看这个血管弹力素是稀缺药，

0: 血管弹力素，那大家就别错过。那大家伙要是对这个血管弹力素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呢？
4: 还是我啊。
5: 我是沈阳的。
4: 嗯，
5: 今年83了，和您这个探讨两个问题。
4: 您说。
5: 我这个就是，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这个血液有点问题。心脏呢，就是，我是六十那年呢，有点压气，就是偶尔的，也不是那么厉害，反正。
4: 嗯。
5: 完了就做个心电，完他就说T 段改变。
4: 嗯。
5: 完了还做个造影。
4: 嗯。
5: 做个造影呢，他就说神经光滑症。
4: 诊断非常正确，这你碰着一个明白大夫。
5: 完了后来也没用什么药，我也没在乎，问他不是经常的，就是偶尔的有那啥，也就没在乎他。
4: 嗯。
5: 完了后来那个到70的时候就有改变了，就后背呢就是发沉，完了前胸有点发闷。
4: 嗯。
5: 嗯，完了又做了一次造影，住了一周的医院。
4: 嗯。
5: 最后结论呢就是说是主动脉硬化。
4: 嗯。
5: 2间半、3间半呢轻度反流。
4: 第二次看病跟第一次是一个医生一个医院吗？
5: 第二次是大医院。第一次呢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民航医院。
4: 第二次的医生看错了。
5: 第二次看错了。
4: 你第二次还是神经官能症，再加上一个老化。你这个诊断对不上。
5: 是吗？
4: 检查更对不上，一个70岁老太太压气做什么血管造影？
5: 那孩子就有点不放心的说，那就
4: 你还是按照第一次医生的去治，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找那第一个医生，那是个明白大夫。
5: 那个住了1周医院，后来他就跟说回去吃药吧，就吃的养心室什么血脂康。
4: 他诊断是错的，你吃的药就都没用。
5: 第二次比第一次严重，就是
4: 因为你第二次你岁数大了
5: 啊，发沉，完了前胸发闷，
4: 你的症状很典型的神经官能症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后来那个这不是进去完了，我这个又住院做了2次检查，胸闷和压气嘛，做的那个心脏彩超。完了心脏彩超就说主动脉反流。
4: 做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血管正常按年龄的老化。

0: 退行性改变，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就说是那个什么二尖瓣，也是二尖瓣什么？
1: 对呀、啊，你都是典型的血管老化的表现。
0: 对对对对，就主要就是现在检查，也就是他就是说动脉硬化，主动脉硬化。
1: 你这个主动脉硬化都不够，你就是血管的老化。再加上我提醒你，你这十年你的骨头也老化了，你现在压气的原因，一个是神经官能症，一个是血管老化，再有一个你有驼背了。
0: 驼背了，对，驼背了。
1: 听我三件事儿，一定要记住啊。
0: 啊。
1: 以后没什么事儿别做检查了，尤其像血管造影，以后千万别再做了，那个对身体损伤非常大的。
0: 是吧？
1: 血管造影一次损伤啊，跟你啊一次心梗都差不多。那不是坐着玩的东西、
0: 哦、
1: 啊！再有钱，咱家条件再好，也不能没啥事儿做血管造影去啊！这是第一件事。
0: 孩子不放心的，就是上大医院完了。
1: 因为你有神经衰弱，所以说你不放心呐。83了，你说你60岁的冠心病，他可能这些年还不要你的命吗？如果冠心病这样，我们谁还怕冠心病啊？所以说，第一个，谁再说你冠心病，以后不要理他了。这是第一件事，血管造影别再做了。第二个，没啥事儿啊，多出去晒晒太阳，你的骨质很严重的，治骨质疏松的药，哎，这你一定要注意，像我过去给大家介绍像骨胶原了什么的这类，哎，有机会一定要吃上。
0: 那个我搁那个你们那个大药房，香港大药房买了，就是那管骨质疏松的那个药。
1: 哎，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瓣膜关闭不全，脉压差大，动脉硬化，钙化，这血管老化。这个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你不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这一个就全解决了，就不要再乱七八糟吃药了。
0: 哦，别的就不用吃了，是不？
1: 对。啊，以后看病啊，找着20年前给你看病的大夫，上次给你做血管的造影的大夫，照顾远点。
0: 都是大医院呐，最后也没看明白。我说这老是那啥，一难受了，一看完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前两天又做一个那啥造影，完了做一个那个彩超，完还是这个事儿。
1: 你这个年龄一直给你做造影，这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明白不？
0: 那您说那是什么药？
1: 叫美国血管弹力素，增加你血管弹力的，这个才是你现在的核心问题。
0: 您慢点说。
1: 美国血管弹力素，它的核心成分是鲣鱼蛋白。
0: 血管弹力素啊、哦？
1: 对。
0: 药房没有。
1: 只有香港有，有朋友去香港可以帮你带一点啊。
0: 啊、那您给关注一下呗，看看、要有的话通知我一下呗。
1: 行，好的啊。
0: 啊，这是这个心脏的事儿。血压呢基本上呢就是我原来
1: 不考虑你血压，你血压脉压差大不会有其他问题的，你身体体质非常好的，而且你有长寿基因，稍微高一点都可以不管。
0: 他那个就是我一般夏天吧，我看血压还行，就是一到冷了，天气一冷一变
1: 就是血管没弹力了，哎，用上弹力素
0: 就
1: 好了，
0: 高压就有点高，所以我就吃上那个降压药，
1: 不用。
0: 完了，夏天我就不吃。
1: 你吃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就是血管弹力、血管老化的事儿。
0: 啊，就什么都不用吃了，高压药就那个血压药也不用吃了。
1: 只要不超过160，持续超过160，你不用管它，因为你神经衰弱的人本身测血压都测不准。
0: 一般的高压就在150左右，140。
1: 不用吃，不用吃啊。
0: 不用吃是吧？啊，那好嘞，这个明白了。
1: 哎，
0: 那就是等着吃您那个药，
1: 等消息，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哦。
0: 好嘞，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鲣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是目前全球唯一能精准作用血管中层的修复成分。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鲣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

0: 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是我，哎。
2: 哎，你好，我今天听你讲这个血管弹力素啊，我挺感兴趣的，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啊？
1: 你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2: 哎呀，孙主任，我脑梗啊，4-5年了
1: 啊，
2: 当时发作的时候在医院抢救了3天才抢救过来
1: 啊。
2: 自从得了这毛病之后，我就感觉脑袋瓜子不清亮，
1: 嗯，
2: 感觉里边老是有啥东西似的，就是把我这脑袋给罩住了一样，
1: 嗯。
2: 有时候迷迷糊糊的，脑袋还发沉，看啥都提不起兴趣来，而且不光是脑袋是这样，连身上也发沉，就感觉身上穿了好几层军大衣似的，就是，这胳膊腿也不灵活了，生活啊全靠我老伴照顾啊，而且吧我还有高血压，这血压老是控制不住，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高了脑袋迷糊，低了脑袋也迷糊啊。我这一天天都没有好时候啊，陈主任。
1: 你的血管啊都已经硬化了，硬化的血管、啊、它就没有办法扩张和收缩，所以说在你脑袋想事儿的时候，哎，生气的时候，哪怕起身快了一下，这时候都需要脑血管及时的扩张，那硬化的血管它没办法扩张，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啊、通过提高血压来保证大脑的供血，因为大脑供血必须得保障，不保障，第一个你肯定还会再梗的，第二个你原先脑梗它没法修复、就算没有脑梗总供血不足，那人不也傻了吗？所以说它自身呢它会有保障，血管无法扩张，它就只能通过呀提高血压来，而这个高血压呢它就反过来会加速你的脑血管的损伤，高血压来的硬化，你的血压在不断的高，那肯定得硬化会加重，那硬化加重之后、那肯定脑袋血管就更缺血，血管就更窄了，更窄怎么办？就再提高血压、它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的提高血压，要不然就血管完全堵死了，那就是我们说复发或者是脑血栓，要不然就是血管被撑破了，就是脑出血，所以说这个怪圈你要跳不出来、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脑血栓和脑出血反反复复。
2: 哎呀，是是，孙主任，你我也知道这些个哈，但是我也没少吃药啊，而且这些年想了不少的办法也在治啊，
1: 嗯，
2: 像一边医院开的这个降压药啊，什么地平类的呀、沙坦类的呀，还有阿司匹林的，还有他汀类的哈，这些我都常年在吃，而且我只要听说什么保护血管、影响大脑的也在吃，但是说实话，这些药我吃完也只是维持。让我这毛病不加重，但却没有其他改善的，就是孙主任。
1: 你不管是在用这抗血小板的药，还是在吃降脂的药，尤其是这些血压药，目的啊还是说控制啊脑血管发展的速度，就是别让它呀堵得那么快。但是你都没有打破我刚才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这个恶性循环只要还在，它就还会发展的。你必须得让你的脑血管有弹性。该扩张的时候呢它就扩张，该收缩的时候收缩，这样的话大脑再需要血量增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抬头的时候啊，我活动的时候啊，想事情的时候啊，脑血管能及时扩张，我们就不需要我通过血压来增加大脑的供血，那这个时候你的血压才叫真正的稳定，对不对？而且这个恶性循环才会停止。
2: 对对对，你看我去医院人家就给我开这些个药，也没别的药，就今天你说这个血管弹力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药的事儿。
1: 因为我今天说这个血管弹力素啊，它是最顶级的稀缺药，在很多地方 都没有，哎，全地球上只有美国和香港才有。它是直接针对血管的，药效啊能直接作用血管中层和内层的。其中的鲣鱼弹性蛋白是从深海鲣鱼的心脏动脉球中提取的。它是血管弹性的保障，有了它血管呢就能够恢复弹性，而且它能够直接被血管壁吸收，进入血管壁中层，增加血管壁弹性蛋白， 直接恢复血管弹性，这是其他药都做不到的。当血管弹性恢复之后，血液运行啊就不会再受到阻碍，就不会冲击血管，这时候血压就能得到控制，而且大脑中有血液滋养，大脑功能就能得到提升，让你啊慢慢的恢复。
2: 哎呀，孙主任，那像我这情况，血管弹性素我得用上啊，你能不能给我先争取点回来？我现在就想用上啊。
1: 这个稀缺药啊，手续很麻烦的，我们现在啊正在联系，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啊。
2: 那行行，好的，那再次感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啊，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院长啊，打通你的电话太不容易了。
1: 没事，不用客气，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哎，那我就长话短说。
1: 嗯，
3: 我有一个病吧，特别困惑。
1: 嗯，
3: 完了我住院都没弄明白。
1: 什么情况？你说啊？
3: 就是头几天，现在这两天还好一点了。头两天吧，就是我呢，我的高血压吧，已经30年了。嗯。
1: 你多大岁数？
3: 我81了。
1: 嗯嗯。
3: 就是我的现象呢，我住院都没有给我解决。
1: 什么情况？
3: 我就什么个情况？就是说我临睡觉之前吧，我量一下血压还挺好。
1: 嗯。
3: 我还困得滴了当啷的，哎，躺床上想睡就没有觉了。
1: 嗯，
3: 没有觉了，好半天没有觉，那我就得赶紧起来量了血压吧，因为以前有这个情况嘛，一量血压，呼家给我吓着了，高压180，低压100。
1: 有没有过一会儿再重量啊？
3: 量必须得量。
1: 第二次量是多少？
3: 第二次我就吃降压药了。
1: 没吃降压药前有没有量过？
3: 没吃降压药量过呀。
1: 还是高吗？
3: 没吃降压药，有点高啊，我就吃了一遍降压药。
1: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3: 啊？
1: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3: 动态呀，我也不明白呀。
1: 就是背盒子测血压做过吗？
3: 没有，我背过盒子，我因为我
1: 心脏。你这个叫惊恐发作。啊、
3: 惊恐发作呀？
1: 对，属于精神系统疾病。
3: 哎呀，这
1: 是
3: 我在医院住院前就有这现象吧？那大夫也没跟我讲。
1: 你这个如果看医生，看精神科或看心理科。
3: 啊，看心理学。
1: 对，这是心理焦虑紧张引起的。
3: 我也没紧张啊。
1: 你睡不着觉那不紧张啊，人睡不着觉测血压那叫不紧张啊。
3: 连续3天都这样。所以说
1: 我让你要不然你就去看心理医生，要不然你就做个动态血压。你不要自己测血压，你自己测血压测不准。我建议你看心理医生最好，已经到惊恐发作了，这个问题已经很大了。
3: 哎呀呀呀呀，是啊，
1: 不是血压的事儿，你这种情况
3: 不是血压的事儿啊，
1: 对，你没有必要吃降压药。
3: 哎呀，我胡乱吃起降压药，完了后来就降下来了，完心跳咚咚的，一看80，我受不 了。
1: 那不还是心理问题吗？
3: 啊，
1: 这
3: 么回事啊？
1: 不要去再住院，也不要再找给你看病的医生了。你这么典型的心理科问题
3: 啊，心理科。
1: 岁数大
3: 了，
1: 我
3: 吃了这么多年的降
1: 压
3: 药啊。
1: 都不用单独吃降压药，你看完心理医生，你最多的话，我给你个建议，80岁、
3: 哎、
1: 你就用一个增加血管弹性的药就可以了，别
3: 增加血管弹性，
1: 你身体非常好。
3: 哎呀，孙院长啊，
1: 嗯，
3: 我可下问的明白人了，闹了半精神紧张造成的。
1: 对，
3: 完了我到医院我住院前也有我这现象， 完了大夫也不搭理我呀。完大夫说的，那我给你一片卡托韦，搁底下舌底下含着，别动它了，跟它趴着吧。
1: 我跟你说了，这不是降压药的事儿。我原先节目中讲个甘麦大枣茶，现在可能没这药了，你自己回去配。再有一个叫血管弹力素，调节血管的，让血管有弹性，防止缺血的。我想问一下，你躺床上前困不困？
3: 看电视前吧，他困得滴了当啷的啊。完再躺床上前呢。
1: 啊，那你就用
3: 就没
1: 效了。那你如果是困得滴了当啷的，那你就用甘麦大枣汤。
3: 啊，我就上那个上医院，我就挂心理科呗。
1: 对。
3: 哎呀呀呀，那太好了。
1: 啊，你记住，心理科挂完之后，你这个血压、血管、弹力素就能帮你解决啊。
3: 哎，
1: 没事儿啊。
3: 啊，没事啊。
1: 对，自己吓唬
3: 我。我寻思我这脑出血，我就完蛋了。
1: 你是典型自己吓唬自己啊。岁数大了，行，
3: 这是那回事儿。谢谢了啊。
1: 不客气啊。
3: 太谢谢了。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煎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苏主任。
1: 哎，是我啊。
4: 啊，你好，你好。用法线虎门，还有那个松香，我呀都收着了。
1: 啊，收着了啊。
4: 嗯，真的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啊。
4: 你要是看你呀，我跟你说呀，什么有机会能用出这么好的药？
1: 港药直通车栏目啊，就是为了实现呢两地药品互通，让我们所有人呢都有个渠道用好药、顶级药。
4: 是这么回事儿，这药啊确实效果真好。
1: 嗯。
4: 你说我吧，本身呢是冠心病。
1: 啊，
4: 这人嘛哈就胸闷气短，哎呀，这就不说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啥呀？就是这个心绞痛，这才遭罪呢。别人吧犯病也就好几天犯那么一次，我呢是两天就犯一回。这一犯病啊，这心呢、啊、就揪着，拧着劲儿疼。等到过了一会儿好一点以后，你说啥呀，二哥？他就是心脏就发虚，哎呀，就哆嗦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这脑子呀昏昏沉沉的，就迷糊。
1: 嗯。
4: 但是吧哈，就这次犯病吧哈，就立马呀吃一支那个托克姜，这效果才好，一下就见效了，特别快。
1: 嗯，
4: 心绞痛吧就缓解多了，等到这阵儿过去以后呢，这心脏吧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4: 后来吧哈，拔象辅酶我就吃了四天，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可有劲儿。
1: 嗯，
4: 所有难受那些症状比以前那轻多了，可好了现在啊。
1: 嗯，这个所有心脏病的患者有机会一定要用上苏合香和用靶向辅酶。一用靶向辅酶啊，含量高，靶向入心，所以见效速度是其他辅酶 Q10 啊做不到的，一粒也就能满足咱心脏一天的收缩需求。而苏合香啊更是 99% 的高浓度药物挥发油，能够直接入心开心窍，防止心梗猝死。所以说呀，这两个最顶级的产品用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4: 是啊是啊，孙主任呐，你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哈，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好消息，要确实是太好。另外吧哈，你说我还想问问你哈，就是你今天讲的那个血管弹力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啊？血管弹力素。
1: 嗯，
4: 我想问了，就这个我能不能用？
1: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呐，我们说了就是血管。你看看你冠心病不看的是心血管科吗？脑中风是脑血管，我们说下支架是去血管科、血管介入科，搭桥是血管外科，都是治血管的病。心绞痛、心梗都叫冠心病，但是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状动脉不也是一根血管吗？所以说的话，病根就在血管， 血管硬化。所以说梗堵都是来自于血管硬化。
4: 那我这个情况正好能用上。
1: 嗯，
4: 你看吧，我现在啥情况呢哈，他说我是堵的是60%，现在还没到那个下支架那个地方。他说点75%吧才能下支架。你说那我不能这么一直这么等着，你说是不是？我要是用上这个血管查明度，是不是就不用这么担心？
1: 首先讲啊，血管堵多少跟下不下支架是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必要管它60、70，只要没有心肌细胞坏死，你就没有必要下支架。有坏死就必须得下支架，但是谁还非得等着心肌细胞坏死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核心就是血管中层弹性差，血管内皮粗糙，有杂质堆积形成梗堵，所以必须用上血管糖类素。它是美国最先研究双强效配方，鉴于弹性蛋白能直接恢复啊血管中层弹性。咱们所有动脉硬化都是中层血管出现硬化，而鉴于弹性蛋白它是从鉴于心脏动脉球提存弹性蛋白，能够直接穿透血管中层，恢复血管中层弹性韧性，然后再利用啊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啊促进肝脏磷脂合成，让血管内膜变得光滑，这时候任何杂质都不会挂在血管壁上，这样那一层血管就会变得光滑坚固，就不会再有杂质进入到血管中层去形成斑块硬化。所以说用上这血管弹力素，有硬化的能够清除硬化，没有硬化的可以防止硬化。
4: 哎呀，那朱主任呢，你这么一说呀，这血管弹力素啊太适合我，我要是想早点用上，你给我们都带着，要不然我就没有这
1: 媳妇儿。等消息，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啊、哦。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4: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00。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FM 101.7，
6: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嘴了。
8: 赵大叔。
7: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完幕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8: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7: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8: 改行了？
7: 嗯。
8: 送水啊？
7: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8: 嘿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7: 范围呢？
8: 哎，范围多高啊？
7: 1.6、1.7吧。
8: 那到底是1.6还1.7呀、
7: 啊？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一会儿1.7，这么1.6，这么1.7，走起路了1.6，1.7，1.6。
8: 好啊，你忽悠吧你。
7: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9: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7: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9: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 他爹呀、啊，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7: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呀！
9: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7: 帮啥忙？说吧。
9: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7: 给你儿子装爹？
9: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7: 啥意思？
9: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7: 衣服脱了，
9: 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7: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9: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7: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9: 哥，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7: 你儿子咋的了？
9: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7: 研究爹的？
9: 不是，
7: 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9: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7: 怎么回事啊？
9: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7: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9: 是，
7: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9: 对，
7: 你想拿我屁股？
9: 是是。
7: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9: 哎呀，太谢谢了。哎，
7: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9: 哎呀呀，谢谢谢谢。
7: 啊，
9: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7: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9: 哎，来，
7: 走，
9: 这镜子戴上。
7: 啊，
9: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7: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9: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天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你
7: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我怕。
9: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7: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9: 哎，别躺着呀！
7: 不躺我干啥呀？
9: 不用不用，你不用。
10: 妈，开门呐、
9: 哎！儿子，
10: 妈，
9: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10: 是吗？
9: 太黑了，
10: 晒的。我爸呢？
9: 在屋呢，
10: 是吗？哪儿了？
9: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7: 爹、啊，
9: 晚了。
10: 啊，
9: 晚。
7: 我是你爹。
10: 哎。
7: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10: 是
7: 没见过面
10: 呢哎呦
9: 你看
10: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9: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10: 啊
9: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7: 你得往前整啊不能老在后边
9: 哎，兜子拿出来、哎
10: 哎。妈，挺好的哈。
9: 儿子瘦了，
10: 头都白了。
9: 儿子，
10: 啊、
9: 哎，
7: 他
9: 给我，你看，啊、你背他干啥？
10: 哎，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坐，坐。妈，妈。
7: 哎呀，没事，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10: 哎，爸，爸，
9: 来得及，你忙啥呀？
7: 完事了吗？
9: 你这这，
10: 您那么忙吗，爸？
9: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10: 对，我爸是工程师。
9: 对对，
7: 我送水的。
9: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7: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10: 是吗？
7: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9: 儿子、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
10: 啊、
9: 先给你灌一桶水、哎，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10: 爸、啊，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7: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不是。吃饭没？
9: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
10: 哎
9: 这边这边这边、哎、
10: 妈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9: 那行
10: 啊
9: 我去
10: 啊爸您坐坐坐
7: 快点回来
10: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7: 零下好几度呢。
10: 我爸幽默。
7: 你出口多少年了？
10: 出国六年啊。
7: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10: 没有。研究木乃伊
7: 啊，研究仪呢？
10: 不是仪，是古诗。
7: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了。我都会。
10: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7: 哦。古人的尸体，
10: 对，叫木乃伊，
7: 那得叫姨奶。
9: 唠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10: 是吗？
9: 我说看妈，你炖着鱼。哎，
7: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9: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10: 哎，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7: 什么叫赝品？
10: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7: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10: 对，
7: 我赶紧送水去吧。
9: 爸，你老忙啥呀？
10: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7: 我去拿酒啊。
9: 买点酒，
7: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9: 你别往上那上闹，你说点别的。
7: 说点别人行吗？
10: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来，
7: 太厉害，3000年就能翻出真假。那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
9: 来，喝酒，
10: 喝酒，
9: 喝酒，
10: 喝酒吧，爸，喝酒，
9: 来，
10: 喝酒啊，爸。
9: 哎，喝。
10: 哎，别，爸，我。
9: 你还粥了？
10: 粥了，
9: 你能干吗？
10: 我干了，我陪我爸。
9: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10: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9: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10: 那我还干。
9: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10: 哎呀，我爸海量。
9: 少来吧。
10: 哎呀，
9: 你看，你爸喝酒快。
10: 哎呀。
9: 慢点喝，
10: 给我倒上吗？给我倒上。
9: 慢点。
10: 爸，别着急啊，爸。
9: 慢点。
10: 爸，你得让我说话，打吧。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7: 不是，不是，
10: 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咱怎么说呀？
7: 都在酒里吧，你
10: 个。就。
9: 又干了。
10: 哎呀，
9: 快来！
10: 哎呀，我爸！
7: 哎呀，我得送桶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10: 嗯，爸，不着急，爸，
7: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太大了。
10: 爸不是啤酒，爸拿
9: 的，
10: 这是洋酒。
9: 啊
10: 啊！
7: 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10: 是啊，
7: 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他问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9: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7: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10: 人头马没面，
7: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10: 爸太幽默了，
7: 我要老弟，
10: 爸，
7: 今天咱们俩尽兴了，
10: 尽兴。
7: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10: 大哥，
7: 不是，爸，
9: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10: 爸，
7: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10: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9: 你可以走了。
7: 不是我接受感谢。
9: 你走。
7: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10: 帽子摘了，戴这个。
9: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10: 妈，我爸
9: 你留着他。
10: 我妈高兴，我爸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11: 再硬了，
12: 西部牛仔，
11: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12: 有。
11: 你行，
12: 别给了。
11: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8: 你留着穿。
12: 我爸高兴，我爸。
11: 外边放牛多穿这玩意儿。
12: 爸，多大脚？
11: 你多大鞋吧？
12: 我四一的。
1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12: 穿。
9: 他穿不了。
12: 穿不了。
11: 踩。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12: 好。
9: 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动，露着，你不行了。
11: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12: 哎。快活。
11: 哎，这回咋样？
12: 挺好。
11: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刚给你买个皮夹克。
12: 有我这皮夹克，这点来。
9: 你这个你这你穿。
12: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11: 哎呀，你都给我了，还
12: 全套，
11: 你太够哥们意思。
12: 哎呀，老牛仔，
11: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9: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12: 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13: 还有，
12: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9: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12: 给我爸啊，给我爸。
9: 哎，我给他爸。
12: 哎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11: 哎，走。我穿下来。
9: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12: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11: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12: 你妈
11: 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12: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11: 我是赝品呐。
12: 你是我的亲爸，
11: 我假的，我是真的。
12: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11: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雇的。
9: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
11: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13: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14: 你身在那他乡中。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
1: 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2: 哎，大哥你等会儿。
1: 拉倒吧，
2: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了这个。
1: 你拉倒啊，大哥，
3: 大
1: 哥，你等了我。
3: 大哥，大哥，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2: 这衣服你
1: 能拿。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1: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
0: 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
1: 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0: 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相声。
1: 哦，您是表演相声？
0: 哎，对了对了，
1: 好，
0: 嗯，
1: 您念过书吗？
0: 我呀，
1: 啊，
0: 我才上了四年学，
1: 上了四年学，
0: 可不是吗？
1: 那您比我还强呢。
0: 哦，您念了多少日子书啊？
1: 嗨，我才上了二年学，
0: 这个二年要是勤学呀，也够用的。
1: 勤学是够用的呀，
0: 嗯，
1: 可是上了二年学没有都完全得到读书的机会。
0: 怎么样呢？
1: 闹了些日子病。
0: 病了多少日子？
1: 病了一年零十一个月。
0: 才念了一个月的书啊。
1: 啊，还逃了29天的学。
0: 好嘛，念了一天，
1: 赶上那月又是小金，
0: 一天没念呢。那你说他干嘛呢？
1: 您当我真一天没念呢？
0: 啊，
1: 反正念过几年书，
0: 那你就能认识不少字。
1: 您呢，上了四年学，
0: 可不是吗？
1: 也够用的了
0: 啊。您客气，反正啊是眼前字我全认识，
1: 啊，
0: 书报杂志啊拿过来我也能瞧瞧。
1: 那就得了。
0: 哎，
1: 哎，您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0: 哦，我喜欢看的那都是古典文学呀。
1: 哦，是红楼啊，水火呀。
0: 三侠剑。
1: 三侠剑那叫古典文学呀。
0: 不是吗？
1: 您别起哄了
0: 啊。
1: 三侠剑那是荒诞书，不怎么样。您最喜欢看的应当是三国红楼水火，这叫古典文学。
0: 是啊，三国我也常看呢。
1: 三国？
0: 嗯，经常看三国。嗯，
1: 哎呀，还真看不透。
0: 不要生气啊，
1: 常看三国。
0: 哎，对了，
1: 那好，咱们谈一谈。
0: 嗯，可以研究研究吗？
1: 我也喜欢看三国。
0: 哦，你也喜欢三国。
1: 你既然常看三国，
0: 嗯，
1: 你说三国这一部书里头，属谁的能耐最大？属谁有能耐？
0: 这个问题嘛，很简单。
1: 简单？
0: 哎，
1: 你说说。
0: 你要问这个三国里边属谁能耐最大呀？
1: 啊，
0: 这部三国里能耐最大的，那就得说是司马懿了。
1: 司马懿？
0: 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什么能耐呀？
0: 你瞧，三国嘛。
1: 是啊，三国呀。
0: 三国完了，三分归一统归谁了？
1: 三分归一统，归晋了。
0: 晋是谁呀？
1: 司马家。
0: 司马家，司马家的后辈做了皇上了。
1: 啊啊，
0: 这不是司马懿有能耐吗？
1: 嘿嘿嘿。啊，你说。
0: 哎，
1: 哦，司马懿的后辈做了皇上了，那么就属司马懿有能耐。
0: 对喽。
1: 那也不对。
0: 怎么？
1: 司马懿要有能耐的话，他为什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了呢？他知道是空城了，然后又要往回打，可是半道碰上赵云了，让赵云就给吓跑了。有能耐为什么让赵云吓跑了啊？
0: 对，
1: 嗯，
0: 让赵云给吓跑了
1: 啊。
0: 这一说那是赵云有能耐呀。
1: 赵云有能耐
0: 啊。
1: 赵云有能耐长坂坡他干嘛让张飞给他断后啊？
0: 嗯，
1: 长坂坡要没有张飞，那赵云不就完了吗？
0: 是啊，张飞断后，张飞喝断了挡阳桥
1: 啊。
0: 嗯，那是张飞有能耐。张飞有能耐。
1: 张飞有能耐
0: 啊。
1: 张飞有能耐，虎牢关三战吕布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呢？
0: 对吗？
1: 嗯，
0: 哥仨都没打过人家。
1: 还是的，
0: 三战吕布那就是吕布有能耐啊。
1: 吕布有能耐，白门楼他怎么死在曹操手里头了
0: 啊？曹操有能耐。
1: 曹操有能耐，火烧战船怎么让诸葛亮烧得望影而逃啊？
0: 啊，是啊。啊，
1: 说呀，
0: 说
1: 谁有能耐呀？
0: 那就是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把我问住了，刨根问底儿啊，这个。
1: 我把你问住像话吗？哼，你说不上来了。
0: 是我说不上来啊。
1: 嗯，
0: 你也说不上来，
1: 啊？我要不知道，我敢跟你说吗？
0: 好，
1: 当然我知道。
0: 那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三国里谁有能耐？听你的。
1: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
0: 本来你知道吗？
1: 干嘛呢？这是？好好，你说，怎么意思啊？抬杠长学问，这样我能告诉你吗？
0: 你不是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就这样告诉你。你知道？你说，你要问路就这么问，前门往哪么走？你认识？你说，人说往北走，越走越远到后门了。
0: 挑眼了还？
1: 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的规矩都没有。
0: 好，哎，同志，您说这三国里头谁有能耐呀？
1: 哎，这样人家好告诉
0: 啊。是是是，
1: 你记着，
0: 哎，
1: 往后呢，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人一问郭全宝看过三国，看过，三国谁有能耐？你这么一说，人这么一听，呵，罢了，郭全宝看这部三国看得真细致，好。总得落这么一个，
0: 为了研究这个，
1: 哎，
0: 是是，
1: 这是学问，
0: 哎，
1: 知道吗？
0: 您说三国谁有能耐？
1: 记着，
0: 哎，您说谁有能耐吧？
1: 济公长老，
0: 那
1: 啊，济公长老，济癫僧，呵，能耐可大了，用手一指，哎，吃了黑，他能把化运龙定住。
0: 行了，您就别说了。这是三国吗？
1: 啊，
0: 这是《济公传》，宋朝的事情。
1: 啊，对，我提的是宋朝三国，
0: 没听说过有宋朝的三国吗？呢，这家伙，
1: 这是跟您说笑话。
0: 哎，不要笑游，
1: 说真的，你也不知道。
0: 说真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研究研究，这个《三国》这部书。他为什么起名叫三国？怎么个意思？
0: 这个问题嘛，您问得很对，
1: 很对，
0: 值得研究
1: 啊。你讲，
0: 为什么他叫三国呀？
1: 为什么叫三国？
0: 就是因为啊，魏蜀吴，这是三个，哎，魏蜀吴这三国，三个国，
1: 魏蜀吴
0: 啊，魏蜀吴争汉鼎吗？
1: 有打这儿起名叫三国
0: 啊？
1: 那不对吧？
0: 怎么还不对啊？
1: 魏蜀吴叫三国。那么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他怎么不写十八国呢？
0: 那不成啊。
1: 怎么不成？
0: 您那阵不是还没成事呢吗？
1: 哦，诸侯没成事呢
0: 啊。
1: 成事的算降孙浩三分归一统了，他凭什么不叫一国呢？
0: 我哪知道啊。你这不抬杠啊。这那么您说这部书因为什么它叫三国呢？
1: 这里头大有意义，
0: 您给我解释解释。
1: 告诉你，为什么咱起名叫三国呢？
0: 怎么个意思？
1: 它是这个三国呀。
0: 啊，它也没准谱。
1: 怎么会没准谱呢？
0: 是您说
1: 起名叫三国的原因，就是因为呀，这个三国声竟是三
0: 啊。
1: 哎，故此叫三国，三国了。
0: 哦，竟是三嘛，就是三国了。
1: 对了，
0: 这不对。
1: 哎，对，
0: 怎么回事？竟是三呢？
1: 目录里头带三字的目录很多，明扣暗扣里头有很多的带三字的事情，故此叫三国。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这三国里都有什么带三字的事情啊？
1: 很多
0: 啊。
1: 我先给你说说这带三字目录，你听听
0: 看看有多少。
1: 哎，
0: 都有什么带三字的目录？
1: 头一个目录就是带三字的。
0: 哦，第一回
1: 你叫燕桃园豪杰三结义，这有没有？
0: 不错，这倒是有三。
1: 哦，
0: 是
1: 这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有没有？
0: 有三。
1: 是陶公祖三让徐州城，
0: 有。
1: 曹孟德会合三将，
0: 有。
1: 是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0: 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0: 有。
1: 未出茅庐定三分，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有。
1: 是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有，
1: 三妾周瑜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啊不不没没有，差点没让他蒙过去。
1: 怎么蒙过去？
0: 三秦孟户啊
1: 啊，
0: 那是七秦孟户。
1: 几秦？
0: 七秦孟户。
1: 七秦呢？
0: 哎，
1: 看你糊涂啊！
0: 怎么？
1: 有七秦，必然有三秦呢？
0: 为什么呢？
1: 不能打二就跳到四上了。
0: 他这也倒对，
1: 对不对啊？
0: 哦，是
1: 三秦孟户，
0: 好嘛！
1: 诸葛亮智取三郡，
0: 嗯，有
1: 啊，是这个诸葛亮三出祁山
0: 啊，三这不是六出祁山吗？
1: 啊，你糊涂，他不是二三如六吗？
0: 好嘛！
1: 江伯约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呢？
1: 是啊，那
0: 三三见九嘛，我就知道嘛，小家酒也上来了。
1: 是不是？
0: 哎，带三字的木楼倒是不少，
1: 里头还有很多带三字的事情呢。
0: 您说都有什么事情是带三的呢？
1: 带三字的事
0: 啊，
1: 有，三国里头有这么三不明。
0: 哦，这一部书里头吗？三国有三不明，
1: 有这么三个人呢。
0: 啊，
1: 是有姓无名，有名无姓，还有一个是无名无姓，
0: 这得研究研究。
1: 您研究吧。
0: 您说头一个这个有姓无名的这是谁呀？
1: 有姓无名啊？
0: 啊，
1: 东吴的乔国老有姓无名吗？乔国老姓乔，他叫什么呀？
0: 那怎么会有姓无名啊？
1: 怎么
0: 那不是有名字了吗？
1: 乔国老叫什么呀？
0: 姓乔民国老吗？
1: 啊，民国老
0: 就是自表国老，
1: 你这就甭自表了
0: 啊！
1: 人要叫国老的，那国老是官亲，那像话吗？你父亲叫国老，你那起名叫国舅，
0: 谁呀、啊？
1: 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
0: 乔国老是官亲呢？
1: 哎，他是官亲，
0: 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不，他有名字，
1: 有名字叫什么？
0: 我听过京戏呀、啊，在这个唱大戏里头。这乔国老他就有名吗？
1: 嗯，叫
0: 乔玄。哎，对对 对，你也听过这出戏？
1: 我听过，当然我听过。
0: 甘露寺嘛。
1: 不对
0: 啊，
1: 三国那原文上没写着。
0: 原文上没有。
1: 哎，京戏甘露寺乔国老起名叫乔玄，因为这乔国老他去的这是正角，
0: 正角
1: 正角出来他得报名。
0: 嗯
1: 嗯，到这儿俺乔国老，你是谁的国老啊？
0: 倒是别扭
1: 啊，别扭。故此呢，他给起个名叫乔玄。
0: 哦，
1: 为什么单叫乔玄呢？
0: 为什么呢？
1: 三国原文没有。
0: 哦，
1: 丁现在哪儿查也查不出来，不知道乔国老叫什么呀。乔玄和这个还在悬案呢
0: 啊，
1: 故此叫乔玄，
0: 还没实在下来呢。哦，故此嘛叫乔玄。
1: 对了，
0: 头一个这是有姓无名，
1: 有姓无名乔国老。
0: 第二一个有名无姓的这是谁呀、啊？
1: 王司徒乔使连环计，
0: 王允呢？
1: 王允的歌妓貂蝉，有名没姓？
0: 哎，这个不对
1: 啊，不对，
0: 他有姓啊，
1: 貂蝉。
0: 貂蝉嘛，
1: 姓什么呀？
0: 姓貂名蝉，字丫鬟呢？
1: 字丫鬟
0: 啊，
1: 这家伙真可乐，
0: 对不对？
1: 没听说过。
0: 那怎么着呢？
1: 他就叫貂蝉。
0: 哦，他没有姓。
1: 没有姓。你说姓王，姓王也不对，他是王允的歌妓。
0: 那么三国原文上有没有？
1: 原文上没有。
0: 哦，
1: 人说按这个原曲上说呀有姓。
0: 按原曲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 貂蝉姓任。
0: 姓任呢、啊、
1: 他是这个山西任安之女，名唤任鸿昌。
0: 哦，任鸿昌。
1: 可是三国原文上没表，
0: 原曲上表了
1: 王这个。
0: 哦，王允的这歌妓。
1: 哎，对了，貂蝉。
0: 哦，还有一个没名没姓的那个，那是谁呀、啊、
1: 没名没姓
0: 啊？
1: 张翼德怒鞭都邮，知道吧？
0: 知道。
1: 哎，就是这个都邮，也没名字也没姓。
0: 都邮怎么回事？
1: 都邮他不能姓都，叫邮啊
0: 啊！
1: 那个都邮那是一个汉朝的官衔儿。
0: 哦，官衔儿、
1: 啊，哎，汉朝的官衔儿不能说姓都名优，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没名也没姓，
0: 这三个，哎，三不名。
1: 要不怎么三国这一部书，人家一想数这个杜优窝心呢、啊？
0: 他怎么会窝心？
1: 他白让张飞揍了一顿，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以后也不提。

0: 说说怎么回事。
1: 您听过京戏捉放曹？
0: 哦，公堂
1: 吕伯奢骑驴沽酒
0: 啊，
1: 戏上那么唱，原文书上也那么写。
0: 哦，
1: 头一匹驴，吕伯奢骑驴沽酒，有没有？
0: 有一匹驴。
1: 哦，
0: 这是一匹了。第二匹驴呢？
1: 第二匹驴就是这个刘玄德，二顾茅庐未遇，遇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骑着一匹驴，正赶下雪，他不是做了一首《梁父吟》，就那个
0: 什么词儿？
1: 一夜北风寒，万里同云后，长空雪乱飘，改进江山旧。仰面观太虚，一世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片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骑驴过小桥，那儿有一匹驴。
0: 哦，这是第二匹。
1: 哎，
0: 那么第三匹驴呢？
1: 这不就三匹了吗？这人怎什么脑筋呢？这是
0: 什么呀？这不是刚第两匹吗？我说第三匹驴，
1: 怎么会两匹？这不三匹。你算算呢？
0: 啊，可以算呢，你算，算吧。
1: 那个，捉放曹
0: 啊，吕伯奢骑驴沽酒，这是一匹驴
1: 啊。对对
0: 啊，二顾茅庐未遇，
1: 刘玄德二顾茅庐未遇
0: 啊，
1: 遇见黄承彦，
0: 遇见黄承彦
1: 一匹驴
0: 啊，这是两匹驴
1: 啊
0: 啊，第三匹驴呢？
1: 两匹了
0: 啊，
1: 第三匹啊，诸葛亮岳父家了还一匹驴呢，
0: 那就完了。哟，哎。诸葛亮的岳父不就是黄承彦吗？
1: 哦，对了，
0: 这不是绕过人吗？
1: 不是诸葛亮的岳父
0: 啊，
1: 这个第三匹驴就是啊，对了，这就是诸葛亮。
0: 哎，这诸葛亮骑驴来的，
1: 不是骑驴来的
0: 啊？
1: 你还没听完呢，你就着急。
0: 啊，
1: 诸葛亮有个哥哥，叫诸葛瑾，知道吗？
0: 有这么个人呢，
1: 大号叫诸葛子瑜
0: 啊。
1: 在孙权那头当谋士。
0: 是啊，
1: 对吗？
0: 对啊，
1: 诸葛瑾他不是他因为诸葛瑾这个人他长得是这个大脑袋长下巴颏，哎，他也不是怎么他长得像驴，
0: 哎，
1: 所以啊就算一匹。
0: 这不像话，完了呢，看长得像驴就一匹驴啊，不像话。
1: 不是，他净长得像驴也不行。
0: 嗯，
1: 他那会儿那地方真有一匹驴。
0: 怎么回事？有一匹驴？
1: 诸葛瑾有个儿子叫诸葛雀，树心一个字，有年略的。
0: 对，
1: 诸葛雀那年才七岁。有一天呢，孙权请这文武百官宴会，大伙儿吃喝
0: 吃饭，
1: 那么有人呢就跟诸葛瑾玩笑。
0: 哦，
1: 酒宴前呢拉了一匹驴，
0: 是
1: 在驴这脑袋上啊拿笔白粉子呀写了四个字。
0: 写的是什么？
1: 诸葛子瑜。
0: 哦，
1: 大伙儿谁不乐呀？
0: 嘿，
1: 本来他长得长脑袋长下巴颏像驴，驴脑袋写他名字诸葛子瑜，
0: 玩笑，
1: 大伙儿都乐了。大家这么一乐呢，诸葛瑾挂不住了。
0: 诸葛子瑜怎么样？
1: 当众受窘，
0: 没主意，
1: 窘在那儿，可没办法。可是他儿子诸葛雀在做，
0: 他儿子在哪儿？
1: 那年诸葛雀小孩才七岁。
0: 嗯，
1: 一看他爸爸当众受窘，一声没言，拿这个白粉笔在这四个字底下又添了俩字。
0: 添的是什么字？
1: 知驴。
0: 哦，添这么俩字。
1: 添完了，大伙儿再一念好听了，
0: 再一念呢，
1: 诸葛子瑜知驴，这驴是他们的了。爷俩赴完宴呢，把驴给娶跑了。
0: 哦，娶走了，
1: 还没事，
0: 讹了一匹驴，
1: 是不是三匹驴？
0: 哦，这么着嘛，三匹驴。
1: 哎，
0: 这还可以。您说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情？
1: 很多很多。
0: 还有什么呢？
1: 三国里还有三奇。
0: 三奇？
1: 哎，出奇，奇怪，出奇的奇。
0: 怎么着为三奇？第一奇是怎么回事？
1: 一个人。
0: 哦，这还是一个人的事儿。
1: 诸葛亮一个人就占三旗，
0: 他一个人能占这三旗？
1: 三旗出旗嘛。
0: 你说他占这头一旗怎么回事？
1: 头一旗啊，他是这个武乡侯。
0: 武乡侯，
1: 汉丞相。
0: 丞相
1: 代管三军司命。上阵打仗
0: 是
1: 应当穿这个军服啊。
0: 啊，
1: 他不去。
0: 他呢，
1: 老弄个八卦仙衣穿着。老道的打扮。
0: 对，
1: 谁做官穿老道衣裳？

0: 个棋不棋，
1: 这个嘛占一棋。
0: 哎，
1: 那第二棋呢？
0: 上阵打仗他指挥
1: 啊，
0: 指挥起码你得带把宝剑呢
1: 啊，
0: 指挥呀、
1: 啊。是啊，
0: 他不接，吴东撂下老拿把扇子。
1: 对，
0: 你说这棋不棋？
1: 阴阳八卦扇，
0: 哎，
1: 这个占一棋，
0: 占一棋。
1: 三棋呢？
0: 第三棋就是这个诸葛亮的派头大，
1: 派头大，
0: 出门就坐汽车。
1: 嗯，坐。汉朝那时候就有汽车了，
0: 啊，那个是老汽车呀，
1: 没听说过，老汽车也没有啊，
0: 怎么会没有啊？
1: 那时候能有汽车吗？
0: 你这么想想，那时候他怎么有这个木牛流马？那不是也机器吗？你
1: 那也不见得是汽车呀。
0: 怎么会不见得呢？
1: 嗯，
0: 你没听过这个失控杆？
1: 我听过呀。
0: 还是啊，失街亭的时候诸葛亮上来念那句大引子，
1: 那词儿我知道啊。
0: 啊，怎么念呢？
1: 羽扇纶巾，
0: 羽扇纶巾，
1: 丝纶巾，快似风
0: 这不就证明了吗？
1: 不是有这词儿
0: 啊？是啊，这不是坐汽车是什么呀？
1: 啊，这个嘛就是坐汽车，
0: 羽扇纶巾，
1: 羽扇纶巾，
0: 扇子、衣服、帽子，羽扇纶巾，四轮车，四轮车，四轱辘，那不是汽车是什么呀？
1: 四轱辘嘛，那就是汽车。
0: 那废话，那短一轱辘，那不成三轮了吗？那
1: 抬杠，那也不见得它就是汽车呀。
0: 啊，那么后头那句呢？快似风云，你想想，什么东西能赛过风云呢？
1: 那么快，
0: 跑起飞机之外不就是汽车吗？
1: 哦，
0: 快似风云就是那么快，也是机器。不过那当那个汽车呀，跟现在这汽车呀构造上不同，
1: 有区别，
0: 有点区别。
1: 哦，
0: 哎，那个司机同志那个地方也地位不同，
1: 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现在开汽车嘛，都是坐在前边一个人开。
1: 哦，
0: 那当然是俩人
1: 在后边开
0: 啊，在后头推着。
1: 推着，
0: 也就那么意思。
1: 那你说的干
0: 啥？是的，不推着得走得了啊。
1: 哦，这么干嘛？三旗。
0: 哎，三旗。
1: 三国里还有什么带三的事？
0: 哦，那多得很。
1: 嗯，
0: 三国里还有三。哎，对了，三国里还有仨不知道。
1: 三国里有三个不知道，
0: 仨不知道。
1: 哦，您说这个头一个不知道，
0: 头一个不知道
1: 啊？
0: 问问你，
1: 嗯，
0: 周瑜姓什么
1: 啊？周瑜嘛，姓周名瑜，字表公瑾。
0: 嗯，对。那么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他不知道。
0: 哦，一个不知道了
1: 啊，这就是一个不知道啊。
0: 问你，你不知道了吗？
1: 这倒好。第二一个不知道呢，
0: 诸葛亮姓什么？
1: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对
1: 啊，
0: 那么这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你怎么净找他姥姥家呀？不知道这个
0: 啊，俩不知道了。
1: 哦，这就俩不知道。第三一个不知道呢，
0: 张飞姓什么？
1: 姓张，名飞，字表翼德。
0: 啊，字翼德。
1: 嗯，
0: 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
1: 不知道这个。
0: 仨不知道吗？
1: 啊，这叫仨不知道
0: 啊。
1: 嘿，我看这够六我不知道。
0: 怎么六我不知道？
1: 你瞧，我不知道
0: 啊，
1: 这就是四了
0: 啊。
1: 问你，你也不知道，
0: 啊，
1: 这就是五了。观众也都不知道，这就六我不知道啊。
0: 没那个事，你说的好笑。
1: 这你问他老人姓什么，谁知道啊？
0: 我不知道，你想我能跟你说吗？
1: 哦，您知道。
0: 哎，那人要一问我说不上来，那多难为情。
1: 哎，这值得研究研究。
0: 真是。
1: 那么您说这个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
0: 当然我知道。
1: 您说。
0: 告诉你，
1: 嗯，
0: 周瑜他姥姥家是不是？
1: 啊，
0: 记着，周瑜他姥姥家。哎，对了，就姓纪，
1: 纪，姓纪，
0: 纪，让你记着吗？就姓纪。
1: 哦，纪，这就是纪。
0: 哎，
1: 那 诸葛亮。

0: 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1: 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何。
0: 姓何？
1: 嗯，
0: 三国原文上有吗？
1: 怎么没有啊？你是看书不注意呀、啊、
0: 哪点表明这个了？
1: 哪点
0: 啊？
1: 周瑜命丧霸丘
0: 啊，这点我看了
1: 啊。周瑜临尾的时候、要死时候对天长叹，说了两句。
0: 说什么来着？
1: 说既生于儿何生亮。
0: 嗯，
1: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时生的诸葛亮
0: 啊？这好，最雷公不骗。不对
1: 啊，
0: 那是周瑜呀、啊、气话。
1: 气什么呀？
0: 他说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有个诸葛亮跟我作对。
1: 嗯
0: 啊，
1: 那是错误，这是正讲。
0: 他那倒正讲了。那么您说说这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呀？
1: 嘿，这个大有深奥。
0: 哦，这里头深奥、啊、
1: 哎，
0: 您说说怎么回事？
1: 张飞的姥姥家谁也不知道，你问谁谁也不知道。
0: 要查三国原文呢？
1: 三国原文呢，你这把钢剑搬出来你也找不到。
0: 查不着。
1: 我知道。
0: 哦，您怎么知道的呢？
1: 你想我呀，
0: 啊，
1: 练达人情皆学问呢。
0: 啊，
1: 我走在街上，看见两个人吵嘴打架，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么一研究，这里大有深沉。结果我一揣摩，我知道，应验在张飞身上了，
0: 应验张飞身上了。
1: 我才知道张飞的姥姥家姓什么。
0: 您说说您怎么知道的？
1: 张飞姥姥家
0: 啊，
1: 姓吴。
0: 姓吴？
1: 哎，吴。
0: 怎么见得他姓吴呢？
1: 俩人一吵架，旁边那人说了一句话：“嗨、嗨，你们俩吵什么呀？这不是吴氏生飞，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0: 哦”这么回事。
2: 工作的废品收获站，下班之后搞单干，捡点废品交国家，集体个人两核算。哎呀，我那并肩战斗战友还没来呢，我先看我这里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别说今天这还有点喝。三层外三层的，啥玩意儿这是？

0: 趁他没来，我看他那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呀，比我这边强多了点儿。
1: 工作在废品回收所，下班时间归各个，捡点破烂搞副业，这行不用办许可。哎呀，又在偷袭我的阵地呢。哎呀，
0: 来了，大妹子。
1: 谢谢你啊，大哥。
0: 啊，不用谢，都应该做的。
1: 你那是干啥呢？
0: 没干啥呀。
1: 没干啥，你那是干啥呢？
0: 我干啥了我呀？
1: 干啥自己知道？都分工承包了的事儿，你咋那么不自觉呢？你总上我这划了啥呀？
0: 我这不帮你划了呢吗？花了半天不都进你那筐了吗？
1: 我在这嘎子你帮助我，我感谢你、我不在这嘎子你总搁这个背后帮助我，你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呀、
0: 这不很好理解吗？
1: 哪好理解呀、
0: 干好事非得当面啊，就不行来个背后无名，话一说白就没意思了。
1: 你呀、赶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
0: 回去回去呗，至于你这种态度啊，
1: 对你这种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只好如此。
0: 啥叫职业道德呀、别乱扣帽子啊，顶多算个行业不正之风。

0: 大哥，当初咱俩搞承包，两个箱子是任你挑。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你别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七大三杆儿。
1: 你别来这套啊！套你不就现在你那边里头有点东西吗？前两年你不就到我这边来划拉了吗？我不跟你吹，前两年我这边要啥有啥，烟酒糖茶门口的小卖部都靠我当货，知道
0: 吗？当初那么丰盛，现在咋这么干净了呢？
1: 那还用说吗？自打开始搞廉政，这里边越来越干净了。待着好好的吧，谁搞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
0: 我告诉你，只有你那边干净了，我这边才能丰盛。这是哲学里否定之否定的正变关系。
1: 哎呀妈，你是真敢整词儿啊！那叫正变关系还是奇异关系？那叫辩证关系，懂不？
0: 我不懂，
1: 哎，
0: 我懂的没你多。
1: 你差远了你，
0: 这两年你捡啥东西，我捡啥东西。
1: 对喽，
0: 你捡的那都是识字的，
1: 哎，
0: 我捡的这都是实用的。别捆了，那玩意儿还没你绳值钱呢。
1: 我乐意，管得着
0: 你。大哥咋样啊？这两年没把研究生供下来呀、啊？
1: 哎呀，你别不服。论东西方面和你那比不一比啊，有点疲软、但是文化程度就是比你高，知道不？
0: 呀，说你胖你还喘呢、一个捡破烂的还净整些个政治科，还疲软呢。
1: 啥叫疲政治科啊？我说的是皮软，你知道不？你捡的饮料都铁听的，我这边都纸壳的，这不皮软吗？要知道皮软和皮软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明白不？
0: 皮软我不懂啊，
1: 哎，
0: 我懂的皮鞋，瞧见没？阿迪达斯一双500块，一尺250，见过没？
1: 我别说，真没见过这250的，
0: 没见过，拿去见识见识。
1: 太感谢了，大妹子，就一只啊？
0: 废话，两只我给你呀、会说啥玩意
1: 儿？谢谢了啊！哎呀，大妹子，你这干的活啊，我给你来点精神食粮，念到报纸中不？目前关于海湾威，
0: 我的朋友。
1: 美国大量出动海
0: 狮虎兵飞行
1: 海问我说大妹子你快配齐了你你再捡个钢盔赶上敌后武工队了你说
0: 我乐意、你有气呀、
1: 有啥你没气、好玩对吧哎呀对大妹子捡大破玩意干啥呀有钱自己买那玩意白银都不要知道吗这不要了对吧啊
0: 拿着玩去
1: 哎谢谢你大妹子啊那没汁儿啊这玩意
0: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那不是有个秒汁儿啊
1: 光个秒汁儿能看点吗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表吧你就得看看表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再看看表大约某一估摸这叫太阳能的
1: 有这太阳能的吗我得老毛子你啊在这表不耽误事儿啊
0: 不耽误事儿、我今天能来晚呢不耽误事儿我能让你上我这嘎达花了呀
1: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休息休息抽根烟
0: 休息休息哎呀大哥条件不错呀还希尔顿呢、家里条件这么好你上这嘎达干这干啥呀
1: 大妹子你这就不懂了
0: 咋不懂呢
1: 马克思曾经讲过、人到了一定程度劳动就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需要
0: 对毛主席都说嘛贪污和浪费是几大的犯罪吗
1: 太对我跟你说大妹子人呐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不能总追求物质
0: 对
1: 应当追求一点精神
0: 对
1: 知道吗我跟你说咱这里面要啥有啥英语教材英语教材你这都得接触要不然今后你讲个外国东西你不知怎么用知道吗你看 A B C D。

0: 发，那是波波蘑菇。啥玩意
1: 儿？你的英语也能分开啊？大妹子，
0: 哎，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你看你呢，物质文明已经追求差不多了，
0: 嗯，
1: 应当加强点精神文明建设。你到我这边学习学习，我到你那边划拉划拉，你看懂不？
0: 行啊，那可咱可说好了，
1: 哎，
0: 咱这是换班，明天还上正常班。
1: 哎，好，
0: 我临时进修。
1: 哎，你进修临时换换班，知道？谢谢你，大妹子啊。
0: 别客气啊，慢慢捡吧啊。
1: 哎，
0: 受不了！
1: 那平时没东西，老爹一换班，他来东西了。这玩意儿你看到没有？
0: 还有个字条呢。
1: 什么字条？
0: 局长，请吃第五朵小红花。
1: 第五朵。
0: 哎呀妈，姐姐！
1: 放呀，给我放呀！
0: 不放。
1: 这是我的位置，知道不？
0: 咱俩换班的。
1: 换班东西不能归你。
0: 谁点子归谁的？干这行的规矩。不放。
1: 有饭吗？给我。给我吧。
0: 我这。
1: 老三的。
0: 哎呦，
1: 好良心的。
0: 你大哥。
1: 老三的。
0: 大哥，别拦了，大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
1: 一人一半，我中间摆。
0: 哎呀，哎呀，大哥真软呐！
1: 那也真软，你那还用说？
0: 哎呀，大哥，
1: 嗯，
0: 明天咱可不能来了，
1: 不能来，万一
0: 没人找呢，是不？哎，赶紧的，摆呀！
1: 大妹子，我觉着咱这事儿性质有点不大对头呢。
0: 是，
1: 对不？
0: 我也闹心呢。
1: 古人云：“君子不得不义之财。”
0: 得不义之财要遭灾，
1: 那还用说吗？大妹子，
0: 嗯，
1: 你上楼上问谁家扔的，问问去，还你。
0: 我去啊。
1: 你去，你问问去，啊，
0: 中。
1: 哎，那破筐你就放着吧，我给你看着。
0: 嗯。
1: 你说人这玩意儿吧，就绝了。前两天没东西吧，闹心；这冷静一有东西吧，这更闹心。那不这不又回升了吗？你说这玩意儿，啊？
0: 哎呀，大哥，
1: 啊，
0: 我听楼上两口子打架呢。
1: 啊，
0: 好像是这回事儿。局长没在家，局长老婆收拾你，局长一生气搁窗户扔出来了。
1: 真的？
0: 可不咋的。
1: 那说这个局长还不错呀、啊。
0: 可不咋的。
1: 给局长送去。
0: 送。
1: 走。
0: 哎，走。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你又拿我几个易拉罐啊？
1: 你看我替你看了半天，你还不点给点？
0: 你这咋那么不自觉呢？
1: 哎，
0: 在一块合作可真是没意思。
1: 怎么了？
0: 难听。
1: 老三，
0: 咱不想玩。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说在座的有没有骑车来的？你骑啥来的？骑啥？骑驴。你别逗了，你敢在警察面前骑驴？你这不是吹牛啊，你这是吹驴啊，你这哦，电驴子，摩托车不管，我专管自行车。我这下岗之后没啥事儿，想摆个小摊修车打气儿，街道办事处三天没找着人签字儿，妈憋得我是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他妈正好有辆自行车，打两下，呸，妈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谁的？谁骑来的车？有人没？还是辆昆车。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女同志脾气好，心肠软，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
4: 哎呦，烦哦。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烦死了。在机关工作3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3: 姑娘，
4: 姑娘，
3: 今天就算开张了，打一次2毛，打一下1分，1分，2分，3分，4分，5分，6分，7分，8分，9分，1毛。
4: 干什么你？

0: 怎么了？
1: 打气儿。
0: 这是我的车子，你打什么气啊？
2: 哇，大老爷们骑个昆车，看着挺酷啊。
0: 我乐意，
2: 乐意。
0: 讨厌。
2: 气儿都打好了，骑吧。
0: 我骑？
2: 是。
0: 不好意思，你刚才管她叫姑娘，我骑恐怕不合适吧。哎，
2: 没事儿，你就算我姑爷。
0: 什么？
2: 不对，不是，
0: 什么？
2: 我这开个玩笑。
0: 神经病！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你还说她是你姑娘，我是你姑爷，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2: 老丈人呗。
0: 什么？
2: 我跟你说，我没恶意，大伙都看见了，对不对？我就想跟你打打气儿嘛。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修车的。
0: 刚才你动我气门芯了吧？
2: 你啥意思啊？
0: 现在有些修车的啊，专爱拔人家的气门芯，我就被拔过。人家来修车吧，他在给人家安上气门芯。哎，也就是说，你用我的气门芯来赚我的钱，你是不是啊？
2: 哎呀，妈，气死我了！你
0: 看看，就是个神经病嘛。
2: 你等会儿
0: 干什么？
2: 请你看清楚，如果我拔了你气门芯，车胎能那么鼓吗？
0: 气门芯你可能没有拔，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啊，在我这个气门芯顶上做点手脚啊，让他慢慢撒气呀、啊。哎，跟你动手不动手？
2: 你不是慢撒气吗？我今天让他来个快撒气。
0: 哎，你干什么？哎。
2: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
3: 气门芯儿，这叫完整无损的气门芯儿。看好了，我再给你安上。骑吧。
0: 你凭什么拔我气门芯啊？
2: 是你逼我拔的，知道不？
0: 那气我怎么骑啊？
2: 你拿嘴吹啊，你不一肚子气吗？现在这人吧，那真是怪事儿，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你给他肉吃他先有味儿，你给他鱼吃他先有刺儿，你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儿。对待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儿，拔拔他的刺儿，撒撒他的气儿。别了，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这种人呢，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不懂事儿。
0: 你干什么？
2: 打气儿。你说你这小伙子，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我让你惹了一肚子气。
0: 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你还把我气上加气。
2: 不，你年轻轻你哪来那么多气呀、
0: 啊、你知道什么啊？你要是在原单位干得好好的、突然把你给调走了，你来气不来气啊？
2: 那你这还往哪儿调来？你要能从街道办呲溜调到国务院，全家跟着都灿烂。你来打气去，你还来气？
0: 我正好相反啊，我是从上往下调。
2: 哎呦，那就不是刺楞了，那是吧唧呀、啊！我说调哪儿去了？
0: 我一参加工作啊，我就调到了市文联。
2: 好啊，文联工作很清闲，动动笔杆就挣钱，轻快嘛。
0: 好什么好嘛？啊，没有多久，我就从市文联就调到了区妇联。
2: 好，妇女工作很高尚，顺便可以搞对象，方便。
0: 搞什么搞嘛？区妇联干了一年半，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
2: 好好好。工作越干越具体，老头老太太都归你了，热闹。
0: 别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2: 对了，水要总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了，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放军。
0: 我怎么这么苦呀？怎么这么不顺呢？
2: 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他谁还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
0: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吗？
2: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0: 啊，那倒是。
2: 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0: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2: 差远了。 小说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0: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2: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的，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1: 你看出来？
2: 你那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这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3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直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0: 我把话说大了，我车胎给你打炸了，你补胎，我给你补胎。
1: 老同志，你下岗了。
0: 不瞒你说，小伙子，你这辆自行车啊，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呀，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
1: 对不起啊，老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0: 没事，人呢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对吧？
1: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啊。
0: 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我不是跟你吹呀，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
2: 你还没有开业？
0: 没有。
2: 怎么回事啊？
0: 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儿吗？
2: 你找我呀？
3: 真的呀？
2: 一句话吗？
3: 哎呀，我说姑爷呀，哎呀，我说同志啊，不瞒你说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儿。听说那小子从上面掉下来，心里正在憋劲儿，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儿吗？
2: 说下去。
3: 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
2: 哎，你干什么？
0: 我给你换个新胎。
2: 哎，老大人。啊，不，老同志，我给你签字。哎呀，别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哎呦。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哎，
5: 大过年的，
4: 我让你过不去，今年信吗？
5: 已经过完了。
4: 哎，你怎么还在？
5: 我怎么了？你
4: 不是，你走吧，
5: 我回头我下桥吧。别去上哪儿演出呢？
4: 下
5: 我下哪儿接我？
4: 别走了啊！我一个人带大家表演一个，就是这个单口相声呢不好说。
5: 哎，
4: 我觉得呢这个单口相声也好。
5: 闭嘴！
4: 这个说一段，说一段历史悠久的一个段子。一个人呢他不好表演。
5: 哎，你干嘛？我这打那上来演完出那下，
4: 你转一圈走完了吗？
5: 我上哪儿转一圈？
4: 拿这回家看着他俩下哪儿去。

0: 你都
1: 你都有点
0: 你都你都没听
1: 我我看你恶心现在是吧
2: 人有疲劳我也有我疲劳了是吧我还不累呢对吧你不累我就得给你是吧怎么了你？
1: 你躲远点，我烦了，行吗？
0: 不是你，你昨天晚上遇见什么不公平的事儿？
1: 我烦了，明白吗？
0: 不是你，把咱俩
1: 忍耐力是有限度的，我不行了。
0: 那你补补啊！
1: 我坚持不住了。
0: 你这么年轻就这样。
1: 我受不了跟你在一块儿我受不了了知道吗
0: 就吃错药了我说你咋了我劝你你行吗你咋
1: 我不乐意跟你在一块儿再说相声了
0: 不是咱聊没聊啊这演出这事咱可别开玩笑
1: 别说不乐意跟你在一块儿演出了
0: 我
1: 不愿意了明白
0: 为什么呀
1: 我不要你了 OK 没有为什么 OK
0: 我还是弃婴了是怎么的
1: 我不喜欢再跟你在一块儿
0: 你说我压根就没打算跟你在一块儿，
1: 嫌你太次了。
0: 不是，咱别逗啊，这大过年人身攻击这不好啊！我告诉你，咱低调行不行？咱压着点。
1: 我为什么跟你站在一块说相声，我就已经是扶贫了。
0: 你这种话多够缺德！你瞧，你
1: 没法让个亲儿当着各位啊，咱当着灯说话。
0: 烫着你。行不行？
1: 为什么？我跟您说，各位，当初一对一对挑演员，人家的呱呱都去了，我起晚了。
0: 个人原因
1: 把好的人都摘走了，我一到那就剩他一个人了。
0: 我是这倒霉不是？
1: 就剩我了，带我走吧。我怎么办？各位，我也是疼儿疼女的人。
0: 这不挨着啊！
1: 我说走吧，
0: 我这儿抱着宝
1: 了，一般的我还在招不了亲，你知道吗？
0: 怎么了你？
1: 受多的这都不说了，太难受了，跟你在一块儿，天天看你，我快憋屈死了，你知道吗？我要自爆了，知道吗？
0: 还炸死了呀！
1: 受不了！当初啊，当初我跟各位说，一块儿学相声，一块儿来的。哎，展厅六啊，我试着跟这看，我这个头倒行。谁当逗哏演员，谁当捧哏演员？
0: 哎，看条件吧。
1: 谁都没看出什么来
0: 啊！
1: 啊，一指曹子阳，
0: 我
1: 曹子阳，你逗哏去。
0: 哎，这师傅眼光毒啊！
1: 谁都没看出，就让曹子阳逗哏。
0: 那我去吧。
1: 没过二十分钟
0: 啊，
1: 我师傅自个儿抽自个儿嘴巴。
0: 干嘛呢？这是。
1: 说了这么多台相声，看走眼的，让他逗人家，相声以后毁在他手里。
0: 这么大帽子呢？你瞧，
1: 我师娘因为这事见圈啊，跟我师傅打架。原来我师傅还能长高啊！
0: 是跟您拍的呀？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不敢告诉你，怕你留下阴影。
0: 年少无知啊！你瞧，
1: 我们小时候考试嘛，基本功考试，背这背那的默写。我门门一百分，
0: 咱便宜
1: 到他这儿，
0: 怎么呢？
1: 二十，十八，
0: 别说了，
1: 七分，好不容易报一冷门，
0: 哎，
1: 负三，哎，
0: 我往下报冷门去了。
1: 你学一年欠人三分，
0: 他也着急了，
1: 多缺德！稍等，爸爸，哎，
0: 喝着什么话？
1: 门面不记在字上找啊，
0: 这甭废话。
1: 你怎么门门得一百分呢？
0: 不使瞎问吗？
1: 我呀、啊，考试之前我图个吉利，我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一百分，寓意好，
0: 一百，
1: 我也来，
0: 我行，
1: 我也吃。他考试之前他也吃，零分，
0: 那不吃完了吗？
1: 先吃了鸡蛋，
0: 哎，我吃晚了也不行，知道
1: 没法弄你。你到后来学成了，该毕业了。我师也着急，你说给人退回去吧，你找他干嘛去了？你说放哪儿？让他烧锅炉去。
0: 就
1: 怕他偷煤。

0: 怎么办？你说没法没法，哎，算了算了算了，让他捧哏去，发展两年，发展好了，让他演哑剧。
1: 哎，这个那谁说的？
0: 没法，你怎么会逗哏脑袋呀？
1: 我没逗哏，你再瞎说，你别煽动去，我没逗哏，我没上个月，你忘了？
0: 不是，你还记得呢？
1: 我怎么会不记得？我参与。
0: 你写在家谱上了。写家谱上了，
1: 怎么了？
0: 吃屎了！后边儿孙翻家谱的时候一看，嚯，了不起了啊！我们老祖先还斗过哏呢。
1: 我说我这后代太乏味了，是怎么翻这玩意儿？你
0: 怎么都斗了一回？上个礼拜
1: 啊，
0: 在延庆有一场演出，
1: 哎，斗我不就完了？
0: 一针药草答谢患者，
1: 哦，
0: 给患者发药。
1: 啊，你甭管干嘛，演出
0: 发药的过程中呢，台上不能闲着，
1: 啊，
0: 需要这么一场演出
1: 啊。对呀，
0: 不管吃，不管住，
1: 哦，
0: 不管接，不管送，70块钱一场，扣85%的税。
1: 那我就没剩什么了。
0: 没有人去，
1: 啊，
0: 他得了信儿，请人家吃了顿饭，买了200块钱东西，把这个演出争取下来。
1: 挑呗，某啊，你
0: 什么药子？前列康，
1: 甭管什么药，
0: 底下做患者啊，都是前列腺患者，就前列腺各位都知道吧？
1: 都知道，都
0: 尿不出水来呀。
1: 尿，恶心！
0: 他一上台没三句话，台下全尿了，大夫都傻了。这个相声演员太厉害了，车前子的相声演员，
1: 不是拿我当药材了似的，
0: 就逗了这么一回。
1: 你甭废，
0: 你还好意思说呢？
1: 我告诉你，甭废话。今儿我告诉你，你这话说的，
0: 你逗不了哏。我跟你这么说，你要是能逗哏，日本人都算人了。
1: 不是，咱说不上，咱可别骂人啊！我告诉你，你甭废，不就逗哏？哎，我今儿就给你逗回真。
0: 你是要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吗？
1: 哎，你甭废话了，我操你！等，
0: 我倒不要紧，各位，
1: 我等
0: 你们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站在台上，你们可都站在台下了。
1: 人坐呀，
0: 坐是坐，尿了怎么办呢？
1: 你甭，我
0: 莫西这大冬天啊，
1: 你
0: 冻着呢，兜着的腿疼啊。
1: 哎呀，不是你尿过是
0: 不是？女同志还好，男同志怎么办呢？
1: 我爸尿不湿，你管我呢？
0: 还得尿。
1: 你甭废话，够哏，你倒你倒。
0: 我跟你托付说，
1: 你早干嘛去了？你是说了我半天。
0: 各位啊，原本说今天我倒哏，没想到他倒了。反正今天要是他倒哏的话，我们就不卖票。这是一种欺诈的行为，他要的好，让他更去好。今天来的都是我的老观众，新来的是新头的。可乐也连吗？您各位就当跑啊！谢谢各位。
1: 你这是给我托付呢吗？甭废话，滚！
0: 逗不了哏，
1: 不逗哏吗？往这一站，俩腿不哆嗦，不就逗哏了吗？
0: 这俩真要睡呀，是吗？
1: 相声啊！谁？你不是你吧？ 你们这边还给你走你。你这叫搅和知道吗？你们这叫搅和。
0: 这
1: 我
0: 跟他走走了，这我就转回来了。这模糊，
1: 人拿一根针头拽你。你别搅和，你快回来！我问你，你管他呢？我是演出的，都抽搐了，还。今天呢？
0: 哎，
1: 我给您
0: 熬的
1: 相声讲
0: 是，是我的。
1: 你有病啊！这玩意儿怎么
0: 着？捧人呢？
1: 不是有你这么捧人的吗？句句捧腮帮子。我咋说呀我？
0: 我给你
1: 讲，你这是我说完了你再说。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
0: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1: 是
0: 说学问，拿这个书来讲吧。哦，有这么几道说，
1: 您说
0: 说花二千块钱。
1: 我逗哏。
0: 是你逗哏呐？
1: 那你怎么把词儿说了？
0: 这话过来怎么这么顺呢？
1: 你这叫抢戏知道吗？你搅和你知道吗？你闭嘴，笨耍闭嘴知道吗？怪不得你谈的。今天啊，我给您说段相声。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2: 对，
1: 您就拿这个说来讲吧。
3: 怎么着？
1: 不好来。我说你要死了，
0: 行了，你这干嘛呢？
1: 你这偷窥他们俩睡觉呢？
0: 你不说不让我说话吗？
1: 不是，那你也别一句不说呀。
0: 我就是救你，
1: 你救谁呢你啊？
0: 你不会呀、
1: 啊？你谁说？
0: 你没逗？
1: 你甭废话，我逗过，怎么没逗？
0: 基本功的作品你会吗？
1: 一块儿学怎么
0: 地？穷八等分才的，你会？
1: 我怎么就不会呢？
0: 背不了，
1: 我怎么？
0: 你这个嘴松的跟棉裤一样。
1: 你见过棉裤搁嘴上了吗？你甭废话，我能来。
0: 你气的不行，
1: 我怎么不行了？
0: 八等分一道菜，噔噔噔，你就死了。
1: 病了是怎么着？你甭再往外，我就报菜名嘛！哎，我就给你逗回报菜名。
2: 好，
1: 逗来。
0: 想死的办法有很多。
1: 这火这话枪火，你逗回报菜名来。我请您吃饭，
0: 不去。哎，
1: 不去像话吗？
0: 我救你命、
1: 啊。你救谁你命？你得去知道吗？
0: 哎，
1: 你得去。
0: 哎，去行，去。
3: 去你的吧。
1: 我给您吃饭，
0: 我勒个去！
1: 这叫什么话？这
0: 还有去啊去啊？
1: 有去就算了，你我你得往下，你得给我入活，知道吗？
0: 你入活、啊，
1: 你一入活后边得好远离我好背呀、啊！
0: 你
1: 这
0: 你不死在这儿，我
1: 就入活。
0: 你等不到我给你入活。
1: 我请您吃饭
0: 啊！您请我吃什么呀？
1: 哎，我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0: 你也甭说请我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啊！
0: 你把这个菜名说的三有五样，我就知您请客去
1: 了。太好了，我请您吃蒸羊羔，
0: 这就吃不了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没钱。小
1: 饭量小不行啊，我这后边没背呢。
0: 我知道你没钱，
1: 不是你都跟他说，我也知道你没钱，我怎么就不说呢？
0: 是我也纳闷，你怎么不说呢？怎
1: 么
0: 不说呀？
1: 我这叫弄死你了！你怎么这样啊你？
0: 我就这样，
1: 有你这捧哏的
0: 吗？我一直这样啊。
1: 你太缺德了，知道吗？
0: 我真是救你！
1: 你救谁？你甭老说这句，
0: 你不会逗，
1: 你讨厌，你知道吗？
0: 这基本功，你学到死也是个学员。
1: 好歹我会，
0: 你会不要紧。再说
4: 下面讲的讲什么呢？
1: 什么呀？
4: 即兴表演
1: 啊，这是
4: 讲的十五个，一个一句的，夸夸的包得有，知道吧？
1: 不就十五个吗？
4: 哎，我就给你逗回十五个。啊！
0: 真的，你老想
1: 别逗，
0: 你
1: 找我找。
0: 怎么？
1: 咱说好了，
0: 逗得十五个人。
1: 对呀，
0: 咱说好了，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抓人。
1: 不是你都跟着说怎么没这规矩啊？
0: 我现立的。
1: 行，
0: 辛苦您的，辛苦辛苦不累。昨天呢，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累。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打里边出来一人。
5: 出人
0: 不累。我一瞧啊，不是外人，我们家没外国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不累。我一问呢，你没在家，
5: 在家吃谁？
0: 我就走了。
5: 不走你还死的我。
0: 我就走了。
5: 走呗。
0: 我走了，
5: 走走好了，
0: 你也走吧。
5: 怎么了？
0: 不是你干嘛呢你？
5: 捧人啊？
0: 有你这么捧人的吗？
5: 怎么了？
0: 笑话你？
5: 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逗人的。
0: 我怎么难伺候了？
5: 这就是你没能耐了。
0: 谁没能耐？
5: 同样的话，我说出来，大伙就得饿。
0: 不可能，
5: 换过来。
0: 我脱了，脱。
5: 换我逗哏了，哈哈哈！
0: 不可乐，耶了。要说的实在不可乐，您就鼓掌。叫一号，
5: 您各位知道不？
0: 咱俩中都别闹，何云文，烤鸭店，我请您。吃
6: 好了，
0: 我掏钱。
1: 谢谢各位。
0: 哎，我怎么给你托付？
1: 你他妈是这么托付？从北方来。
0: 辛苦您了，哎，就是咱这口风，
1: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别看感冒，
1: 这都能说。
0: 辛苦您了，
1: 辛苦辛苦不累。
0: 昨天呀，我到您家了，
1: 到家到家，
0: 啪啪啪的一打门，
1: 打门不累。
0: 然后打里边出来一人，
1: 出人，
0: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人，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们，你瞧着，你不在家，
1: 不在家。
0: 我就走了，走不累，我就上大街，
1: 上街，
0: 就进胡同，
1: 见胡同，
0: 我就瞧见你爸，
1: 瞧见，
0: 你爸长得跟陈冠希似的，
1: 陈冠希
7: 太可乐了，好棒棒，
1: 哎，后台都能爬下来，
7: 谁能爬下来？
1: 你等，
7: 我也跟抢救似
1: 的，我抢救。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0: 你说
1: 什么？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抓根。你说我爸长得跟陈冠希，这怎么回事？
0: 你就问这事
1: 儿，就这事儿。
0: 走嘴？
1: 什么？
0: 走嘴？
1: 走嘴？哼！
0: 不是，这怎么意思？走手。你可太没劲了，
1: 谁没劲
0: 了？你甭管我说什么，大伙乐了。
1: 废话，你说我爸爸长得跟陈冠希似的，那能不乐吗？我说你爸爸长得跟谢霆锋似的，还不乐？
0: 不可能。

0: 回国回来一个，
1: 兄弟们辛苦辛苦，昨天我到您家了，
0: 到家了，
1: 啪啪啪的你打
0: 什么呢？
1: 有打里边春节
0: 出人
1: 说瞧不外人，
0: 没买
1: 回媳妇我大嫂，一看你不在家，
0: 不在家
1: 我就走了，走了上大街，我进胡同瞧你妈去
0: 了，我差点让你划过去，告诉你我爸爸也死了，
1: 爸爸噎死了，
0: 你爸爸噎死了，我告诉你听清楚了，我爸爸也死了。
2: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怎么这么美啊？
0: 你甭把我爸爸死了，
1: 你给弄死啊，养儿得鸡
0: 用，废话，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啊啊！这个啊，我不是昨天碰见的，
0: 不是昨天碰见，
1: 那是哪天呀、啊？三个月以前。
0: 啊，你三个月以前碰见的这个，我爸死八年了，你哪儿碰见的？
1: 死八年，
0: 八年了，
1: 我亲手埋的，
0: 钢筋混凝土的棺材。地下800米深，
1: 你把你爸爸搁石油里了，
0: 甭管。
1: 我是你亲爸，
0: 对，就是我亲爸，
1: 我也亲爸爸，
0: 不就是我亲爸？
1: 我也亲爸爸，
0: 就是我亲爸。我是你亲爸，
1: 我说的，我
0: 你甭你甭抽你啊！我
1: 亲爸，
0: 你甭问，就是我亲爸爸死了，死八年了，就得睡石油里那个，我看你怎么办？
1: 八年，
0: 还臭不要脸的模样，
1: 不是爸爸。
0: 哦、不是我爸爸，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我爸爸行大。你说，
0: 我爸哥一个，
1: 你
0: 没，
1: 你舅舅，哎，
0: 我妈娘也没人。
1: 你舅妈，
0: 我没个舅舅，哪儿来的舅妈？
1: 你姑
0: 没有。
1: 你婶子没有，你大姨
0: 没有，
1: 大姐，你说你有，
0: 我说我有什么？
1: 你干姥，
0: 我不认干亲，
1: 你干曾祖，
0: 这也忒干点儿。
1: 干街坊，
0: 街坊有干的吗？
1: 干一杯，
0: 我来一瓶得了，我
1: 干一杯，干一杯，
0: 哎。甭开了，这么跟你说吧，为了跟您说这段相声，我们家三亲六故都死绝了，不光亲戚，我们家邻居都成片成片的让我弄死了。我买了块地，给他们全埋在一块儿，我现在就住坟里。孤家寡人，哎，前两天呀、啊，养了条蚯蚓，跑了。
1: 哎，老曹哥，你是人吗？你有一德吗？
0: 怎么了？
1: 有你这么捧人的吗？
0: 我怎么
1: 了？捧你谁没人？捧你谁没人？要都照你这么捧人，我们都跟都得死去。
0: 那你就死去了。
1: 有你这么说话啊？家里都死了，自个儿搬坟地了，你怎么不装盒里呢？
0: 那住不下。
1: 养动物，养动物有不能养蚯蚓的吧？
0: 我就好这。
1: 你怎么不养双布鞋呢？
0: 布鞋干嘛呀？
1: 家里没人了是吗？
0: 没
1: 啊，冰箱里看看有没有亲戚。
0: 亲戚我搁冰箱里。
1: 你是人吗？
0: 这怎么不
1: 累大呢？你告诉你，没有这么多人的，没有这样。我跟你说，你这没有一德。我跟你说，过来收你大徒，你

0: 有芝麻掉了，行吗？耳钉黄眼，行，我跟你说，不是你什么意思？
1: 真是黄眼，
0: 我你哪个？我说谁？啊不对，有，我们就对下去啊，
2: 对的，你那意思就是不管说谁，我只要说啊有，
0: 你就能继续进行下去。废话，观众花钱才能打下来的，让谁跳？谁行？你说啊，你说，我说有话了，你说，哎，二位兄弟的啊，行，哎。我还真有呢，兄弟，
3: 你是这完这记性啊？
0: 哎，对，
3: 这就是枪毙的，
0: 对，怎么啊？碰见了就是看见了，对吧？啊，你看见了你就得说出来，我这兄弟啊，穿什么戴什么，长什么模样，多高身上多高岁数，你都得说出来。
4: 不是，你碰见就完了。
0: 哎，不，你看你这人不讲理了，这大伙都评理呢，你看见就是碰见，你得说得上来呀。
3: 不是，碰见看啊，你们说呀？
0: 哎。
3: 对，这说你说这模样，
0: 哎，
3: 你说这反正有模样，
0: 废话，人能没模样？
3: 反正你说的人都这样的，
0: 什么模样？
3: 先说你兄弟哪
0: 儿？
3: 哪儿？朝
0: 来，
3: 朝朝来，
0: 鸭蛋，
3: 朝元，
0: 鸭蛋，
3: 那个椭圆，
0: 还是鸭蛋？
3: 三角形，七形，不是您这这不是怎么怎么？
0: 不是我兄弟几何脑袋？
3: 那先说你说你兄弟
0: 啊，
3: 说你脸啥？那个红脸，
0: 哎，什么白
3: 黑，不是紫绿粉。
0: 我兄弟外国鸡也是的，
3: 但是兄弟
0: 有脑袋，废话，有满马路跑枪子的吗？
3: 嘿，他是这么回事啊？
0: 我也
3: 是，你兄弟头里走
0: 啊，
3: 我后边跟着。
0: 哦，
3: 还有说，哎，这曹阳兄弟们碰见了，但是没瞧见，
0: 我看一背影儿。
3: 哦，
0: 行，那你说啊，我兄弟穿什么戴什么？
3: 穿一个塑料的皮袄，
0: 哎，
3: 那个扔了，穿一个礼帽，还是点了点，穿一个那个塑料裤衩，
0: 裤衩
3: 子外面皮大衣，
0: 哎，那个我兄弟Lady Gaga似的，什么模样的？
3: 光着屁股呢？
0: 怎么是裸奔呢？你说
3: 他呀，在澡堂子里头，
0: 外围搁打里边找，你想澡堂子
3: 啊？
0: 后来
3: 澡堂去哪
0: 儿啊？行行，那你说我兄弟多高身子？
3: 你站哪？
0: 哎，什么
3: 站哪儿？
0: 没听说
3: 你那儿
0: 对拉屎
3: 没吧？这个以人来高，
0: 人可不以人来高。说兄弟多大岁数？
3: 73。
0: 这个老头儿，
3: 你
0: 没问他？
3: 三，
0: 那是孩子，
3: 没管他。你兄弟17，
0: 18，
3: 39，七高不要九，
0: 还金地炮，
3: 头没的，虎头不脑的。
0: 来，别对付了，我告诉你，我真有一兄弟，只不过你碰不上。
3: 可能？
0: 不可能！我兄弟算是今天才3月，你敢碰见去？
3: 我说你亲兄弟，
0: 就是我亲兄弟，
3: 地母所生，
0: 一个妈养活，
3: 必然同胞，
0: 没错，
3: 那就不对了。
0: 那
3: 你爸死8年，他哪来的？
0: 是的。
5: 是欢迎我吗？哎呀，我这人就爱起哄凑热闹。哎，后面人说就这个地方最热闹，也不热闹啊。还行，看见我媳妇儿没有？我媳妇儿，周涛。你别看她在外面叱咤风云像个人似的，在家里立即向我跪下，特别怕我，一见我吓得直哭。我跟你说，你别闹了，
6: 别哭。你跟大家说什么了？
5: 我跟大家说，我有没有看见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6: 往下唱。
5: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6: 接着唱。
5: 我就会这一句。
6: 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哎。
5: 啊。
6: 这么晚了不回家，又上哪儿凑热闹去了？
5: 这回我绝对不是凑热闹，我跟你说，我哎呀，哎呀，哎呀，
6: 什么？
5: 我先玩，哎呀，
6: 说清楚。
5: 见义勇为去了。
6: 见义勇为？
5: 嗯。
6: 就你得了。
5: 你还不相信？你看看，我把东西都带回来了，你看看，鞋、钱包、手机。看看
6: 哪儿来的这些东西？
5: 这些东西，还有这些东西呢。
6: 你到底干嘛去了？
5: 我见义勇为。
6: 人家见义勇为都是往外送东西，他怎么往回拿呀？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5: 我真的见义勇为去了。

0: 你不相信，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1: 哎，你快说！
0: 我跟你说，
1: 快一点！
0: 我从头跟你说啊，这不是咱们邻居王美丽吗？她呀托我办件事儿。
1: 你跟王美丽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1: 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关系不正常啊！你今天帮她买大米，明天帮她换煤气，而且一提起王美丽你就蹦，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0: 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这种人吗？王美，哎呀，王美的是是，王美丽确实长得比你好看。呸！我跟王美丽什么关？你这不相信人？你看，
1: 大家看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1: 蹦没蹦？
0: 我是真没有啊。
1: 不是见义勇为吗？怎么扯上王美丽了？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你起的头。
0: 你起的头。
1: 我起的头怎么了？
0: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
1: 快说，东西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1: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0: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1: 不许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过来，老公，我不许你提他，行不行？
0: 行，行，绝对不提他。我绝对不提他，这不是王美丽，聪明，王美丽，王美丽，王美丽，
1: 说，
0: 我把这个王美丽的孩子给他送去以后，我就往回走，回来的路上特别想你，完了以后呢，路过护城河边，你猜怎么着？一辆中巴车要撞我。我往左躲吧，他往左追；我往右躲，他往右拐。我一想，我跟司机也没仇啊，干嘛要灭口啊？
1: 对呀、
0: 啊。我一想，完了，我躲不过去了。我往马路当间一躺，我脚一蹬，眼一闭，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哎呀，往下说。
0: 后来他没压着我，从我身上嗖的一下飞过去了，感情不是冲我，
1: 冲谁？
0: 河。
1: 河。
0: 河。
1: 河。
0: 河。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1: 护城河。嗯，后来呢？
0: 掉下去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冒泡，咕嘟咕嘟冒泡，挺大泡。
1: 那赶紧救人呐。
0: 对呀、啊、这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跳下去了，有一个小伙子也跳下去了。这时候好多人脱了衣服脱了裤子就往下跳，我说你跳吧，我给你收着。有人把手机手表一扔，我说我给你收着，你下去吧，他们就下去了。
1: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看他们跳下去一个没影了，跳下去一个没影了，我就跟着跳下去了。啊！
1: 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啊？
0: 我是下去以后才知道的。下去以后喝了好多水。
1: 喝了多少？
0: 有这么两桶。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被送到医院，然后我就回来把东西拿着，赶快就回家了。
1: 后来呢？
0: 完了。
1: 完了。
0: 怎么了？
1: 完了，你完了。
0: 我完什么了？哎
1: 呀，原来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就是你啊。
0: 我上电视了。
1: 你都成新闻人物了，电视里一直在演你的事儿，而且是滚动播出。过来啊，你自己看。
0: 没我呀。
2: 延缓了一下比赛的节奏，又是一个突然的背线，小脚对着大门推进了。
0: 秋，没我呀，
1: 都播过去了。我来跟你说吧，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找不着衣服，找不着鞋，找不着手机，找不着钱包，感情都在你这儿啊。
0: 对，在我这儿怎么了？
1: 怎么了？人家以为是你偷了。哎呀，人家那是见义勇为，你是见利忘义，遭人唾弃。我没法跟你过了。
0: 这不干嘛不过呀？我好不容易花那么多钱取回来的。我说，你别，谁呀？这是，我是这种人吗？
1: 你是不是这种人？咱们说了不算，反正大家都认为你就是这种人，对吧？

0: 时候就别互动了。
1: 我说怎么回事啊？
0: 谁呀？我去找他。
2: 你去，出了门就有人抓你，手铐在门口，就等你伸手。
0: 我说咱把这种事儿跟人说清楚行不行？
2: 你怎么说得清楚啊？
0: 怎么说不清楚呢？
2: 我问你，见义勇为的人上了岸，你人呢？
0: 我人跳到河里了。
2: 你跳到河里了，岸上的东西呢？
0: 岸上的东西我能放在表面上吗？我都放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了。
2: 你从河里上来之后呢？
0: 我被送医院了。
2: 从医院出来呢？
0: 没人了。
2: 没人你就把东西拿家来了呀？我能听你解释，公安局他能听你解释吗？对了，电视里还说了，人家见义勇为的人呢，上了岸往自己手机上打电话，关机了，怎么回事？
0: 这可不是我关的，水泡了。
2: 水泡的？
0: 嗯，我怕这些贵重的东西丢了，我就揣在身上跳到河里的。这手机都没了，完了以后都我这8块手表6块都不走了。
2: 哎呀，永远都说不清楚了，这个怎么办呢？哎呀，
0: 这还真说不清楚。
2: 哎呀，
0: 老婆，我该怎么办？
2: 自首？
0: 我又没偷没抢，再说我还准备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呢。你干什么？
2: 我数数到底有多少钱。
0: 你开什么玩笑？咱可不是见利忘义的人，这钱一分都不能动。
2: 你想什么呢？我是看看你够判几年。一年，两年。
0: 我说老婆。
2: 三年。
0: 我有点害怕，你得帮帮我。
2: 你让我怎么帮你呀？要不这样吧，你呀，你把事情的经过呀，从头到尾，你再跟我说一遍。啊、快来，坐下。
0: 我不坐，我还是跪着吧。
2: 说、
0: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呢，我呢，我还是坐着吧，跪着疼。
2: 快说。
0: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2: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0: 不让提王美丽，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2: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送给你之后。哦，
0: 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呀？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2: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0: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2: 别看我，快说。
0: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
2: 哎呀，
0: 你别着急，你看紧。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2: 别沉了，
0: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2: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0: 嗯，我这个古董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吧唧一扔，肯定摔坏了。没关系，过两天我再去。
2: 后来呢？
0: 后来你都知道了，我被送到医院，然后从医院回来把东西……我说的都是实话，一句假话没有。
2: 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可句句听着都像瞎编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4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2: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跟他们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
0: 啊？
2: 哎呀，大点声！
0: 在你这儿，
2: 气死我！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8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0: 太感人了，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2: 你站起来啊，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1: 你干什么？
2: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啊。
0: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2: 你当时下水没有？
0: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2: 你想救人没有？
0: 想救人没救着。
2: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0: 我还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大古董啊。
2: 你砸玻璃没有？
0: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啪叽一声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
2: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1: 你别动。
0: 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只喝水了，然后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认真的，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那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2: 说清楚了。
0: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2: 不是，
0: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2: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0: 老婆，
2: 老公，
0: 老婆。
2: 你不是我老公啊，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0: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2: 是我，郭哥，小王。
0: 王美丽。
2: 不许碰。什么事儿啊？
4: 嫂子在家呀、啊、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0: 这人多好多好。
2: 好好好，你个头。来了。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0: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2: 不许蹦。
0: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
4: 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左打左打打死，回一轮回一轮回一轮，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
5: 哦，怎么打我垃圾？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4: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5: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爆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4: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5: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4: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5: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呗，这都快12点了都。
4: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阿姨
5: 太敬业了，
4: 快走吧。
5: 那行，我走了啊。哎，再见。
4: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喂，
6: 哎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种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好，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4: 这车是你的？啊！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6: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啊！这
4: 怎么说话呢？嗯？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4个点，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6: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0: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1: 什么？
0: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1: 阿姨真的开玩笑。
0: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1: 你这看四个点的，那丢啥？
0: 你看看，
1: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赵天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0: 啊？你说我这酒啊？啊，老贵了，700呀、啊！
1: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哎，干嘛？
0: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的。
1: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0: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1: 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啊？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儿呢，乖啊。
0: 哎呀，这个不好使！哎，
1: 我说阿姨，哎呀，你这干嘛呢？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之前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啊，一会见面说。好了，哎呀，看明白了，看了四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0: 哎，等会儿
1: 又咋的了？
0: 看车费15。
1: 这怎么拿了酒啊？你还要钱呢？
0: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四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1: 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0: 是，
1: 但是拿了别人别的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让。
0: 你这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1: 吓死我了。
0: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1: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是这酒？哎呀，你
0: 真的是我的。
1: 来，过来，阿姨，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
2: 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0: 行，
1: 撒开呀！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是背背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1: 然后你的酒呢？哦，
0: 在这儿呢。
1: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我拿出来的呀。
1: 这不就完了吗？
0: 不对，再来啊！嗯，是这样事儿的。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1: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0: 我的酒。
1: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干啥做操呢这是啊？
1: 不是我师傅，你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2: 不知道。哎
1: 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2: 哎哎，这是我的酒。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2: 怎么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怨我好。哎呀，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1: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2: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呦，
1: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起来！
2: 不，
1: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2: 有多严重啊？
1: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2: 你会下鸡蛋呢？
1: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2: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1: 不是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2: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1: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了。
0: 这咋坐地上了？你这哎呦！
3: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1: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3: 什么团伙作案？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1: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2: 老伴儿，
1: 这不还是团伙吗？
3: 什么团伙？哎，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1: 我头，
4: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2: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3: 开车撞你，是不是？
1: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3: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1: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3: 哎，老伴儿，那你咋掉地上了？
2: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3: 为啥？
2: 我得拦台车。
3: 完了，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1: 怎么了？这是啊？
3: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1: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3: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1: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3: 怎么？
1: 是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呐。
3: 怎么？
1: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3: 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2: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3: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酱油啊？
2: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3: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2: 不相信吧？
3: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把酒给他吧啊。
2: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哎，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3: 真是给我买的？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2: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3: 真是给我买的？
4: 你倒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2: 相信我卖啥东西了吧？
4: 相信。嗯，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2: 听见了没？
4: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2: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4: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一年半了。
2: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4: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不怕你笑话，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款式。
2: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哎呀，
0: 你们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2: 哎，是啊。
5: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4: 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给他。对，
2: 这瓶酒是我的。
1: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1: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0: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4: 行了。
2: 不认识。
4: 双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嗯，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1: 说，看，发票，
4: 这算个证据
1: 是不是？
4: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2: 没有。
4: 你想想想，
2: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4: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你。
2: 你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呀，
1: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不要了，行不行？
4: 不要了。
2: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1: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2: 对。
1: 停了4个小时，你得开着车，对不对？
2: 对。
1: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干丢了，这事咋算？
2: 等啥呀？
4: 这咋算？你说呢？咋办？
1: 你问谁呢？
4: 问你呢？
2: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呢。那我赔你呗。
4: 不，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1: 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日倒霉，行不行？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拿走。
1: 你到底是给不给了？
2: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1: 哎，对不起。哎呦，太难了，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2: 哎呀，大伟，
1: 又咋的了？
2: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1: 那5块钱我不要了。
4: 他说不要了，这
2: 不行。
1: 为啥呀？
2: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1: 我是湖州人啊。
2: 我交班了。
1: 不是，
2: 兜里呀，
1: 我
2: 就3块钱了。
1: 不是，
2: 你兜里有钱没？
1: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4: 我这儿有1块。
2: 哦，有1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4: 哪个人能看见我这1块钱呀、啊？是
3: 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三站地我走着来的。
2: 四块啊，哎，还差你一块，
1: 四块就够，一块钱我不要了
2: 啊！不行不行不行，老伴儿啊，赶紧回家给他取一块钱去。三站地，赶紧的，赶紧的。
3: 那回来还三站地呢？
1: 不不，不用你不着急，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一块钱，快！
2: 不行，
1: 又咋的了？
2: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六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1: 你回来。
6: 阿姨，
1: 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2: 没有啊。
1: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2: 没有啊。
1: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2: 你老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1: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酒我也不要了，我钱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7: 娘
1: 娘，
7: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1: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7: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1: 上边打去！
7: 你凶我！
1: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7: 为啥呀？
1: 因为，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7: 怎么了，老公？快，
1: 把酒送过去。啊啊啊！
7: 给您。
2: 我不要。
1: 阿姨，你咋还卖上萌了呢？
2: 我要我自个儿那瓶酒。哎呦，我
7: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1: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7: 怎么回事，老公？
1: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2: 老伴儿，嗯，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3: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1: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儿，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2: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儿。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1: 不是，跟你阿姨，我现在心里不得劲的是，你说你买了一瓶酒，然后精心准备跟老伴过生日，你说……哎呀哎呀，
2: 啊，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哎呀，得赶紧的，
1: 赶紧回去，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啊！接下来咱哪也不去了。
7: 行，
1: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2: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啊，还有呢，大蛋糕！哎呦，大蛋糕！
1: 你看看，
2: 帮拿呀！
1: 慢点，
2: 快沉呐！
7: 来来来来，
2: 别打了！
7: 哎，放这，放这，放这！
1: 你看人阿姨，多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7: 是呢，
2: 打开。
3: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2: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1: 来来来，来，
5: 爷们儿，
2: 来，
4: 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5: 不要，
4: 别
5: 吃了，
1: 别放手啊！来来来来，哎，把酒给我。
2: 好，
1: 起开啊，起开这边，
4: 咱这
2: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1: 那个老伴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2: 生日快乐！
1: 谢谢。
6: 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8: 你是相声演员啊？啊，你知我是干嘛的吗？
6: 你啊，啊，你不也是相声演员吗？
8: 不对啊，你没猜对。我不仅是个相声演员，嗯，而且是个运动健将。
6: 你啊，
8: 你看我这胳膊，嗯，你摸一摸，你害怕不害怕？
6: 嗯。我是有点害怕
8: 啊！您怕什么？
6: 我怕的折了。我，就您这胳膊还运动健将呢，您好好保存吧。嗯，这玩意儿折了还没地方配去。
8: 你这人呢，看不起人呢。嗯，我告诉你，我是登山的运动健将，他不在胳膊粗细，腿上有劲儿，知道吗？
6: 什么运动健将？
8: 登山，
6: 登山呢？
8: 怎么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6: 我咬你干嘛呀？
8: 说话神经都不健全了。
6: 我告诉你啊，嗯，这登山可不是一般的体育运动啊。就拿这次咱们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来说吧，那是多么英雄的行为。
8: 就是啊，我就是刚从珠穆朗玛峰回来。
6: 你登上珠穆朗玛峰了？
8: 哎，刚从那儿回来。
6: 是吗？
8: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登山。嗯，在珠穆朗玛峰之前，我曾经登过列宁山，列宁山之前登过贡嘎山，嗯，贡嘎山之前登过穆士塔格山，穆士塔格山之前登过黄金墨玉山，黄金墨玉，嗯，
6: 这黄金墨玉山在哪儿啊？
8: 在我们家对门。
6: 海拔？
8: 海拔十几吨吧。
6: 谁问你呢？啊，我问你这山有多高？
8: 高可没量过，嗯，还是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上去的呢。嗯，自从我上去之后，没有第二个人再上去。
6: 怎么没有人再上去呢？
8: 掌柜的不让了。你这孩子到别处那儿去，这个美模子是要没缺偶的。
6: 那，啊，那是没对呀，啊，你那叫登山呐。
8: 那叫什么？
6: 那叫淘气，那是。
8: 后来长大了，我就真登山了。
6: 是吗？哎。这么办啊，你能不能把你这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经过给介绍一下？
8: 可以给你谈一谈。嗯，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的，嗯，经过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进西藏，经拉萨到日喀则，嗯，然后转到珠穆朗玛峰脚下，抬头就可以看见8882米的顶峰。
6: 抬头就看见了啊。那不算高。
8: 你上去过几次？
6: 我一次我也没上去过。
8: 还是的，这是世界最高峰啊。嗯，没有再比它高的了。它等于两个太白山、三个峨眉山、四个华山、五个泰山、六个庐山、1765个黄金墨玉山。
6: 别提那黄金墨玉了。
8: 由于这个山高引人注目，嗯，所以在这里流传着很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
6: 都有什么传说呀？
8: 最流行的一种啊，嗯，说喜马拉雅山有五个高峰，称为五姐妹。嗯，珠穆朗玛峰就是其中的三姐，这三姐长得最漂亮。
6: 怎么个漂亮法呢？
8: 长得细高条，嗯，腰身苗条，四肢修长，相貌挺秀，性格温柔。
6: 是啊，
8: 哎，由于这样，有人敬慕，有人敬仰，嗯，有人喜欢，有人害怕。
6: 怎么还有人害怕呀？
8: 啊，咱中国人不怕，有一些外国人害怕。
6: 那为什么呢？
8: 你看英国爬山队上去几次，结果都让三姐给摔死了。啊，
6: 哦，这三姐还会摔跤呢，
8: 啊，还会打拳呢。
6: 不，你说给摔死了吗？
8: 冰雪之山不好爬，上的半截吧唧全给摔死了，
6: 啊，掉下来了。
8: 哎，哦，我们就在三姐的身旁支起了帐篷，建起了大本营。嗯，虽然这是祖国边疆，人烟稀少的地方，
6: 但是由于有了我们200多个年轻力壮、生龙活虎、多才多艺的中国登山健儿，把这里变成一个银白世界的热闹的登山城啊！你看我们那帐篷，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紫的紫，那真是五光十色，金碧辉煌。在帐篷头了搭着一个彩牌了，彩牌了上头贴着一副对联，
8: 上联是怎么写的？
6: 英雄气盖山河。
8: 下联
6: 敢笑珠峰不高。
8: 横批
6: 散结开门。
8: 我说你要唱武家坡是怎么的？
6: 不是让三姐把山门打开，让我们中国健儿登上珠穆朗玛峰。
8: 哼，气魄真大。
6: 等我们队员全体都到达了之后，马上进入了紧张的准备活动。
8: 都准备什么呀？
6: 观测气象，勘测地理，打点行装，体力训练，另外有吃有喝。
8: 还有吃有喝
6: 啊？不这样不行啊。祖国人民知道我们要征服世界最高峰了，因此从全国各地给我们运来最好的食品。
8: 都有什么呀？
6: 有什么香肠酱肉，罐头挂面，青菜牛奶，鸡蛋点心，
8: 什么都有。
6: 就有一样我爱吃的他没运来。
8: 什么呀？
6: 臭豆腐。
8: 对，没法运。臭豆腐怎么给你运呢？
6: 到了中午的时候，邮递员同志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各地方的杂志。
8: 还不忘学习
6: 文化生活嘛。
8: 对，
6: 还从祖国四面八方给我们寄来大批的慰问信。
8: 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意。
6: 就是啊，我每次看完了一封慰问信呢，我总是感动的呀，多吃两碗饭。

0: 那以后再有慰问信的话，你叫别人看吧。
1: 怎么了？
0: 你要看多了，那非得胃病不可。
2: 我是说呀，看完了信，给我增加一种力量，等于多吃两碗饭。
0: 哦，这么回事。
2: 哎，到了晚上更热闹。大家围坐在一个帐篷里头，开一个大型联欢会。山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节目是丰富多彩。尤其是藏族同志，能歌善舞，跳起舞来美极了。
0: 是吗？
2: 那大袖子。
3: 舞蹈优美，
2: 唱歌也好，
0: 是吧？
4: 东山上去哟，红太阳，
3: 歌声嘹亮。
2: 我在这联欢会里是最活跃的一个。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数快板，一会儿又给他们唱戏。
0: 您真是多面手啊！
2: 所以大家给我起个外号，
0: 管你叫什么呀？
2: 管我叫喜马拉雅山上的小松鼠。
0: 我看你像长白山下的秃尾巴猴。
2: 开玩笑，你
0: 还小松鼠呢。
2: 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之后，我们各个队员是体力充沛，精神抖擞，准备迎接战斗。你看我们的身体棒极了，
0: 是吗？
2: 那脸庞都黑中透紫，那胳膊一个比一个粗。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有这么粗的，还有一这么粗的。
0: 这也是胳膊，
2: 就那汽油桶。
0: 废话。汽油桶你提那个吗？
2: 3月24号那天，我们召开了誓师大会。西藏地方党政领导亲临大会，给我们做了重要的指示。
0: 是
2: 史占春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同志们，战斗任务就要开始了，祖国人民期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我们一定要拿下主峰，为祖国增光。同志们，准备随身携带的东西吧。
0: 都带什么呀？
2: 带的东西可太多了。
0: 冰
2: 镐、登山鞋、尼龙绳、风雨冲锋衣、绝缘帐篷、鸭绒睡袋、鸭绒衣、鸭绒裤、鸭绒手套、鸭绒帽。
0: 不是，这么多东西。
2: 还有呢？手电筒、氧气瓶、指南针、望远镜、照相机、有色防护眼镜、高度计测仪、水平仪、基因尾仪、气象仪，另外还有高粱仪。
0: 再来点小人酥、泡泡糖。这也叫仪器？
2: 不，仪器得带，吃的也得带啊。
0: 那是，
2: 这糖可以解渴，干燥饭可以解饿嘛。
0: 对，
2: 什么锅碗瓢勺、火炉子、汽油全得带着。
0: 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得了吗？
2: 我们后头由队员组织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在后面紧紧的跟上。我们还有什么医务组、气象组、摄影组、炊事组，各负专责嘛。
0: 哎呀，他们也够辛苦的了。
2: 分工不同，目标一个，大家互相支持，登上珠穆朗玛峰。
0: 对，
2: 临出发那天呢，我比他们每人都多带一样东西。
0: 带什么呀？
2: 带一把扇子。
0: 哦，山上热呀。
2: 冷。-40多度。
0: 那你带扇子干嘛？
2: 他们一休息我好说相声。
0: 哦，您是随军的相声演员。
2: 对吧？在行军的路上，一边走我一边给他们数快板。
0: 是啊。
2: 哎，同志们，你们看前面是迷迷茫茫一大片山，连着雪，雪连着天。这里是从古无人烟，路难走，道又滑，越往上走越困难。咱们都是铁打的汉，要学关公过五关。谁要累了谁说话，是实在不行抽根烟。
1: 谁累谁说话，我这有烟卷。
2: 我这有。
0: 你掏我的干嘛呀你？
2: 这掏错兜了。这是谁抽烟谁抽烟。
0: 行了行了
2: 啊，
0: 怎么叫你一人忙过呀？
2: 还有比我忙的呢。
0: 谁呀？
2: 医务组，尤其是那张大夫。一会儿跑到队伍前面，一会儿跑到队伍后头，听听这个心脏，试试那个脉搏，对队员关心极了。我真不忍心，20岁不到一位年轻女同志，随着我们上了这么高的山，她前前后后还一通忙活，我实在不忍心。
0: 那你帮帮忙嘛。
2: 就是啊，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张大夫，你甭跑前跑后的了，那什么，前面那几个队员听心脏，我负责了。
0: 哎，
2: 啊。
0: 你懂吗？
2: 一般生理常识还不懂啊？带上听诊器，往这一听，嘣，嘣，嘣，嘣，正常。
0: 啊，行行。
2: 前面那几个同志，你们稍微停一停啊。马大夫给你们听听心脏。
0: 又马大夫了。
2: 来来，先来你吧。过来一位，我带上听诊器给他一听。你怎么一下都不崩了
0: 啊？
2: 哎呦，我摁他脖子上。
0: 你别跟着捣乱了，你。
2: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0: 还干什么呀？
2: 我提了个建议，咱们大家在行军路上作诗文。
0: 作诗？
2: 一人一句，4个人凑一块是一首诗。
0: 啊，这样。

0: 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啊。
1: 他也要说呀、啊。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山风吹来刺骨寒。
1: 嗯，形容天冷啊。
0: 哎，
1: 第二个人呢？
0: 白吃冰棍不要钱。
1: 那山上还有卖冰棍的呢。
0: 冰雪之山整个是一大冰棍，
1: 那个冰棍
0: 不要钱，
1: 要钱我也不吃呢。第三个人呢？
0: 现在零下40度，
1: 真冷啊。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嗯，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冻得我浑身直出汗。
1: 你这不像话呀、啊、
0: 怎么了？
1: 应该说冻得我浑身直打颤。
0: 哦，直出汗。
1: 那么冷的天还出汗呢？
0: 虽然是零下40多度，
1: 嗯，
0: 但是由于我们各个队员使着劲往上爬，都出了汗了，
1: 那应该说是累的，
0: 不能说累啊。
1: 嗯，
0: 你说累，好几个队员上来抢着帮你背东西，
1: 哼，真是共产主义风格呀。
0: 哎，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6400米的地方了。
1: 嗯，
0: 队长当时下达了命令，就地扎营休息，炊事组忙上了。
1: 嗯，
0: 赶紧给我们架锅煮挂面吃。
1: 煮挂面。
0: 哎，炊事员老刘抽个空跑过来了。同志们，这回该我说一句了吧？
1: 他也要作诗啊！
0: 啊，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高山饭店把客留。”
1: 这句话怎么意思？
0: 我们把炊事组形容为高山饭店，
1: 嗯，
0: 留下我们这些人呢，在他这儿吃饭。
1: 是啊，
0: 啊，
1: 除了这儿也没地方吃去了。
0: 就是。
1: 第二个人呢？
0: 煮饭、做菜、蒸馒头，
1: 嗯，什么都行。
0: 嗯，
1: 第三个人呢？
0: 各个队员吃得饱。
1: 嗯。这是表扬他。
0: 是啊。
1: 第四个人呢？
0: 我说的。
1: 又是你说的。
0: 哎，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你呀、
1: 啊、
0: 煮锅挂面2钟头。
1: 嗯，我
0: 啊，
1: 你这是讽刺人家。这是
0: 怎么了？
1: 煮一锅挂面用2钟头啊？
0: 你8个钟头也煮不熟。
1: 喂，那怎么回事？
0: 你不懂高山气候啊。高山上的缺少氧气，气压低，30几度开锅它煮不熟啊。
1: 这山上净新鲜事儿。
0: 再往上走，新鲜事儿就更多了。
1: 是啊，
0: 再往上走就是有名的北澳。
1: 嗯，
0: 是最危险的冰崩区和雪崩地区。
1: 嗯，
0: 那真是惊险无比啊，是咱们中国登山队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1: 怎么个惊险法呢？
0: 比如说你走到那儿，
1: 嗯，
0: 不留神给你掉到几十丈深的深渊里头。
1: 嗯，
0: 你要是脚一滑，给你摔到一眼望不到底儿的冰裂缝里头。
1: 哦，
0: 你要是碰上高空旋风了，把你刮的是无影无踪。
1: 嗯，
0: 你要是碰上冰崩，这么大一块要你的命。你要是碰上
1: 你等一会儿吧。
0: 怎么这事儿都叫我碰上了？比如这么说呀。所以英国探险队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啊，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里是从北面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极大难关。”
1: 哦，英国人也来过这儿，
0: 来过，还留下好几个呢。
1: 怎么还留下了？
0: 碰上雪崩了，一疙瘩雪给砸死几个。
1: 一疙瘩雪就能砸死人呐？
0: 啊，
1: 那这疙瘩雪得多大呀、啊？
0: 没多大，才200多吨。
1: 200多吨？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根据这种情况研究了对策。
1: 嗯，
0: 首先派一个侦察组为大队侦察最安全的路线。
1: 侦察组里头有谁呀、啊？
0: 由许静同志带队。
1: 嗯，
0: 一共是。是我们7名优秀的运动员。
1: 哦，
0: 我们是。
1: 你等等
0: 啊，
1: 你说错了吧？
0: 嗯，
1: 报纸上登的是6位。
0: 6位
1: 啊、
0: 嗯、那是没算上我。
1: 这里头有你啊。
0: 当然是了，在最困难的关头，相声演员能掉队吗？
1: 对啊。
0: 当时我们冒着超级大风向北澳进发。
1: 什么叫超级大风？
0: 这也不懂。
1: 不懂。
0: 气象学生最大是12级。
1: 嗯，
0: 它比12级超过了好几倍，因此叫超级大风。
1: 那到底有多大呀？
0: 这有一所楼、
1: 嗯、
0: 一阵风过来您就瞧不见楼了。
1: 哪儿去了？
0: 刮跑了。
1: 这就刮跑了。
0: 哎，
1: 那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靠着特制的登山鞋，这么大个大钉子穿在脚上的、
1: 嗯、
0: 一点一点往前爬，一步一步往前挪。
1: 嗯，
0: 走一步甚至呼吸好几分钟啊。就这样和冰雪足足搏斗10几个钟头啊。
1: 嗯，
0: 哎呀，当时天气那个冷啊，冻得我们全体队员是浑身麻木，嘴唇发紫。
1: 嗯，
0: 那风吹的我们是俩眼流鼻涕，鼻子流眼泪、啊、在那个太阳风里、
1: 啊、你
0: 想一会儿了
1: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冻糊涂了都。
0: 怎么了？
1: 什么眼睛流鼻涕，鼻子流眼泪了？
0: 这
1: 应该说是眼睛里长鼻子
0: 啊。
1: 嗨，那也不对，
0: 反正是鼻涕眼泪一起流吧。
1: 就是这么一话。
0: 就这样10几个钟头，
1: 嗯，
0: 终于找到了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1: 这才打开大门。

0: 门，然后许靖队长又带领着几名最优秀的运动员呢，在最难上的地方修了几十米高的一个雪梯。
1: 怎么这个登山队还管修路呢？
0: 那有什么新鲜的？将来能修到山顶，欢迎你参观游览。
1: 那有意思
0: 啊！
1: 好好好，哎，这个北澳登上去了？
0: 哎，上了北澳了，
1: 离顶峰不远了吧？
0: 还有1000多米，不到2000米。
1: 行了
0: 啊，
1: 再有2天就上去了。
0: 你上去了？
1: 我上不去。
0: 说话老那么容易，
1: 嗯，
0: 你这还有多少新的困难在阻碍着我们前进呢？
1: 怎么还有比北澳更惊险的地方？
0: 当然有了，到了8600米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
1: 那为什么呢？
0: 8400米上下有一个高坡，直上直下，根本没办法攀登。英国探险队在这里下过结论，他说你们不必再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1: 哦，这是英国人说的。
0: 是啊，我们史占春队长一想，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我们干什么来了？
1: 就是，
0: 是吧？
1: 什么困难也吓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0: 就是，我当时也这么想。
1: 嗯，
0: 我这有什么呀？不就一个陡峭的岩壁吗？
1: 是。
0: 至于被他吓倒了，
1: 嗯，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藐视困难嘛。
1: 对。
0: 是吧？这有什么？那时候史队长，
1: 嗯，
0: 你上去吧。
1: 人家上去。
0: 嗯。
1: 你呢？
0: 我帐篷睡觉。
1: 你这像话吗？
0: 嗯。
1: 你叫人上山，你这睡觉。
0: 你不懂啊，
1: 嗯，
0: 史占春队长带领的另外一个同志，爬在这高坡上头去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大部分的实力留下来，养足了精神，准备突击主峰。
1: 哦，
0: 可是史占春队长一天一宿音信皆无。
1: 哟，出什么事儿了？
0: 事后才知道，爬这高坡上头之后，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了，
1: 天已经黑了，
0: 什么都瞧不见了。
1: 怎么办呢？
0: 为了查明突击主峰的路线呢？所以就在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了一宿。
1: 那儿有营地吗？
0: 没有啊。
1: 那住在哪儿啊？
0: 刨一个雪坑，俩人在里头挤了一宿。
1: 那可真够艰苦的了。
0: 就是啊，你要知道那天赶上刮大风了，
1: 嗯，
0: 他们已经2天没有吃东西了，氧气本身就不多了，
1: 嗯，
0: 为了谨防万一，氧气瓶关紧了，一口都没有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熬了一宿。大夫说过，到了7000米你不吃氧根本不行啊。
1: 嗯，
0: 航空生理学上下过结论，说8000米的地方归死亡地带。
1: 这真是世界上的奇迹。
0: 结果第二天早晨他们查明了突击主峰路线，史队长回来了。
1: 哦，他们回来了。
0: 他们回来我忙上了，
1: 嗯，
0: 加紧准备突击主峰啊。
1: 对，
0: 5月17号那天我们又从5100米大本营出发，
1: 嗯，
0: 刚要走接到从北京来的一封电报。
1: 电报，
0: 中央首长预祝我们取得胜利。
1: 呵，
0: 这对我们全体队员是最大的鼓励了。
1: 嗯，
0: 当时许靖队长啊带领着20几个队员，把突击主峰最后一个营地建立在8600米的高处。
1: 好，这为突击顶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0: 就是啊，
1: 嗯，
0: 5月24号那天珠穆朗玛峰上是阳光灿烂，上午9点多钟有刘连满、屈云华、工部、王福州还有我。
1: 这里又有你啊。
0: 啊，我们5人去突击主峰，
1: 嗯，
0: 走了2多钟头才上升了70米啊，
1: 嗯，
0: 来到第二台阶。第二台阶仅仅几十米高，我们爬了5个多钟头。
1: 怎么用那么长的时间呢？
0: 没办法爬呀，直上直下的坡。那个刘连满同志头了带着爬，
1: 嗯，
0: 爬了4回掉下了4回，最后还是他出了个主意，
1: 嗯，
0: 让大家踩着他的肩膀上去，然后大家再把他揪上来。
1: 在那么高的山上又缺氧气，还驮着人上去
0: 啊，
1: 那可真够呛。
0: 刘连满同志上来之后身体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
1: 怎么办呢？
0: 当时我们开了一个党小组扩大会，
1: 嗯，
0: 大家研究对策想办法，并且纷纷表示决心。
1: 都怎么表示的？
0: 王福州同志首先表示态度，
1: 嗯，
0: 他说登上珠峰是当桥给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牵紧。
1: 哦，这河南人。
0: 嗯，屈云华同志也说了。
1: 怎么说？
0: 再有困难也要上山呢。
1: 嗯，四川人。
0: 刘连满同志虽然都那样，
1: 嗯，
0: 还表示态度呢。
1: 他怎么说呢？
0: 走不了爬我们也得爬上去。
1: 嗯，
0: 工部同志也发言了。
1: 怎么说？
0: 他说你把人在这算你没别的事情就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嗯，你说这是什么呀？
0: 我说这是藏语。
1: 藏语啊？
0: 哎，
1: 我听不懂。
0: 甭说你不懂，
1: 嗯，
0: 连西藏人都不懂。
1: 那你还说他干嘛？
0: 他说的是一定登上山为祖国增光。
1: 对，
0: 都表示态度了。
1: 你呢？
0: 我也表示态度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那什么，
1: 嗯，
0: 那 你们给我留盒罐头啊。
1: 嗨，
0: 嗯，
1: 怎么这时候你还惦记吃呢？
0: 你不知道，留个罐头盒，把我们几个人名字装在盒里头放在顶峰上。
1: 哦，留作纪念。

0: 哎，党小组啊，根据刘连满同志身体情况，决定把他留下来。可是等其他几个队员上去之后，刘连满同志怎么样呢？氧气瓶关紧，一口氧不吃，找个避风的地方昏昏沉沉熬了一宿，氧气留着等战友们回来再用。
1: 呵，啊，这真是舍己为人的精神。
0: 就这种精神，你比得了吗？啊，
1: 我当然差点，
0: 差点儿，
1: 嗯，
0: 差多了。
1: 是啊，
0: 甭说叫你舍己为人，
1: 嗯，
0: 有个烟头他还舍不得给人呢。
1: 我也太矫情了呢。
0: 别看刘连满同志是这样，
1: 嗯，
0: 我们几个队员也没有被困难吓倒，
1: 嗯，
0: 上升到最后剩下52米高度的时候，氧气根本没有了，但是大家只有一个信心，绝不后退。
1: 对，
0: 就这样，终于在5月25号早晨4点20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1: 好，
0: 为中国体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 好，
0: 毛主席的石膏像安放在世界屋顶，
1: 嗯，
0: 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迎风飘扬。
1: 好，
0: 哎，你怎么不动弹了？我等着照相。
1: 谁给你的号？
2: 废品收获站下班之后搞单干，捡点废品交国家，集体个人两核算。哎呀，我那并肩战斗战友还没来呢，我先看我这里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别说今天这还有点喝。三层外三层的，啥玩意儿这是？

0: 趁他没来，我看他那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呀，比我这边强多了，这人。
1: 工作在废品回收所，下班时间归各个，捡点破烂搞副业，这行不用办许可。哎呀，又在偷袭我的阵地呢。哎呀。
0: 来了，大妹子。
1: 谢谢你啊，大哥。
0: 啊，不用谢，都是应该做的。
1: 你那是干啥呢？
0: 没干啥呀。
1: 没干啥，你那是干啥呢？
0: 我干啥了我呀？
1: 干啥自己知道？都分工承包了的事儿，你咋那么不自觉呢？你总上我这划了啥呀？
0: 我这不帮你划了呢吗？花了半天不都进你那筐了吗？
1: 我在这嘎达你帮助我，我感谢你、我不在这嘎达你总搁那个背后帮助我，你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呀、
0: 这不很好理解吗？
1: 哪好理解呀、
0: 干好事非得当面啊，就不行来个背后无名，话一说白就没意思了。
1: 你呀、赶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
0: 回去回去呗，至于你这种态度啊，
1: 对你这种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只好如此。
0: 啥叫职业道德呀、别乱扣帽子啊，顶多算个行业不正之风。
1: 大哥，当初咱俩搞承包，两个箱子是任你挑，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你别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七大三杆。
0: 你别来这套啊，告诉你，不就现在你那边得有点东西吗？前两年你不就到我这边来划拉了吗？我不跟你吹，前两年我这边要啥有啥，烟酒糖茶门口的小卖部都靠我上货，知道吗？
1: 你当初那么丰盛，现在咋这么干净了呢？
0: 那还用说吗？自打开始搞廉政，这里边越来越干净了。待着好好的吗？谁搞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只有你那边干净了，我这边才能封。

0: 争，这是哲学里否定之否定的政变关系。
1: 哎呀妈，你是真敢整词儿啊！那叫政变关系还是起义关系？那叫辩证关系，懂不？
0: 我不懂。
1: 哎，
0: 我懂的没你多。
1: 你差远了你。
0: 这两年你捡啥东西，我捡啥东西。
1: 对喽。
0: 你捡的那都是识字的，
1: 哎，
0: 我捡的这都是实用的。
1: 嗯，
0: 别捆了，那玩意儿还没你绳值钱呢。
1: 我乐意，管得着
0: 你。你大哥咋样啊？这两年没把研究生供下来呀、啊？
1: 哎呀、
0: 嗯，
1: 你别不服。论东西方面和你那比不一比啊，有点疲软、
0: 嗯、
1: 但是文化程度就是比你高，知道不？
0: 说你胖你还喘呢、
1: 嗯、
0: 一个捡破烂的还净整些个政治科，还疲软呢、
1: 嗯、啥叫疲政治科啊？我说的是皮儿软，你知道不？你捡的饮料都铁听的，我这边都纸壳的，这不皮儿软吗？要知道皮儿软和皮软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明白不？
0: 皮儿软我不懂啊。
1: 哎，
0: 我懂得皮鞋。
1: 你
0: 瞧见没？阿迪达斯一双500块，一尺250，见过没？
1: 我别说，真没见过这250的。
0: 没见过、
1: 啊，
0: 拿去见识见识。
1: 哎呀，太感谢了，大妹子，就一只啊？
0: 废话，两只我给你呀、啊。会说啥玩意
1: 儿？谢谢了啊！哎呀，大妹子，你这干的活啊，我给你来点精神食粮，念点报纸中不？目前关于海湾威，
0: 我的朋友。
1: 美国大量出动海
0: 子湖的飞行员，
1: 海问我说大妹子你快配齐了，你再捡个钢盔赶上敌后武队了，你说
0: 我乐意、
1: 啊、
0: 你有气呀、
1: 啊、有啥气没气、啊、好玩儿、啊、对吧？哎呀，对，大妹子捡那破玩意儿干啥呀？有钱自己买，那玩意白银都不要，知道不？这不要了，对吧？啊，
0: 拿着玩去。
1: 哎，谢谢你，大妹子啊。那没汁儿啊，这玩意儿。
0: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那不是有个秒汁儿啊？
1: 光个秒汁儿能看点吗？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表吧。你就得看看表，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再看看表，大约某一估摸，这叫太阳能的。
1: 有这太阳能的吗？胡来老毛子你啊！带这表不耽误事儿啊？
0: 不耽误事儿、
1: 啊，
0: 我今天能来晚呢？不耽误事儿，我能让你上我这嘎达花了呀？
1: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休息休息，抽根烟。
0: 休息休息。哎呀，大哥，条件不错呀，还希尔顿呢。
1: 那咋的？
0: 家里条件这么好，你上这嘎达干这干啥呀？
1: 大妹子，你这就不懂了。
0: 咋不懂呢？
1: 马克思曾经讲过、
0: 嗯，
1: 人到了一定程度，劳动就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需要。
0: 对，毛主席都说嘛，贪污和浪费是几大的犯罪吗？
1: 太对了，我跟你说，大妹子，
0: 嗯，
1: 人呐，到了一定的时候啊。
0: 嗯，
1: 不能总追求物质，
0: 对，
1: 应当追求一点精神，
0: 对，
1: 知道吧？
0: 嗯，
1: 我跟你说，咱这里面要啥有啥，英语教材你这都得接触，要不然今后你讲个外国东西你不知怎么用，知道吧？你看 A B C D，
0: 拉倒吧，那是波波摸过啥玩意
1: 儿，你的英语日语能分开啊？大妹子、
0: 哎、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你看你呢，物质文明已经追求差不多了，
0: 嗯，
1: 应当加强点精神文明建设，你到我这边学习学习，我到你那边划拉划拉，你看怎么
0: 行啊？那可咱可说好了，
1: 哎，
0: 咱这是换班，明天还上正常班。
1: 哎，好，
0: 我临时进修。
1: 哎，你进修临时换换班，知道？谢谢你，大妹子啊。
0: 别客气啊，慢慢捡的啊。
1: 哎，
0: 受好！
1: 那平时没东西，老爹一换班，他来东西了。这玩意儿你看到没有？
0: 还有个字条呢。
1: 什么字条？
0: 局长请，子弟五朵小。 官？
1: 第五等。
0: 哎呀妈，金金！
1: 花呀，干嘛呀？
0: 不放。
1: 这是我的位置，知道吗？
0: 咱俩换班的。
1: 后面东西不能归你。
0: 谁点子归谁的？干这行的规矩。不放。
1: 有饭吗？给我。给我吧。
0: 我的。
1: 能干点。哎呦，好良心的。
0: 哎，大哥，
1: 能干点。
0: 大哥，别拦啊，大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
1: 一人一半，我中间摆。
0: 东。哎呀。哎呀，大哥真软呐！
1: 那也真软，你那还用说？
0: 哎呀，大哥，
1: 嗯，
0: 明天咱可不能来了，
1: 不能来，万一
0: 没人找呢，是不？哎，赶紧的，大爷，
1: 大妹子，我觉着咱这事儿性质有点不大对头呢。
0: 是，
1: 对不？
0: 我也闹心呢。
1: 古人云：“君子不得不义之财。”
0: 得不义之财要遭灾，
1: 那还用说吗？大妹子，
0: 嗯，
1: 你上楼上问谁家扔的，问问去，还你。
0: 我去啊。
1: 你去，你问问去，啊，
0: 东。
1: 哎，那破筐你就放着吧，我给你看着。
0: 嗯。
1: 嗯。你说人这玩意儿吧，就绝了。前两天没东西吧。闹心，这冷静一有东西吧，这更闹心。那不这不又回升了吗？你说这玩意儿，啊、哎？
0: 哎呀，大哥，
1: 啊，
0: 我听楼上两口子打架呢。
1: 啊，
0: 好像是这回事儿。局长没在家，局长老婆收拾你，局长一生气搁窗户扔出来了。
1: 真的？
0: 可不咋的。
1: 那说这个局长还不错呀、
0: 啊。可不咋的。
1: 给局长送去。
0: 送。
1: 走。
0: 哎，走。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你又拿我几个易拉罐啊？
1: 你看我替你看了半天，你还不点给点？
0: 你这咋那么不自觉呢？在一块合作可真是没意思，
1: 能耐呀，
0: 能耐呀，咱不想。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好，您的好啊，
4: 好，好，好，
3: 少见，少见，
4: 好吗？
3: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4: 是啊，
3: 啊，
4: 我呀工作太忙
3: 哦，
4: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3: 是，你在哪儿工作？
4: 我还在那儿，
3: 还在那儿
4: 啊。
3: 还在哪儿啊？
4: 在那个公司，
3: 市政公司。
4: 不是，公司，
3: 进出口公司。
4: 也不是，
3: 什么公司？
4: 签货公司。
3: 签了货公司？
4: 对，
3: 没听说过。
4: 是啊，
3: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4: 大呀，比那大得多
3: 啊。
4: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10倍。
3: 哇，
4: 所以就叫签货公司。
3: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4: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3: 我怎么没看见过？
4: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3: 啊？这公司还保密？
4: 反正我在天虎公司。
3: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4: 我呀，我在采购科。
3: 采购科？
4: 我是采购员。
3: 啊，
4: 各处去办货。
3: 是啊，
4: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3: 哦，
4: 呵，太好了。
3: 是啊，
4: 太需要了。
3: 哦，
4: 可这货办来
3: 啊，
4: 太好了。
3: 办来的缝纫机？
4: 不是。
3: 自行车？
4: 也不是。
3: 电视机？
4: 哎，更不是了。
3: 办来的什么货？
4: 那个猴。
3: 猴？
4: 嗯，
3: 对。哦，
4: 猴。
3: 皮猴？棉猴？
4: 不是。猴？
3: 什么猴啊？
4: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3: 耶耶耶！啊，
4: 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3: 哦哦，
4: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3: 嗯，
4: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3: 哦，
4: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3: 有，
4: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3: 啊，
4: 我得走
3: 啊，
4: 完成买猴任务
3: 啊，
4: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3: 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4: 啊，是啊
3: 啊，
4: 那个啊，可说呢
3: 啊，可说呢
4: 啊。对呀、啊、
3: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嗯、买猴干什么用？
4: 这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签货公司货物齐全，
3: 嗯，
4: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3: 对呀、啊、
4: 猴有什么用啊？
3: 是啊。
4: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3: 什么呀？
4: 猴有用。
3: 有什么用啊？
4: 猴能看家
3: 啊。
4: 嗯，
3: 对对对对，你们这签货公司大企业。
4: 是啊，
3: 楼上楼下科室多，
4: 对，
3: 部门多，
4: 是
3: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这不像话呀！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4: 那不对吗？
3: 嗯，不对。
4: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3: 啊、
4: 嗯，哎，耍呀！戴上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3: 啊，
4: 耍一套，耍猴，
3: 好，
4: 耍猴。
3: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4: 啊、
3: 嗯，那成马戏团了。
4: 哎，对呀，那猴干什么用啊？
3: 干什么呀？
4: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3: 有什么呀？
4: 猴毛有用啊。
3: 干什么呀？
4: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3: 啊，
4: 对不对？
3: 织毛衣
4: 啊。
3: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4: 嗯，
3: 猴毛衣。
4: 嗯，
3: 那好，穿着蹭痒玩吧。就不成。
4: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3: 嗯，那我哪知道啊。
4: 那怎么回事呢？
3: 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4: 哦，这通知写错了。
3: 哎，
4: 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3: 哦，
4: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3: 老马是谁呀、
4: 啊？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3: 哦，
4: 姓马。
3: 啊啊，
4: 叫马大哈。
3: 马大哈。
4: 嗯，
3: 怎么叫这个名字？
4: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3: 这叫什么名字？
4: 他外号叫马大哈
3: 啊，
4: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3: 啊，
4: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3: 哦哦，
4: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3: 是
4: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3: 啊，
4: 也不干正经的。
3: 哦，
4: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3: 嗨，
4: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3: 啊，
4: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3: 啊。
4: 哎，他倒不怕废纸。
3: 嗨，文革主义
4: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3: 啊，
4: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3: 哦，
4: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3: 啊。
4: 马大哈没来，
3: 哟，
4: 天天迟到。
3: 嗯，
4: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3: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4: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3: 啊，
4: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3: 啊，
4: 快点。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3: 嗯，
4: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3: 哎，这什么响啊？
4: 电话来了。
3: 哦，
4: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3: 这是谁呀？
4: 这马大哈的对象。
3: 嗨。
4: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3: 嘿，
4: 马大哈说啊，什么电影，什么片子啊？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3: 啊，
4: 冷酷的心。
3: 嘿，
4: 我没看过。
3: 嗯，
4: 快点来呀。
3: 嗯，
4: 马大哈说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
3: 嗯，
4: 我知道了。
3: 嗯，
4: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3: 嗨，这挨得上吗？这
4: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了，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3: 嗯，
4: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3: 哎，
4: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3: 啊，
4: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3: 有
4: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3: 啊。
4: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3: 哦，
4: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3: 嗯，
4: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3: 上医院了。
4: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3: 嗨。
4: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人一看就愣了。
3: 是啊，
4: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3: 啊。
4: 一瞧就急了。
3: 是，
4: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3: 啊，
4: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3: 哎，
4: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3: 哎，
4: 哪儿找去？
3: 嘿，
4: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3: 你就这儿，
4: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3: 这多耽误事啊！
4: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3: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4: 啊，
3: 准是给写错了。
4: 哎，不能，不是他了
3: 啊！
4: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3: 哦，不让他当文书，
4: 不当文书了，
3: 干什么去了？
4: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3: 哦，那就好了。
4: 你更糟了。
3: 怎么？
4: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3: 是啊，
4: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3: 啊。
4: 正赶上仓库进货。
3: 哦，
4: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桶油。
3: 哦，
4: 这100桶油啊。
3: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4: 你看千货公司吗？
3: 嘿，太奇怪，
4: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3: 哦，
4: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3: 哎，
4: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3: 你瞧，
4: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3: 哦，
4: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3: 哦，
4: 有办法呀。
3: 他有什么办法？
4: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3: 哦，
4: 他裁了50个纸条。
3: 哦，
4: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3: 什么呀？
4: 香油。
3: 哦，
4: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3: 好，
4: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3: 哎，
4: 得
3: 就分清了，
4: 就蛮乱了。
3: 怎么？
4: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3: 啊。
4: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3: 得电话又来了，
4: 找马大哈。
3: 哎，
4: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3: 啊，
4: 看戏去。
3: 好嘛，还是他
4: 看戏去。
3: 嗯
4: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3: 嗯，
4: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啊，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3: 嗨，这挨得上，
4: 打得哈，这就没办法，这对吧？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哎、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3: 托杜十娘买票去，
4: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嗨，
4: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3: 啊，
4: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3: 怎么？
4: 标签还没贴呢。
3: 对呀、啊，
4: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3: 贴上了，
4: 这沉住气了。
3: 哎，
4: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戏院
3: 啊！
4: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3: 嚯，
4: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3: 好，
4: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3: 好嘛，
4: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3: 啊！
4: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3: 好，
4: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3: 哎，
4: 两张，同志
3: 啊，
4: 两张，前排。
3: 好，
4: 两张前排。
3: 哎，
4: 李主任呢？你买什么？杜十娘。
3: 哎，
4: 你看我们这哪儿
3: 啊？
4: 一瞧，有药铺。
3: 有。好嘛，成神经病了这。
4: 都慌了神了，
3: 哎，
4: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3: 哎，
4: 买着了
3: 啊，
4: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3: 这他就行了，
4: 他行了，他是行了
3: 啊，
4: 仓库可就乱了，
3: 怎么？
4: 马子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3: 是啊，
4: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3: 那赶快接下来吧，
4: 谁都不知道啊，
3: 嗨，
4: 货都发出去了
3: 啊，
4: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3: 哦，
4: 送来了
3: 啊，
4: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3: 哦，送礼来了，
4: 哪儿啊，讲礼来了，
3: 讲礼，
4: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3: 嚯，
4: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3: 嚯，
4: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3: 啊，
4: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3: 啊，
4: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3: 哦，
4: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3: 呵，
4: 桐油回锅肉，
3: 哎，
4: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3: 这怎么吃啊？这个
4: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3: 啊，
4: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3: 啊？那还不瓷实？
4: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3: 啊，
4: 木器行
3: 哦，
4: 家具公司送来了
3: 啊，
4: 香油油的桌子，
3: 嚯，
4: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3: 没听说过。
4: 你说这怎么坐着？
3: 这怎么坐？
4: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3: 啊，
4: 跟人说好的吧，
3: 哎，
4: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3: 马大哈呢？
4: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3: 哎，
4: 干脆调工作
3: 啊，
4: 不让当管理员了，
3: 干什么去了？
4: 调走了，调传达室。
3: 哦，传达室，
4: 调传达室工作了
3: 啊，
4: 离我们科不远、
3: 啊，
4: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3: 那可得留神。
4: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3: 啊，
4: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3: 哦，
4: 换了一位姓王的
3: 啊，
4: 王文书。
3: 哦哦，
4: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3: 是
4: 非常认真。
3: 哦，
4: 一点也不闹错。
3: 嗯，
4: 好，
3: 好，
4: 就是一样不好。
3: 什么呀？
4: 这王文书啊，哎，闹肚子，
3: 哎呦，肠胃不好。
4: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史莱克不容缓。
3: 呵，
4: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3: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4: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
3: 哦，
4: 这个人绝对没错。
3: 哎、哦，
4: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3: 啊，
4: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3: 对，
4: 别耽误
3: 啊、哦，
4: 赶紧走，
3: 走吧，
4: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3: 啊，
4: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3: 哦，
4: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3: 就是
4: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3: 哎，
4: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3: 啊，
4: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3: 对呀、啊，
4: 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3: 啊，
4: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3: 嘿，
4: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3: 哦，
4: 这老头子60多岁
3: 啊，
4: 呵，挺好。
3: 是啊，
4: 说话挺客气。
3: 嗯，
4: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3: 哦，
4: 千户公司的。
3: 嗯，
4: 到这来买猴。
3: 你想
4: 买50猴？
3: 啊，
4: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哦，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3: 哎，
4: 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3: 嗯，
4: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3: 嗯，
4: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3: 哦，
4: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3: 嗯，
4: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3: 嗯，
4: 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3: 哦，
4: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3: 哎，
4: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3: 啊，
4: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3: 是，
4: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3: 啊，
4: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3: 哎，
4: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3: 啊！
4: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3: 嗯，
4: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3: 哦，
4: 可就是老一点了。
3: 啊啊！
4: 我一听
3: 老一点，
4: 老点
3: 啊。
4: 老点老点吧。
3: 啊，
4: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3: 啊，
4: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3: 嗯，
4: 送给你了。
3: 嗯，
4: 既是国家需要嘛，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3: 嗯，
4: 我跟着看看去吧。
3: 去吧。
4: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3: 嗨，太老了就别要了。
4: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3: 哎，
4: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3: 哎，好好，
4: 我行，先来这俩。
3: 嗯，
4: 我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3: 嗯，
4: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3: 嗯，
4: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也没法交代呀。
3: 哎，
4: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两三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3: 嗯，
4: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3: 哎，
4: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3: 哦，
4: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
3: 嗯，
4: 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3: 嘿，
4: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3: 哎，
4: 我一听也行。
3: 哎，
4: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3: 哎，
4: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3: 哎，
4: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3: 啊，
4: 就找那么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3: 哦，
4: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3: 嗯，
4: 哎，我还摆当件了。
3: 你瞧呗，
4: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3: 嗯，
4: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3: 哎，是得听听。
4: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3: 啊，
4: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儿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3: 啊，
4: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3: 哎，
4: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3: 啊！
4: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儿鞠了躬。
3: 哦，
4: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3: 嗯，
4: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3: 嗯，还挺客气。
4: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3: 那就讲吧。
4: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3: 嗯，
4: 知道的不多，
3: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4: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哦，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3: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4: 但是大家都知道
3: 啊，
4: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3: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4: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3: 哎，
4: 我们来讲一讲。
3: 好，讲吧。
4: 啊，这个第一点，
3: 嗯，
4: 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3: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4: 我讲不了
3: 它的重要性。
4: 我也不知道
3: 啊，不知道
4: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3: 就是
4: 稀里糊涂全走了。
3: 哎，
4: 也没人了。
3: 嗯，
4: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3: 啊，
4: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3: 等着看什么？
4: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3: 嗨，
4: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3: 嗨，
4: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3: 哎，
4: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3: 啊，
4: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3: 啊！
4: 我一想，别耽误了，
3: 哎，
4: 赶紧走吧。
3: 嗯，
4: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3: 这俩老猴还要？
4: 哪能不要啊？
3: 哎，
4: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3: 啊！
4: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3: 哎，
4: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3: 哎，好，
4: 不容易。
3: 哎，
4: 千万别给喂死。
3: 好，
4: 我走。
3: 走，
4: 我上广州。
3: 上广州干嘛去？
4: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3: 哦，
4: 那地方一定猴多
3: 啊。
4: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3: 你想，
4: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3: 唐诗
4: 有这么两句。
3: 什么呀？
4: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3: 那是四川。
4: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3: 啊。
4: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了。
3: 有猴了？
4: 有，买着了。
3: 买着了，
4: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3: 啊，
4: 买了五十个。
3: 哦，
4: 五十买齐了，加有俩，五十二啊。
3: 哎，
4: 多俩。
3: 嗨，
4: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3: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4: 哎，行了。
3: 哎，
4: 五十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3: 啊，
4: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3: 啊，
4: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3: 好，
4: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3: 好，
4: 回来了。
3: 啊，
4: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
3: 哎，
4: 这五十猴被我熏的，
3: 嘿，
4: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3: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4: 我不跟着，三天以后全饿死了。
3: 对呀，
4: 当然我得跟着
3: 啊。
4: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3: 哎，
4: 拉猴。
3: 拉猴，
4: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卸下来，先往仓库搭
3: 啊，
4: 搁仓库后楼。我回家看看
3: 啊，
4: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3: 哎，
4: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3: 哎，
4: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3: 好嘛，
4: 干脆弄走吧。
3: 哎，
4: 走，带到公司，先上我们科里见科长。
3: 对，
4: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3: 哦，
4: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3: 啊，
4: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3: 哎，
4: 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3: 啊？
4: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3: 啊？
4: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3: 哦，
4: 有他签字啊。
3: 啊，
4: 科长一瞧，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3: 啊？
4: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是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3: 马德哈写的，
4: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3: 是啊，
4: 就是那天的事儿。
3: 哦，
4: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 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3: 哦，
4: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3: 哦，
4: 让我赶紧去。
3: 嗯，
4: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3: 嗨，
4: 哎呀憋不住，
3: 嗯，
4: 当时就要走。
3: 哎，
4: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3: 哎，
4: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3: 啊，
4: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3: 是啊，
4: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3: 啊？
4: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3: 哦，
4: 闹天宫猴戏，
3: 哦哦，
4: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3: 嗯，
4: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3: 嗯，
4: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3: 哎呦，
4: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3: 哦，
4: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3: 啊，
4: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3: 啊，
4: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3: 啊，
4: 我替你写
3: 啊，
4: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3: 哎，
4: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3: 啊。
4: 5排10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
3: 嗯，
4: 这出戏就1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3: 啊，
4: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3: 呀，
4: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3: 好，
4: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3: 嗨，
4: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3: 嘿，
4: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3: 啊，
4: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3: 哦，
4: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3: 啊，
4: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3: 啊，
4: 猴全放出来了。
3: 好，
4: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3: 好，
4: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3: 哎呀，
4: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3: 嗯，
4: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3: 嘿，
4: 这边咔嚓砰，暖瓶给摔了。
3: 你瞧瞧，
4: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3: 啊，
4: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3: 你瞧瞧，
4: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5个钟头，
3: 哎，
4: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3: 你瞧瞧，
4: 钱公司变破烂摊了，
3: 哎，
4: 全摔，这猴没用啊
3: 啊，
4: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3: 哦，马德哈的，
4: 马德哈调工作了
3: 啊，
4: 公园喂猴去了。
3: 是啊，
4: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3: 是啊，
4: 我还得感谢他。
3: 干嘛感谢他？
4: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3: 啊，
4: 要是买白熊香皂，
3: 啊，
4: 我准上北冰洋了。
3: 是啊。
5: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2件大事，一是会砍，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砍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6: 是。
5: 小伙儿
7: 到，
5: 小碗
7: 到，
5: 小瓢
7: 到，
5: 小勺
7: 到。
5: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7: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7: 我炒。
8: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7: 我搅。
9: 看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抖了。
7: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0: 太不玩笑了。
8: 哎，班长
7: 啊，
8: 你到这里来。
7: 干什么？
8: 请坐。
7: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0: 山风。
7: 大冬天山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0: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7: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
7: 嗯，
9: 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7: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0: 拜个年。
8: 好。
7: 好，板上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班长，你太英明了，
6: 班长你太伟大了。
7: 行，不要搞个人崇拜。
8: 三三二二细细细。喂
7: 喂，
11: 今天没用平息了
9: 啊。
7: 啊，连长是我呀，
12: 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
7: 同志们，地方政府永军又有新内容吗？
9: 什么内容？
7: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3: yeah!
7: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1: 30秒？
7: 哎
9: 呀，
7: 你跑了吗？
9: 对，
7: 你毛病！30秒怎么了？30秒还少啊？
11: 少，
7: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可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7: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
11: 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8: 哎，班长，
7: 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1: 就是啊，
7: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4: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12: 哎呀，电话来了。我娘，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王
9: 到。
12: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9: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2: 行，小飘，
7: 等，
12: 你来。
7: 是。
12: 准备开始。
7: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12: 啊。喝
7: 喝。哎，我还想喝口水。
11: 哎，没毛病。
7: 喂喂，说话呀、放锅号
11: 啊。

0: 爸爸呀？
1: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0: 哦，磕也看不见啊。
1: 家庭怎么样啊？
0: 啊？好。
1: 对。七。哎呀！
0: 哎呀！时间到！
1: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3: 这个为什么要笑啊？
4: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0: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弟弟。
5: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4: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季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胡椒猪蹄拌面片。怎么？啊，你是幼儿园啊？难过了呀？
4: 时间到了，
6: 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啊、给谁拜年不吃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不
0: 错。
3: 哎，班长，哎，你来打一下。
7: 班长，班长，
4: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8: 班长，我不打了。
4: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8: 我怕。
4: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8: 班长，我就不打。
4: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8: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班长，没人接。
4: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8: 班长。
4: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9: 是。
8: 班长，算了吧。
4: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8: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4: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8: 班长，
4: 打。
8: 班长。
10: 妈妈，
11: 哎，
10: 妈妈。

0: 谢谢啊，
1: 谢谢，
2: 大伙儿是真捧啊，
3: 多热情啊！
2: 站在台上特别开心，
1: 高兴。
2: 这两位你们也都熟悉，啊，
0: 各位好，
2: 高峰老师，
1: 朋友们好。
2: 在德云社，啊，这两个人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哎呦，瞧您
2: 客气。我打一个比方，
1: 啊，
2: 于老师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0: 就如同是郭麒麟一样，
1: 还真够重要的。
2: 没有这么重要的，
0: 高峰老师就如同是郭汾阳。
1: 您先等一会儿吧。
0: 好的，
1: 您说这俩人都是你儿子呀？
2: 对，我们改老大老二了，这不？
0: 哎，这人抬杠啊！啊，我个人来说最厌恶说在伦理方面找一些个包袱，
1: 是
0: 一点意思都没有。
1: 你可没少说呀！
0: 我只是说您二位的重要性。
1: 哦，在您心里的重要程度，
2: 就如同他们俩似的。
0: 对，哦，但是你们不要沾沾自喜啊。
1: 这我们还沾沾自喜啊？
2: 都当儿子了，有什么可喜的呀？
0: 我就说咱们是一家子呀。
1: 啊，这话对，
2: 咱们倒是亲。
0: 那是，嗯，高峰的还说吗？
1: 啊，我
0: 来多少年了？
1: 是，
0: 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快板儿，
2: 对，
0: 样样精通，
1: 都学过。
0: 只要是您报考德云社，前三年教课都是高老师，
2: 那是我们的总教习。
0: 这是一般人吗？啊，
2: 是。
0: 于老师那更甭说了，
2: 就是、到我了、哎，
0: 合作半辈子了。
2: 是，
1: 对。
0: 哎呀，说相声说得好，嗯，做节目当主持也非常的好，
2: 倒是干过，
0: 还演了不少戏呢，
2: 拍过几个电影。
0: 我可不是几个啊，那会儿小龙人就有您，我记得。哎呦，
1: 90年代
2: 了，对，
0: 我头上有犄角是吧？
1: 对对对，
2: 里边演一个小角色，
0: 有您吧？
2: 有我、啊、有啊，
0: 什么编辑部的故事也都有您啊，
2: 对，没错、啊。
0: 后来拍的那个前几年那个电影很红，嗯，老师好，
2: 啊，对，那是一个啊，
1: 于老师主演的，
2: 对，谢谢各位，谢谢。
0: 那会儿。澳门领奖去，嗯，得了个金菊花奖
2: 啊，菊花奖啊，
0: 什么
2: 金莲花奖？
0: 金莲花奖，
2: 对，
0: 拿了一个影帝，
1: 您听听，
0: 我真高兴啊，嗯，
2: 替我高兴，
0: 我真高兴，
2: 谢谢您，
0: 看见他好，比我好都强，
1: 您看
2: 人家，就这
0: 么，我们这有俩人演电影演得好，一个是他，一个是郭麒麟，
2: 对，
0: 郭麒麟回来，哎呀，你看于老师拿影帝了，我说儿子，不要攀比，
2: 是吗？
0: 不要攀比，荣誉都是。风云一样，
2: 过眼云烟。
0: 你拿不拿影帝，你也是我儿子。别看那些，
1: 打上来拿你当郭麒麟的，
2: 你也没跑了。
1: 那老二还没拿影帝。
2: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心里别扭。
0: 不是，您可能想歪了啊，想歪了。郭麒麟是拍了不少戏，
2: 这人是
0: 《庆余年》是他演的吧？
2: 没错，
1: 对、
2: 对。
0: 赘肉是他演的吧？
2: 赘肉
1: 不是
0: 什么？
2: 好点儿，赘婿。
1: 对呀、
0: 啊，赘婿啊、哦。
2: 对，
0: 你看我这不怎么看赘肉，
2: 赘婿，
1: 赘婿，
0: 赘婿，赘婿。但是跟您比，不如您。
2: 怎么不如我、啊？人家也好，
0: 您走过的道比他过的桥还多。
2: 我岁数还大，
0: 对不对？您丢的人比他见的人还多。
2: 我净丢人了是吗？
0: 就是您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
2: 哪儿有？
0: 哎，前些日子又拍了个电影啊。
2: 去年拍了几个？
0: 哎，我有印象啊，跟那谁那杨幂在一块儿，
2: 那是新戏。
0: 哎呦，
2: 刚定档、
0: 哎，那个导演特别好，
2: 是导演是吧？
0: 哎，就是杨幂演的啊，挺好的啊、
2: 嗯。导演，
0: 编剧也不错，一剧之本，编剧
2: 那当然，
0: 杨幂演的啊，挺好。
2: 嗯，您净惦记杨幂呢？
0: 不是我，惦记你这个戏啊。
2: 惦记我这戏，您除了杨幂没提别人。
0: 我怎么没提别人啊？
2: 您得说这戏、
0: 啊。看这个戏不错啊，你们都盯着啊，
1: 还没上映、啊。哎，
0: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哎
2: 呦，这是戏的名字，
1: 名字还挺长。
0: 5月份就上了吧？
2: 5/1定档了，
0: 太好了。
2: 是，
0: 我得去帮你们几场啊。
2: 您啊，
0: 我得捧捧杨幂去。现
2: 主要是跟我们剧组都没关系。
0: 哎呀，捧谁都行，希望您票房大卖。
2: 那、谢谢您吧，
0: 好不好、啊？大卖之后别告诉我，
2: 干嘛不？
0: 别跟我说，我卖了10亿、8亿、几亿，别，
1: 这是报喜的事儿。哎哎，
2: 我们这个喜得让您
0: 不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1: 哦，看不上。
2: 您还真按您这个词儿在理解。
0: 啊、那错不了，因为我在影视界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哎。
1: 您要说您说相声登峰造极，我们不跟您抬杠。嗯，拍电影电视剧登峰造极啊，就您那个片儿都没人看，知道吗？你上电影院瞧去，净回戏了，
2: 那票房也都没有多少，
1: 卖不出去呀、啊。
2: 媒体上都说那是烂片儿啊，对吗？
1: 哎，你看看，
2: 你瞧，大伙儿都知道，
1: 人都知道。
0: 你们俩要走黑旮旯，你们俩留神我。
1: 干嘛你要
0: 拿大板砖歇你们后脑海？
1: 什么人
2: 流氓啊？是怎么的？
0: 这就是啊，这就是同行之间的这种。

0: 记，这不就事实吗？
1: 因为我那个戏，你们都爱看吧。
2: 今儿当着您面捧着您说，对不对？那媒体登的，大家伙刚才也都说，都知道，
0: 都是
1: 黑粉儿。
0: 哦，全是黑粉儿，
1: 都自媒体，咱们瞎说呢，
2: 这都不真实。
1: 你看，我随便叫点观众，说出我演电影的前一百个戏来，你们说说。
0: 哎，好嘛，您演那么些个了，
1: 别说你们，我也说不上来。哎、
2: 对、啊，没拍那么些。
1: 是，
0: 嗯，
1: 对，
0: 嗯，
1: 好。
2: 呵，您不用这么气迷心。
1: 你们那一个戏啊，卖几个亿了？
2: 对，您说您那票房
1: 卖十几个亿了，卖几十个亿了。
2: 啊对啊，
1: 是我是没卖这么多，我为什么不卖这么多？
0: 原因是
2: 有道理吗？
1: 我是故意的，
0: 哦，诚心往少了卖，
2: 故意的票房不卖这么多钱。
1: 对，
0: 嗯，
2: 为什么呀？
1: 我为的就是把票房打下来。
0: 那你图什么学的呢？
2: 怎么着？您现在直播带货去了是怎么的？
0: 哎，
2: 你把票房打下来管什么用、
1: 啊？我替观众们不值啊！
0: 人怎么感觉不值？
1: 怎么一个电影卖几个亿、十几个亿？咱天下事怕讲理，对不对？
2: 啊，你讲讲道理。
1: 咱们今儿讲这个理，佟大伙啊，你帮我算啊，算这账啊。
0: 啊，
1: 那比如说
0: 啊，
1: 比如说拿一顿饭来说，
2: 一顿饭，
1: 你一顿饭你吃几个馒头？你就说现在，你别说原来啊。
2: 我这饭量也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1: 一个馒头啊，
2: 一个馒头。
1: 老高，你能吃几个馒头？
0: 我比他年轻点，我吃俩，
1: 就算俩馒头，
0: 俩馒头，
1: 你也算俩馒头，
2: 可以啊，
1: 好不好？
2: 嗯，
1: 一顿饭吃俩馒头，俩馒头咱就算。咱就打两块钱一个，
0: 可以，
1: 两块钱一个，俩馒头就算四块钱
2: 啊，
1: 有错没错？
2: 没错，
1: 好极了，
2: 啊，
1: 再喝一碗馄饨，
2: 嗯，
1: 馄饨咱就打六块钱
0: 啊，可以
2: 啊，
1: 飞个鸡蛋七块，
0: 嗯，
1: 你飞几个鸡蛋？
2: 我一个还不够吗？
1: 你呢？
0: 这里边也就一个，
1: 你也一个鸡蛋啊，
0: 一个鸡蛋
1: 加一鸡蛋，那就是七块钱，
0: 七块钱
1: 对不对？
2: 嗯，
1: 俩馒头一碗馄饨加一个鸡蛋，
0: 对，
1: 再来点咸菜啊，十块钱一顿饭。
2: 好家伙，吃多少咸菜啊？
1: 是吧？十块钱
0: 花价的。
1: 十块钱吃饱了吗？
0: 差不多
2: 了。
1: 好极了，你十块钱就能吃饱一顿饭，
0: 嗯，
1: 凭什么一个电影卖人家十几个亿？你说说。听听群众的呼声吧。
0: 不是，你看他这么一个，你说着显得还挺有道理的。
2: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反驳的言辞，你知道吗？
0: 眼睁十块钱吃饱一顿饭，一电影十几个亿，这是说不过去啊。
1: 对呀，关键是你们也没有分给我。
2: 就这个呀，
1: 哦，原来是
2: 这个呀，
1: 我这替观众不值。
2: 你说的那，你这叫胡说。咱也别听他的，他要这么抬杠，
0: 您什么心情？
2: 抬杠，他不是一直说他好吗？
0: 他说他演得好啊，
2: 啊，演得好没关系
0: 啊。
2: 当着这个所有的观众，今儿在这儿
0: 啊，
2: 让他试验试验。
0: 哦，在这儿演一回，
2: 就演个片段，弄个小品，
0: 哦，让各位朋友评判评判。
2: 对啊，
0: 哎，这机会太好了，
2: 咱们看看他戏到底怎么样。
0: 哎，让他演一回好不好？
2: 好不好？
1: 我的表演已经登峰造极，炉火纯青。
0: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2: 郭老师，您说的那么有道理，这么好是吧？哎，您今天
1: 看见了吗？
2: 啊，
1: 这就是圈套。
0: 对，这什么圈套？
1: 诚心的，你来一个吧，是他俩找茬，嘎嘎一乐。好，拿这个来，
2: 我们干嘛乐？您演好了，我们就
1: 这个不能轻易答应你们。
2: 为什么？
1: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
2: 哦，
1: 我需要思考。我思考完了，可以。
0: 哎，这就思考完了。
2: 太快了，这个您
1: 好不好？
2: 思考完了，
1: 哎，给台阶儿得会下。
2: 那倒是。
1: 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0: 什么呀？
1: 你们比如说试个戏什么的，一般来说得请个导演来。
2: 啊，
1: 导演在那儿，你这样这人有说戏，你说在这儿谁给说戏？我演的天好，又当如何？
2: 没关系，
1: 嗯，
2: 没关系。再好的导演拍出片子来，也是给观众朋友们看的。观众说好就是真好，对不对？
0: 哎，我们现场有这么些朋友呢，
2: 就是，
1: 嗯，那行。不过于老师好像也学过导演，
0: 对，咱这有现成的导演。
1: 于老师原来在北电那会儿啊，北电就是北京电线厂的时候，
2: 哎，
1: 是
2: 电线厂啊，
0: 没有这个
2: 电影学院
1: 啊，他在那儿学过，你在那儿学的什么？
2: 学的导演
1: 啊，他在那儿学的电工，
2: 这还是电工啊？
1: 什么？
2: 对不对？导演，
1: 你能看出好坏来吗？
2: 当然，我排过戏啊。
1: 那我一个人演，我也没
2: 关系，
1: 来过。
0: 哎，您先站起来。您先站，怎么了？
2: 演戏堆活了，您
1: 高兴啊？高兴，
2: 至于这么高兴吗？
1: 那让老高给帮个忙吧。
2: 对了，
0: 一个人一块演
1: 啊，
2: 没有对手戏也不行啊。
0: 哦，那可以啊，
2: 好不好？
0: 那
2: 您搭个架子，
0: 于导，您主要看他。
2: 我是，咱们
0: 我是帮忙，
2: 好不好？
1: 行行行，
2: 那您
1: 哎，今儿过年啊，咱们热闹热闹啊。
0: 哎，咱给大伙演一个。
1: 哎，介意不介意演一个古代的女英雄啊？
0: 哎，我还喜欢演这样的。
1: 得嘞。

0: 那咱们这样吧，我们俩演一个楚汉相争的时候，楚霸王项羽和他最爱的宠妃虞姬俩人的故事。您说《霸王别姬》，好。
1: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2: 都熟悉。
0: 这个名词叫《霸王别姬》
1: 啊，就别介呀，
0: 《霸王别姬》。
3: 这什么？还拦着霸王干嘛呢？
0: 不是，京剧有这个，
1: 对，
0: 都看过吧？
1: 电影也有啊，
0: 电影也有。但你看电影跟这还有区别，
1: 是吧？
2: 看您的表现，
0: 咱们就研究真实再现这段历史。
3: 您挑好了就对了。
0: 那我来霸王，霸王项羽行吧？
1: 没问题，
3: 您来吧。
0: 他来来虞姬，
1: 我可以啊。
0: 哎呀，
1: 这属于反串了，
0: 好吧？这个不行啊，咱们在女观众里边挑一个。我呀，摘一顺眼的。
1: 别，
0: 大胖子，快点！
3: 我哪儿有大胖子啊？
1: 好容易我们有这机会当导演，
3: 哎，还得有这个默契劲儿。
0: 你让他演女的，咱实话实讲啊，他会把我的艺术拉下来。
3: 没关系
0: 啊，
3: 咱们这儿有化妆师啊，
0: 还化妆师呢
3: 啊，咱们拿点化妆的用品来，来那个化妆师
1: 道具啊，
3: 化妆师呢？
0: 还有化妆师呢
3: 啊，
1: 化妆师，
3: 来，
0: 嘿，
3: 你看看。
1: 哎呀，这东西真够专业的。
3: 您要说不是电影现场没关系，咱们电视台基本道具也能满足。
1: 哎，是个意思。
0: 于老师，这个我戴上，我也不像霸王项羽啊。
3: 不是您的这个，
0: 不是哦。
3: 对，
0: 哦，他的
3: 这虞姬嘛，
1: 这花枝招展，我来这个
3: 好不好？
1: 这太地道了，
0: 我还没看过老高这么化妆呢，
1: 是不是？您说，
0: 来，
1: 我可不客气了啊。
0: 那您
3: 来吧，您。
4: 哎呀，我不上了。
3: 你看看这，
0: 其实啊，要来个《聊斋》我也行，知道吗？
3: 可以吗？
1: 可以，
3: 嗯，好，
1: 没问题。
0: 好，好，好，好，好，
1: 这就媚气多了。
3: 对。好。
0: 那个导演，再串点事，
3: 怎么着？
0: 我要是吐了，算谁的？
1: 您忍着，
3: 这是忍着点。
0: 啊，这是那个霸王的帽子哈。
3: 对呀，
0: 你看看这边，
3: 这他是个武将，
0: 哪说理去？那咱们可以了吧？
3: 可以了，来，
0: 于老师，
1: 准备开始吧。
0: 于老师，把主场给我们让出来吧。
3: 好好好，
1: 哎呦，
3: 大伙儿可以进入角色了。
1: 您在这监视器后边呢啊，
3: 《霸王别姬》
1: 啊，来吧。
3: 哎，对了，咱们这么干演也不行。
0: 那怎么办？
1: 您
3: 最起码我们这还有一些配置是吧？
0: 好
1: 啊，
3: 那个给我们一点音乐衬底吧。
0: 那最好，哎呦，
3: 省得这个我们太干的。
0: 有道理，
3: 好
0: 道理，
3: 好
1: 啊，这就
0: 完全听导演的了。
3: 好好好，现在就听我的，音乐起。你听听，
1: 好，
0: 好，
3: 我来介绍一下剧情，马上开始。
1: 哎，
3: 好，预备，开始。公元前2022年，楚汉相争，霸王被困垓下，被困帐中与虞姬相对而视。
0: 你能给我来个盆吗？我要吐！
1: 不要看您的，
0: 别说话，
3: 你俩得进戏说话。
0: 哎！
3: 你们俩这勒砖呢是怎么着？干嘛这要饭来了？这
0: 不，这不怪我，这怪他呀。
3: 怎么怪他？
0: 我在帐里边，哎呀，这着急，我这叹气，哎，他不能跟我一样啊。
3: 是啊，
0: 你怎么也挨呀？
1: 那不觉着跟您学吗？
3: 不能学呀，
0: 你得跟我说话。
3: 虞姬，对你得说话。
1: 哦，我女性角色，
3: 来啊！
0: 我是霸王，你
3: 对，
1: 我喊您，
0: 你得尊重我。
1: 哎呦，对我喊您这行，
3: 哎，这戴好了行不行？
0: 哦，戴反了
3: 啊！
0: 这面这面，
1: 对对，
3: 哎，
1: 好，
3: 玩上了，来，
1: 背头还是
3: 正式开始了，
1: 来吧，
3: 预备，开始。
0: 虞美人，
5: 哎，
0: 你姓虞，你叫什么？
5: 姓虞名谦，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谦儿啊！
3: 行，你们俩行了，可以了。
0: 不是，
3: 怎么这里还有我呀？
0: 说的这太顺了，有点。
1: 介绍导演吗？不是，
3: 废话，介绍导演干嘛呀？
0: 不用介绍，不用介绍，
1: 不介绍。
3: 不是，您赶紧往下演，进入角色，而且后边您这重头戏就来了。
1: 关键在哪？
0: 什么重头戏？
3: 怎么了？《霸王别姬》后边有一垓下歌啊。
1: 哦，
0: 这千古名诗啊，
3: 就是经典。
0: 霸王项羽做了一首垓下诗，
3: 对，
0: 我打小就喜欢这个，
3: 是不是？
0: 到现在我50了，我都没背下来。
3: 哎，
1: 是喜欢吗？
3: 不用背。
0: 头句什么来着？
3: 力拔山兮。
0: 我跟你说，有人一提醒，力拔山兮气盖世。
1: 哎呵，你看，
3: 对，
0: 京剧有这个，
3: 是不是？您得演戏啊。
0: 好，
3: 垓下歌，
0: 咱们正式开始了啊！
3: 来来来，从你开始啊。
1: 哎，我
3: 哎，您把这
0: 我都看不见道了啊。
1: 对对，背头您弄好了。
3: 来，预备。
1: 开始了啊，

0: 乃是盖世英雄，我给您歌舞一番如何呀？
1: 有劳妃子了。
0: 我给您跳一个科目三吧。
1: 拿宝剑来！
2: 我实在受不了了。
3: 行了行了，停，音乐就不用再配合他了。这什么？
2: 我实在不受不了，我要囊死他！我这。
3: 啊，不是您这不好，您别顺着他这走了，该您那重头戏该
2: 哪个？什么？
3: 该下
2: 来了，这就开始了。音乐，
3: 来。
1: 该，
3: 不是该不对，
2: 什么？
3: 力拔山兮，
2: 力安力
3: 啊，力力，
2: 我老忘这个
3: 力，
1: 力，
2: 哎好，哎后边，
1: 哎对，力力火子，清早起来去十分呐，一二。一儿呀，
3: 回来不见爱女人呀！
1: 一儿呀！哎，我得问一下导演，这个演的咋样嘞？
3: 中！
2: 谢谢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出九九研宝带给大家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林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病方法，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我也给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带来了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宝，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实现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让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啊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九九眼宝啊，它是专病专治，专门呢是针对于啊我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像包括啊现在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还有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像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包括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针对呀像我们出现的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弩肉，还有呢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角膜白斑、虹膜的粘连，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糖网病，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再就是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啊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那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能呢找了不少的专家教授，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有的患者呢，你看这眼病啊还越治越重，那有的患者呢也是做过手术治疗了，眼病啊又出现了反复性的发作。那么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说我们眼病患者我们今年呢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呀视力上下降到多少，那么只要对症的咱们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可以说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呀好上一个。那么九九眼宝呢，它是咱们林氏眼科啊传承至今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从清朝的康熙年间呢传到现在，也已经历经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方子啊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而且啊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啊有它的科学道理。我听啊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用过很多的中药啊，包括自己呢也开了很多的这些方剂啊，可是大家呀在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眼病还是没有见好，甚至有的患者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方剂啊越来越贵啊，而且呢大家想用上说能够传承百年的方子，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啊，很难得到。为什么说传承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流传至今，很多人想用说我们用不上呢？大家知道啊，一个方剂它如果说有这种治病作用的话，首先在第一点上啊，它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它的这个选材当中，就是我们这个药材的一个原材料。那九九眼宝当中啊，它的药材选材都是这种纯天然的野生性的药材，所以说这种药材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它的价格上也是非常的昂贵。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方剂啊，它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它的工艺啊也是非常的难得。我们说为什么说九九眼宝啊，我们这个方子是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秘方呢，在工艺方面呢和其他的这个方剂它就有所不同啊。你包括啊在这个药材的选材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它的熬制工艺，你就拿咱们九九眼宝来讲， 那么九九延保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严格遵循着咱们近千年的这种八矾古法的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熬制。那么药材它得需要12个小时的一个浸渍，而且可以通过九道的工序啊进行提取啊，九次的进行浓缩，经过48小时的这样一个烘干啊，包括你看啊，再通过这种三次的无火熬制，还有呢九次的文火熬制，它才能够形成现有的咱们的这个九九延保。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大家用上九九延保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九九延保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传承百年到现在，那么包括传承到我这一代以后啊，到了第十代的时间了。那么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也离不开呀、啊、每一代人的这种研发啊，包括说啊它原有配方的这种改良。所以咱们九九延保，我们通过这个组方的这样一个传承，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呀、啊、同时来进行研发。那么在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呢治疗眼病的一些专家啊，每一个领域当中所擅长的，你像有治疗青光眼啊，还有治疗这个白内障，那么包括说咱们国外当中啊一些治疗眼病的专家同时来研发咱们的九九延保。那么九九延保呢，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九九延保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当中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呀进行治疗的。我们说人的眼睛啊，它就好比一台精尖的一台仪器，而这台仪器当中，你看眼组织里边它有什么，有眼睑呐、啊、包括泪囊线呐、啊、还有我们的结膜层啊、角膜层啊，以及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还有人的瞳孔、人的睫状肌，还有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所以我们在针对于眼病的治疗上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缓解，那么很多眼病啊，它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治疗眼病当中，那你就得通过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所存在的啊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都能够进行清理掉。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经常跟我说，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在清眼毒，但是呢清来清去啊，眼病啊为什么又出现了复发呢？而且有的人眼病啊是越治越严重。我们一般性的治疗眼病，它只是在眼睛的表层进行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治疗的可能是你眼组织的第一层、你眼组织的第二层、你眼组织的第三层，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没有去治到，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什么眼病的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今天好了明天不用药又出现这个严重性问题了。而且有的眼病啊，你看它不会去等你，有的眼病发展的非常快啊，你像青光眼、眼压高的，包括说呀出现了视网膜脱离的患者，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眼睛的失明。那么我在临床当中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很多患者朋友大家也经常问我，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患者朋友

可能大家认为说你的眼病啊，到底还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眼睛如果说已经失明了，或者是你眼睛没有光感了，我们眼睛是没有这个救治希望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眼细胞已经出现了死亡的状态了，所以你想再救治，它也救治不过来。那么如果说我们眼睛还有光感，你是0.01 啊，还是0.02 啊，这个视力啊，大家是都可以恢复的，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处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是完全可以把它进行恢复的。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我们说针对于啊16个眼组织结构，给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层层的清理，360度啊，没有死角的给大家清理干净。眼睛当中没有眼毒的存在了，这个就像我们把这个玻璃呀、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杂质、所有的垃圾啊、所有的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它擦掉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看东西没有任何东西遮挡，而且呢眼睛看得清、看得远，还看得准，看东西也不会出现变形啊、颜色不正的情况。尤其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即使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晚上你也能出门了，是吧？像出现各种炎症，角膜炎呐、结膜炎呐、虹膜炎呐，眼睛经常有这种干涩、迎风流泪、眼睛痒、眼睛疼的情况，它以后它也不会再有，因为我们没有眼毒的侵害了，眼睛它自然而然就恢复到了它自己的这种预防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说九九眼保啊，它通过两步给大家进行治疗眼病，一个就是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另外一个啊，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个大组方当中啊，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提纯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也就是让你细胞能够恢复起来。人的眼细胞啊，一旦要是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它可以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支撑我们这每一层的眼组织，你看我们的视力上逐渐都在恢复。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上不单说让大家眼病能治好，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的视力上也能提升，让我们呢治疗眼病上大家可以一次性用药，达到的是什么呢？终身性的这种受益。那九九眼保它之所以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是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这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所以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不是说药吃得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上手术了眼病它以后就不会再复发。真正想康复眼病的，我们就得从眼睛的病根入手，一次性的把眼病给它彻底的治疗好。这次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特别为我们眼病患者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来给大家呢进行啊帮扶性救助。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尤其是眼病时间长的、久治不愈的，还有呢就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这一部分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都能用上。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呀、给大家开展了这样一次大型的救助活动，也是在我们救助过程当中啊，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直接给大家节省了3/4的这个治病费用。那这次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优惠。那这5个疗程啊，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咱们自己的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帮大家呀也算了一下，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可以承担得起，而且咱们九九眼保一天啊只挣这1毛钱，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少走弯路啊，少遭罪，咱们呢还是少花一些冤枉钱。但是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由于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而且你看有

0: 患者朋友打进电话呀，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报上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赠品数量啊是越来越少了，这次活动呢也要提前结束啊，咱们现在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所以说呀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可下打进来不容易啊，我家是辽宁锦州的。
0: 嗯，
2: 首先呢我得感谢林老师。
0: 嗯，
2: 那个也感谢这个99眼保。
0: 嗯
2: 啊，那个现在呀、啊、我这个眼睛啊这个全好了，那个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用着咱们99眼保啊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2: 是。
0: 嗯，
2: 因为那个当初吧，我这个听完你讲座之后，当初我买的是5个疗程的。
0: 嗯，
2: 那个99眼保。这不是现在还有3天就马上贴完了吗？
0: 嗯，
2: 现在这眼睛啊全好了，看啥都没问题了。林老师啊，真是我确实实现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这个确实给贴好了，疗程短，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咱们99眼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既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同时还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康复好眼病的这样一个办法。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咱们的99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那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呀，是不是？
2: 是。因为今年我这个72岁了，当初我这个眼病吧是高血压引起的。一开始吧是怎么的呢，就是引起眼里出血。
0: 嗯，
2: 眼里出血之后吧也出过好几次，完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吧那个眼睛啊这个眼前那个淤血吧它不吸收，那个也挡着，哎看东西就越来越费劲了。哎，而且这看东西吧有那个小黑点啊，咯咯洋洋还飞。
0: 嗯，
2: 完了后期吧看东西还变形啊，看啥都不正当了。
0: 嗯，
2: 哎嗯，那个还有这个角膜炎呐，那磨得慌，那个眼睛难受啊。
0: 嗯，
2: 这不是以前也治了吗？也那个花那个不少钱呐，完了 还打过眼针啥的，都花4-5千，他也没治好啊。
0: 嗯
2: 嗯，后来我就听李老师你讲座了，讲这个99眼保啊，我一听吧，这个是这个。这个百年传承那个祖传的秘方，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说这个挺好啊，我当初就买了5个疗程的。
0: 啊
2: 啊，因为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果了。
0: 好，
2: 感觉眼睛吧挺舒服凉快的。哎，就不像以前那么磨的我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哎，贴到那5天头那时候呢，那个角膜炎就好了，那没事了，不。眼睛啊也不红不难受了，眼角也不闹眼睛了，不得那个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很好。
2: 贴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小黑点啥的就逐渐都下去了。
0: 嗯，
2: 哎，看东西啊感觉这个透亮多了。
0: 嗯，
2: 那个就是淤血呀也逐渐的开始都吸收。
0: 嗯，
2: 贴两个疗程的时候那行了，看东西啥都不变形了，哎，看啥都非常正当。哎，
0: 嗯
2: 嗯，等到贴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就感觉这个就跟以前是见两样了，因为啥，我就能都能看那个手机了，看那个电视啥的都没问题，
0: 很好，
2: 还能帮老伴啊干点活啥的。
0: 嗯，
2: 就是那个扫个地啥的，地下那灰尘啥的埋的不埋的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啊、哦、啊、哦，那很好啊，你看你眼睛越来越亮，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这现在跟健康人的眼睛也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2: 是，因为现在我5个疗程这不还有3天就贴完了吗？
0: 嗯，
2: 现在吧我这眼睛啊这个 感觉像换个眼睛似的。

0: 因为现在视力啥的提高了，
1: 嗯，
0: 左眼睛吧0.7，右眼睛0.8的一视，
1: 嗯，很好，
0: 现在吧就是，哎呀，那个说老实话，那个现在干啥都行了，啊、以前吧我是就是总爱这个，下个象棋儿的啥的了，和同志们玩一玩啥的，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没有，哎，打麻将啥的也都行了。哎，这我就感觉这眼睛现在是够用了。哎，后半生啊，能那个轻轻松松的感觉，过得比较舒坦了就。
1: 生活质量提高了，是不是？
0: 是，但是我现在听说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嗯。
0: 那个就是一天才挣说挣1毛钱，
1: 没错。
0: 哎呀，这价格这么便宜，我原来那个5疗程花5000多呢。
1: 嗯，
0: 哎，我寻思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因为 我还想定点这玩意儿，现在这个条件才1000多块钱，也不是拿不出来，挺好的，
1: 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这次啊，咱们99眼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你看直接呀、就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而且我们买3个疗程还在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这个用药，大家自己呀、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大家现在都能承担得起，是吧？这也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99眼保啊，大家都用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那这5个疗程现在马上也要用完了，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跟健康一样的。
1: 咱们99眼保啊，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专病专治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那么咱们通过2步，一个就是清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不但说眼病能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你看不管说是你高血压引起的，你像你这个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有这个黄斑变性角膜炎，那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病就已经康复了。很多老朋友吧，大家听说活动啊也着急，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呢怕药不够用，也担心呢以后出现复发的情况，那这个林老师我都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接诊过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尤其大家治病时间长的都怕这个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99眼保我之所以让大家按照5个疗程来用，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将来以后我们任何药不用再用，你就包括说外用的眼药水你也不用长时间去滴，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呢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刘老师，那 你这一说我就是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那个这事吧，我这活动我就不参加，让给那个现在的得眼病这个还着急治那个那这些人吧。
1: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就不用参加了，咱们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谢谢谢谢林老师。
1: 嗯、
0: 哎、
1: 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这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1: 嗯。
3: 林老师啊，我是河北廊坊的。
1: 哦。
3: 听你的讲座啊听了3天了。
1: 嗯。
3: 这听说您说这个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哎，不手术，
1: 嗯，
3: 一提眼病就好。
1: 嗯。
3: 哎呀，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太好了。
1: 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 可能我们之前用了很多的口服药了，大家也不敢做手术。我跟大家讲啊，九九眼宝啊，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啊，你看通过这16个眼组织让大家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

0: 要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那您呢，电话今天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您呢好好看一看啊。
1: 说两句话啊，林老师，这一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0: 嗯，
1: 哎，真的啊，还省钱还找到罪。
0: 嗯，
1: 你看我这些年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个这眼病吃药吃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1: 反反复复的，眼针也打过，打一针4-5千，
0: 嗯，
1: 你就更别提手术了。很多人做了手术以后啊，反正做失明了，
0: 嗯，
1: 手术失败了，哎呀，而且还有并发症。你看咱这个，
0: 嗯，
1: 哎呀，我一说这疗程也短，见效也快，我也想用了。
0: 嗯，好，
1: 我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吧，我今年61了，
0: 嗯，
1: 我这个眼病啊比别人要重点，
0: 嗯，
1: 最开始啊就是白内障，
0: 嗯，
1: 那个雾气吧原来没那么厚，感觉就是。有一层雾气似的，雾罩罩的，看不清楚。后来这个雾吧越来越厚，
0: 嗯，
1: 而且后来还发展成青光眼了
0: 啊，
1: 哦，眼痂呀，啊，都25-6个，
0: 嗯，
1: 就感觉眼睛啊像玻璃球似的，一摁发硬，
0: 嗯嗯，
1: 看东西发花迷糊，
0: 嗯，
1: 这个眼眶子也疼，有时候扯的这个抬的血，头也疼，
0: 嗯，
1: 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而且还有那个小黑点子越来越多，就感觉擦不净似的，有小黑蚊子。
0: 嗯，
1: 人家说这是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1: 眼干眼涩，就因为这些毛病啊，我这钱也花老去了。
0: 嗯，
1: 反正是口服的没少吃，可是吃来吃去吧，眼病没治好吧，倒把胃病给吃出来了。
0: 嗯，
1: 哎呀，所以你看。林老师啊，我这一听说研究眼保效果这么好，
0: 嗯，
1: 最主要的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我也想用能不能用。
0: 好啊，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有这个白内障，而且你白内障现在是已经是越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啊，一旦要是到成熟期之后啊，那就得做手术，得换这个人工晶体。还有一个啊，就是临床当中致盲性非常高的，再就是这青光眼。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眼压如果要是高起来了，那你看你眼睛它就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咱们中医当中讲啊，通则不痛，你痛它就是不通，这是一个道理啊。你看眼压高就证明什么，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存在了，它眼毒存在这块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出现淤堵，眼压就高了。等你的眼压越来越高啊，你的眼睛胀疼的就会越来越严重。你看有很多人出现了太阳穴啊，头啊都跟着疼，晚上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去睡觉。那你想人的精神状态能好吗？心情能好吗？是不是？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玻璃体当中出现混浊了，再就是眼睛干涩啊，眼部抵抗力出现问题。咱们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啊，不是说我们呢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吃点口服药，有的人说我调调肝调调肾，再有的患者说我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你这些治病方法它只是缓解一下，或者是包括给你眼睛进行救急，但是你想眼病真正康复好啊，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结构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那如果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去治，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治不到，你像青光眼本身就是一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呢，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你的眼毒总也不清，你想你的眼压它能恢复正常吗？是吧，你的眼压它只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重啊。而且这些眼毒的侵害啊，不仅仅是形成了眼前的一个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对眼细胞也有受损。眼细胞受损之后，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你看有的人上这个医院上视力表上一看 0.1 0.2 0.01 0.02 的视力，那视力是越来越低。如果你再这么继续发展，再像现在这样治疗下去的话，你的眼睛很容易它就导致失明，是吧？所以像你的情况啊，
1: 是是是，
0: 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

0: 9分钟开始，它就开始通透你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白内障、你晶体它也能恢复干净，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啊，它也能够帮助你清理掉，而且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再也不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另外，你看咱们99眼宝不单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啊。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对了，林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99眼宝不是说有个活动，说花1000多买3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0: 嗯，
1: 这5个疗程是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嘛？
0: 没错。
1: 而且说这个赠品只剩一小部分了，咱这活动提前结束是吗？
0: 没错啊，现在啊这个赠品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啊有的地区呢没有这个名额了，咱们全国累计下来赠品就剩下最后这点，而且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呀。
1: 哎呦，那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那谢谢林老师啊。
0: 哎，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林老师啊。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林老师啊，这电话打进来呀、首先呢，我跟你是反馈好消息来了。
0: 嗯嗯。
5: 啊，我在这里要先感谢林老师，感谢99眼宝啊。
0: 啊，你是用上咱们99眼宝了，看到好效果了吧？是吧？
5: 哎，是啊，林老师。我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0: 啊，
5: 当初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99眼宝啊。
0: 嗯，
5: 现在停药1个多月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很好啊，都已经停药了啊。
5: 嗯，
0: 哎，
5: 你说咱这99眼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是真好啊。
0: 嗯，
5: 你不但省钱还少遭罪呀、
0: 啊、没错啊，99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传承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一个咱们的百年方剂呀、能流传至今呢、对不对？
5: 嗯
0: 嗯，
5: 当初吧我就听你说嘛，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
0: 嗯，
5: 哎呀，真就不愧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了，那效果是真好啊。
0: 没错啊，99眼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我们说每一代它都要进行改良啊，进行了这个药量的增加减。那么到我这一代之后啊，我们说呀，每一个人他不是说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是吧？咱们99眼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百年秘方，所以说在研制过程当中，针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么咱们也集合了我们国内外所有的眼科专家，你

0: 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有擅长白内障治疗的。那么集大家之所长研发出来的咱们九九眼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是吧？
1: 嗯嗯，你看林老师，我今年吧66岁，
0: 嗯，
1: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翼状乳肉。
0: 哦，
1: 哎呀，这眼前那这雾气昭昭的呀，雾刚开始吧挺薄的，后来吧越来越厚啊，这电视都看不了啊。
0: 嗯
1: 啊，这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飞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
0: 嗯
1: 啊，还有时候看东西吧也是变形，瞅着门框子吧就是变形啊，不敢过呀。
0: 嗯，
1: 另外吧不有那息肉吗，挡在眼前，把那瞳口都挡上了。
0: 嗯，
1: 真就是生活呀，啊，太不方便了。
0: 嗯，
1: 这眼睛吧还刺痒，哎呀我总揉啊，揉得通红啊。
0: 嗯，
1: 这视力也下降了，左眼吧是0.2，右眼是0.3。
0: 嗯嗯，
1: 你说这眼前眼神它不好，它就憋屈呀。
0: 嗯，
1: 哎呀，没事我就偷着哭啊。
0: 嗯，
1: 后来嘛，就是我听就是给别人给我介绍嘛，说这九九眼保嘛。
0: 嗯，
1: 哎，我一听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这挺好。
0: 嗯，
1: 一贴就好，一拿吃药吃的我的胃都吃坏了呀。
0: 嗯，
1: 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0: 嗯，
1: 哎呀，这效果是真快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好。
1: 啊，我以前的眼睛不是热胀吗，刺痒吗？
0: 嗯，
1: 哎呀，这当上贴上以后，哎，就凉哇的，那感觉可舒服了呢。
0: 嗯，咱们九九眼保啊，我们说大家治疗眼病上，你没有必要说再治上1年2年10年8年，眼病必须得快速性治疗。
1: 嗯，
0: 而且为什么咱们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呢？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在用上之后啊，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你的眼底了。所以你就是再严重的眼病，
1: 嗯，
0: 你看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都能看到效果啊。
1: 嗯，
0: 哎，
1: 我这又接着贴吧，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睛不红了，不淌眼泪了。
0: 嗯，
1: 啊，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玻璃体浑浊好了。
0: 嗯，
1: 眼前没有那小飞蚊子了，另外这息肉没了。
0: 嗯，
1: 啊，哎，我这一看这效果好啊，接着用吧。用到2个半疗程的时候吧，基本都好了呀。
0: 嗯，
1: 李老师。
0: 嗯，
1: 白内障那个雾散的也差不多了。
0: 嗯，
1: 这回也能看电视了。
0: 嗯，
1: 家里来人来且的都看清楚了。
0: 嗯嗯，
1: 你看如今5个疗程，这停药1个月了吧，全好了。
0: 嗯，好。
1: 啊，我以前那心情老憋屈了，就老跟家里人发火。
0: 嗯，
1: 哎，现在也不发火了，这心情好了，这心里痛快啊。
0: 嗯，你看多好
1: 啊。哎，瞅那蓝天白云呐，哎呀，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真就是心明眼亮啊。
0: 嗯，眼睛好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就能做了，而且你看你眼睛好了。
1: 嗯，
0: 想出门咱们自己抬腿就能走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哎，
0: 是不是？那你说心情好了之后，
1: 嗯，
0: 生活质量上不也一点点跟着在提高吗？对不对？
1: 哎呀，现在做饭呢，跳个广场舞啊，上街买个菜呀。
0: 嗯，
1: 都跟以前一样啊。
0: 嗯
1: 嗯，另外我这视力提高了呢。
0: 嗯，
1: 哎，左眼现在是0.7，右眼是0.9。
0: 嗯，
1: 这视力老好了。
0: 嗯
1: 嗯，哎，所以说林老师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
0: 嗯
1: 啊，另外吧，我听咱现在有活动，这活动期间一贴只挣1毛钱。
0: 没错。
1: 啊，这1000多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这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0: 嗯嗯。
1: 因为啥？我原先5个疗程5000多呢。
0: 嗯。
1: 所以说吧，我就寻思就赶上这活动了，我想给我那个姨家的小姐订一份。
0: 啊，她是什么眼病啊？
1: 她是糖尿病眼病。
0: 嗯。
1: 她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1: 啊，我寻思他看我用的挺好。
0: 嗯，
1: 我寻思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也让他贴好的。
0: 嗯，
1: 我寻思林老师你帮帮忙再帮我订上一份。
0: 嗯，他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疗效上吧我也不多讲。其实呢，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就是眼睛这个疾病啊拖到一定程度了，你像有的患者连光感都没有了，你再来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救治。咱们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像他的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5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九九眼保啊，不是说让大家我们用上1年2年10年8年的， 它不是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那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眼毒清理干净了，你眼细胞得到恢复了，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预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啊。
1: 那行，那林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再见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0: 北京的朋友。
3: 这个99元宝，九九元宝用的呀，真是，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见效。让我感觉到真是一个不遭罪了，关键也省钱了。
0: 好，其实你看啊，我把这个99元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可以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
3: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少花一些呀冤枉钱，咱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眼病给他治疗好啊。
3: 是是是，其实呢这个99元宝啊是我一个战友给我介绍的。他呢我知道他是白内障，就贴这个99元宝人家贴好了。这不我当时买啊，我爱人还是有点犹豫，这不没让多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我爱人也是小心吧，说你先试试看看，人家用的好你试试看效果怎么样。这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这效果不错。你看现在我才这么用了一个半疗程吧。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就大有好转。
0: 好。
3: 对，原来我这眼病啊也比较多，我今年也不大，54岁。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关键我这个眼压呀它高，高的时候能到35、36。眼压一高啊，头也疼，眼睛也憋胀的厉害，就感觉这眼球要爆炸的那种感觉一样。这眼睛也怕光，而且眼前这个小线头啊小黑点啊特别的多。看东西啊这个余光这块啊基本上以前就看不到了。就是我正前方也就能看个4-5米远的这个情况了吧。当时我爱人也说不行，上医院啊看看能做个手术吗？我不敢做手术，因为什么，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去做了做手术，有一只眼呢已经失明了。我也害怕。不过我战友给我介绍这个99元宝以后啊，我记得我当天贴上，感觉这两个眼睛特别的凉爽。慢慢这个胀痛感就缓解了。你看用了有一周多点吧，眼睛不憋别胀了。我到医院一测，眼压就在18，一个18一个19了。
0: 很好，眼睛不疼了，不那么胀了，是吧？
3: 对对对，这样这心里呀就有块大石头就放下去了。你看这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这个黑影啊黑点啊黑线头就逐步就减少了。而且现在这个余光这个视野呢，往两侧开阔了，越看越宽了。
0: 好。
3: 现在看东西呢，眼前呢就是5米以外，我也能看清楚一些了。就是想着怎么呀，今天打电话，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而且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提前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啊，提前呀要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随时发完，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3: 那这样吧，您看林老师，我就想参加这项活动，您帮忙给我订一份吧，我怕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好，我刚才吧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咱们呢虽然说仅仅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
3: 对，
0: 但是你看你眼睛恢复的是不比你过去治了3年5年的效果还要好啊？
3: 是是是。
0: 哎，他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呀？咱们治病上一定要选对方法，这个方。

0: 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九九眼保啊，你看它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你看你每一层它存在的这些眼毒，能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眼组织慢慢的它不就恢复正常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咱们九九眼保它之所以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你看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咱们就针对于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病灶处，一个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垃圾，再有一个啊，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它才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我建议呢把这五个疗程都用完，
1: 嗯，
0: 啊，这五个疗程都用完了，你看你不但说青光眼，你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能好，你视力上也能再继续恢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我这次有信心了，那您帮我订一份呗。
0: 这样你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因为现在吧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有的地区呢有名额，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马上找我的指导老师。好嘞，
0: 嗯，
1: 好嘞，
0: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嗯，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林老师。
0: 嗯，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姜桂芝。
0: 嗯，
3: 咱九九九九眼保的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而且也订上了，大前天订的。
0: 嗯，
3: 优惠呢，我也享受到了1000多，
0: 嗯，
3: 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0: 嗯嗯。
3: 但是吧，他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我听这活动啊，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着急了。
0: 嗯。嗯，
3: 想麻烦林老师您帮我催一下。
0: 嗯。
3: 我是姜桂芝的，黑龙江大庆的。
0: 好啊，活动吧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的赠品呢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呀咱们现在呢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了，但是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救助，咱们只承担呢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说为什么没给大家送到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
3: 哦，
0: 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排号本身呢就排得有点晚了，所以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给你去送。但是只要我们报上名了，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就是你这一份啊，
3: 嗯，
0: 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送呢啊。
3: 哦哦，
0: 哎，
3: 李老师，有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3: 我跟您说一说一说啊。
0: 好，
3: 我是啥呢？我这也是啊，听着那个听着您讲了，九九眼保啊，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
0: 嗯，
3: 我这就更着急，我觉得好像我应该那个用上。
0: 嗯，
3: 你看我75岁了。
0: 嗯，
3: 我眼睛啊，看啥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点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
0: 嗯，
3: 而且呢还是个分不清颜色。
0: 嗯，
3: 看啥东西呢，就扭曲变形，坑坑洼洼的，走楼梯就分不清哪是楼梯哪是道。
0: 嗯嗯，
3: 不敢落脚，晚上我从来不敢出门，因为我看不清
0: 啊
3: 哪个是路哪个是灯，哪有啥，我根本看啥都是一片模糊。
0: 嗯，到晚上之后啊基本上不敢出门了，是吧？
3: 对对对，从得上眼病之后我从来都没出过门，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0: 嗯嗯，
3: 家里头简单的家庭主妇，你做个饭哎做个菜我不行，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盐哪个是糖。
0: 嗯，
3: 而且呢味素我也分不清。
0: 嗯，
3: 酱油和醋还分不清。
0: 嗯，
3: 哎呀净出去出那个错了，家里头后来孩子们呢和老伴儿都说你啥也别干了，你就在家坐着吧，等我们回来以后啊再做饭吃。林老师啊，
0: 嗯嗯，
3: 说心里话，我这心里头啊我不舒服啊。
0: 嗯，
3: 到每天是个头啊。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刚75岁我就这样，我还想活呢，我还想带孙子呢，我还想带外孙呢。
0: 嗯嗯，但是你眼病啊现在已经形成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

0: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它不仅仅说是你看东西上有影响，它对视力上它也有影响。你的视力它会慢慢的逐渐在下降。你像你的眼睛，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通常管它叫什么？叫夜盲症。就光线一暗了，或者你到晚上，你看就像盲人一样，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1: 看不见，摸摸索索的。
0: 哎，而且你看看东西颜色辨识度跟以前也不同。
1: 对，
0: 它这个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你眼底组织当中啊，营养啊供应不上去。你看，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病变，都是眼底组织当中你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医院的大夫医生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让你先去吃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可能你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药虽然你用着，对于你的眼病治疗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对对，起不到作用。
0: 那你的这个眼睛啊，现在除了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外啊，眼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感觉？
1: 眼睛干。
0: 眼睛干。
1: 眼睛干，眼睛涩。哎呀，那干的就好像咋形容，就感觉这眼睛一点水分都没有。就眼皮都睁不开呀，拉不开，天总去揉眼睛去。
0: 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睛当中啊，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吧，它就像一个精微的这台仪器是一样的。你看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导致的。你现在你眼睛当中就出现了泪囊腺当中的一个淤堵。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临床当中你可能你没做过系统性的检查，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干眼症。所以你现在你看你应该是滴着眼药水儿，经常吃着一些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那你这都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病变了。人的眼睛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现在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你药物达不到眼底，你想你能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99眼保进行治疗。99眼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治。而且啊，你看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你所存在的眼毒它能给你清理掉。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说过，咱们99眼保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这是一个百年方剂。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它不仅仅能清理你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治好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
1: 哎，您说的啊，林老师，这我都听着了，我这心里也落底儿了。但是咋的呢，现在啊，就这99眼保啊还没到家，我没拿到手，我心里头啊还不落实。
0: 好，你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尽量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0: 好，收到之后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方法来用，咱们眼睛呢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上它不也提高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好的，谢谢您。
0: 好，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您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3: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

0: 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零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 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啊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初九九眼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不佳，就是有这种积水啊血液出现淤堵，你看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说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一台啊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非常的复杂。眼睛的结构啊你看它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你看防水，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包括你看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16个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它是一台精尖的这样一个仪器，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1年2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10年8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 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而咱们眼睛当中，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儿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量制出99眼宝的，这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量制出呢99眼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也是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而且临时眼科呢到现在为止啊，也是100年传承的这样一个古方。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量制出99眼宝啊，它的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灵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 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

0: 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说量制出99眼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啊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99眼保啊通过这个呀、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99眼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而且啊，在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亮智出九九眼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那么亮智出九九眼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亮智出啊九九眼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而且呢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将近了十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有我们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把咱们的亮智出九九眼宝作为呢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同时你看在咱们眼科当中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资金呢进行帮扶救助。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可能过去啊我们想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想用上，可能我们有的呢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出现了有限了，有的患者你看反复性的治疗，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次由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原来呀咱们亮智出九九眼宝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就得需要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治疗。而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救助，直接给大家减免了四分之三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这一次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啊给大家也开展了这样一次帮扶救助。那么每个地区我们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啊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大家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啊同时在开展。不管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啊还是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同步都在进行。每个地区啊仅仅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得需要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其实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亮智出九九眼宝这次给大家救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一贴啊我们只挣这1毛钱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也是真正啊想解决咱们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那么想报名呢参加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订购热线，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2: 哎呀，林老师你好，
0: 哎、
2: 这电话呀打进直播间吧，真不容易啊。
0: 嗯。
2: 我首先吧哈，我感谢吧九九眼宝，我感谢你、
0: 啊、
2: 林老师啊。
0: 嗯。
2: 没有林老师的，我用上了
0: 啊！
2: 你说吧哈，那个这九九眼宝吧，哎呀，真是个好东西。你说，
0: 嗯，
2: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眼睛就能给治好了。
0: 嗯，
2: 我现在吧是彻底服了。
0: 嗯，看到好的疗效了。
2: 对呀、啊。
0: 嗯，
2: 他不会吧是就是传承百年的秘方了。
0: 嗯。
2: 啊，你说这眼睛好了吧，林老师，心情也好了。 啊，不像原来，原来我天天的跟你说的，老师都吵死了。
0: 嗯，
2: 我就寻思我这眼睛怎么办呢？就等着眼睛瞎呀。
0: 嗯，
2: 哎呀，我这个火啊，都没完没了的上。

0: 哎呀，有时候吧哈，就是总跟老伴吵架呀，这架吵的，邻居都说呀，有时候楼上还敲呢，敲不让我们吵了。你说我有啥能的呀？你说呀，
1: 眼
0: 我
1: 睛
0: 也
1: 啊
0: 没有
1: 出
0: 办
1: 现
0: 法。
1: 问题了，心情啊，他跟着也不好。要不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啊？你看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眼睛要好，你生活质量它就会逐渐提高。眼睛要是不好，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心情，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东西，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是不是？
0: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家吧哈，李老师是沈阳铁西的。我今年吧快70岁，69了。我的眼睛是怎么来的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的。我眼睛吧开始得的白内障，也不知道咋回事，眼底就出血了，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那眼睛吧还总淌眼泪呀、啊，那眼泪哗哗的。你说吧，天天吧可愁得慌了，就寻思吧，哎呀，直着急呀、啊，就寻思这眼睛啊，天天吧挡的你啊都受不了了，特别吧就是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吧没办法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医院给打的激光，可是呢没多长时间吧哈，它又出现了，我说这咋回事呢？不能做手术啊。他说你手术不了，我就寻思手术一次性的就把这眼睛治好得了哈。那医院大夫说啥？你年龄大了，你还有糖尿病，你就不能那个做手术。他就说我啊，我说年龄大了咋整啊？年龄大了该死了吗？年龄大了眼睛就该应该瞎吗？你说我现在眼睛让你这一测。不知道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我那视力都1个0.1，0.3了。
1: 视力也
0: 那
1: 影
0: 我，
1: 响了。
0: 林老师你都不知道啊，也把我急的都，哎呀，都恨不得吧，哎呀，杀人的心都有啊。这眼睛这不等着瞎了吗？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哎呦，我心情啊，我激动的都不行了，因为啥呢？哈。就咱们这个99元宝，他正好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哎呀，我心话了，这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就这么吧，林老师，我直接吧，我买了5个疗程了。你说吧，也怪哈，我当天贴上了，贴上吧，这眼睛吧有凉爽的这种感觉，可舒服了，把眼泪吧哈就减少了。哎呦，我心情当天呢，我可高兴了。我寻思这回吧，我那时候心里就可有底了，我眼睛能好。我再接着贴啊，我贴到第5天的时候吧，你说我那结膜炎也不刺挠了，也不胀啊，也不疼了，它就好了。你说的，我
1: 很
0: 这结
1: 好。
0: 膜炎吧，是原来我总上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它也是反反复复的。你说咱这贴了5天就好了，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哎呀，等我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玻璃体混浊那些黑影啊，大大小小的呀，都变没了，不知道它啥时候就贴没了。白内障吧，我的雾它变淡了，它变薄了。等我用到第3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这好的差不多了。那眼底出血吧哈，那个大块的黑黑点点的，基本上吧差不多了，有也没有多少了。
1: 很好，它不在眼前挡着了，是不是？
0: 但是吧哈，林老师，我能干点家务活了。你说这眼睛一好吧，我心情也好，我吧就特别感到自愧。我这寻思，老伴儿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天天跟他俩吵架。人家还伺候我，我就觉得吧，就对不起老伴儿，我就在家里吧，能帮老伴儿干点活儿，他买回来菜呀，我都给他摘了，我都给他切出来了，他炒，我寻思吧，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吧，我怕了油烟子，老伴儿吧，一看我吧，心情这么好，还能帮他干活了，老伴儿也特别高兴，说你别干了。听好了，你心情好了，你不给我打仗就行了。
1: 你看啊，家庭生活也和谐了。咱们呢，眼睛啊，如果说要是逐渐好起来啊，你看家里很多事儿你自己就能自己做了，甚至说呀，帮老伴儿干点活儿。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看人呢啊，健康的标准呢，它不是说你胳膊腿儿好使就行，

0: 眼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
1: 重要，重要。
0: 哎，眼睛我们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而实际当中，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以上的信息来源，它也都靠眼睛，对吧？
1: 对，
0: 我们眼睛要是好，你自己生活就可以正常自理，能照顾自己啊，不需要老伴帮忙啊，是不是？你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负担。另外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本身呢，你这个眼病啊，它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并发眼睛的一些并发症。为什么我们讲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和一般眼病在治病过程当中，尤其说你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谨慎，在哪儿呢？因为你血糖高啊，血糖高有的时候你用药它会影响到波动你这个血糖，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为什么大夫有的时候药不敢给你开太多，甚至有的这时候这个手术没法给你去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的血糖太高了。这个眼球啊，它是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它所包围着，所以说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眼内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了，眼睛就会出现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况，那眼底里边它就会形成什么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而人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呢？人的眼睛啊，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所以你像你平时用药过程当中，你只是在你表层眼组织进行恢复了，但是眼底深层的，就像你得的这个眼底出血一样，为什么它叫眼底出血呀？它是在眼结构当中深层的眼底当中，所以这个是一般药物它所达不到的。而咱们这个99眼保，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99眼保啊，它是通过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穴位直接进行给药。因为什么？人的穴位连接着咱们身体当中你各处的眼脉，各处的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当天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它有这种清爽的感觉呢？它入药非常快，这就是跟口服药它所不同之处。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过，不用打针，不用手术。你打针手术它是缓解救急，而咱们99眼保从16个眼组织层层进行入手治疗，把我们的眼毒清除掉。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讲了，咱们这是处于传承百年方剂啊，那传承到我这一代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16层眼组织，你的眼细胞进行恢复。你看你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还提升啊？是不是？
1: 是是，
0: 哎，很好啊。
1: 你看李老师哈，
0: 嗯，
1: 我现在吧用了4个半疗程了哈，
0: 嗯，
1: 我那个白内障那个雾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了，
0: 嗯，
1: 光我吧哈真上医院去了，
0: 嗯，
1: 还给我一测吧哈，我的左眼睛是0.7，右眼睛是0.8，
0: 很好啊，
1: 哎呀，真是挺好的。我今天打电话吧，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李老师，
0: 嗯，
1: 我一个吧感谢你，我感谢吧99眼保，
0: 嗯。
1: 你说吧，没有这99眼保吧，哎呀，我不知道我都，哎呀，能活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了。
0: 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呀眼睛好了，心情上自然而然跟着也好了。很多人呢也都说感谢我，其实你看我作为眼科大夫啊，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我只做这一件事儿，而且就要把这一件事儿越做越好。另外一个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啊第10代传人，我们说研究这些眼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说咱们99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它的进行改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你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恢复健康，其实作为医生大夫来讲，我们也是属于什么乐在其中啊。我为什么要把它带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啊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好。所以你看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你也会发现了，跟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林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吧就听着吧咱们这个活动了，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一天呢还只挣1毛钱，
0: 嗯，
1: 我就想吧参加这次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吧哈买的吧是花了5000多块钱，
0: 嗯，
1: 我听说要提前结束了，赠品也不多了，
0: 嗯，
1: 我就想买吧3个疗程挣2疗程那个，花1000多块钱。

0: 一天啊也就仅仅挣上这一毛钱，就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少花钱少走弯路，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眼睛恢复到啊现在这样一个程度，这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康复程度了。我跟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治疗眼病上啊，它不是说药你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量用的越多它就越来越好。咱们九九眼保啊，这五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是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了，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嗯，那行，那我就听您老师的，因为我眼睛吧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你看一个0.7，一个0.8，都70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嗯，我听你的，那我就给
0: 吧。
1: 啊，给些眼病患者吧留着吧，因为得眼病的人心情太不好了。
0: 好，哎，本身呢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咱们再见了。
0: 嗯，好了，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呀。
0: 嗯，等半天了。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一直啊听咱这个九九眼保的活动呢。
0: 嗯，
3: 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一毛钱，这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0: 嗯，没错。
3: 哎呀，这真是百姓价良心价啊。
0: 嗯，
3: 我寻思麻烦那个林老师啊，你帮帮忙帮我订一份，就是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1000多的这个。
0: 嗯，这次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啊同时进行开展了。但是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每个地区啊名额有限，仅仅呢只有30个名额。那你这样，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好好看看啊。
3: 哎哎，林老师，我这个吧，我眼睛是啥高度近视，都700多度啊。
0: 嗯
3: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啊，眼干眼涩，这个镜片后啊压的鼻梁子都疼啊。
0: 嗯，
3: 因为啥，我干会计的嘛，后来我班都上不了了。
0: 嗯，
3: 这眼前这黑影啊，哎，越来越多呀，这丑东西也是变形。讲话了，去个洗手间我都得摸摸搜搜的呀。
0: 嗯，
3: 看那地呀，一个坑一个包的呀，那都摔跟头啊。
0: 嗯，
3: 但是吧，我用咱这九九眼保呢。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是啥，当初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3: 因为啥，我是抱着试试态度买的。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那眼药水啊什么抹的吃的呀都用过，都不好使。
0: 嗯
3: 啊，我听咱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因为啥，我这些年吃药胃都吃坏了。
0: 嗯，
3: 你说打针吧还疼还遭罪，那一针都4000-5000呢。
0: 嗯，
3: 它也不便宜啊。
0: 嗯，
3: 另外吧它手术风险更大。
0: 嗯，
3: 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那眼睛不就失明了吗？
0: 没错。
3: 啊，我一听咱这九九眼保吧是百人专家团队研发的。
0: 嗯，
3: 这效果肯定好啊。
0: 嗯
3: 啊，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吧，我姑娘老伴也说那就试试吧，少买点儿。
0: 嗯
3: 啊，这么的买了两个疗程，但是这效果是真好啊。哦，
0: 嗯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8岁，我这眼病真挺重的。
0: 嗯，
3: 我吧现在是两个疗程还剩2天就贴完了，这效果真好。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当天贴吧我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哎，感觉这眼睛特别凉爽，哎，那渗透的感觉真舒服啊。
0: 嗯
3: 啊，胀乎的疼吧痒啊缓解了，这眼干眼涩也当天也缓解了。
0: 嗯
3: 啊，我又接着贴吧，哎，3天的时候吧这个干涩呀，啊，解决了，我胀不疼不痒了。
0: 嗯，好。
3: 啊，我又接着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眼前的黑影减少了。
0: 嗯，
3: 哎，这丑人吧逐渐就丑清楚了。
0: 嗯
3: 嗯，又接着用到两个疗程，还剩2天贴完了吗？
0: 嗯，
3: 我现在这个眼镜的度数，眼镜片已经就是用到达到500度了。
0: 嗯，那这很好啊。
3: 嗯，
0: 啊，
3: 是啊。
0: 哎
3: 哎，这就是黑影啊几乎是没有了。
0: 嗯，
3: 哎，变形吧它也不严重了。
0: 嗯，
3: 我瞅电视吧，哎，也不重影了。
0: 嗯嗯，
3: 哎，我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一测视力，提高到0.4、0.5了。
0: 嗯，你看视力也提升了啊。
3: 哎呀，是啊。
0: 嗯，
3: 就说林老师。

0: 这心情啊真好啊。
1: 嗯，
0: 说实话我就时刻盯咱这活动呢。
1: 嗯，
0: 我一听活动现在是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我这就着急了。我一听赠品也不多了，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要提前结束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就急死我了呀，李老师。
1: 嗯，
0: 你一定帮帮忙啊，帮我订上一份啊。
1: 哎，虽然呢咱们这个99眼保呢你仅仅用上两个疗程，但是你看啊，在你的这个眼睛治病过程当中啊，你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0: 嗯，
1: 哎，我也想问问你啊，虽然说咱们仅仅呢用上两个疗程，那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药这些方法比起来，它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哎呀，太好了，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1: 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99眼保呢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看眼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病，而不是说大家反反复复性的去用药，也不是说我们眼睛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等着去做手术。其实眼睛吧得上这些病症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没有治好，原因就是什么，咱们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不对。人的眼睛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看我们平时用药大家只是作用到眼表了，所以说你看你当时用上药之后你感觉到能缓解一些，但是你眼底深层啊它没有达到这些药物的治疗。为什么说眼病难治啊？眼病难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16层眼组织当中，它深层的眼组织，你一般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的。而且眼睛它也是有一层这个屏障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大家想，你用的药物，如果说药力不强，穿透力不够，你是根本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眼病的。而咱们99眼保它是由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个灵界的低温萃取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它就能穿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给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啊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清理。你看你像你得的这个高度近视，它实际上什么已经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所以才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包括说眼睛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如果我们眼内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呀，看东西非常清澈，眼睛它也水汪汪的，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痒了，是吧？尤其是什么，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它能提升咱们眼睛的视力，能够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咱们这足疗程用药来用。你看这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睛干涩的症状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
1: 嗯，
0: 我一定按你说的，按照这疗程服用。
1: 哎，这样，
0: 哎，
1: 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啊，那行，那林老师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哎，再见，林老师。
1: 嗯，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

0: 区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是林老师吗？
3: 我是林老师，您好。
2: 哎，林老师啊。
3: 哎。
2: 说听你的讲座，我挺感动。
3: 嗯。
2: 关键打的咱这99元宝，你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3: 嗯。
2: 关键还是说百人专家组这个研发的，
3: 没错。
2: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啊，好几年了。
3: 嗯，
2: 是越治这吃药吃的越来越重了。
3: 啊，
2: 今天打电话就说实话，我也想用。
3: 啊，
2: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不听说活动了。
3: 嗯，
2: 说是这个厂家一贴只挣1毛钱。
3: 嗯，
2: 3个疗程挣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3: 嗯，
2: 哎，真说实在，真是良心价呀，百姓的药啊，确实好啊。
3: 嗯。
2: 嗯。我寻思呀，我是锦州的，我看我想用，跟你说这情况，帮我定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
3: 好，那你电话呀、都已经打进来了，这样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情况。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2: 好，好，好，我65岁。
3: 啊、
2: 我这白内障啊，也得有好几年了。
3: 嗯。
2: 总觉得有蒙有雾似的。
3: 嗯。
2: 雾气缭绕，就跟这个窗户上霜似的。
3: 嗯。
2: 哎，玻璃混浊，总觉得黑点儿，没闻。哎，这2年越来越大了，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3: 嗯。
2: 哎，导线小，飘晃跟苍蝇翅膀似的。
3: 嗯。
2: 再一个黄斑变性，弯曲变形抽东西。
3: 啊、
2: 嗯、
3: 啊、
2: 不敢出屋啊。哎，再一个这几年出现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3: 嗯。
2: 哎呀，这晚上更不敢出屋啊，深一脚浅一脚的。
3: 嗯。
2: 哎，说这眼病还挺多的。
3: 嗯。
2: 还挺困扰我的。哎，你说是也治过，打针吧，他眼睛打针，说实在说打眼针，我这有点害怕晕针、哎呀，这手术更不敢了，是不是、哎，动刀子，一吃药吃的胃都不行，这反算打嗝的。
3: 嗯嗯。
2: 哎，这不听你讲的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副作用。
3: 嗯。
2: 哎，还省钱还治病。
3: 嗯。
2: 把人这个专家组研发的，我现在看看李老师。我能用我得赶紧，别错过这机会省钱呢，是不是？
3: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得上很多种，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又出现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眼底啊视神经的一个病变，就是视网膜出现色素变性了。那你这个病症应该是很长时间了、是不是？
2: 是，对对对。
3: 哎，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啊长时间出现了淤堵，它这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也就是营养供应不上，所以你现在你应该用的最多的药、就是像叶黄素啊之类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
2: 嗯。
3: 但是，哎，大家就是这么吃药，你应该自己有所感觉啊。虽然说你药在不断的在用，但是在你眼睛当中啊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可能大家看不到任何什么这个特别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眼病如果要想好，你得治到病根上。人的眼睛吧是16层眼组织它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眼组织还有深层眼组织，而你现在用的药物是属于什么呢？在表层眼组织当中进行缓解啊，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当中，所以说你用了多少的药物，它没有真正起到什么治病的一个作用。咱们99元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已经是第10代的时间了，历经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而且99元宝它是属于专病专治，嗯，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元宝进行治疗。你不要认为说，你看林老师你这个眼睛啊病症很多，而且你眼睛还形成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咱们99元宝治疗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现在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99元宝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 咱们通过穴位。

0: 哪块有病，直接就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像您这情况用上之后啊，你像眼睛干涩呀、痒啊，眼睛出现的这个热呀、发胀啊，这些症状都能逐渐缓解。这五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你看把我们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理掉了，它不再侵害你眼底组织了。你像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你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像您呢，这个眼睛视力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那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马上参加活动，我这两天紧张，我来帮我订上吧，李老师。
0: 对呀，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订，因为咱们现在呢，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1: 嗯。
0: 哎，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啊。
1: 好，打电话，李老师。
0: 嗯，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天津的老患者。我跟您说呀，我打您电话有点激动了。99眼保真是名不虚传呀。我当初买了5个疗程的，全用完了。停药都停了半个多月了。眼睛一直挺好，没反弹，没复发。哎呦，我这一寻思，这回好啊，咱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一贴咱眼睛就好了。又省钱还少遭罪了呀。
0: 老朋友了，大家也看到啊，99眼保给你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是啊，要不说呢，这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我是治好了。我啥情况呢？我天津的，今年62岁了。我这眼睛啊挺严重，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后来还发展到视神经萎缩了。不敢出门，怕光，睁不开眼睛。一天又胀又疼的，那眼压左眼38，右眼39啊，都是。瞅哪儿，哎呀，都余光都看不见了，眼两边。那视力当时测左眼0.03，右眼0.04，哎呀，就跟你说，去个洗手间我都摸着去。有时候想想一个大男人呀，哎呀，到了这个地步啊，快失明了，我都偷着掉眼泪呀。手术咱不敢做，我一个老同事这还认识，做过都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白做了。要不这回咱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治眼睛的99眼保，还真是不愧百年秘方啊。我当天贴上啊就感到有效果。就感觉那眼睛凉巴巴的，有东西往里渗透，感觉挺强烈。哎呀，特别舒服，就这眼干呀、眼涩、胀啊、痛啊，一小会儿就得到缓解了。
0: 好，它起效非常快啊。
3: 是啊，一周的时候我的眼压就下来了。左眼16，右眼17，不胀也不疼了。
0: 好。
3: 我记得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眼睛里那个小飞蚊子、小飞移动的小点点都跑光了。干净了。俩疗程的时候，我看东西啊，就都正正当当的了，不变形了。而且余光啊也能看见一些了哈。你看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好的差不多了，一个眼睛不怕光了，再一个看电视都行了。在家里扫扫地，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下出门下楼我自己也敢下去了。如今就是5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那就是真正的给我换了双眼睛，那视力在那摆着呢。左眼0.5，右眼0.6了，
0: 不错啊。
3: 这眼神行了，打个扑克下个象棋都行。这眼睛一好，咱心里也高兴，精神头也好。所以今天打电话的林老师，我想啊趁着这次优惠啊活动期啊给我大表姐订一份。她以前脾气犟，非不用，现在看我好了想用了，我说你还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活动期一贴只挣1毛钱。哎呀，你买3个疗程挣2疗程，5个疗程才1000多。当然我一听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0: 没错。
3: 一贴才挣1毛钱，那是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他是啥毛病？他67岁，他眼睛就是。

0: 高血压败了的，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所以呢，您帮帮忙。哎呀，我这都好利索了，林老师，你帮他也给我定上一份吧。
1: 嗯，好，哎，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五个疗程啊，现在用完都已经停药了。其实啊，九九眼保呢，它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你自己啊亲身也体会得到了。像它这个眼底出血呀、啊、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这些病症、哎，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过很多遍了，这都是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确实是赠品不多了。咱们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而且活动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想给他报名啊，这样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哦、哎呦，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把名额我先拿上去。
1: 好，然后呢报上名之后啊，让他按照咱们指导老师的方式方法上来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哦、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呀，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林老师。
1: 嗯，你好。
3: 哎，林老师，哎，我这电话就打半天才进来
1: 啊。
3: 那个林老师，我家是这个吉林四平的。
1: 嗯，
3: 我吧是前天订的这个九九元宝。
1: 嗯
3: 啊，当时就告诉我说是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就这良心价百姓价，一天只挣一毛钱，
1: 嗯，
3: 一千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的这个了。
1: 嗯，
3: 啊，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完我听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哈。
1: 嗯，
3: 那你说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啥时候能给我送的呀？
1: 嗯，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就先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大家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而且咱们给大家送也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送的，所以说你别着急，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虽然咱们现在赠品很少，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哪怕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报上名的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的啊。
3: 哦，行行行，林老师，你要这么说放心了，麻烦你帮我催一下，我姓张，就张凤琴，吉林四平的啊。
1: 好，这样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3: 行，那先谢谢你林老师啊。
1: 嗯，
3: 林老师，我也挺着急要用这个九九眼保的，我就听那九九眼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嘛。
1: 嗯，
3: 然后人家别人都用了都贴的特别好，我就特别着急。
1: 嗯，
3: 你说这吃药挺伤胃的，眼睛打针吧，你说就雷珠单抗一针也得4000多。
1: 嗯，
3: 打了也不好，我这不就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吗？
1: 嗯，好，九九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九九眼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一个指定用药，也是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3: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6: 城市有光亮。滨海文艺广播，
7: 这鱼和熊掌可以。

0: 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呢
2: 没这么办事的，
1: 讲的是
2: 这事儿没完。
1: 相声
2: 别人行，我就不行呢。
1: 大家
2: 这叫欺负人。
1: 我呀、
2: 我叫他们没完
1: 没完了呢。捣乱是怎么的？
2: 您不知道
1: 什么毛病？
2: 我心里难受。
1: 哪儿难受？
2: 这儿。
1: 哦，这位还是心病。
2: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1: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了点。
2: 我其实都要绝望了。
1: 不能这么想。
2: 我非自杀不可。
1: 别去。
2: 你别管我。
1: 哪能不管呢？
2: 你别理我。
1: 不，你呀、听我劝你啊。
2: 你别劝我。
1: 哪能不劝呢？
2: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1: 哎，看见没有？那
3: 啊、
1: 那我那电门一摸就行，还活得了啊？哪的事啊？你这是？
2: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1: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3: 啊，
1: 这么要死要活的？
2: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1: 嗯，
2: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1: 这就对了。
2: 打现在起
1: 啊，
2: 您就是我内人了。
1: 对了
3: 啊，
2: 我呢就跟您说。
1: 行了行了，
2: 是不是
1: 啊？谁是你媳妇儿啊？
2: 媳妇儿
1: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2: 内人就是妻子啊？
1: 啊，
2: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2: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多大了？
2: 我今年31岁了。
1: 哦，31了。
2: 31了。
1: 哎，
2: 30+1
1: 是
2: 30有1。
1: 怎么了？
2: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1: 哦，就为这个？
2: 我心里难过呀。
1: 我告诉你啊，我大爷今年都61了
3: 啊，
1: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3: 哦，
1: 按你这逻辑啊，
3: 啊，
1: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2: 谁跟他似的那没心没肺的？
1: 你才没心没肺呢。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2: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1: 哦，
2: 啊，报纸上一登，
1: 嗯，
2: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1: 嗯，
2: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1: 嗯，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我闹碗馄饨喝。
2: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1: 我告诉你，一个人出名啊，那不是想出来的。
2: 哦，
1: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2: 对，
1: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2: 是，
1: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2: 啊，
1: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是，
1: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2: 啊，
1: 那是自然的。
2: 对对，
1: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2: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2: 做好本职工作。
1: 哎，
2: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1: 嗯，
2: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1: 着急
2: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1: 嗯，
2: 我写小说。
1: 哦，写书，
2: 写长篇小说。
1: 哦，
2: 敢冒弄个作家当的
1: 作家，
2: 名扬天下。
1: 嗯，
2: 2年写一部，
1: 嗯，
2: 10年写5部，
1: 5部
2: 不行，时间太长啊，
1: 啊，急茬。
2: 哎，我拍电影，
1: 哦，
2: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1: 那你就拍电影。
2: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1: 嗯，
2: 那导演也没叫我，
1: 没人敢用你。
2: 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1: 是啊，
2: 不行，这怎么办呢？
1: 嗯，
2: 哎，有了。
1: 什么呀？
2: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啊？
2: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1: 啊，
2: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1: 哎，
2: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1: 有
2: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1: 嗯，
2: 有在那照相的，
1: 对，
2: 有在那学习的。
1: 哎，
2: 我好好练墨笔字。
1: 练墨笔字？
2: 哎，对了，
1: 30多了来得及吗？
2: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1: 哦，
2: 玩命练。
1: 嗯，
2: 到那书店有那字帖我买。
1: 哦，
2: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了这么一大摞。
1: 哦，
2: 回家练去，
1: 练去。
2: 哎呀，我练了1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1: 嗯，
2: 写出那字里有点 阿飞跳。

0: 舞那意思。
1: 什么您呢？
2: 阿飞跳舞。
1: 我告诉你，形容自豪啊，那叫龙飞凤舞。
2: 又阿飞跳舞了又。
1: 龙飞凤舞，
2: 对，龙飞凤舞，
1: 哎，
2: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1: 哦，
2: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发现有这么大一张，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1: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2: 王羲之的字，
1: 哎，
2: 我得跟他比比。
1: 跟他比？
2: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比啊？
2: 啊，我也来一张。
1: 你也来一张？
2: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1: 嗯，
2: 我找了一张纸。
1: 哦，
2: 我照着他那个，唰唰唰唰唰，我也写完了。
1: 哦，
2: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比？
2: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好。
2: 张奶奶，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
3: 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3: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还真仔细。
3: 嗯，要说好吧，
1: 啊，
3: 还是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3: 他个儿大呀。
1: 个儿大呀。
2: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2: 您太了解我了。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
1: 是
2: 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2: 我得把我这字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2: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2: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我卷了一卷吧。
1: 嗯，
2: 嘎着我一夹，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2: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2: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40多岁。
1: 哦，
2: 同志，您什么事啊？
1: 嗯，
2: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
1: 哦，
2: 您等一会儿。
1: 怎么了？
2: 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2: 说了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2: 都是60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2: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2: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2: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4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2: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2: 1234，呵，这大门脸
1: 啊，
2: 5间玻璃那么大个儿，
1: 呵，
2: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写了3个大字：
1: 荣宝斋
2: 废品站。
1: 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2: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这是。
1: 别扣帽子了，
2: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呀，这是。一赌气的，
1: 嗯，
2: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吧。
1: 干嘛？
2: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2: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2: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2: 上北海。
1: 北海？
2: 北海。
1: 在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2: 我也不卖
1: 啊。哦，不卖。
2: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2: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2: 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哪4个字？
2: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2: 谁？
1: 乾隆。
2: 哦，老钱呢？
1: 对，老钱
2: 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2: 啊？
1: 死了200多年，你会认识？
2: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2: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2: 我也来了，我得学他。
1: 你学他？
2: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2: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2: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2: 啊，
1: 乾隆那字啊，
2: 啊，
1: 现在是古迹。
2: 我写完了，过500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2: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2: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儿？
2: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1: 嚯，
2: 抽了3盒烟，喝了7瓶汽水，
1: 真下本儿。
2: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2: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2: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2: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2: 啊，
1: 告诉你，
2: 啊，
1: 这词儿啊，
2: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2: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2: 啊！
1: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2: 啊，
1: 就有这句词儿了。
2: 你这是嫉妒人？你这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2: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刻哪儿啊？
2: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往，啊，柱子上刻。
2: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1: 哦，
2: 外国人跟这照相。
1: 嗯，
2: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
1: 哦，
2: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嗯，
2: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了一个人，
1: 嗯，
2: 送了我2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2: 哼。缺德。
1: 对， 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1: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呀。
1: 哦，
0: 当时我冲那位一鞠躬，
1: 嗯，
0: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1: 嗯，
0: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1: 笔名是
0: 缺德居士。
1: 呵，不知害臊了。
0: 从那儿起，
1: 嗯，
0: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1: 嗯，
0: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1: 啊，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1: 嗯，
0: 我得来趟长城啊。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1: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1: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哼，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就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
1: 嗯，
0: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1: 嗯，
0: 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写一句。
1: 写什么叫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作诗？
0: 哎，对了，
1: 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
1: 嗯，
0: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1: 哎，
0: 一锅窝头。
1: 嗨，
0: 好绝句，
1: 绝句的，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
1: 嗯，
0: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拿出一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1: 哦，
0: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的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怎么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1: 哼，
0: 缺德居士。
1: 嗯，
0: 我刚刻完了，
1: 啊，
0: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1: 嗯，
0: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1: 啊
0: 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1: 嗯，
0: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
1: 嗯，
0: 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就250这个。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分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是快啊。
1: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啊。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1: 嗯，
0: 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哦，甭改，
0: 我就不改。
1: 嗯，
0: 那回，
1: 嗯，
0: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哎，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我这高兴就甭提了。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
1: 的，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到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放心吧，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双手合十想对象。
1: 嗯，
0: 愁的脑门儿倍儿亮。
1: 嗨，
0: 好，这太好了，绝句，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了，
0: 多好的西江月。
1: 嗯，
0: 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
1: 写哪儿啊？

0: 最后我发现啊，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0: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个儿大。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去
1: 啊，刻脸蛋子上？
0: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0: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是就带到外国去了吗？
1: 啊，
0: 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
1: 嗯，什么呀？
0: 还叫缺德居士。
1: 嗯，
0: 大家看吧，多缺德啊。
1: 嗯。
0: 多好，
1: 满处给你散德行不行？
0: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
1: 嗯，
0: 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去。
1: 哦，
0: 我怎么上去？
1: 就是
0: 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的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嗯，
0: 缺德居士
1: 不？
0: 哎呀，多好这个啊！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0: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0: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0: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
1: 哟，你看看，
0: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0: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刻还罚我250呢。
1: 啊，
0: 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他们得罚我16000还。
1: 哦，跑了，
0: 跑。
1: 跑啊
0: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0: 哎呀，跑进没人地方，我这后怕呀。
1: 嗯，
0: 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臊了。
0: 哼，你们甭现在挤得我。
1: 嗯，
0: 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
0: 啊？
1: 谁拿车接你啊？
0: 谁拿车接我
1: 啊？
0: 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0: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0: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
1: 哦，
0: 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0: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0: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
0: 啊，
1: 纪念诸葛亮的。
0: 哎，纪念诸葛亮的。
1: 嗯，
0: 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闭不了眼了。
0: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
1: 哎，
0: 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0: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0: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0: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0: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0: 找他们那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0: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
1: 嗯，
0: 打里边出来一人。
1: 哦，
0: 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0: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耀文呢。
1: 哦，
0: 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1: 嗯。好，要得。
0: 嗯，
1: 等一下子。
0: 等一下。进去，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1: 哦，
0: 哎，童子，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
1: 哦，
0: 好，你甭管了。当他拿这张纸，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呵，有一句大水词儿。
0: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
1: 嗯，
0: 实事求是。
1: 哦，
0: 诸葛亮能耐不小
1: 啊，
0: 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
1: 哦，
0: 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
1: 哦，
0: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0: 八个字。
1: 嗯，
0: 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0: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
0: 多好，
1: 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0: 刷刷写完，拿走。
1: 哦，
0: 诸葛亮愣赖真不孝。
1: 嗯，
0: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人都气乐了。
0: 缺德居士。
1: 嗯，怎么了？
0: 哎呀，
1: 嗯，
0: 你就是缺德居士啊。
1: 啊
0: 啊，然也。
1: 又然也。
0: 好，等一下子。
1: 嗯，
0: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0: 好，去吧。
1: 哪局啊？
0: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
1: 哦，
0: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
1: 说啊，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0: 开着一辆小汽车，
1: 是
0: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
1: 哦，
0: 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0: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搀吧。
1: 哦，
0: 搀吧，搀，随便搀。
1: 哦，我搀着。
0: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1: 嗯，
0: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1: 这怎么意思？
0: 这咱们懂。
1: 哦，
0: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1: 是啊。
0: 嗯，
1: 怕你撞头吧。
0: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

0: 坐，我心里这美啊！
1: 美，
0: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
1: 哦，
0: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1: 嗯，
0: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文物管理局，成都公安局啊。
2: 红尘花水中满眼，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我就把你看得清清楚楚，面面白白，真真切切。
3: 当保姆干得挺好，儿女们捎信说啥要接回去养老，还没等走呢，这两口子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仗打的又是挠又是咬，咋说也不好，走吧走不了，不走吧孩子们还往回走，你说家里也是找啥，今年61刚过更年期，正是好时候，找啥玩意儿你说。
4: 留着飞机上吃
3: 啊！你给我烤一片干啥？你连给我打的钱，再给我买飞机票，都超支了。我不用，
4: 这是早买的，拿着吧。啊，
3: 行，那我就带一袋。
5: 咱们赶紧动身吧，行吗，大人？
3: 不动身。
5: 干啥呀？
3: 真。你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和好呢，走了我惦记。
4: 哎呀，你别惦记这事儿，
3: 完了，
4: 最好的啊，
3: 哭一上午了，出来吧，大妈都要飞了，出来。
5: 大妈，你别理他，你理他干啥呀？咱们走吧，
3: 呆子，光理你，样呗，你看，来，出来把化妆盒借大妈化化妆。别以为你怎么地呢，你搁单位你是总经理，到家别俩牛哄的干啥呀，等世界在咱们国家开完妇女大会，还说不上给你调到哪级号的。
4: 咱们都
3: 这眼睛哭的像桃似的，看看你女婿跟你离正了，拉倒吧，先好着收得了呗，非得给你整个立正少席闲情看齐全套的。
6: 大妈，
3: 嗯，
6: 这块表是送你做个纪念。
3: 你别的了，给我买几套套服都
6: 不够。哎，大妈，您就甭推辞了。
3: 你老给我表干啥？给这给那，我不要了。
6: 大妈，您就戴上吧。
3: 戴上干啥？你这戴上还正好。
6: 当时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这块表啊。
3: 光是想的事吗？你说你们俩记忆完了，肝肾不好，肝肾不好让我走的不省心。不哭了，那止不住眼泪，没法化妆了。
4: 你要不是上街扭秧歌，你化哪门子妆啊？大娘，你看
3: 啥玩意儿，就凭我这身份，我凭什么不化妆啊？你别看我地位不高，身份不贵，可我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咱们冰城的打工妹。我不化妆不等于给咱们冰城人民抹黑吗？妈呀，这边真抹黑了。那快点给我往蛋里擦擦。
6: 看看行不，
3: 这是不是有点化高了？
6: 嗯，我再给你弄一下。
3: 哎呀，走得太急了，上月还合计咱俩去纹眉。
6: 这位您再看看，
3: 我这皮呀、啊、已经不行了，这笔老跟皮跑。你手老哆嗦啥呀？
6: 那不他给我咬的吗？你看。
3: 妈呀，真是的，哪能往坏了咬呢？我年轻时候跟你们家那老死鬼打仗，人家急眼顶天，咬咬牙就拉倒了。你可倒好，属文的这口口老想见血，
6: 还属狗的。
3: 你也是，别说人家了，说话别说短，打人别挠脸，你把他那脸挠那样，上单位怎么见他职员呢？
6: 那他也不该咬我呀。
3: 你挠的不是地方，你往这

0: 啥呀？你那脑脚心背不住根儿，跟你乐的。
1: 干啥？
0: 看
1: 谁吧？咱俩看的差不多了。
0: 不行，你说我到你们家这些年了，你们俩也没看你们干这大将啊，拥啥到底啊？大妈走灯不垫子吗？到底拥啥干仗？
2: 你问他，事儿啊都是他惹起来的。
1: 不是，你怎么能说是我惹的事儿
0: 啊？你态度故意的。
1: 大娘家里来电报，让大娘回家养老，我说再雇个保姆，这有啥错啊？这个
0: 那没错。
2: 那你非要雇个小姑娘吗？每星期我上四个夜班，那时间长了不放心。
1: 你别把人想都那么卑鄙啊。
2: 那我要雇的人你怎么不用呢？
1: 是啊，你非要雇个小伙吗？
0: 哎呀妈呀！等了老半天就因为这点事儿啊？啊，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啊，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啊，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唰唰回头看我，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呢。我跟你讲，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1: 是啊，
0: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嗽。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推我。
1: 你心眼也太小了呢，
0: 就这么大。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事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真有鸡毛。当时吧，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他长得也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儿。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来。
2: 是啊，
0: 那话求的
2: 咋说的？
0: 不是，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2: 那我不也专一吗？
0: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姆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2: 那不也是气话吗？
1: 你那不是人话。
2: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1: 那你说
0: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咋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2: 哎，大妈，
1: 别走，大娘，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0: 不稳不飞了。
2: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1: 对，
0: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2: 哎呀，大妈，我做饭，
1: 我洗衣服。
0: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1: 我慢慢学着
2: 做，慢慢学。
0: 就算你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俩坐下。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2: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0: 你俩安排的？
2: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0: 你能天天搂他
2: 啊？天天搂着他。
0: 那他咋整啊？
2: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那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1: 对呀、
0: 啊、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1: 是。
0: 那
2: 大妈，再见了。
0: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1: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0: 哎，去吧。爸呀，
1: 哎，
0: 就等皇冠啊，整个面的衣就得了。
1: 你就甭管了。
0: 回来。

0: 你别去了，你那脸能耐样。你回去吧。
1: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0: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1: 那路滑你当心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1: 慢走啊。
0: 没事。

0: 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不能走。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啊，
1: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0: 大哥，你这好消息。
1: 啥消息啊？
0: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1: 真事儿咋的？
0: 真事儿，真事儿。
1: 那我也给他买管药膏去。
0: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扛不住忽悠你。咱娘们得拿出份，你搁屋里啥前请你来，你啥前再出去。
1: 那
0: 这去吧。
1: 兄弟，
0: 别出来啊。范儿啊，
2: 哎，大娘，
0: 大哥，你个好消息！
2: 啥事儿？
0: 你媳妇后悔了？
2: 是啊，
0: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了，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磨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一抹零。
2: 是啊，
0: 嗯。干啥去？你往出请人家呀？
3: 哎，哎，
0: 挨啥呀？挨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鞠了一鞠了那路。
3: 小薇，
0: 妈呀，小薇，
3: 薇呀、啊！
0: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还薇呀？
3: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1: 不疼了，没事儿。
3: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1: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3: 再有老爷，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1: 就是。
3: 应该掐你。
1: 气你呢！你说什么呢？
0: 完了完了，全干掉了。完了，不能开会。带给孩子做饭了。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1: 干嘛？干嘛？
4: 做个相声演员的，
5: 嗯，
4: 必须得知识丰富。
5: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4: 哎，佩元
5: 啊，
4: 借这机会，我跟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
5: 啊，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我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4: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
5: 嗯，
4: 我就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大个儿吧，
5: 嗯，
4: 四条腿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上很大，脖子很粗，上面是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5: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 啊，这么大个
4: 啊，
5: 四条腿
4: 啊，
5: 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4: 三道金线，
5: 这都不知道吗？
4: 什么呀？
5: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4: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
5: 你不就问的这个吗？
4: 什么意思？
5: 那您问什么呢？
4: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的东西，
5: 嗯，
4: 它叫唤出这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5: 哦，明白了，
4: 明白吗？
5: 你看这是个问题。
4: 嗯，
5: 您那意思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4: 对，
5: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4: 为什么声这么大呀？
5: 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六个原理，
4: 你说说。
5: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
4: 嗯，
5: 我告诉你，它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它叫声音就大。您明白吗？

0: 这个道理。
1: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0: 就干，你不管蛤蟆，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2: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0: 怎么？
2: 嘴大
0: 啊，
2: 脖子粗，
0: 对，
2: 肚子大，
0: 是
2: 底气足，
0: 哎，
2: 叫唤出声就大。
0: 对呀，
1: 那我们家那四只篓子，
0: 嘴大，
2: 脖子粗，
1: 它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0: 哎呀，龟田呐！
1: 啊，
0: 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

0: 四只篓子那是吧？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明白了吗？
1: 竹子编的连响都不响，
0: 竹子编的不响，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0: 那怎么能问住？
1: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响？为什么响？而且那么响？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
0: 你可爱
1: 有理有理，
0: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询根问底，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问得好。乐队笙管笛箫、竹子的，它为什么响呢？
1: 为什么呀？
0: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1: 明白了，
0: 这得向你学习。带眼儿的才响，
1: 竹子有眼儿的才响、
0: 哎，就是这么道理。
1: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0: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1: 为什么？
0: 竹筛子，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1: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0: 对呀、啊，那锣是圆的扁的，
1: 为什么响？
0: 它为什么响
1: 啊？
0: 对呀、啊，那锣当中不有那旗儿吗？有旗儿的才响的，
1: 有旗儿就响。
0: 对，
1: 我们家那铁锅这么大旗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0: 你把它砸漏也不响。
1: 为什么不响？
0: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1: 铁的不响，
0: 铁的不响。
1: 庙里挂那钟。铁的为什么响
0: 啊？对呀、啊，
1: 说
0: 那钟是铁的
1: 啊，
0: 它为什么响呢？
1: 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自己说的好啊，那钟不挂啊，知道吗？钟悬则鸣啊、
1: 哦，
0: 挂着才响呢。
1: 铁的
0: 嗯，
1: 挂起来就响，
0: 得挂起来。
1: 我们家那秤砣挂了二年了，它也不响。
0: 秤砣能响吗？
1: 为什么？
0: 为什么？秤砣是死个瓶的。十咒都不响，
1: 十咒都不响。
0: 对，
1: 炸弹怎么响？
0: 炸弹里有药，
1: 药
0: 有药的响，
1: 有药就响。
0: 对，
1: 药铺怎么不响？
0: 药铺那药是入嘴的，入嘴子的响啊。
1: 吃的不响
0: 啊，不响。
1: 小孩吃那泡泡糖，它怎么响？
0: 泡泡糖有胶性，有胶性的响，
1: 有胶皮性就响。
0: 对，
1: 你穿那双胶皮鞋怎么不响啊？
0: 我那胶皮不挨着地的吗？
1: 哦，挨着地的不响。
0: 对，
1: 三轮放炮不也挨着地的吗？
0: 三轮放炮，对呀、啊，三轮放炮它不有气儿吗？有气儿才响啊！
1: 这算说到根上了，
0: 这是
1: 有气儿才响的。
0: 对，
1: 你肚子里那么多气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0: 别扯谎，这不捣乱吗？您说，您干嘛呀、啊？你这是上？
1: 跟您开个玩笑，
0: 干嘛、啊？您这
1: 开个玩笑，
0: 是不是？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您这搅和我，对吧？几位，这不赖我。他上了记录，这招架不住啊！得亏我这能耐，对不对？
1: 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继续下问。
1: 为了纪念刘先生
0: 啊，
1: 我们特别选了这个小段，
0: 哎，这是纪念老先生。
1: 蛤蟆鼓，
0: 刘大爷说的最好，
1: 经常使这个，就教我们学徒的时候，
0: 哎，
1: 就是一句一句掰扯你，
0: 这个叫恩师嘛，
1: 永远不能忘。
0: 对，就是汇报，这个就是咱心态，敢于见观众。
1: 应该见观众，
0: 是
1: 很多事应该摆得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最近呢，到加拿大去，去年去的吧？
0: 啊，随中央台走进温哥华。
1: 对。去年去，就因为我不爱学习这问题，上了一回当，受了一次骗，而且呢，献了一次言。
0: 您献了什么言了？
1: 不会外语，到加拿大很难交流。
0: 不会外语就能献言吗？
1: 当然了，
0: 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1: 我想去买点东西转一转，不懂外语怎么交流啊？
0: 是啊，
1: 这怎么办呢？
0: 哦，
1: 哎，跟翻译现学行不行？
0: 学一句，
1: 把翻译请过来，来，你告诉我，问这东西多少钱怎么说？
0: 哦，买东西要问问价钱，用英语怎么说？
1: 常老师，您连这句都不会啊？
0: 不会啊，
1: 我教你，很简单，How much? How much?
0: 哦，是简单
1: 啊
0: ！How much？
1: 就仨字，
0: 就这仨字。
1: How much？
0: 这好学，
1: 这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相声演员学这还有什么关系？
0: 是
1: How much？ 好嘛，换
0: 会了。
1: 第二天，赵太进
0: 啊，
1: 呵，琳琅满目，
0: 嗯，
1: 去个大帽，就是商场嘛，
0: 就是市场。
1: 我一看，
0: 行，
1: 就问这东西，
0: 这东西。
1: 我一看有服务员，
0: 嗯，
1: 请问来。一指那东西，
0: 嗯，
1: 不会买东西，
0: 您就是
1: 会。舔一舔自己会
0: 显没显没这句
1: 哎
0: 我问问
1: 好吃吗
0: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好吃吗这对吗
1: 我也觉得有点诧异
0: 不对

0: 咱一点反应都没有。
1: 不能反应，人不懂你问的什么。
2: 再来一遍，
1: 再想想，再来。
2: 吃嘛好，嘛好吃。
0: 不对，不能再说了。
1: 您别受这罪了，
0: 不能再说了，
1: 说
0: 绝对不能再说 了。鞠个躬，赶快告别，
1: 赶紧走。
0: 塞尔达纳，
1: 亲爱的，
3: 不，
1: 这我们就不明白了。临走的时候，你怎么冲人说了一句日本话呀？
0: 这人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在国外丢人现眼，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呢。
2: 是不是？
1: 哎呦，他的脑子都用这上了啊！
2: 才转弯，为什么这么多人鼓掌啊？
0: 不知道，
2: 都跟我一样啊！爱国者呀！
1: 爱国者，您的
3: 爱国这有高的，
1: 高。
2: 尽管我学的不瓷实，也得显一显。
1: 好，爱就是爱学。
3: 不，
1: 您就是爱学，
2: 其实就是向你讨教。
1: 不，那我哪行啊？我这不大概齐。
0: 大概
1: 齐，砸了咕咚的，那刘大叔还知道点儿，砸了咕咚嘛。
0: 有些问题啊，确实要落到实地上，让大家弄清楚。
1: 您说什么问题？
0: 你说我，咱们前门，
1: 咱北京前门，
0: 我就有一个问题很困惑。
1: 什么问题？
0: 那儿有无轨电车，
1: 有了，
0: 有的，大家都坐过，
1: 恢复了无轨电车。
0: 为什么有一俩铃铛，安这个铃铛呢？而且那么大，而且那么响，可有劲儿，大家爱听，大家爱看，都要去看看这铃铛。
1: 就这个
0: 啊？为什么？
1: 我这得拦您了。你这不能，您刚才说那么好听，那么叮当，那么好玩，这句话不行，这句没文化了。您说那电车那铃铛
0: 啊，
1: 大家都知道挂那大铃铛
0: 啊，
1: 那不能叫好玩好听。说这铃铛的时候，它有名字，这叫开道铃。
0: 别着急，
1: 咱们铃铛有谱，
0: 咱
1: 都有名字。这个铃铛叫开道铃，
0: 铃铛还有谱，
1: 那当然了，
0: 还有名字，
1: 这是文化，
0: 各不相同。
1: 对，
0: 那个叫什么名字？
1: 开道铃，
0: 开道铃，
1: 这不明白吗？
0: 什么作用啊？
1: 你看，尤其咱们前门大街那人多
0: 啊，
1: 车又多，这是电车过来，你要没这铃铛就容易撞上。有了这么铃铛呢，那司机师傅一踩，当当当当当，老远人就注意了，哟，电车过来，咱躲躲，别撞上，好吧？这叫开道用的，这铃叫开道铃，
0: 严防交通事故。
1: 以后别说好听好玩啊，
0: 开道铃
1: ，
0: 好。
1: 您说，
0: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特色。
1: 您接着聊。
0: 到北海去看见青蛙，我还看一个铃铛，就在小白塔上头。都知道咱们北海公园标志性的建筑物小白塔，
1: 小白塔
0: 上面有铃铛，
1: 也有铃
0: 铛。甭问呢，开道铃。就叫开道铃啊，他就怕俩塔撞一块儿，怕和白塔和这塔撞一块儿，所以走
1: 这接着。您今儿胆大呀，您这就说什么？那叫开道铃啊？
0: 对呀、啊。
1: 哎呀，您别说了，您这又说乱了。白塔的铃铛不能叫开道铃，
0: 那为什么不叫开道铃？
1: 那叫惊鸟铃。
0: 惊鸟铃，
1: 又一个名称了。惊鸟铃
0: 为什么叫惊鸟铃？
1: 为什么？您听着啊，朋友，您注意了吗？白塔多好修的，雕梁画栋那么好，可是这鸟讨厌，它专门往那上飞，飞到那儿弄个草搭窝，更可气它又说又拉屎又撒尿脏。你说你怎么跟它怄气？防不胜防。人们聪明，人想起个招来，在那白塔上挂铃铛，挂上铃铛以后呢，鸟过去刚要这样飞，刚要搭窝去，风一刮铃铛，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响，鸟胆小了，听见，扭头就走了，惊了，惊鸟，
0: 把鸟吓惊了，
1: 这叫惊鸟铃，
0: 不让它在那个白塔上面搭窝。
1: 对，明白了。那不行，惊鸟铃不能叫开道铃，
0: 这个
1: 塔还塔撞上没
0: 有？有个问题还得跟你请教，
1: 该什么
0: 研究研究？就是在下一年，
1: 今年。
0: 六月份吧，
1: 下你这儿啊，您说，
0: 我到你家去，那是给谁过生日？我觉得忘了。
1: 这事儿有朋友，今年六月份，
0: 对，
1: 下你这儿
0: 啊，
1: 那是我母亲高堂老母90大寿办寿日，
0: 90啊！
1: 您也赶上了，
0: 可真不像啊，
1: 是
0: 鹤发童颜啊！
1: 是，谢谢。
0: 红晕，有白似红的
1: 老太太，
0: 好看一点，不像办岁数。
1: 是，
0: 头上。戴金簪子，
1: 有个金簪子，
0: 金簪头上有一个小铃铛，
1: 也有小铃铛，
0: 甭问
1: 啊，
0: 惊鸟铃，就怕鸟在头上搭窝，也防止它在头上
1: 拉屎。常贵田同志。

0: 你干嘛这样啊？
1: 我问你，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拿我开心？
0: 这不跟大家一起探讨探讨吗？
1: 真不懂，
0: 真不懂，
1: 真不懂，我先不跟你急，这不怪你。
0: 为什么？
1: 你认为像话吗？我们老太脑上带铃铛，金鸟铃怕搭窝，像话吗？
0: 哦，带没带铃铛？
1: 带带铃铛。
0: 对，
1: 那就不是金鸟铃了，
0: 要不是了。
1: 我们老太那天寿日，带的这个叫长寿铃。
0: 哦，到这又叫长寿
1: 铃。为什么有这个茬呢？
0: 啊，
1: 老太太一辈子养儿女一大帮不容易，老了老了，他们呢也不缺吃，也不缺花，
0: 生活很好了。
1: 就是一个儿女要孝心，怎么表示呢？
0: 怎么表示呢？
1: 我们哥几个一研究，得嘞，老太太寿日，咱们大伙儿天天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挂个铃铛，就祝寿。表示孝亲，这叫长寿铃，您懂吗？
2: 明白了。
1: 哎，
0: 这是你们哥几个表示孝心。
1: 哎，这对
0: 儿子一叫，
1: 对对对，
0: 长寿铃
1: 啊。
0: 哎，
1: 嗯，
2: 那可有点不对了。
1: 怎么又不对了？
2: 不对了，
1: 哪一点啊？
0: 过了六月叫七月，
1: 嗯，
0: 你又办生日给谁来了？
1: 那不是生日，那我们小孙子办满月。
0: 你小孙子？
1: 小孙子
0: 胳膊上
1: 啊，
0: 带一挂小铃铛，
1: 小八宝，
0: 对不对？
1: 那是
0: 长寿铃。长寿铃，
1: 长寿铃，
0: 好，
1: 什么好啊？
0: 甭问，就是他干儿子呀，他儿子尽孝心。
1: 你这像话吗？
0: 你孙子，
1: 我们孙子一百天出生，他有干孙子，那叫百岁铃。
0: 那谁给买的？
1: 谁给买的？孟凡贵给买的。
0: 孟凡贵的？
1: 哎，孟凡贵论起来是我们这孙子的干爹。
0: 孟凡贵是你孙子的干爹，
1: 有时候我也管孟凡贵叫干爹，反正
0: 你们这什么辈儿啊？
1: 我们这闲人就瞎问，你管不着，
0: 不不，你甭说这个，
1: 你说这个，
0: 你这个
1: 叫百岁铃，小八宝百岁铃，凡贵给买的，长命百岁，孩子啊，宝贝儿长命百岁，大吉大祥，长，这叫百岁铃，小孩没说长寿的啊，您这不对，
0: 哦、明白明白，这叫百岁铃是他干爹给买的，
1: 哎，对，百岁铃，
2: 知道
1: 吗？啊，
0: 咱们北京有个文物馆。文物馆一进门，你就会看见有一个木头箱子。
1: 啊，对，
0: 拉着四根绳子，
1: 啊，
0: 上边一串铃铛，
1: 是
0: 四根绳子，
1: 嗯，
0: 四串铃铛，
1: 嗯，
0: 百岁铃，
1: 对，
0: 他干爹给买的，
1: 像话
0: 啊？
1: 您这是那干嘛的吗？
0: 那干嘛的？
1: 博物馆这摆箱子，人那修扇子的手艺人，人挂铃铛，他干爹哪么像干爹？
0: 修扇子怎么跟铃铛有什么关系？
1: 你听着呀，这就人家聪明。人在这修扇子
0: 啊，
1: 来人很多，但是那角落里不一定有人注意
0: 啊。
1: 这样呢，他弄点小铃铛一挂，咣啷咣啷咣啷，怎么响着？咱们一去一看，哎呦嚯，这还修扇子的
0: 啊！
1: 正好家里有个扇子，能修修，这就为招揽生意。这用在名上，这铃那叫什么？
0: 叫什么？
1: 叫引人铃，
0: 引
1: 人招引，
0: 引人铃，
1: 引人铃。
2: 这话
1: 对
2: 了，
1: 对对对对，
0: 没错，引人铃，
1: 引人铃。
0: 他媳妇儿。这挂一串铃铛
1: 啊，对，
0: 引人铃，
1: 我夫人爱
0: 戴，
1: 对，
0: 这个铃子很
1: 什么？我们不许打人，你过来，过来，
0: 引人铃，
1: 你什么？你太可气了，越说不像
0: 话。怎么可气？哪是可气了？
1: 我媳妇带个铃铛，没错，
0: 引人铃啊，
1: 这能说引人铃吗？这像人话吗？啊，有你这么说的吗？
0: 哦，
1: 我媳妇带铃铛叫引人铃，
0: 不叫引人铃。
1: 废话，再者说了，我媳妇引人还用带铃铛吗？
0: 哦，
1: 擦边粉不就完？我也乱了，我就不愿意跟你们人上课，太笨，气死我了！这像话吗？这都，那叫引人铃像话？
0: 不叫引人铃，叫引你铃行不行？
1: 引我干嘛？你别不像话啊！
0: 你也不
1: 你讨论文化的胡说八道。你想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叫什么这个？
1: 这我还真给他纠正过来。这孩子，这样我告诉你，我媳妇带铃铛不叫，
0: 啊，
1: 那个铃铛叫回避铃。
0: 哎，不，别着急啊，
1: 我没着急。
0: 回避
1: 铃，
0: 为什么叫回避铃？
1: 知道为什么吗？
0: 知道。
1: 朋友们，我们是个老家庭
0: 啊
1: 啊，这几代人都住在一起。
0: 但这我知道。
1: 这样呢，这里就一个问题了，您老人知道，咱过去北京有这么个说辞，叫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白子，
2: 就是
1: 我哥哥，
0: 对你哥哥
1: 不能见，这不封建的也好什么，反正有这么规矩。他是住在一起呢，就保不齐有时候我哥哥到我那屋送个报纸啊，
0: 嗯，
1: 端瓶奶什么的，就干点活。
0: 嗯，
1: 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这去送东西赶上我爱人奶孩子呀，或者洗脸脱了点
2: 不方便，
1: 你这碰上多不合适，大白子去不能见，那怎么办呢？就想了个辙。反正我哥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媳妇在屋里，哟， 不能说大哥你别进来不好不礼貌，
0: 那怎么办呢？
1: 一晃身子，这小铃铛咣咣咣一动，我大哥也清楚，哦，弟妹在屋里头洗脸呢，不能进去，把这报纸一搁，弟妹我不进屋了啊，报纸搁窗台那儿了，这就叫回避铃，全解决
0: 了。哦，
1: 就这么个道理，
0: 是回避不见，
1: 不能说引人啊，再说引人我揍你啊，
2: 回避铃，
1: 回避明白了吗？
0: 回避不见大摆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哎，就是兄弟媳妇不能见大摆子，
0: 可以引证，确实如此。
1: 是
0: 他旁边带头啊，就是一个豆腐房
1: 啊，对，
0: 有只默默的驴，
1: 嗯，有驴，
0: 带一个大铃子，
1: 是，
0: 这脖子这铃子有这么大个儿，
1: 嗯，
0: 甭问回避铃，不让这驴见他大的摆子，
1: 嗯，行，
0: 大的摆子一见
1: 一会。驴带铃铛回避铃
0: 啊，
1: 还不能见大摆子。这驴的大摆子是谁啊？
0: 我也告诉你点知识。
1: 什么？
0: 骡子呀。
1: 哦，
0: 那么骡子大摆子呢？
2: 骆驼。
0: 骆驼。
1: 就这个呀，又瞎讲，还真知识。
0: 哦，知识知识。
1: 驴带那脖子铃铛，那不能叫回避铃，
0: 要改了，
1: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0: 怎么叫偷嘴铃？
1: 你看这驴、啊、
0: 有想法吗？
1: 他默默默那豆子，可是驴馋的，看这豆子想吃，这人也不能总盯着他呀。
0: 嗯，
1: 想了个辙，在他脖子上挂个铃铛，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外头，他在屋里头咣啷咣啷咣啷转圈啊，这铃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说一听，咦，铃铛停了，甭问，这驴偷豆子了，见他一打他，就为解决这问题。
0: 哦，
1: 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你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
1: 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叫这个
1: 偷嘴铃。
0: 告诉你了，
1: 即是我了，
0: 没错，
1: 没错吧？
0: 偷嘴铃，就告诉大家，
1: 嗯，
0: 他偷嘴吃了，
1: 就得打他。
0: 就在他那屋里，宿舍里头，
1: 嗯，
0: 有个小八仙桌，
1: 嗯，
0: 上面有个绳儿，你碰到门外去，
1: 那是
0: 门框上有个眼儿，穿过去那边有个圈儿、
1: 嗯，
0: 里边就是一小铃铛。为什么在屋里也安这么一个铃铛？
1: 为什么呢？
0: 防止他偷嘴，就怕他偷嘴。而且一偷嘴
1: 呀，给我打住！太可气！你说我屋里卧室床头挂那铃铛
0: 啊？
1: 朋友们，是有这么铃铛？
0: 有没有？
1: 这铃铛不入谱，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别别，什么叫不入谱？
1: 我告诉你吧，这么说吧，啊，朋友们，这是我的隐私。其实宝瑞大一百年。
0: 哎，
1: 我就说出来了，您看行吗？啊，您掌声鼓励鼓励啊！
0: 等等等，
1: 嗯，
0: 你的隐私，
1: 这是我隐私，
0: 借这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小
0: 咱们大家
1: 什么道理？
0: 再鼓掌，
1: 不谢谢，谢谢您，
0: 欢迎王博元。
1: 这我说实话实说啊，您听完也舒服啊，我就把这个意思跟您说。这为什么我这床头也挂个铃铛？
0: 嗯，
1: 这个铃铛是我们两口子的一个暗劲儿，敲门休息。因为什么呢？老观众、新观众对我们都那么热爱，有时候特别的愿意跟我们聊聊天啊，串个门，这是好事。可是有时候我们赶个忙吧，有时候赶累了，接不了您，又怕您呢对您不礼貌，怎么办呢？干脆咱们就挂个铃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接待不了客人，我们呢就睡觉了。如果您来叫门，我们不开，可是我怎么办呢？像这今晚演出完了回家了，怎么办呢？我就到他门口，他说的有一根线儿，
0: 嗯，
1: 那有小铁圈，
0: 对，
1: 在门口呢，谁不知道？我过去一蹬那环，当当当一响，铃铛一响，我爱人在屋里准说，
0: 哦，
1: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这叫惊醒铃，这是一个暗劲儿，朋友们，我在这儿全交代了，对不起您啊，您呐，该去还去啊，别听我这么说，这就这么一个，懂吗？
0: 不不不，可以
1: 惊醒铃，
0: 知道这点我可以，
1: 我门口都弄
0: 给他去作证，确确实实
1: 啊，
0: 不为督导大家，
1: 哎，
0: 不方便，
1: 对，
0: 让大家去
1: 上
0: 班的，哎，这方便多了。
1: 惊醒铃，
0: 没错，
1: 没错了吧？
0: 我可以证明这事儿、哎，
1: 他能证明。
0: 就为这场演出，
1: 嗯，
0: 上礼拜六我去找他去，
1: 嗯，
0: 抱着小狗，
1: 嗯，
0: 到他胡同门口，小狗淘气，
1: 嗯，
0: 噌蹦下去了，
1: 哎呦，
0: 把小爪子就伸在圈里了。
1: 啊，你看看，你看，
0: 进去好进去
1: 啊。
0: 出来可不好出来呀、啊，
1: 麻烦。
0: 这么来回晃荡，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就听里边响了，
1: 肯定响了。
0: 铃子一响，我听里边说话了吗？
1: 我爱人怎么说的？
0: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
1: 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实行刷卡投币了，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

0: 我不是人呐！
1: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撤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2: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1: 叫你呢。
2: 叫你呢。
1: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2: 那应该叫
0: 巨头。
2: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1: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
0: 初恋情。
1: 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2: 嗯。
1: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人家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2: 你给我上来吧。
1: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打。

0: 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扑个牌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哎
1: 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

0: 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1: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0: 我说德华呀，
1: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0: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忒好了。
1: 马德华呀。
0: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1: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0: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1: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0: 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1: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0: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1: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0: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
1: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2: 行了，
1: 哟，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2: 到站了，
0: 这不瞎耽误功夫。
1: 再见了，奶奶。
0: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慢慢点。哎，
0: 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2: 嗨，你捅娄子了吧？
1: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2: 开车。
1: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2: 我儿子爱尿床，
1: 我就是尿不湿。
2: 是啊。哟，
1: 外国朋友，不是看不出北京。嘿，哥们儿，出北京，出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不是看不出北京。
2: 就会这一句吧？哎。
1: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看不透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看不透上海，好不啦？
2: 你要到内蒙呢？
1: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看不透内蒙游。
2: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1: 那就得不是看不透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边？
2: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停进了，一二七，
1: 箱子端，
3: 一二一。哎，哎，哎，那咋个转向了？
1: 哈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哎呦，
1: 这福娃宝贝，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1: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1: 上。
3: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1: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3: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1: 你们是
3: 拆楼的。
1: 不拆能盖吗？接着钱甭找喽。
2: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1: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2: 你不人呐？不，
1: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2: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0: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1: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俺没钱。
1: 没钱你们上车呀？
3: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1: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3: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

0: 疼呢。
1: 那个，掏一块钱。
2: 啊，没有，
1: 没有你捂什么兜
2: 啊？我那是空的。
1: 你有钱？
2: 没有。
1: 你有钱？
2: 大哥，啊，我那不是欠十名，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1: 救命钱？
2: 啊，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1: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2: 俺那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凑齐了。
3: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1: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
2: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1: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2: 真是啊，
1: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2: 嗯，不要。
1: 你拿着。
2: 嗯，不要。
1: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2: 真难产。
1: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砍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2: 大哥，阿弟搀扶，谢谢你了。哎，
1: 你起来呀、啊！这干什么？这是？
2: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1: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我得下车了。
3: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1: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北京。
3: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1: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2: 嫂子就不用去了。
1: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3: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1: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儿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2: 大哥，再见了。
4: 您的好啊，
5: 好，
4: 少见，
5: 好不好？
4: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5: 是啊，啊，我呀工作太忙哦，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4: 是，你在哪儿工作？
5: 我还在那儿，
4: 还在那儿啊？还在哪儿啊？
5: 在那个公司，
4: 市政公司？
5: 不是，公司，
4: 进出口公司？
5: 也不是，
4: 什么公司？
5: 签货公司。
4: 签货公司？
5: 对，
4: 没听说过。
5: 是啊，
4: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5: 大呀，比那大得多啊。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10倍。哇，所以就叫签货公司。
4: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5: 在那个哪儿，

0: 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1: 我怎么没看见过？
0: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1: 啊？这公司还保密？
0: 反正我在天虎公司。
1: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0: 我呀，我在采购科。
1: 采购科？
0: 我是采购员。
1: 啊，
0: 各处去办货。
1: 是啊，
0: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1: 哦，
0: 呵，太好了。
1: 是啊，
0: 太需要了。
1: 哦，
0: 可这货办来的
1: 啊，
0: 太好了。
1: 办来的缝纫机？
0: 不是。
1: 自行车？
0: 也不是。
1: 电视机？
0: 哎，更不是了。
1: 办来的什么货？
0: 那个猴。
1: 猴？
0: 对。猴。
1: 皮猴？棉猴？
0: 不是。猴？
1: 什么猴啊？
0: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1: 哎哎哎！啊，
0: 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1: 哦哦，
0: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1: 嗯，
0: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哦，
0: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1: 有，
0: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1: 啊，
0: 我得走
1: 啊，
0: 完成买猴任务
1: 啊，
0: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1: 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0: 啊，是啊
1: 啊，
0: 那个啊，可说呢
1: 啊，可说呢
0: 啊。对呀、啊、
1: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嗯、买猴干什么用？
0: 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1: 嗯，
0: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1: 对呀、
0: 啊、猴有什么用啊？
1: 是啊。
0: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1: 什么呀？
0: 猴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猴能看家
1: 啊。
0: 嗯，
1: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0: 是啊，
1: 楼上楼下科室多，
0: 对，
1: 部门多，
0: 是
1: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这不像话呀！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0: 那不对吗？
1: 啊、嗯，不对。
0: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1: 啊、
0: 嗯，哎，耍呀！带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1: 啊，
0: 耍一套，耍
1: 猴，好，
0: 耍猴。
1: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0: 啊、
1: 嗯，那成马戏团了。
0: 哎，对呀，那猴干什么用啊？
1: 干什么呀？
0: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1: 有什么呀？
0: 猴毛有用啊。
1: 干什么呀？
0: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1: 啊，
0: 对不对？
1: 织毛衣
0: 啊。
1: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0: 嗯，
1: 猴毛衣。
0: 嗯，
1: 那好，穿着蹭眼玩吧。就不成。
0: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1: 嗯、哎，那我哪知道啊。
0: 那怎么回事呢？
1: 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0: 哦，这通知写错了。
1: 哎，
0: 不能
1: 不能
0: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1: 哦，
0: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1: 老马是谁呀、啊、
0: 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 哦，
0: 姓马。
1: 啊，
0: 叫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嗯，
1: 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嗨，这叫什么名字、
0: 啊、他外号叫马大哈
1: 啊。
0: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 啊、
0: 哦，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 啊，
0: 也不干正经的。
1: 哦，
0: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哦，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 哦，
0: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大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3:03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委员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马大哈，哎，好了、嗯，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

0: 到了，啊，去啊！
1: 这是谁呀、啊？
0: 这马大哈的对象。
1: 嗨，
0: 经常两人在电话聊天。嘿，马大哈说啊，什么电影？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啊！
1: 嗯，
0: 马大哈，我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了。等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科长也没细看。
1: 哟，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嗯，
0: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就这儿。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该写错了
0: 啊！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了。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
0: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嗨，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好了，来，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大哈。
1: 哎，
0: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哈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这对付。得，我去，你别着急，我去，
1: 哎、
0: 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啊、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啊，
0: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的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儿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好，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有药铺。
1: 行，好吧，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哎，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0: 哎，
1: 买着了
0: 啊，
1: 买了两张平息的票，
0: 这他就行了。
1: 他行了，他是行了
0: 啊，
1: 仓库可就乱了。
0: 怎么？
1: 马子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0: 是啊，
1: 桐油桶贴香油，香油桶贴桐油，
0: 那赶快接下来吧。
1: 谁都不知道啊，
0: 嗨，
1: 货都发出去了
0: 啊。
1: 三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0: 哦，
1: 送来了
0: 啊，
1: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0: 哦，送礼来了。
1: 哪儿啊？讲礼来了。
0: 奖励
1: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0: 嚯，
1: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0: 嚯，
1: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0: 啊，
1: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0: 啊、
1: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0: 哦，
1: 打开提盒盖一瞧啊，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0: 哎，
1: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0: 这怎么吃啊？这个
1: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0: 啊，
1: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收来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0: 啊？那还不瓷实？
1: 那桐油怕丸子口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0: 啊！
1: 木器行
0: 哦，
1: 家具公司送来了
0: 啊，
1: 香油油的桌子，
0: 嚯，
1: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0: 没听说过。
1: 你说这怎么做？
0: 这怎么做？
1: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0: 啊，
1: 跟人说好的吧，
0: 哎、
1: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0: 马大哈呢？
1: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0: 哎，
1: 干脆调工作
0: 啊，
1: 不让当管理员了。
0: 干什么去了？
1: 调走了，调传达室。
0: 哦，传达室。
1: 调传达室工作了
0: 啊，
1: 离我们科部远、
0: 啊，
1: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0: 那可得留神。
1: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0: 啊。
1: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0: 哦，
1: 换了一位姓王的
0: 啊，
1: 王文书。
0: 哦哦，
1: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0: 是
1: 非常认真
0: 哦，
1: 一点也不闹错。
0: 嗯，
1: 好，
0: 好，
1: 就是一样不好。
0: 什么？
1: 这王文书啊，爱闹肚子。
0: 哎呦，肠胃不好。
1: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屎来客不容缓。
0: 呵，
1: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0: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1: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家伙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
0: 哦、
1: 这个人绝对没错、
0: 哎、
1: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0: 啊，
1: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项，
0: 对，
1: 别耽误
0: 啊、哦、
1: 赶紧走，
0: 走吧，
1: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0: 啊，
1: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0: 哦，
1: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0: 就是
1: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0: 啊，
1: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0: 对呀、
1: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0: 啊，
1: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0: 嘿，
1: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0: 哦，
1: 这老头子60多岁
0: 啊，
1: 呵，挺好。
0: 是啊，
1: 说话挺客气。
0: 嗯，
1: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0: 哦。
1: 千户公司的，
0: 嗯，
1: 到这来买猴，
0: 你想
1: 买50猴
0: 啊？
1: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0: 哦哦，
1: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0: 哎，
1: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0: 嗯，
1: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0: 嗯，
1: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0: 哦，
1: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0: 哎，
1: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0: 啊，
1: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0: 是
1: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0: 啊，
1: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去，
0: 哎，
1: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0: 啊。
1: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0: 嗯，
1: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0: 哦，
1: 可就是老一点了。
0: 啊啊，
1: 我一听
0: 老一点，
1: 老点
0: 啊，
1: 老点老点吧。
0: 啊，
1: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0: 啊，
1: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0: 嗯，
1: 送给你了。
0: 嗯，
1: 既是国家需要嘛，
0: 哎，
1: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0: 嗯，
1: 我跟着看看去吧，
0: 去吧。
1: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0: 太老了，就别要。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 哎，
0: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1: 哎，好好，
0: 我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别人家还谁就有啊？
1: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两三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1: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 嘿，
0: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 哎，
0: 我一听也行。
1: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 啊，
0: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 哦，
0: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啊，哪知是这会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1: 嗯，
0: 我还摆当件了。
1: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啊，
0: 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儿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哎，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儿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
1: 嗯，
0: 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不了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

0: 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嘿，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唐诗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1: 了。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50个。
1: 哦，
0: 50，买齐了，加有俩，50、52啊。
1: 哎，
0: 多俩。
1: 嘿，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啊？
0: 哎，行了。
1: 哎，
0: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啊！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啊，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啊，
1: 哎，
0: 这50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0: 我不跟着，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啊，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搭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嘿，
0: 买猴来了，50。费多的事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啊，
0: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他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
0: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猴戏呢
1: 啊。
0: 5排10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啊！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呵、啊，
0: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1: 呵、
0: 啊，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

0: 面站着仨，嗯，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嘿，这边咔嚓砰，有暖瓶也摔了，
1: 你瞧瞧，
0: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啊，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哎，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欠公司变破烂摊了，哎，全摔，这猴没用啊，啊，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调工作了啊，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啊，要是买白熊香皂，啊，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亲戚也不错，阿娟啊，阿娟，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人家娱乐公司的导演马上就到了，
3: 准备好了。
4: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身衣服，你穿上去就像是阳光灿烂，一片艳阳天呐。
1: 我看不像艳阳天，
0: 像什么？
1: 像蓝精灵。哎，头子，我忘了，你给我报那个节目，那是什么节目来的？
0: 奶奶咪呀。哦。接下来给你报名参加的节目还有，我是奶奶，中国好奶奶。奔跑吧，奶奶！奶奶去哪儿了？
1: 你看，奶奶丢了吧？
0: 这是什么？奶奶丢了呀？哎，这是节目的名字啊！这些节目你要是参加了，你肯定出名哎！哎，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您是奶奶咪呀的导演吗？
2: 我是。哎
0: 呀，欢迎欢迎欢迎！阿杰啊，导演来了，快请进，请进，请进！
2: 您好，大妈。是这么回事啊，您这个报名材料我们初审都通过了，下面马上就要进入节目的录制阶段。哎呀，所以我这次来您这主要是和您沟通一下节目的细节。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导演导演，您请坐您请坐。
2: 其实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啊，就三个环节啊，介绍自我，才艺表演，评委点评。
0: 好的好的好的，电视上的选秀节目都是这样，这个我们懂
1: 我们懂。
2: 那就好，那我们就从介绍自我开始吧。
0: 好的好的，我们早都准备好了。
1: 大家好，我叫孙红娟，小名叫黑鸭，性别女，年龄65，民族汉，籍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职业退休老太太。我呀生了三个儿子，我有三个孙女。哎呦，别提那三个孙女有多可爱了。
2: 停，这都是什么呀？
1: 这不是自我介绍吗？
0: 导演，我作证，他说的全都是真的。
1: 是啊，
2: 真的管什么用啊？我要的是介绍自我，不是自我介绍。来来来来，我来问你。你有独门绝技吗？
1: 没有。
2: 特异功能？
1: 没有。
2: 坐过牢吗？
1: 没有。
2: 得过绝症？哎呦，
1: 这绝对没有，没有。
0: 导演，你这不是自我介绍，你这是自我了断了。
1: 是啊。
2: 我告诉你，就像你这么自我介绍根本不行，没人看。你看，你既没坐过牢，连绝症都没得过，你这让观众怎么哭啊？你这让我们公司怎么给你安排奶粉呢？
0: 现在连鲜奶都到了，谁还喝奶粉？

0: 咱们的节目不是叫奶奶咪呀、啊？那以后他的粉丝不就是奶粉吗？哦，
1: 这么个奶粉啊、哦！明白，明白，明白。
0: 哎，好了好了，这个环节先这样啊。但是你们一定要再好好想一想啊。
1: 好的。
0: 想想那些怎么能吸引观众的，哎，越夸张越好，能晓得吗？
2: 是晓得晓得。导演、哎，要是实在想不出来呢？
0: 实在想不出来，那就编嘛。
2: 编，
0: 编得越离谱越有收视率。比方说啊，大妈，你现在已经是白血病晚期了，已经切除了一个肾，你还要坚持把唯一的这个肾捐给藏区一个灾民的孩子，
3: 那我怎么办呢？
0: 这就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了。你现在这医学这么发达，你完全可以弄一个人工的肾挂在外面。
3: 挂子，哎呦，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对呀、啊，
3: 这要挂在外面，你这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哎呦，这可不行啊，这绝对不行，这不行。
0: 你想要出名啊，就不能要脸。你就胡说八道，就算让观众们知道了，那以后骂也能把你给骂火了。哎，你火了，那收视率就上去了，收视率上去，广告就上去了，广告上去，广告费就上去了，广告费上去，那我们，哎呀，我说这些都太专业，你们也听不懂。算了，记住啊，编得越离谱越好。好了好了，现在我们抓紧时间进入第二个环节，才艺表演。
2: 好好的好的好的，好，
0: 你都有些什么才艺啊？
3: 我为我们节目特意准备了一首歌，您听听。
2: 那导演啊，他的歌唱得可好听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先迷上他的歌才爱上他的人的。哎呦，他唱歌的时候那眼睛眯起来，哎呦，撒你钱的笑啊。我当时我就给他起了一个爱称啊。
3: 你别说了。
1: 什么爱称？
2: 我的小苹果。
0: 我看你这不像小苹果，
2: 我这像
0: 大猩猩。哎
1: 呀，别说了，别说。
0: 不是，哎呀，好了好了，既然这个样子，那就让我们看一看大猩猩是怎么啊，看一看大妈是怎么唱歌的。
2: 好的好的好的，地方也腾开了。
0: 准备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不行。
1: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就这些陈词滥调是怎么能吸引观众啊？没有观众就没有收视率，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广告费，没有广告费我们……我说这些都太专业，你们也听不懂。算了，我问你，你会唱神曲吗？
2: 神曲啊，
1: 就是那种让人听不明白的歌，你晓得吧？
3: 晓得，就是唱起那种歌，感觉该吃药了那种。
2: 这种歌我可真唱不了啊！
1: 怎么了？
2: 听一遍，吃三天药都没缓过来呀、啊！你就这样我唱一遍，我不得浑身抽筋儿啊！
3: 我求求你啊！我老伴儿以前得过羊癫疯，啊，羊癫疯，你晓得吧？
2: 晓得。
3: 对对对，他好久都没有饭了，别再因为唱这个歌再把那个病给勾出来。
0: 好，那这个才艺表演就这样啊，不是那个服装上总会有些特色吧？哎
2: 呀，服装导演，您看我老伴儿特意为我选的衣服 ，APEC 蓝，斗篷中国红，怎么样？讲究吧？
3: 有特点吧？
2: 对。
0: 您就打算穿这个上台表演？
3: 对。
0: 那麻烦您慢点飞。
2: 慢点，
3: 对，我们慢点飞。
4: 从那边出来，
3: 慢点飞。
0: 不是，您穿成这样，不就是超人吗？这么，哎呦，哎呦。

0: 这不行啊。
1: 不是不行，是太不行了，必须你换。
0: 好的，导演，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对，人是衣服，马是鞍嘛。我们这个衣服我们要讲究。好的，那我再去找一找看。
1: 你去找
0: 的。好的。
2: 我告诉你，去找那个穿上去朦胧的啊，欲隐欲现的啊，好像能看到点什么，但是看不清是什么那种。你又晓得了？
0: 晓得。
3: 老头子啊，又朦胧的啊，欲隐欲现的。还看不清那是什么呀？
0: 明白了，雾霾。
3: 对，
0: 导演，那玩意儿也没法穿呢。
3: 是啊，
2: 什么雾霾呀？你，
1: 哎呀，算了，你也别找了。
2: 大妈，这身衣服由我们公司来定吧。
0: 好的。
2: 我看大妈身材还是不错的啊。
0: 好的呀，身材。
2: 那到时候就定做一身低胸的。性感，
0: 那不就是白穿吗？
2: 怎么白穿呢？
0: 你想啊，低胸的、性感的，那是绝对白穿啊！穿上这样的衣服，电视上面只让你露个头，你啥也看不见。
2: 服装的事也听我的，我们现在赶快抓紧时间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评委点评。
0: 好的。
3: 导演您放心，那个评委点评的时候啊，我一定虚心接受，积极配合。
0: 我们一定配合。
3: 是。
2: 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确实比较特殊啊，还真需要你好好配合一下。
0: 一定。
2: 因为你们这一期节目评委就不在现场了。哎呦，
0: 你看多好、啊！哎呦，
3: 评委不在现场，
0: 咱们也不用紧张。
3: 是啊。
0: 评委不在现场。啊。那怎么选啊？
2: 那谁让人家评委都是大咖呀？人家档期排不开呀。
3: 那这个故事这怎么选呢？
0: 对呀、
2: 啊，这大妈你就不用担心了啊。那评委的点评我们早就提前录好了，到时候你就配合着点评说就行。
3: 配合着点评说，
4: 能晓得吗？
2: 来，听我安排。现在这就好比是节目录制的现场啊，这四个评委都在这坐好了。这个时候，第一个评委会问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奶奶咪呀、
0: 啊？要有理由啊！哎，
2: 第二个评委会在你回答完之后说，这太感人了，
0: 太感人了。
2: 然后第三个评委会说，姐太不可思议了，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2: 最后一个评委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对，
3: 那我是选上还是没选上啊？
2: 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了。那选上的就播，没选上的就剪掉呗。
3: 那我说什么呀？
2: 就这么几句话，你就搭着说，只要能接上就行啊。来，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啊。
0: 好的，
2: 试一试。
0: 好的。阿娟呀、啊，我就来当那个评委，我来给你搭。
3: 好，那我就试试。
0: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奶奶咪呀、啊？
3: 我呀，小的时候啊，就喜欢唱歌跳舞。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不允许。现在好了，国家给我们老百姓提供了那么多可以施展自己的平台，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了。这不，我老头子一鼓励，我就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0: 太感人了。
3: 以前以为真人秀都是真的，这次参加奶奶咪呀，我才知道为了追逐那个收视率，胡编乱造，弄虚作假，除了要那广告费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0: 这太不可思议了。
3: 导演跟我说，要出名就不能要脸，我就弄不明白了，这连脸都不要了还要名干什么呀？这样节目我绝对不参加。
5: 就不管不参加，我连看我都不看。
3: 导演、你请回吧。
2: 不是，我
0: 就这么定了。导演你请回吧。

0: 妈，您不参与可以，但您得看节目呀。您不看节目，那就真影响收视率呀。收视率上不去，广告就上不去。广告上不去，那人家电视台就不会买我们公司的节目。那我们这些人那就都……
1: 你说的太专业了，我们听不懂。
2: 能晓得吗？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

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
2: 哪种食材？
0: 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0: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
2: 嗯。
0: 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一薄片的，它是一整块儿。
2: 嗯。
0: 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
2: 啊。
0: 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
2: 啊。
0: 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嘛。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2: 特别香，
0: 特别嫩
2: 啊！
0: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2: 啊，
0: 就是差不多
2: 小块容易糊。
0: 对对对，
2: 对吧？
0: 这个觉得，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正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2: 讲讲肉吧也行。
0: 嗯。
2: 我寻思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啊，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2: 倒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大块肉吧。
0: 嗯。
2: 最近的这一年。
0: 嗯，
2: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0: 哦，这是一个潮流
2: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挺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似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了，价格也就高了。
0: 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2: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
0: 嗯，
2: 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0: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了。
2: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
0: 嗯，
2: 是不是啊？连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0: 对对对，一整块。
2: 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
0: 嗯，
2: 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0: 咱讲讲牛肉。
2: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0: 嗯。
1: 行啊，你
2: 行啊！
1: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那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
0: 哦，对，
1: 这个牛肉贵。
2: 对对对，
1: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
2: 对。
1: 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

0: 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啊、或者是腹中冷痛啊、
1: 嗯、
0: 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
1: 嗯，
0: 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1: 嗯、哎，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2: 可以，可以
1: 就变成药膳了。
2: 啊，
1: 比如说加什么中药，咱们说明白啊。
2: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香参吗？
1: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2: 啊，
1: 香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
2: 对
1: 对，
2: 啊
1: 对
2: 啊、
1: 这家里都有啊。
2: 啊，可以放进去啊。
1: 嗯嗯嗯、
2: 啊。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
1: 嗯嗯 嗯, 嗯。
2: 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
1: 嗯，
2: 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啊、
1: 这个真是哈、啊，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个这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2: 嗯嗯嗯，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1: 啊，
2: 师傅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1: 嗯，二哥，二师兄，
2: 我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铲我那个事儿，哎妈，就、
1: 啊、
2: 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1: 哎妈呀，这怎么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2: 哎、我二哥
1: 怎么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呀这是。
2: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1: 啊、特别淘特别皮是吧，
2: 对他贼尖呐、啊、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
1: 啊啊 啊,
2: 啊,
1: 啊。
2: 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1: 就欺负咱小。
2: 对对，我就小。其实我师父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
1: 嗯，嗯，
2: 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1: 啊。
2: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父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1: 啊，
2: 因为我小啊。
1: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2: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
1: 啊、
2: 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1: 嗯嗯。
2: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1: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2: 对吧？你就磕我一人欺负。
1: 啊！
2: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嗯、
1: 对，
2: 反正
1: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2: 对，也就这样事儿了。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
1: 嗯、
2: 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1: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
2: 哎、
1: 绝对。
2: 哎、
1: 嗯，
2: 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
1: 嗯，
2: 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1: 哎呦，
2: 哎
1: 这个好东西。
2: 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炖出来以后、
1: 嗯、
2: 哎呀、
1: 嗯、
2: 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
1: 嗯、
2: 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了碱了、
1: 啊、
2: 放碱不烂乎嘛、
1: 嗯、
2: 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1: 嗯、
2: 整个口腔都是。
1: 哎呦我的妈，
2: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
1: 啊、
2: 就熬那个汤嘛，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1: 这个
2: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这家给我馋的啊！
1: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的你了，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你说任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都是领养回来的，四个孩子真是四个性格。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0: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 啊,
1: 啊，
0: 那特别顽皮呀、
1: 啊嗯，
0: 哎呀，真的调皮捣蛋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哎，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
1: 啊
0: 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1: 一点不低调。
0: 哎，对对，哎，但是呢、
1: 啊，
0: 其实啊，这个老二呢，
1: 嗯、
0: 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1: 嗯，怎么讲、
0: 哎？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1: 嗯 嗯, 嗯
0: 啊，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呀，哎呀，他吃了多少苦，
1: 哦、
0: 受了多少累，
2: 哎、
0: 这他不说。
2: 这个、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
0: 哎
2: 这个。
1: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
2: 啊，
1: 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

0: 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渡过难关的、
1: 啊、
0: 对不对？然后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哎，过去哈，赵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啊，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儿完全正常做到了。
1: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0: 哎，
1: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0: 啥都应该的，
1: 他会换位思考，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一样的道理，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对，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真是这样。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0: 该干嘛还干嘛、
1: 啊？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0: 还是过去的样子。
1: 我师父有时候你就。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亲，
0: 对 对, 对，
1: 也就没那个啥。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早上啊、哦，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0: 那大小伙子这。
1: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0: 不够吃啊，
1: 那肯定的呀。你说那还干活呢，完这小咸菜是啥？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一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0: 哦，
1: 就
0: 是特别、
1: 啊、
0: 特别的简单。
1: 哎呀，
0: 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在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
1: 哎，
0: 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儿，
1: 哎，
0: 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不饱。
1: 那可不是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
0: 哎，
1: 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0: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0: 啊、哦，有那个卡。
1: 哎，是饭卡，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他也是出问题。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他都是按人头的。
0: 按人头来的。
1: 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
0: 哦、
1: 啊，每天都是这么做着。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也不知道是为啥。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啊、
0: 哦，
1: 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啊、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1: 哎，
0: 这咋做小聪明啊，
1: 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0: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1: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在领过饭以后吧，到宿舍，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那时候糊。

0: 然后就擦掉了。你知道不？它那个渣啊，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1: 粘到那个
0: 糊上
1: 面
0: 了吗？哎，等它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
1: 哎，
0: 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1: 好吧。
0: 对呀、啊。
1: 好吧。
0: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搁那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式的。
1: 我这明白了，这个过去哈，
0: 哎、
1: 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与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白了不贴对联似的吗？
0: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1: 把那个字儿给粘走了，是不老爷子？
2: 对，
1: 厉害啊！
2: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2: 哎，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1: 怎么呢？
2: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那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1: 啊，
2: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吗？
1: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2: 对，
1: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真没吃过哈，
0: 香
1: 牛头，咋吃那个？怎么吃？
0: 我跟你说哈，这牛头我是咋吃着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0: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0: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1: 嗯，
0: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儿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着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1: 嗯，
0: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1: 嗯嗯，
0: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1: 啊，
0: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1: 啊，
0: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0: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1: 哦哦哦，
0: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1: 哦 哦, 哦, 哦，
0: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1: 哦，
0: 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搁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
1: 哎，
0: 切两半，牛头分两半，
1: 哦，
0: 完事咋整呢，
1: 哦哦？
0: 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
1: 哦，
0: 啊，
1: 哦，
0: 就整这些。
1: 洗个澡，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它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它是很细致的，然后它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
0: 吃了。
1: 哦，哎，
0: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1: 嗯嗯嗯。
0: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
1: 啊。
0: 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
1: 啊，
0: 大粒盐呐，
1: 啊，
0: 酱油
1: 啊，
0: 整点干辣椒啥的哈，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得炖一下午。
1: 嗯嗯，
0: 炖完到了晚上吧，故意掀开，哎呀，
1: 啊，
0: 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0: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1: 啊，哦，那个，
0: 哎，
1: 上边那个牛脸，
0: 哎，
1: 那肉就可以吃了。
0: 哎，对，完了你拿那牛脸肉，
1: 啊，
0: 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呦，
0: 老香老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0: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1: 我现在看到牛，我就想起牛头。
0: 那个真的，
1: 啊，
0: 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
1: 嗯，
0: 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
1: 嗯，
0: 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
1: 嗯嗯嗯，
0: 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1: 啊啊啊啊！这个调料里面 有门道哈。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那个蘸料很重要，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

0: 再好的肉都废了。
1: 你说的对，
0: 是吧？
1: 就一家一个味道，
0: 这料太重要了。
1: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0: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会儿。哎，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2: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0: 嘴灵是吧？
2: 啊、对哎，他是这个调料吧？啊，他真就是我做的，
0: 老爷自己调的。哎、
2: 对啊、嗯，当时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就看看病啊，调理调理。就那碗调料里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0: 哦，得加药了。
2: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而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这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0: 哦，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1: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0: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1: 对，
0: 蘸点肉啊菜呀、啊。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1: 你可以、啊，
0: 完全可以的，
1: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
0: 吗？对对对，三七粉，
1: 对呀、
0: 啊，
1: 好多人都说呢、啊，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我王叔那阵儿用的也特别好
0: 啊、
1: 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
0: 蘸这个料。
1: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0: 太好了，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1: 啊，对呀、啊，就真正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我师傅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你要是总告诉他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0: 对 对。
1: 所以我师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从那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儿，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
0: 啊，
1: 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0: 哎呦，这个好。哎，
1: 你知道我拿着牛肉干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
0: 嗯，这个好。
1: 我给我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0: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哎、
2: 你这几个那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他一点亏都不吃啊，
0: 都得、都得找不回来。
1: 我俩从小闹惯了。
0: 这个我能理解了、你拿牛肉馋我、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啊，一比一打平了哈、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儿哈，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2: 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宁宁做这个蘸料吧，这个就是挺好的。
1: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是吧、
2: 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你别保守啊。
0: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任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太好了，
1: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
0: 啊，
1: 再放一勺蒜末
0: 啊，
1: 在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 完了盐嘛，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0: 啊，不要放太多。
1: 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

0: 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1: 啊，热油。
0: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
1: 哦。
0: 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哎，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还特别健康。
1: 特别百搭
0: 啊，对，
1: 然后很方便哈。
0: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嘛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1: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3: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4: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5: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6: 黄瓜、鸡蛋、
7: 柿子、
8: 羊肉、
9: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0: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这位朋友。
11: 你好。
0: 你好。哎。
11: 哎，
0: 你好，
11: 赵宁老师。
0: 啊。
11: 您老，你们好。
1: 哎。
0: 你好。
11: 我这今天呢。
0: 啊。
11: 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啊。
0: 啊？啥呀？
11: 啊。这三七呀、啊、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 啊。
0: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11: 啊，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0: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11: 是吗？这吃法、啊、太新鲜了。
0: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他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11: 那以后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颗粒颗粒啊也带一点家里头试一试。
0: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
11: 是
0: 行啊，反正对。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11: 嗯，是。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抢着了，我用了也是 也是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11: 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
0: 啊，
11: 经常那个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啊。
11: 看来有时候吧，这心脏啊还突然的疼。
0: 啊。
11: 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后来啊它就不行了。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啊，心脏呢也比以前呢这疼的严重了。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0: 哎呀妈呀。
11: 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0: 那真的是。
11: 后来呢那天呢邻居来我家串门啊。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学学这个小方子。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

0: 调的。
1: 啊，
0: 输了大概有这个半个月吧。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输了不少。
1: 啊啊啊！
0: 嗯，后来呢，我又用上这个三七呀、破壁颗粒呢。
1: 啊，
0: 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
1: 啊，
0: 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我就用了三天。
1: 啊，
0: 哎，三天之后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1: 见效了，
0: 哎，说话这气儿也足了，
1: 啊，
0: 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1: 你看看，你这效果，
0: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
1: 对，
0: 嗯，后来啊，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的活动呢，
1: 啊，
0: 哎，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它俩呀。加在一起用了。
1: 啊，对对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0: 哎，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啊也特别舒畅了。
1: 啊，
0: 张宁老师呢，还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在普梅控食啊，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1: 啊，对呀，
0: 反正我呀也想啊，就买点吃点用上。
1: 啊，可以呀，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辅酶 Q 十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就真的，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0: 现在虽然我这心脏感觉好了，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也不能说的让它再犯病了，对不？
1: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0: 对呀，对呀，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1: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0: 那个张林老师啊，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梅这个 Q 十啊，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1: 对呀、
0: 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1: 啊，麻烦我给我们
0: 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15以上的含量，你要是15以下的话吧、其实就是缺东西，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身上没有劲儿，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15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0: 15以上的
1: 对，买15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15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0: 好
1: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好了，谢谢张楠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 十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这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 十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

0: 云淡风轻。
1: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
2: 啊，你好。
3: 嗯。
2: 啊，你没事，您说，您什么个情况？您请讲。
3: 是赵丽萍老师吗？
2: 啊，是是。
3: 哎，你好啊。哎。我得谢谢你和任老啊。
2: 啊。
3: 哎。
2: 怎么了？
3: 我这个，我这高血压吧，都十多年了。
2: 啊啊，
3: 完事儿呢，我这个血脂呢也挺高的
2: 啊，
3: 一直天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2: 啊，
3: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2: 啊，
3: 还总犯困
2: 啊，
3: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
2: 啊、
3: 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蜜蜂把我这耳朵当蜂窝了，啊、住到我耳朵里边了。
2: 哎，你还挺幽默的，当蜂窝了。
3: 啊，完事儿我这眼睛吧也很难受，嗯，就有的时候又胀又疼，
2: 啊，
3: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眼睛睁不开，就浑身呐、啊，浑身就是感觉特别乏，
2: 啊，
3: 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哎呀，
3: 嗯，
2: 啊，那你
3: 走路吧，有时候腿吧就是打哆嗦，
2: 啊啊啊，
3: 嗯，
2: 哦，
3: 赵宁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这几年哈。
2: 啊、
3: 这个要单拎出一个来，是不是都得够人受的哈？
2: 哎妈呀，就你这样问题，我就觉得
3: 我这都是全都占了。
2: 对呗？那你脑袋疼、眼睛疼，完事耳朵还嗡嗡的，睡不好觉。
3: 是是是，
2: 精神
3: 而且我这个吧，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
2: 啊啊啊！
3: 嗯，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
2: 嗯，
3: 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
2: 啊，
3: 嗯，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
2: 嗯，
3: 就跟嚼草似的，
2: 啊啊啊，
3: 嗯，那个时候赵明老师，我那个瘦的吧都挺吓人的，谁看了我都说，啊，特别瘦，
2: 哦，
3: 完了现在吧就好多了，就是现在觉得是，过去了这个段儿，啊。这也是多亏了您和任老哈，
2: 哎呦，别
3: 教我用番茄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2: 黄芪你都用，啊，
3: 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五式，
2: 啊、
3: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
2: 挺好，
3: 嗯，这个挺好，
2: 嗯，
3: 完这半年下了吧，我这胳膊和腿儿吧，比原来有劲儿了，
2: 嗯，
3: 脑袋也觉得就是清亮挺多了，嗯，
2: 您那个耳朵里边那蜂窝拿出去呗。
3: 现在基本上拿出去了，
2: 是吧？建好了是不是？
3: 那
2: 就
3: 建好了，建好了，
2: 挺好
3: 的。吃饭吧也能吃下去了，就嘴里有就那个能吃出香味儿的。
2: 嗯嗯
3: 嗯，人也比原来那个长点肉了。
2: 啊，
3: 不像原来那么瘦
2: 了。口腹之欲了，现在你那个嘴里边能尝出味道了哈。
3: 嗯，对对对。
2: 吃东西就越来越香，人一高兴，哎，就长肉。挺好。
3: 嗯，这日子是见着亮了。自己吧，现在照顾自己也可以了。
2: 嗯，
3: 也不用给孩子们添负担。嗯。
2: 对，这个也挺好，就是自己。
3: 赵明老师啊，
2: 啥都放。
3: 我呢还想麻烦你个事儿。你看看那个辅酶鞘石，我也想吃点儿，
2: 啊，
3: 因为吧，我身边有不少人吧都在吃，
2: 啊、
3: 都说挺好的，
2: 啊，
3: 所以我也想吃点儿，是不是对我心脏啊什么也有帮助？你看看，
2: 可以吃的，可以吃，
3: 可以吃是吧？
2: 就是、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辅酶鞘石，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鞘石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 十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 Q 十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 Q 十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儿的似的，就是长个儿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累。我有这种体验，就是身心疲惫的那一种，晚上睡觉睡的总做噩梦，就有那个过程。后来就是也是多方面的调整吧，当然辅酶 Q 十也在其中，完了慢慢就缓过来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因为。

0: 像我是打小心脏就不好的，完了现在瞧瞧，这么多年也没说犯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也都没有，也都挺好的。
1: 啊
0: 啊，所以补充感挺好。
1: 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些基础病影响的，
0: 对，
1: 别人
0: 过最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他保护起来那是最好的，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
1: 是啊，但是我听说吧，少年老师，是不是挺贵呀？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0: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一般得300-400块钱吧，300块钱的比较多的，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可能就会贵一点。
1: 是我听说挺贵的，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整个团购什么的。那就麻烦你们。
0: 上回抚慰 Q 时团购，大家吃的还都挺好。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寻思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1: 对，
0: 我看一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1: 是吧？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团购一下，是吧？
0: 我
1: 也想吃点。
0: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1: 好，那就谢谢你啊，赵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抚慰 Q 时呢，咱们今天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辅酶 Q 时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辅酶 Q 时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喂，老师好。
0: 哎，你好。
7: 老师啊，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无私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精益求精了。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啊！你自然老人孝心呐。非常值得我学习。
0: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夸奖了。
7: 我就听了你这节目
0: 啊。
7: 你和严老师讲课讲的非常好。
0: 谢谢。
7: 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价格最低，效果最好，听众最欢迎，咱这样。
0: 谢谢。
7: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要。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呀、我老伴吃了，血压呀、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0: 心脏不好。多了。
7: 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0: 您想。
7: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0: 啊、
7: 轻微的白内障。
0: 啊、
7: 玻璃体混浊。
0: 啊、
7: 这个我麻烦。

0: 这个老师给我大红方泡水喝。
1: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虱子，就总也擦不干净？
0: 哎，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总好像模糊似的。
1: 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晶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啊。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哎，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你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荆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0: 对，那好，我记下了。菊花，
1: 菊花，还有蜜檬花，
0: 蜜檬花，
1: 对，古荆草，
0: 古荆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0: 清香子啊，
1: 对，清香子，
0: 清香子，
1: 对对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7克，
0: 啊，
1: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
0: 啊，
1: 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0: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人家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了，健脑食疗，
1: 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我可以给你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
0: 你
1: 事
0: 说，
1: 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
0: 对
1: 那
0: 对。
1: 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那碗打打碎粉，打粉完事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哎，
0: 太好了！现在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让大伙子团购一下虎门秋实啊，
1: 辅酶 Q10 这两
0: 虎
1: 天
0: 门
1: 要
0: 秋
1: 的是
0: 实，
1: 挺多，怎么的了呢？
0: 虎门秋实，对心脏有好处。
1: 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0: 在买是光买我们心保的嘛，不知道那个质量啥样，完了价格还挺高。现在这个倒是您老你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辅酶 Q10 给大伙儿咱俩团购呗。
1: 辅酶 Q10 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我问一问啊，我这两天让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0: 对，我特别听您好不好？
1: 谢谢。
0: 您这节目办得非常好
1: 谢谢您，谢谢您。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完
0: 您
1: 蛋我还觉得挺好。
0: 这非常好，这
1: 行。
0: 个祝这个老师和您老身体健康，家庭
1: 谢
0: 幸
1: 谢，
0: 福。
1: 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谢谢您，哎，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
0: 行。
1: 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好，那就先这
0: 谢
1: 样
0: 谢，
1: 了啊，
0: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10 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10 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于辅酶 Q1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
3: 跟我一起听听。

0: 宁老师的节目。
1: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2: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1: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2: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2: 我要下车。
13: 我也下车。下车。
14: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
2: 哪种
0: 食材？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0: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
2: 嗯，
0: 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一薄片的，它是一整块。
2: 嗯，
0: 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
2: 啊，
0: 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
2: 啊，
0: 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吗？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2: 特别香，
0: 特别嫩
2: 啊！
0: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2: 啊，
0: 就是差不多
2: 容易糊。
0: 对对对，
2: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就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2: 讲讲肉吧也行。
0: 嗯，
2: 我寻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啊，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2: 当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大块肉吧。
0: 嗯。
2: 最近的这一年，
0: 嗯，
2: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0: 哦，这是一个潮流。
2: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挺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似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了，价格也就高了。
0: 哦，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2: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
0: 嗯，
2: 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0: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了。
2: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
0: 嗯，
2: 是不是啊？你、
0: 嗯、
2: 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0: 对对对，一整块。
2: 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
0: 嗯，
2: 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俩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0: 咱讲讲牛肉。
2: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0: 嗯。
1: 行啊，你
2: 行啊。
1: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那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
0: 嗯，
1: 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
0: 哦，对，牛肉贵。
2: 对对对，
1: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
2: 对。
1: 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嗯。
1: 啊，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或者是腹中冷痛啊、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0: 哎，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2: 可以，
0: 就变成药膳了
2: 啊。
0: 比如说加什么中药，咱们说明白啊。
2: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香参吗？
0: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2: 啊，
0: 香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
2: 对
0: 对，这家里都有啊。
2: 啊，可以放进去啊。
0: 嗯，
2: 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
0: 嗯，
2: 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 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真是哈，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个这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1: 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0: 啊，
1: 师傅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0: 嗯，二哥，二师
1: 兄，我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馋我那个事儿，哎妈，就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0: 哎妈，这怎么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1: 哎呀，我二哥
0: 怎么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呀？这是
1: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0: 特别淘，特别皮，是吧？
1: 贼尖呐，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0: 就欺负咱小。
1: 对对，我就小。其实我师傅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
0: 嗯嗯，
1: 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0: 啊。
1: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傅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0: 啊。
1: 因为我小啊，
0: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
0: 啊、
1: 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啊、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0: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1: 对吧？你就磕我一人欺负。
0: 啊！
1: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嗯、
0: 对，
1: 反正
0: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1: 对，也就这样事儿了。
0: 啊、
1: 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
0: 嗯、
1: 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0: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
1: 哎、
0: 绝对。
1: 哎、
0: 嗯，
1: 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
0: 嗯，
1: 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0: 哎呦，
1: 哎，
0: 这个好东西。
1: 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炖出来以后，
0: 嗯、
1: 哎呀、
0: 嗯、
1: 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
0: 嗯，
1: 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着碱了，
0: 啊、
1: 放碱不烂乎吗？
0: 嗯、
1: 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儿，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0: 嗯，
1: 整个口腔都是。
0: 哎呦，
1: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就熬那个汤嘛、
0: 啊，
1: 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0: 这个
1: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
0: 嗯，
1: 这家给我馋的啊！
0: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你了，嗯、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
1: 哎，
0: 你说任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
2: 哎、
0: 都是领养回来的，
2: 哎、
0: 四个孩子真是四个性格。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2: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 啊，
0: 啊，
2: 那特别顽皮呀、啊
0: 嗯嗯，
2: 哎呀，真的调皮捣蛋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哎，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
0: 啊
2: 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0: 一点不低调。
2: 哎，对对，哎，但是呢、
0: 啊，
2: 其实啊，这个老二呢，
0: 嗯、
2: 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0: 嗯，怎么讲、
2: 哎？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0: 嗯 嗯， 嗯
2: 啊，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呀，哎呀，他吃了多少苦，
0: 哦、
2: 受了多少累，
1: 哎、
2: 这他不说。
1: 这个、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
2: 哎，
1: 这个
0: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
1: 啊，
0: 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渡过难关的、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
0: 然后
1: 真是
0: 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哎，过去哈，赵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 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啊，
1: 对
0: 不？

0: 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完全正常做到了。
1: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0: 哎，
1: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0: 应该的，
1: 他会换位思考，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一样的道理，
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对，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哎，对对对，真是这样，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0: 该干嘛还干嘛，
1: 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0: 还是过去的样子，
1: 我师父有时候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亲，
0: 对 对, 对，
1: 也就没那个啥。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早上啊，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0: 那大小伙子，
1: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0: 不够吃啊，
1: 那肯定的呀，你说那还干活呢，完这小咸菜是啥，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一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0: 哦，
1: 就是
0: 特别特别的简单，
1: 哎呀
0: 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
1: 哎，
0: 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
1: 哎，
0: 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不饱。
1: 那可不得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哎，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0: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0: 啊，有那个卡。
1: 哎，这饭卡，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他也是出问题。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他都是按人头的。
0: 按人头来的。
1: 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每天都是这么做着。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也不知道是为啥。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1: 哎，
0: 这咋做小聪明啊，
1: 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0: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1: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在领过饭以后吧，到宿舍，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那层糊糊就擦掉了，你知道吗，他那个章啊，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0: 粘到那个糊
1: 上
0: 面了
1: 吗，哎，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
0: 哎，
1: 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0: 好吧，
1: 对呀，
0: 好吧，
1: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跟他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儿的，
0: 我这明白了，这个过去哈，
1: 哎，
0: 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与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白了不贴对联似的吗？
1: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0: 把那个字给粘走了，是老爷子。
2: 对，
0: 厉害啊！
2: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0: 哎。

0: 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1: 怎么呢？怎么
0: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那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1: 了？啊啊啊！
0: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
1: 嗯，
0: 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嘛？你
1: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0: 对，
1: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真没吃过哈，牛头，这咋吃那个？怎么吃？
2: 我跟你说哈，这牛头我是咋吃着的？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2: 他
1: 对，
2: 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2: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儿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着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他们就拎着那牛角，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
2: 就
1: 呀？
2: 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搁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
1: 哎
2: 牛
1: 呦！
2: 嘴开始切，切两半，牛头分两半，完事咋整呢？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就
1: 给
2: 整
1: 他
2: 这些，
1: 洗个澡，
2: 洗个澡，
1: 洗干干净净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他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他是很细致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你就可以放
2: 就
1: 心的
2: 能
1: 吃
2: 吃了。
1: 了啊。
2: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大粒盐呐、酱油啊，整点干辣椒啥的哈，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得炖一下午。炖完到了晚上吧，锅一掀开，哎呀，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
2: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1: 那个
2: 哎，
1: 上边那个牛脸儿，那肉就可以吃
2: 哎，
1: 了
2: 对，完了
1: 哈。
2: 你拿那牛脸肉，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
2: 哎妈，一口吃
1: 呦！
2: 老香老
1: 天哪，
2: 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2: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1: 我现在看到牛，我就想起牛头。
2: 那个真的，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1: 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那个蘸料很重要。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得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再好的肉都废了，
2: 你说的对，
1: 是吧？
2: 就一家一个味道，
1: 这
2: 完
1: 料太重
2: 你就爱
1: 要
2: 吃
1: 了。
2: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块儿，
0: 哎呀，
1: 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0: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她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1: 嘴灵是吧？
0: 啊，对。哎，她是这个调料吧，她真就是我做的，
1: 老爷子自己调的。
0: 对，
1: 啊，
0: 当时的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就看看病啊，调理调理。就那碗调料里啊，我就放了一味

0: 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1: 哦，得加药了。
0: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而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所以呢，牛肉和三七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这个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2: 哦，
1: 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2: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1: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2: 对，
1: 蘸点肉啊菜呀、啊。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2: 你可以、啊，
1: 完全可以的，
2: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吗？
1: 对对对，三七粉，
2: 对呀、
1: 啊，
2: 好多人都说呢，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我王叔那阵儿用的也特别好
1: 啊、
2: 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
1: 蘸这个料。
2: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1: 太好了，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2: 啊，对呀、啊，就真真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我师傅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你要是总告诉他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1: 对 对。
2: 所以我师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从那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儿，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
1: 啊，
2: 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1: 哎呦，这个好。
2: 哎，你知道我拿了牛肉干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
1: 嗯，这个好。
2: 我给我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1: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
0: 哎、你正经这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他一点亏都不吃啊，
1: 都得、都得找不回来。
2: 我俩从小闹惯了。
1: 这个我能理解了、你拿牛肉馋我、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啊，一比一打平了哈、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儿哈，吃火锅对吧，吃海鲜都得需要这个蘸料。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0: 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宁宁做这个蘸料吧，这个就是挺好的。
2: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是吧、
0: 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你别保守啊。
1: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任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太好了，
2: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
1: 啊，
2: 再放一勺蒜末
1: 啊，
2: 在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
1: 啊，
2: 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1: 啊，不要放太多
2: 啊，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
1: 嗯，
2: 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1: 啊，热油，
2: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
1: 哦，
2: 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哎，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还特别健康。
1: 就是 特别百搭
2: 啊，对，
1: 然后很方便哈。
2: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嘛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1: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再见。

0: 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2: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3: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4: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5: 黄瓜、鸡蛋、
6: 柿子、
7: 羊肉、
8: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9: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1: 你好。
10: 哎。
11: 哎，
10: 你好。
11: 赵宁老师。
10: 啊。
11: 您老，你们好。
6: 哎。
10: 你好。
11: 嗯。我这今天呢。
10: 啊。
11: 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啊。
10: 啊。啥呀？
11: 啊。这三七啊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啊。啊，
10: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11: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10: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11: 是吗？这吃法太新鲜了。
10: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它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11: 那以后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颗粒颗粒啊也带一点家里头试一试。
10: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
11: 是
10: 行啊，反正对。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11: 嗯，对。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我抢着了，我用了也是 也是感觉特别的好。
10: 嗯。
11: 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
10: 啊，
11: 经常那个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
10: 啊。
11: 看来有时候啊，这心脏啊还突然的疼。
10: 啊。
11: 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后来啊，它就不行了。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啊，心脏呢也比以前呐，这疼的严重了。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10: 哎呀妈呀！
11: 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10: 那真的是。
11: 后来呢，那天呢，邻居来我家串门啊。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学学这个小方子。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调整。吃了大概有这个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舒服了不少。后来呢，我又用上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呢。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我就用了三天。三天之后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10: 见效了。
11: 说话这气儿也足了。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10: 你看看，你这效果，
11: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
10: 对，
11: 后来啊，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的活动呢，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他俩呀，

0: 在一起用的
1: 啊。对对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0: 哎，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啊也特别舒畅了
1: 啊。
0: 张宁老师呢，还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在辅酶控食啊，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1: 啊。对呀、
0: 啊、那我呀也想啊就买点吃点用上
1: 啊。可以呀、啊，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辅酶 Q 十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就真的，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0: 现在虽然我这心脏感觉好了，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也不能说的让它再犯病了，对不？
1: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0: 对呀、啊、对呀、啊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1: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0: 那个赵林老师啊，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梅这个 Q 十啊、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1: 对呀、
0: 啊，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1: 给我们
0: 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15以上的含量，你要是15以下的话吧，其实。就是缺东西，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身上没有劲儿，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15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0: 15以上的
1: 对，买15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15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0: 好
1: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好了，谢谢张楠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 十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这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 十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是迷迷糊糊的
1: 啊，
0: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1: 啊，
0: 还总犯困
1: 啊，
0: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
1: 啊、
0: 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那蜜蜂把我这耳朵当蜂窝了，我住到我耳朵里边了。
1: 哎，你还挺幽默的。当蜂窝了。
0: 啊，完事儿我这眼睛吧也很难受，嗯、
1: 啊、
0: 就有的时候又胀又疼
1: 啊，
0: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眼睛睁不开，就浑身呢、啊、浑身就是感觉特别乏
1: 啊，
0: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哎呀，
0: 嗯
1: 啊，那你
0: 走路吧，有时候腿吧就是打哆嗦。
1: 啊啊啊！
0: 嗯
1: 啊，
0: 赵宁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这几年哈、
1: 啊，
0: 这个要单拎出一个来，是不是都得够人受的哈？
1: 哎妈呀，就你这样的问题，我就觉得
0: 我这都是全都占了。嗯、
1: 对呗？那你脑袋疼、眼睛疼，完事耳朵还蒙蒙的，睡不好觉。
0: 是是是，
1: 精神。
0: 而且我这个吧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
1: 啊啊啊。
0: 嗯，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0: 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
1: 啊。
0: 嗯，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
1: 嗯。
0: 就跟嚼草似的。
1: 啊啊啊。
0: 嗯。那个时候赵宁老师我那个瘦的吧都挺吓人的，谁看了我都说啊、嗯、特别瘦。
1: 哦，
0: 完了，现在吧就好多了，就是现在觉得是，过去了这个段儿，这也是多亏了您和任老哈，
1: 哎呀，别
0: 教我用三七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1: 黄芪你都
0: 啊，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五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嗯，
1: 挺好，
0: 嗯，这个挺好，
1: 嗯，
0: 完这半年下了吧，我这胳膊和腿儿吧，比原来有劲儿了，
1: 嗯嗯
0: 嗯。
1: 脑
0: 袋也觉得就是清凉挺多了，嗯。
1: 您那个耳朵里边那蜂窝拿出去呗。
0: 现在基本上拿出去了
1: 是吧？建好了是不是？那就
0: 建好了，建好了，
1: 挺好。
0: 吃饭吧也能吃下去了，就嘴里有就那个能吃出香味儿的。
1: 嗯嗯
0: 嗯，人也比原来那个长点肉了。
1: 啊，
0: 不像原来那么瘦了，
1: 有了口腹之欲了。现在你那个嘴里边能尝出味道了哈。
0: 嗯、啊，对对对，
1: 吃东西就越来越香，人一高兴，哎，就长肉。挺好。
0: 嗯、啊，这日子是见到亮了。
1: 啊、
0: 自己吧，现在照顾自己也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给孩子们添负担。嗯，
1: 对，这个也挺好，就是自己
0: 老师啊，
1: 啥都方
0: 便。我呢还想麻烦你个事儿。你看看那个辅酶秋实，我也想吃点儿，
1: 啊，
0: 因为吧，我身边有不少人吧都在吃，
1: 啊、
0: 都说挺好的，
1: 啊啊啊，
0: 所以我也想吃点儿，是不是对我心脏啊什么也有帮助？你看看，
1: 可以吃的，
0: 嗯、
1: 可以吃，
0: 可以吃是吧？
1: 就是、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辅酶 Q 十，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 十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 Q 十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 Q 十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儿了似的，就是长个儿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累。我有这种体验，就是身心疲惫的那一种，晚上睡觉睡的总做噩梦，就有那个过程。后来就是也是多方面的调整吧，当然辅酶 Q 十也在其中，完了慢慢的就缓过来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因为我是打小心脏就不好的，完了现在调，这么多年也没说犯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也都没有，也都挺好的。啊，所以
0: 这个可能是，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些基础病影响的，嗯，
1: 对
0: 对，
1: 肯定过最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它保护起来，那是最好，就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
0: 是啊，但是我听说吧。赵宁老师，是不是挺贵呀、啊？哈、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1: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一般得300-400块钱吧。
0: 啊、

0: 300块钱的比较多的，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可能就会贵一点。
1: 是我听说挺贵的，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整个团购什么的。那就麻烦你们。
0: 上回抚慰 Q 时团购，大家吃的还都挺好。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寻思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1: 是吧？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帮我团购一下，是吧？
0: 我
1: 也想吃点。
0: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1: 好，那就谢谢你啊，赵林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抚慰 Q 时呢，咱们今天啊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抚慰 Q 时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抚慰 Q 时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喂，老师好。
0: 哎，你好。
8: 老师啊，您呢？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无私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啊。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你是在老人孝心的。非常值得我学习。
0: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夸奖了。
8: 我就听了你这节目啊。你和严老师讲课讲的非常好。
0: 谢谢。
8: 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您的。价格最低，效果最好，听众最欢迎，咱这样。
0: 谢谢。
8: 这个，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要。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呀、我老伴吃了，血压呀，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0: 啊、心脏不好。
8: 好
0: 多了。
8: 这个，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0: 啊，您想。
8: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0: 啊。
8: 轻微的白内障。
0: 啊。
8: 玻璃体混浊。
0: 啊。
8: 这个，我麻烦这个老师给我打个方，泡水喝。
0: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痴子就总也擦不干净？
8: 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怎么好像模糊似的。
0: 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净晶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

0: 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
1: 哎，
0: 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您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今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1: 对，那好，我记下了。菊花。
0: 菊花，还有蜜檬花。
1: 蜜檬花。
0: 对，古今草。
1: 古今草。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1: 清香子啊。
0: 对，清香子。
1: 清香子，
0: 对对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七克
1: 啊，
0: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1: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一个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过健脑食疗
0: 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我可以给你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事，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那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儿，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那碗打碎粉，打粉反正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
1: 太好了！现在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像大伙子团购回来，辅酶秋实啊。
0: 辅酶秋实这两天要的是挺多，怎么的了呢？
1: 辅酶秋实对心脏有好处。
0: 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1: 这买是光买我们新跑的呢，不知道这个质量啥样，然后价格还挺高。所以说这个倒是，您老你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辅酶秋实给大伙儿咱俩团购呗。
0: 辅酶秋实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问一问啊。我这两天让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1: 对，我特别听您好不好
0: 啊，谢谢
1: 您，节目办得非常好啊。
0: 谢谢您，谢谢您。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万大伙还觉得挺好。
1: 非常好，祝这个老师和尹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
1: 好，
0: 谢谢您。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
1: 好，
0: 那就先这样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 十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辅酶 Q 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

0: 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哎，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哪种食材。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1: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一薄片的，它是一整块。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嘛。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2: 特别香，
1: 特别嫩
2: 啊！
1: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2: 啊，
1: 就是差不多
2: 小块容易糊。
1: 对对对，
2: 对吧？
1: 这个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就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2: 讲讲肉吧也行。我寻思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1: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2: 倒是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大块肉吧。最近的这一年，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1: 哦，这是一个潮流。
2: 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挺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似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了，价格也就高了。
1: 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2: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1: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了。
2: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是不是啊？连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1: 对对对，一整
2: 片。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俩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1: 咱讲讲牛肉。
2: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0: 行啊，你
2: 行啊。
0: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那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
1: 哦，对，
0: 这个
1: 牛肉贵。
0: 哎，
2: 对对，
0: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或者是腹中冷痛啊、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1: 哦，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2: 可以
1: 就变成药膳了
2: 啊。
1: 比如说加什么中药，咱们说明白啊。
2: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西洋参吗？
1: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2: 啊，
1: 西洋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
2: 对
1: 对，这家里都有啊。
2: 啊，可以放进去啊。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这个真是哈，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2: 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1: 啊。
2: 师傅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1: 二哥，
2: 我就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馋我那个事儿。哎妈，就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1: 哎妈，这怎么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2: 哎妈，我二哥
1: 怎么这么欺负我们赵宁老师，干嘛呀这是？
2: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1: 特别淘，特别皮是吧？
2: 对，他贼尖呢，他脑瓜转得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 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1: 就欺负咱小。
2: 对对。

0: 我就小，其实我师父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
1: 嗯嗯，
0: 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1: 啊。
0: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父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1: 啊，
0: 因为我小啊，
1: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
1: 啊、
0: 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1: 嗯嗯，
0: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1: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0: 对吧？你就磕我一人欺负
1: 啊！
0: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
1: 对，
0: 反正
1: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0: 对，也就这点事儿了。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
1: 嗯、
0: 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1: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
0: 哎、
1: 绝对了。
0: 哎，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
1: 嗯，
0: 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1: 嗯、哎呦
0: 哎
1: 这个好东西、啊、
0: 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
1: 嗯、
0: 炖出来以后、
1: 嗯、
0: 哎呀、
1: 嗯、
0: 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
1: 嗯、
0: 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了碱了、
1: 啊、
0: 放碱不辣乎嘛、
1: 嗯、
0: 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1: 嗯、
0: 整个口腔都是，
1: 哎呦
0: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
1: 啊、
0: 就熬那个汤嘛，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1: 这个
0: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
1: 嗯、
0: 这家给我馋的啊，
1: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的你了、嗯，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
0: 哎、
1: 你说人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
2: 哎、
1: 都是领养回来的、
2: 哎、
1: 四个孩子真是四个性格、哎、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2: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
1: 啊
2: 那特别顽皮呀、
1: 嗯、
2: 哎呀真的调皮捣蛋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1: 一点不低调。
2: 哎，对对，哎，但是呢，其实啊，这个老二呢，
1: 嗯、
2: 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1: 嗯，怎么讲、
2: 哎？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1: 嗯
2: 啊，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呀，哎呀，他吃了多少苦，
1: 哦、
2: 受了多少累，
0: 哎、
2: 这他不说。
0: 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
2: 哎
0: 这个。
1: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
0: 啊，
1: 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度过难关的、
0: 啊、对
1: 不对、
0: 这个、
1: 然后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哎，过去哈，赵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
0: 啊
1: 对，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儿，完全正常，做到了。
0: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1: 哎，
0: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1: 啥都应该的，
0: 他会换位思考，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一样的道理，
0: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 这个我觉得都是、
0: 哎。

0: 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真是这样。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0: 该干嘛还干嘛。
1: 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0: 还是过去的样子。
1: 我师父有时候，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就觉得特别亲。
0: 对 对, 对，
1: 也就没那个啥。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早上啊，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0: 那大小伙子，
1: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0: 不够吃啊。
1: 那肯定的呀。你说那还干活呢，完这小咸菜是啥？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一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0: 哦，就是特别特别的简单。哎呀，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儿。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不饱。
1: 那可不得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0: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0: 有那个卡。
1: 是饭卡，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他也是出问题。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他都是按人头的。
0: 按人头来的。
1: 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啊，每天都是这么做着。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也不知道是为啥。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你知道吧，
0: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这咋做小聪明啊？
1: 你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0: 对呀、这个咋动这心思？
1: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得领过饭以后吧，到宿舍。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那层糊糊就擦掉了。你知道不，他那个章啊，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0: 粘到那
1: 个糊
0: 上
1: 面
0: 了。
1: 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0: 好吧。
1: 对呀、
0: 好吧。
1: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搁那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儿的。
0: 我这明白了，这个过去哈，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把这不贴对联似的吗？
1: 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0: 把那个字给粘走了、是老爷子。
2: 对。
0: 厉害啊。
2: 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0: 怎么呢？
2: 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呢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吗？
0: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2: 对。
0: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个这真没吃过哈。牛头。咋吃那个怎么吃？

0: 我跟你说哈，那牛头我是咋吃着的？
1: 嗯嗯嗯。嗯
0: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0: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0: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1: 嗯，
0: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得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1: 嗯， 嗯
0: 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
1: 嗯。
0: 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1: 嗯。
0: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1: 嗯， 嗯
0: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1: 啊。
0: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1: 啊。
0: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0: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1: 哦哦哦
0: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1: 哦哦哦！
0: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1: 嗯、
0: 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搁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
1: 哎、
0: 切两半，牛头分两半。
1: 哦、
0: 完事咋整呢？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
1: 哦哦哦哦，
0: 就整这些。
1: 洗个澡，洗干干净净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啊、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它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它是很细致的，然后它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
0: 吃了。
1: 哦，
0: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1: 嗯嗯嗯，
0: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
1: 啊，
0: 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
1: 啊、
0: 大粒盐呐、
1: 啊、
0: 酱油啊，整点干辣椒啥的哈，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得炖一下午。
1: 嗯嗯，
0: 炖完到了晚上吧，锅一掀开，哎呀，
1: 啊，
0: 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0: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1: 啊，哦、那个上边那个牛脸儿，
0: 哎，
1: 那肉就可以吃了。
0: 哎、对，完了你拿那牛脸肉，
1: 啊，
0: 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呦，
0: 老香老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0: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1: 我现在看到牛，我就想起牛头。
0: 那个真的、
1: 啊、
0: 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
1: 啊，
0: 你知道我就感觉、
1: 啊，
0: 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1: 嗯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
1: 嗯、
0: 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
1: 嗯嗯嗯。
0: 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1: 哦哦哦哦。啊，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啊。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
0: 嗯、
1: 那个蘸料很重要。
0: 嗯，
1: 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
0: 哎、
1: 再好的肉都废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
0: 就是一家一个味道，
1: 这料太重要了。
0: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会儿。
2: 哎，
1: 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2: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1: 嘴灵是吧？
2: 啊、对哎，他是这个调料吧？
1: 啊，
2: 他真就是我做的，
1: 老爷自己调的。
2: 哎、对
1: 啊、
2: 嗯，当时的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
1: 嗯，
2: 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
0: 嗯，
2: 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去看看病啊，调理调理。
0: 嗯嗯，
2: 就那碗调料里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1: 哦，得加药了。
2: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
1: 嗯嗯，
2: 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
1: 嗯，
2: 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
1: 嗯，
2: 这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1: 哦，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

0: 搭的这种中药哈，嗯，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1: 怎么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0: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1: 对，
0: 蘸点肉啊菜呀，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
1: 嗯，
0: 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1: 你可以，啊，
0: 完全可以的，
1: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吗？
0: 对对对，三七粉，
1: 对呀，
0: 啊，
1: 好多人都说呢，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
0: 嗯嗯
1: 啊，
0: 嗯嗯，
1: 我王叔那阵儿用的也特别好
0: 啊，
1: 嗯，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
0: 嗯嗯，
1: 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
0: 嗯， 嗯， 嗯，
1: 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了，
0: 嗯，
1: 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1: 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啊，
0: 蘸这个料。
1: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0: 太好了，
1: 啊，
0: 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1: 啊，对呀，啊，就真真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
0: 嗯嗯嗯，
1: 我师傅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嗯，
1: 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
0: 嗯，
1: 你要是总告诉他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师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
0: 嗯嗯，
1: 从那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就没时间去就寄来点。
0: 嗯，
1: 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
0: 嗯，
1: 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
0: 啊，
1: 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
0: 哎呦，这个好。
1: 哎，你知道我拿了牛肉干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
0: 嗯，这个好。
1: 我给我，嗯，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0: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
2: 哎，你这几个那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
0: 啊，
2: 他一点哭都不吃啊，
0: 都得，
2: 哎，
0: 都得找不回来。
1: 我俩从小闹惯了。
0: 啊，这个我能理解了。
2: 哎，
0: 你拿牛肉馋我，
1: 啊，
0: 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啊。
1: 嗯，
0: 一比一打平了哈。
1: 嗯，
0: 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哈，啊
2: 嗯，
0: 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啊，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哈，啊，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2: 嗯，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
0: 啊，
2: 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
0: 嗯嗯嗯，
2: 宁宁做这个蘸料吧，
0: 啊
2: 啊，这个就是挺好的。
1: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
0: 啊，
1: 是吧，
0: 啊，
2: 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啊，你别保守啊。
0: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任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太好了，
1: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
0: 啊啊啊，
1: 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
0: 嗯，
1: 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
0: 啊， 啊， 啊，
1: 再放一勺蒜末。
0: 啊，
1: 在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
0: 啊，
1: 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0: 啊，不要放太多
1: 啊，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
0: 嗯，
1: 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
0: 嗯， 嗯， 嗯，
1: 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0: 嗯嗯嗯，啊，热油，
1: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
0: 嗯，
1: 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
0: 嗯，
1: 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
0: 哦，
1: 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
0: 嗯嗯，
1: 哎，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
0: 嗯，
1: 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
0: 啊，
1: 还特别健康，
0: 就是特别百搭
1: 啊。对，
0: 然后很方便哈。
1: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嘛哈，我就拿水焯一下，
0: 嗯，
1: 完我就蘸着吃了。
0: 太好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

0: 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3: 哎。
4: 哎，
3: 你好。
4: 赵宁老师。
3: 啊。
4: 您老，你们好。
5: 哎，
3: 你好。
4: 我这今天呢，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啊。
3: 啊？啥呀？
4: 啊，这三七呀、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啊？
3: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4: 啊，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3: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4: 是吗？这吃法太稀奇了。
3: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它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4: 那以后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颗粒颗粒啊也带一袋家里头试一试。
3: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行啊，对，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4: 是。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抢着了，我用了，用了也是 也是感觉特别的好。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啊，经常那个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后来有时候吧，这心脏啊还突然的疼。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后来呀、它就不行了。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心脏呢也比以前呐，这疼的严重了。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3: 哎呀妈呀！
4: 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3: 那真的
4: 后来呢，那天呢，邻居来我家串门啊，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学学这个小方子，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调整，吃了大有这个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舒服了不少，后来呢，我就用上这个三七呀、破壁颗粒呢。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我就用了三天。三天之后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3: 见效了。
4: 说话这气儿也足了。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3: 你看看。你这效果，
4: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
3: 对，
4: 后来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的活动呢，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它俩呀加在一起用了。
3: 对对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4: 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儿啊也特别舒畅了。张宁老师呢，还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在普梅克食啊，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3: 啊。对呀、
4: 那我也想啊，就买点吃点用上
3: 啊。可以呀、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普梅克食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就真的、因为普梅克食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

0: 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1: 现在虽然我的心脏感觉好了。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也不能说的让他再犯病了，对不？
0: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1: 对呀，对呀。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0: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1: 那个赵林老师啊，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酶这个 Q 十啊，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0: 对呀、
1: 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0: 啊，
1: 给我们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0: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十五以上的含量，你要是十五以下的话吧，其实就是缺东西，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身上没有劲儿，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十五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1: 十五以上的
0: 对，买十五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十五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1: 好。
0: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1: 好了，谢谢。谢谢张
0: 明
1: 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 十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这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 十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0: 你好，这位朋友。
13: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3: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您没事，您说，您什么个情况？您请讲。
13: 是赵林老师吗？
0: 啊，是是是。
13: 哎，你好啊，哎，我得谢谢你和任老啊。哎，
0: 怎么了？
13: 我这高血压吧，都10多年了。
0: 啊啊。
13: 完事儿呢，我这个血脂呢也挺高的。
0: 啊。
13: 一直天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0: 啊。
13: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0: 啊。
13: 还总犯困。
0: 啊。
13: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蜜蜂把我这耳朵

0: 而且我这个吧，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
1: 啊啊啊！
0: 嗯，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0: 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
1: 啊。
0: 嗯，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
1: 嗯。
0: 就跟嚼草似的。
1: 啊啊啊！
0: 嗯，那个时候，赵明老师，我那个瘦的吧都挺吓人的，谁看了我都说，啊，特别瘦。
1: 哦，
0: 完了，现在吧就好多了，就是现在觉得是，过去了这个段儿，这也是多亏了您和任老哈，
1: 哎呦，别
0: 教我用番茄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1: 黄芪你都
0: 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五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挺好，
0: 这个挺好，
1: 嗯，
0: 完了这半年下了吧，我这胳膊和腿儿吧，比原来有劲儿了，脑袋也觉得就是清凉挺多了，
1: 您那个耳朵里边那蜂窝拿出去呗。
0: 现在基本上拿出去了，
1: 是吧？建好了是不是？那
0: 建好了，建好了，
1: 挺好
0: 的。吃饭吧也能吃下去了，就嘴里有就那个能吃出香味儿的。人也比原来那个长点肉了。
1: 啊，
0: 不像原来那么瘦了，
1: 有了口腹之欲了。现在你那个嘴里边能尝出味道了，哈。
0: 嗯，对对对，
1: 这东西就越来越香，人一高兴，哎，就长肉，挺好。
0: 这日子是见着亮了。自己吧，现在照顾自己也可以了，也不用给孩子们添负担。
1: 对，这个也挺好，就是自己
0: 明老师啊，
1: 啥都放。
0: 我呢还想麻烦你个事儿。你看看那个辅酶秋实，我也想吃点儿，
1: 啊，
0: 因为吧，我身边有不少人吧都在吃，都说挺好的，
1: 啊，
0: 所以我也想吃点儿，是不是对我心脏啊什么也有帮助？你看看，
1: 可以吃的，可以吃，
0: 可以吃，是吧？
1: 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儿辅酶 Q 十，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 十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 Q 十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 Q 十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儿的似的，就是长个儿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累。我有这种体验，就是身心疲惫的那一种，晚上睡觉睡的总做噩梦，就有那个过程。后来就是也是多方面的调整吧，当然辅酶 Q 十也在其中，完了慢慢就缓过来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因为我是打小心脏就不好的，完了现在调，这么多年也没说犯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也都没有，也都挺好的。所以
0: 这个可能是，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些基础病影响的，
1: 对对，
0: 别人
1: 过去之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它保护起来，那是最好，就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
0: 是啊，但是我听说吧，赵宁老师，是不是挺贵呀？哈，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1: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一般得300-400块钱吧，300块钱的比较多的，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可能就会贵一点。
0: 是我听说挺贵的，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
1: 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先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看一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0: 是吧？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团购一下，是吧？
1: 我
0: 也想吃点。
1: 我明白，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我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0: 好，那就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也推。

0: 为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辅酶 Q10 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辅酶 Q10 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 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喂，老师好。
7: 哎，你好。
6: 老师啊，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无私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啊。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啊。
7: 哦，
6: 你对待老人孝心的。非常值得我学习。
7: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夸奖了。
6: 我就听了你这节目啊。你和严老师讲课讲得非常好。
7: 谢谢。
6: 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你这价格最低，效果最好，精度最欢迎，三最呀。
7: 谢谢。
6: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巧。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啊，我老伴吃了，血压啊，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7: 心脏不好。多了。
6: 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7: 啊。您想，
6: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7: 啊，
6: 轻微的白内障
7: 啊，
6: 玻璃体混浊
7: 啊。
6: 这个我麻烦这个导师给我打个方泡水喝。
7: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痴子，就总也擦不干净。
6: 哎，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怎么好像模糊似的。
7: 哦，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晶体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您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荆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6: 对，那好，我记下了。
7: 菊花啊。还有蜜檬花，
6: 蜜檬花，
7: 对，古荆草，
6: 古荆草，
7: 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6: 清香子啊，
7: 对，清香子，
6: 清香子，
7: 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7克
6: 啊，
7: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6: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

0: 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人家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了也健脑食疗。
1: 啊，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啊，我可以给你啊。
0: 啊
1: 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事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那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
0: 哦，
1: 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那碗打碎粉，打粉，反正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
0: 太好了。
1: 啊，
0: 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像大伙子团购一下辅酶秀实啊。
1: 啊，辅酶秀实这两天要的是挺多，怎么的了呢？
0: 辅酶秀实对心脏有好处。
1: 啊，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0: 要买是光买我们新保单呢，不知道这个质量啥样，
1: 完
0: 了价格还挺高。
1: 完
0: 了这个，但是您老你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辅酶 Q 十给大伙儿咱俩团购呗。
1: 哦，辅酶 Q 十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问一问啊。我这两天让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0: 对，我特别听您广播
1: 啊，谢谢。
0: 您这节目办得非常好啊。
1: 啊，谢谢您，谢谢您。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完蛋我还觉得挺好。
0: 非常好，这个祝那个老师和尹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谢谢谢谢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
0: 好，
1: 谢谢您。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
0: 好，
1: 那就先这样了啊。
0: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 十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辅酶 Q 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9: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0: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1: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8: 下一站极度攀比，
9: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8: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9: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5: 停，我受不了了。
8: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

0: 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
2: 哪种食材。
0: 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0: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儿一薄片儿的，它是一整块儿。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们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儿，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嘛。然后呢

0: 起来呀、啊，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1: 特别香，
0: 特别嫩
1: 啊！
0: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1: 啊，
0: 就是差不多
1: 容易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觉得，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就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1: 讲讲肉吧也行。
0: 嗯嗯，
1: 我寻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啊，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1: 倒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大块肉吧。
0: 嗯。
1: 最近的这一年，
0: 嗯，
1: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0: 哦，这是一个潮流。
1: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挺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是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了，价格也就高了。
0: 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1: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
0: 嗯，
1: 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0: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了。
1: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0: 对对对，
1: 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
0: 嗯，
1: 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俩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0: 咱讲讲牛肉。
1: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0: 嗯。
2: 行啊，你
1: 啊，
2: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那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
0: 嗯，
2: 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啊。
0: 哦，对，
2: 对，
0: 牛肉贵，
1: 哎，对对对，
2: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
1: 对，
2: 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嗯嗯
2: 啊，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或者是腹中冷痛啊、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0: 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1: 可以，
0: 就变成药膳了
1: 啊。可以，
0: 比如说加什么中药，咱们说明白啊。
1: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香参吗？
0: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1: 啊，
0: 香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啊、这家里都有啊。
1: 啊，可以放进去啊。
0: 嗯嗯嗯、
1: 啊。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
0: 嗯 嗯。
1: 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
0: 嗯，
1: 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这个真是哈、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个这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1: 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0: 啊。
1: 师傅，我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0: 嗯，二哥，
1: 我就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馋我那个事儿。哎妈，到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0: 哎妈呀，这怎么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1: 哎、我二哥
0: 总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呀？这是
1: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0: 特别淘，特别皮，
1: 对，他贼尖呐，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
0: 啊！
1: 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0: 就欺负咱小。
1: 对对，我就小。其实我师傅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0: 啊。
1: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傅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0: 啊。
1: 因为我小啊，
0: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0: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1: 对吧？你就磕我一人欺负。
0: 啊！
1: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
0: 对，
1: 反正
0: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1: 对，也就这样事儿的。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0: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绝对。
1: 哎，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0: 哎呦，
1: 哎，
0: 这个好东西、
1: 啊！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炖出来以后，哎呀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了碱了，放碱不辣乎嘛。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

0: 这个肉丝儿，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整个口腔都是。
1: 哎呀，我
0: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就熬那个汤嘛，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1: 这个
0: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这家给我馋的啊！
1: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的你了，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你说任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都是领养回来的，四个孩子真是四个性格。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2: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啊，那特别顽皮呀，哎呀，在那调皮捣蛋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哎，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1: 一点不低调。
2: 哎，对对，哎，但是呢，其实啊，这个老二呢，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1: 嗯，怎么讲？
2: 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1: 嗯，
2: 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呀，哎呀，他吃了多少苦，
1: 哦、
2: 受了多少累，
1: 哦、
0: 这
2: 他不说。
0: 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
2: 哎，
0: 这个
1: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啊，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度过难关的、
0: 啊、
1: 对不对、
0: 这个、
1: 然后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哎，过去哈，赵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啊，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儿，完全正常，做到了。
0: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
1: 嗯、
0: 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
1: 嗯、
0: 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1: 哎，
0: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1: 啥都应该的，
0: 他会换位思考、
1: 啊、
0: 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
1: 嗯、
0: 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
1: 嗯、
0: 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 一样的道理、啊、
0: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 嗯、对对，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0: 对, 对对对，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
1: 嗯、
0: 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1: 该干嘛还干嘛、
0: 啊、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1: 还是过去的样子。
0: 我师父有时候你就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亲，
1: 对 对, 对，
0: 也就没那个啥。
1: 嗯，
0: 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
1: 嗯，
0: 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
1: 嗯 嗯, 嗯，
0: 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
1: 嗯，
0: 早上啊、哦，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1: 那大小伙子这，
0: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1: 不够吃啊，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你说那还干活呢，完这小咸菜是啥？
1: 嗯，
0: 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

0: 还混到一起去做去。
1: 嗯，
0: 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
1: 嗯，
0: 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
1: 嗯，
0: 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
1: 嗯嗯嗯，
0: 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1: 哦，
0: 就
1: 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0: 啊，哎
1: 哎呀，就是比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
0: 哎，
1: 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儿，
0: 哎，
1: 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不饱。
0: 那可不得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
1: 哎，
0: 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1: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0: 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
1: 嗯嗯嗯 嗯。
0: 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1: 啊，哦，有那个卡。
0: 哎，这饭卡，
1: 嗯，
0: 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他也是出问题。
1: 嗯 嗯。
0: 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
1: 嗯嗯嗯。
0: 他都是按人头的。
1: 按人头来的。
0: 然后哎，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
1: 哦，
0: 啊，每天都是这么做着。
1: 嗯 嗯。
0: 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为啥。
1: 嗯。
0: 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
1: 嗯。
0: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啊，
1: 嗯，
0: 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1: 啊，这个，
0: 你知道吧，
1: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0: 哎，
1: 这咋做小聪明啊，
0: 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1: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0: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
1: 嗯，
0: 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
1: 嗯，
0: 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1: 啊，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在领过饭以后吧，到那个到宿舍，
1: 嗯，
0: 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
1: 哦哦哦，
0: 那层糊糊就擦掉了，
1: 哦，
0: 你知道不，他那个章啊，
1: 哦，
0: 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1: 粘到那
0: 个糊
1: 上面了
0: 吗，哎，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
1: 哎，
0: 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1: 好吧，
0: 对呀，
1: 啊，好吧，
0: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跟他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
1: 嗯嗯，
0: 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儿的，
1: 我这明白了，
0: 哎，
1: 这个过去哈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白了不贴对脸似的吗？
0: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1: 那个字给粘走了，是老爷子。
2: 对，
1: 厉害啊！
2: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2: 哎，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1: 嗯，怎么呢？
2: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那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1: 啊，
2: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
1: 嗯，
2: 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嘛？
1: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2: 对，
1: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真没吃过哈，
0: 啊，
1: 牛头，咋吃那个？怎么吃？
0: 我跟你说哈，
1: 啊，
0: 那牛头我是咋吃到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0: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0: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1: 嗯，
0: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儿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着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1: 嗯，
0: 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1: 嗯，
0: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1: 嗯嗯，
0: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1: 啊，
0: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1: 啊，
0: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0: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1: 哦哦哦，
0: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1: 哦 哦， 哦，
0: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1: 哦，
0: 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

0: 完他搁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切两半，牛头分两半，完事咋整呢？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就整这些，
1: 洗个澡，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它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它是很细致的，然后它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
0: 吃
1: 了啊、
0: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1: 嗯嗯嗯。
0: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
1: 啊。
0: 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大粒盐呐、酱油啊，整点干辣椒啥的哈，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得炖一下午。炖完到了晚上吧，故意掀开，哎呀，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0: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1: 啊、那个、
0: 哎、
1: 上边那个牛脸儿，
0: 哎，
1: 那肉就可以吃了、
0: 哎、对，完了你拿那牛脸肉
1: 啊，
0: 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呦，
0: 老香老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0: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1: 我现在看到牛就想起牛头。
0: 那个真的、
1: 啊、
0: 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
1: 嗯，
0: 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1: 啊，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啊。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啊，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那个蘸料很重要。
0: 嗯，
1: 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再好的肉都废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
0: 就一家一个味道，
1: 这料太重要了。
0: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块儿。
2: 哎，
1: 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2: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1: 嘴灵是吧？
2: 啊、对哎，他是这个调料吧？
1: 啊，
2: 他真就是我做的，
1: 老爷自己调的。
2: 哎、对
1: 啊、
2: 当时的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
1: 嗯，
2: 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
0: 嗯，
2: 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去看看病啊，调理调理。
0: 嗯，
2: 就那碗调料里呀、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1: 哦，得加药了。
2: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这个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1: 哦，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0: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1: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0: 对，
1: 蘸点肉啊菜呀、啊。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0: 你可以、啊，
1: 完全可以的，
0: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
1: 吗？对，三七粉，
0: 对
1: 呀、
0: 啊，好多人都说呢、
1: 啊，
0: 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我王叔那阵儿用的也特别好
1: 啊、
0: 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
1: 蘸这个料。
0: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1: 太好了，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0: 啊，对呀、啊，就真正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我师傅最细 心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
1: 嗯，
0: 你要是总告诉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

0: 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
1: 嗯，
0: 从那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就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儿。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
1: 啊，
0: 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1: 哎呦，这个好。
0: 哎，你知道我拿着牛肉干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
1: 嗯，这个好。
0: 我给我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1: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
2: 哎呀，你正经这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
1: 啊，
2: 他一点哭都不吃啊，
1: 都得，
2: 哎，
1: 都得找不回来。
0: 我俩从小闹惯了。
1: 这个我能理解了，
2: 哎，
1: 你拿牛肉馋我，
0: 啊，
1: 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啊，一，
0: 嗯，
1: 比一打平了哈，啊，
0: 嗯。
1: 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哈，啊，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啊。你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儿哈，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2: 嗯，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
1: 啊，
2: 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
1: 嗯嗯嗯，
2: 宁宁做这个蘸料吧，
1: 啊
2: 啊，这个就是挺好的。
0: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
2: 啊，
0: 是吧，
2: 啊？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啊，你别保守啊。
1: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任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太好了，
0: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
1: 啊啊啊，
0: 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
1: 嗯，
0: 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
1: 啊， 啊， 啊，
0: 再放一勺蒜末。
1: 啊，
0: 在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
1: 啊，
0: 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1: 啊，不要放太多
0: 啊，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
1: 嗯，
0: 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
1: 嗯， 嗯，
0: 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1: 嗯嗯，啊，热油，
0: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
1: 嗯，
0: 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
1: 嗯，
0: 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
1: 哦，
0: 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
1: 嗯， 嗯， 嗯，
0: 哎，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
1: 嗯，
0: 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
1: 啊，
0: 还特别健康。
1: 就是特别百搭
0: 啊，对，
1: 然后很方便哈，
0: 啊，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吗，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1: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2: 你好。
0: 哎，
12: 你好，大明老师。
0: 啊，
12: 你好，你们好。
13: 哎，
0: 你好。
12: 我这今天呢，
0: 啊，
12: 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啊。
0: 啊，啥呀？
12: 啊，这三七呀，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

0: 啊。
1: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0: 啊，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1: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0: 是吗？这吃法啊，太稀奇了。
1: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它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0: 那以后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破粒颗粒啊也带一袋家里头试一试。
1: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行啊，
0: 对，
1: 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0: 嗯，是。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抢着了，我用了也是 也是感觉特别的好。
1: 嗯，
0: 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
1: 啊，
0: 经常那个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啊。
0: 后来有时候吧，就心脏啊，还突然的疼。
1: 啊，
0: 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
1: 嗯，
0: 后来呀，它就不行了。
1: 嗯，
0: 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心脏呢也比以前呐，这疼的严重了。
1: 哦哦，
0: 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1: 哎呀妈
0: 呀！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1: 那真的是。
0: 后来呢，那天呢，邻居来我家串门啊。
1: 嗯。
0: 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学学这个小方子。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调整。吃了大有这个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舒服了不少。后来呢，我又用上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呢。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我就用了三天。三天之后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1: 见效了。
0: 说话这气儿也足了。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1: 你看看，你这效果，
0: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
1: 对，
0: 后来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的活动呢，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它俩呀加在一起用了。
1: 对对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0: 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儿啊也特别舒畅了。张宁老师呢，还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在普梅克普食啊，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1: 啊。对呀、
0: 啊，那我也想啊，就买点吃点用上
1: 啊。可以呀、啊，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普梅克普食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就真的。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0: 现在虽然我这心脏感觉好了，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也不能说的让他再犯病了，对不？
1: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0: 对呀、对呀、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1: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0: 那个张林老师啊，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梅这个 Q 十啊，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1: 对呀、
0: 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1: 啊。

0: 麻烦我给我们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15以上的含量，你要是15以下的话吧，其实就是缺东西，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身上没有劲儿，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15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0: 啊，十五以上的啊。
1: 对，买15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15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0: 嗯，好。
1: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好了，谢谢。谢谢张
1: 楠
0: 老师。
1: 哎，别客气，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 十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这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 十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1: 你好，这位朋友。
14: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14: 哎，你好。
1: 啊。你好，您没事，您说，您什么个情况？您讲。
14: 是赵明老师吗？
1: 啊，是。
14: 哎，你好啊，哎，我得谢谢你和任老啊。
1: 啊、
14: 哦。哎，
1: 怎么了？
14: 我这高血压吧，都10多年了。
1: 啊啊。
14: 完事儿呢，我这个血脂呢也挺高的。
1: 啊。
14: 一直天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1: 啊。
14: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1: 啊。
14: 还总犯困。
1: 啊。
14: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
1: 哦、
14: 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那蜜蜂把我这耳朵当蜂窝了，它住到我耳朵里边了。
1: 哎，你还挺幽默的。当蜂窝了。
14: 啊，完事儿我这眼睛吧也很难受，嗯，就有的时候又胀又疼，
1: 啊，
14: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眼睛睁不开，就浑身呢、啊、浑身就是感觉特别乏，
1: 啊，
14: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哎呀，
14: 嗯
1: 啊，那你
14: 走路吧，有时候腿吧就是打哆嗦。
1: 哦，
14: 赵宁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这几年哈，
1: 啊，
14: 这个要单拎出一个来，是不是都得够人受的哈？
1: 哎妈呀，就你这问题，我就觉得
14: 我这都是全都占了。
1: 对呗，那你脑袋疼、眼睛疼，完事耳朵还蒙蒙的，睡不好觉。
14: 是。而且我这个吧，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
1: 嗯，
14: 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14: 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嗯，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
1: 嗯，
14: 就跟嚼草似的。
1: 啊。

0: 教我用番漆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1: 黄芪你都用？
0: 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五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挺好。
0: 这个挺好。完了这半年下了吧，我的胳膊和腿儿吧比原来有劲儿了。脑袋也觉得就是轻量挺多了。
1: 您那个耳朵里边那蜂窝拿出去没？
0: 现在基本上拿出去了。
1: 是吧？建好了是不是？那就
0: 建好了，建好了。
1: 挺好
0: 的。吃饭吧也能吃下去了，就嘴里有就那个能吃出香味儿的。人也比原来那个长点肉了。不像原来那么瘦了。
1: 有了口腹之欲了，现在你那个嘴里边能尝出味道了哈。
0: 对对对。
1: 吃东西就越来越香，人一高兴哎就长肉。挺好。
0: 这日子是见着亮了。自己吧现在照顾自己也可以了。也不用给孩子们添负担。
1: 对，这个也挺好，就是自己。
0: 赵明老师啊，
1: 啥都放。
0: 我呢还想麻烦你个事儿。你看看那个辅酶鞘石，我也想吃点儿，因为吧，我身边有不少人嘛都在吃，都说挺好的，所以我也想吃点儿，是不是对我心脏啊什么也有帮助？你看看，
1: 可以吃的，可以吃，
0: 可以吃，是吧？
1: 就是、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儿没 Q 十，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 十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 Q 十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 Q 十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儿的是，就是长个儿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累。我有这种体验，就是身心疲惫的那一种，晚上睡觉睡的总做噩梦，就有那个过程。后来就是也是多方面的调整吧，当然辅酶 Q 十也在其中，完了慢慢的就缓过来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因为我是打小心脏就不好的，完了现在调，这么多年也没说犯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也都没有，也都挺好的。所以
0: 这个可能是，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些基础病影响的。
1: 对，
0: 所以别人
1: 过最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他保护起来，那是最好，就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
0: 是啊，但是我听说吧。赵宁老师，是不是挺贵呀？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1: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一般得300-400块钱吧，300块钱的比较多的，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可能就会贵一点。
0: 是我听说挺贵的，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整个团购什么的。那就麻烦你们。
1: 上回辅酶 Q 十团购，大家吃的还都挺好。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寻思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0: 对，
1: 我看一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0: 是吧？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团购一下，是吧？我也想吃点。
1: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0: 好，那就谢谢你啊，赵明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啊，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辅酶 Q 十，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辅酶 Q 十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

0: 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喂，老师好。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老师啊，您呢？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无私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精益求精了。
7: 嗯，
6: 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
7: 哦，
6: 你对待老人孝心的。
7: 嗯，
6: 非常值得我学习。
7: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夸奖了。
6: 我就听了你这节目
7: 啊，
6: 你和严老师讲课讲得非常好
7: 啊，谢谢。
6: 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你的价格最低，效果最好，听众最欢迎，闪醉呀。
7: 嗯，谢谢。
6: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
7: 啊，
6: 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巧。
7: 嗯。
6: 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
7: 嗯。
6: 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呀、我老伴吃了，血压呀、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7: 啊、哦，心脏不好。啊，
6: 好
7: 多了。
6: 那、个，那、个，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7: 啊。您想，
6: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7: 啊，
6: 轻微的白内障
7: 啊，
6: 玻璃体混浊
7: 啊。
6: 这个我麻烦这个老师给我打个方，泡水喝。
7: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虱子，就总也擦不干净。
6: 哎，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怎么好像模糊似的。
7: 哦，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晶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
6: 对，
7: 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哎，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您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荆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6: 哎，对，那好，我记下了。
7: 菊花啊。还有蜜檬花，
6: 蜜檬花，
7: 对，古荆草，
6: 古荆草，
7: 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6: 清香子啊，
7: 对，清香子，
6: 清香子，
7: 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7克
6: 啊，
7: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6: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一个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的健脑食疗
7: 啊，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啊，我可以给你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事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那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

0: 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儿，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的碗打碎粉，打粉，反正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
1: 太好了。另外这个老师
0: 啊，
1: 现在这个像大伙子团购一下虎门秋实啊。
0: 啊，虎门秋实这两天要的是挺多，怎么的了呢？
1: 虎门秋实
0: 啊，
1: 对心脏有好处。
0: 啊，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1: 店买是广买我们新保单的，不知道这个质量啥样，然后价格还挺高。所以说这个倒是您老你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辅酶 Q 十给大伙咱俩团购呗。
0: 哦，辅酶 Q 十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问一问啊。我这两天让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1: 对，我特别听您好不好？
0: 啊，谢谢。
1: 您节目办得非常好啊。
0: 啊，谢谢您，谢谢您。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反正我还觉得挺好。
1: 非常好，这个祝那个老师和尹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谢谢谢谢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
1: 好，
0: 谢谢您。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
1: 好，
0: 那就先这样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 十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于辅酶 Q 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哎呦，
9: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0: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1: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2: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9: 下一站极度攀比，
1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9: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3: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1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5: 停，我受不了了。
9: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5: 我要下车。
16: 我也下车。下车。
1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
2: 哪种食材？
0: 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0: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
2: 啊，
0: 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
2: 嗯。
0: 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一薄片的，它是一整块
2: 啊。
0: 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
2: 啊，
0: 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
2: 啊，
0: 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嘛。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2: 特别香，
0: 特别嫩
2: 啊。
0: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2: 啊，
0: 就是差不多
2: 容易糊。
0: 对对对，
2: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正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2: 讲讲肉吧也行。
0: 嗯嗯，
2: 我寻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啊，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2: 当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

0: 了大块肉吧。
1: 嗯，
0: 最近的这一年，
1: 嗯，
0: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1: 哦，这是一个潮流
0: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挺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似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了，价格也就高了。
1: 哦，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0: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
1: 嗯，
0: 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1: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儿了。
0: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
1: 嗯，
0: 是不是啊？你、
1: 嗯、
0: 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1: 对对对，一整块
0: 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
1: 嗯，
0: 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俩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1: 咱讲讲牛肉。
0: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1: 嗯，
2: 行啊，你。
0: 行啊。
2: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这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
1: 嗯，
2: 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
1: 啊。哦，对，
2: 对，
1: 牛肉贵。
2: 哎，
0: 对、
2: 哎、
0: 对。对，
2: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
0: 对。
2: 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
1: 嗯嗯。
2: 啊，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或者是腹中冷痛啊、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1: 哎，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0: 可以，
1: 就变成药膳了
0: 啊。
1: 比如说加什么中药，咱们说明白啊。
0: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香参吗？
1: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0: 啊，
1: 香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
0: 对
1: 对，这家里都有啊。
0: 啊，可以放进去啊。
1: 嗯嗯嗯，
0: 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
1: 嗯嗯嗯，
0: 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
1: 嗯，
0: 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这个真是哈，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个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0: 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1: 啊。
0: 师傅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1: 嗯，二哥，
0: 我就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馋我那个事儿，哎妈，就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1: 哎妈，这怎么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0: 哎、我二哥
1: 怎么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呀？这是
0: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1: 特别淘，特别皮，
0: 对，
1: 是吧？
0: 贼尖呐，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1: 就欺负咱小。
0: 对对，我就小。其实我师傅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1: 啊。
0: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傅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1: 啊。
0: 因为我小啊，
1: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
1: 啊、
0: 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1: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0: 对吧？你就可我一人欺负
1: 啊？
0: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
1: 对，
0: 反正
1: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0: 对，也就这样事儿了。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1: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
0: 哎、
1: 绝对了。
0: 哎，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1: 哎呦，
0: 哎，
1: 这个好东西。
0: 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炖出来以后，哎呀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了碱了，放碱不辣乎嘛。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儿，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整个口腔都是。
1: 哎呦，
0: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就熬那个汤嘛，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1: 这个
0: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这家给我馋的啊！
1: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你了。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你说任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都是领养回来的。

0: 四个海真是四个性格，这二十句我发现那就特别调皮捣蛋。
1: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 啊，那特别顽皮呀、哎呀，真的调皮捣蛋的。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0: 一点不低调。
1: 哎，对对，哎，但是呢，其实啊，这个老二呢，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0: 怎么讲？
1: 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啊，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呀，哎呀，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13: 这
1: 他不说。
13: 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这个
0: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渡过难关的、
13: 对
0: 不对、然后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过去哈，赵宁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啊，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儿完全正常，做到了。
13: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0: 哎，
13: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0: 应该的，
13: 他会换位思考，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0: 一样的道理、
13: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0: 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13: 对对对，真是这样。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0: 该干嘛还干嘛、
13: 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儿，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0: 还是过去的样子。
13: 我师父有时候，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亲。
0: 对 对, 对。
13: 也就没那个啥。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早上啊。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0: 那大小伙子，
13: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0: 那不够吃啊，
13: 那肯定的呀。你说那还干活呢，完了小咸菜是啥，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0: 哦，就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13: 哎呀，
0: 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儿。

0: 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不饱。
1: 那可不是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哎、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0: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
0: 嗯嗯嗯 嗯
1: 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0: 啊、哦、有那个卡。
1: 哎，这饭卡、
0: 嗯、
1: 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它也是出问题。
0: 嗯 嗯
1: 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
0: 嗯嗯
1: 它都是按人头的。
0: 按人头
1: 来的。然后哎，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
0: 哦、
1: 啊，每天都是这么做着。
0: 嗯 嗯
1: 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为啥。
0: 嗯。
1: 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
0: 嗯。
1: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啊、
0: 哦，
1: 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啊、
0: 嗯，
1: 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
0: 嗯、
1: 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嗯、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0: 啊、这个、
1: 你知道吧，
0: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1: 哎，
0: 这咋做小聪明啊，
1: 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0: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1: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
0: 嗯，
1: 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
0: 嗯，
1: 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0: 啊、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在领过饭以后吧，到那个到宿舍，
0: 嗯，
1: 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
0: 哦哦哦，
1: 那层糊糊就擦掉了，
0: 哦，
1: 你知道不？他那个章啊，
0: 哦、
1: 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0: 粘到那
1: 个糊
0: 上
1: 面
0: 了
1: 吗？哎，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
0: 哎、
1: 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0: 好吧。
1: 对呀、啊。
0: 好吧。
1: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搁那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
0: 嗯嗯、
1: 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儿的。
0: 我这明白了，这个过去哈，
1: 哎、
0: 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与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白了不贴对联似的吗？
1: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0: 把那个字给粘走了，是不，老爷子？
2: 哎、对，
0: 厉害啊！
2: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0: 嗯嗯嗯。
2: 哎，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0: 怎么呢？
2: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那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0: 啊，
2: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吗？
0: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啊，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2: 对，
0: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个、
1: 哎、
0: 这真没吃过哈、
1: 啊，
0: 牛头，咋吃那个？怎么吃？
1: 我跟你说哈、
0: 啊，
1: 那牛头我是咋吃到的？
0: 嗯嗯嗯。
1: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0: 哎对对，
1: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0: 嗯，
1: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0: 嗯，
1: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着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
0: 嗯，
1: 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0: 嗯，
1: 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0: 嗯，
1: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0: 嗯 嗯
1: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0: 啊，
1: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0: 啊，
1: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0: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1: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0: 哦哦哦
1: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0: 哦 哦, 哦, 哦, 哦
1: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0: 哦，
1: 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搁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
0: 哎、
1: 切两半，牛头分两半，
0: 哦、
1: 完事咋整呢、
0: 哦？
1: 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
0: 哦
1: 啊、
0: 哦哦哦，
1: 就整这些。
0: 洗个澡，
1: 洗
0: 干干净净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啊，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啊。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他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他是很细致的，然后他也。

0: 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
1: 对对对，
0: 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
1: 哎，
0: 你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啊，哦。
1: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0: 嗯嗯嗯，
1: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
0: 啊，
1: 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
0: 啊，
1: 大粒盐呐，
0: 啊，
1: 酱油啊，
0: 啊，
1: 整点干辣椒啥的哈，
0: 啊，
1: 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
0: 嗯，
1: 得炖一下午。
0: 嗯，
1: 炖完到了晚上吧，故意掀开，哎呀，
0: 啊，
1: 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0: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1: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0: 啊，那个，
1: 哎，
0: 上边那个牛脸，
1: 哎，
0: 那肉就可以吃了。
1: 哎，对，完了你拿那牛脸肉，
0: 啊，
1: 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0: 哎呦，
1: 老香老香的了。
0: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1: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0: 我现在看到牛就想起牛头。
1: 那个真的，
0: 啊，
1: 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
0: 嗯，
1: 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
0: 嗯，
1: 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
0: 嗯嗯嗯。
1: 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0: 啊，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
1: 嗯，
0: 那个蘸料很重要，
1: 嗯，
0: 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再好的肉都废了。
1: 你说的对，
0: 是吧？
1: 就一家一个味道，
0: 这料太重要了。
1: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0: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块儿。
2: 哎呀，
0: 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2: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
0: 嗯，
2: 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0: 嘴灵是吧？
2: 啊，对哎，他是这个调料吧？
0: 啊，
2: 他真就是我做的，
0: 老爷自己调的。
2: 哎，对
0: 啊，
2: 当时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
0: 嗯，
2: 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
1: 嗯，
2: 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就看看病啊，调理调理。
1: 嗯，
2: 就那碗调料里呀，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0: 哦，得加药了。
2: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而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
0: 嗯，
2: 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
0: 嗯，
2: 这个呢，
0: 嗯，
2: 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0: 哦，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
2: 嗯，
0: 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1: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0: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1: 对，
0: 蘸点肉啊菜呀，啊。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
1: 嗯，
0: 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1: 你可以，啊，
0: 完全可以的，
1: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
0: 吗？对对对，三七粉，
1: 对呀，
0: 啊，
1: 好多人都说呢，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
0: 嗯嗯
1: 啊，
0: 嗯，
1: 我王叔那阵儿用的也特别好
0: 啊，
1: 嗯，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
0: 嗯嗯，
1: 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
0: 嗯， 嗯， 嗯，
1: 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
0: 嗯，
1: 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1: 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
0: 蘸，啊，这个料。
1: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0: 太好了，
1: 啊，
0: 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1: 啊，对呀，啊，就真正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
0: 嗯嗯嗯，
1: 我师傅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嗯，
1: 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
0: 嗯，
1: 你要是总告诉他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师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
0: 嗯嗯。
1: 从那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
0: 嗯，
1: 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
0: 啊，
1: 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0: 哎呦，这个好，
1: 哎， 你知道我拿着牛肉干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
0: 嗯，这个好。
1: 我给我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0: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
2: 哎、你正经。

0: 那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啊，他一点亏都不吃啊，
1: 都得都得找不回来。
2: 我俩从小闹惯了。
1: 这个我能理解了，哎，你拿牛肉馋我，啊，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啊，一比一打平了哈，啊嗯。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哈，啊嗯，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啊。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儿哈，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0: 嗯，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宁宁做这个蘸料吧，这个就是挺好的。
2: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是吧？
0: 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
1: 好，
0: 你别保守啊。
1: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任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太好了。
2: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再放一勺蒜末，再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1: 啊，不要放太多
2: 啊，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1: 热油，
2: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哎，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还特别健康。
1: 特别百搭
2: 啊，对，
1: 然后很方便哈。
2: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嘛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1: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2: 你好，
2: 哎，
12: 哎，
2: 你好，
12: 赵明老师，您老，你们好，
0: 哎，
2: 你好，
12: 我这今天呢，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了，
2: 啊，啥呀？
12: 啊。这三七啊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 啊
2: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12: 啊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2: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12: 是吗？这吃法啊太新鲜了。
2: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它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12: 那以后

0: 出去伺候官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破例颗粒啊也带一袋家里头试一试。
1: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行啊，反正对，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0: 嗯，对。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抢着了，我用了也是 也是感觉特别的好。
1: 嗯，
0: 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
1: 啊，
0: 经常那个啊，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啊。
0: 看来有时候啊，这心脏啊还突然的疼。
1: 啊、
0: 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后来啊，它就不行了。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啊，心脏呢也比以前呐、这疼的严重了。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1: 哎呀妈呀！
0: 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1: 那真的是。
0: 后来呢，那天呢，邻居来我家串门啊。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学学这个小方子。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调整。吃了大概有这个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舒服了不少。后来呢，我就用上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呢。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我就用了三天。三天之后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1: 见效了。
0: 说话这气儿也足了。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1: 你看看。你这效果，
0: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
1: 对，
0: 后来啊，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的活动呢，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它俩呀加在一起用了。
1: 对对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0: 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儿啊也特别舒畅了。张宁老师呢，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在普梅克普食 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1: 啊。对呀、
0: 那我也想啊，就买点吃点用上
1: 啊。可以呀、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普梅克普食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就真的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0: 现在虽然我这心脏感觉好了，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也不能说的让他再犯病了，对不？
1: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0: 对呀、对呀、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1: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0: 那个张宁老师啊，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梅这个 Q 十啊、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1: 对呀、
0: 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1: 啊。
0: 给我们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1: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15以上的含量，你要是15以下的话吧，其实就是缺东西，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

0: 身上没有劲儿，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十五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1: 啊，十五以上的啊，
0: 对，买十五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十五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1: 嗯，好。
0: 哦，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1: 好了，谢谢，谢谢张楠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 十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这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 十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0: 你好，这位朋友。
13: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3: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您没事，您说，您什么个情况？您请讲。
13: 是赵明老师吗？
0: 啊，是是是。
13: 哎，你好啊，哎，我得谢谢你和任老啊。
0: 啊、
13: 哦。哎，
0: 怎么了？
13: 我这个我这高血压吧，都10多年了。
0: 啊啊。
13: 完事儿呢，我这个血脂呢也挺高的。
0: 啊。
13: 一直天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0: 啊。
13: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0: 啊。
13: 还总犯困。
0: 啊。
13: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
0: 哦、
13: 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那蜜蜂把我这耳朵当蜂窝了、哦、住到我耳朵里边了。
0: 哎，你还挺幽默的。当蜂窝
13: 啊，完事我这眼睛吧也很难受，嗯，就有的时候又胀又疼
0: 啊、
13: 哦、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眼睛睁不开，就浑身呢、啊、浑身就是感觉特别乏
0: 啊、哦、
13: 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哎呀，
13: 嗯、
0: 那你
13: 走路吧，有时候腿吧就是打哆嗦。
0: 啊啊啊！
13: 嗯，
0: 哦，
13: 赵宁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这几年哈，
0: 啊、
13: 这个要单拎出一个来，是不是都得够人受的哈？
0: 哎妈呀，就你这样问题，我就觉得
13: 我这都是全都占了。嗯、
0: 对呗？那你脑袋疼、眼睛疼，完事耳朵还蒙蒙的，睡不好觉。
13: 是是是。是而且我这个吧，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
0: 啊啊啊！
13: 嗯，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13: 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
0: 啊。
13: 嗯，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
0: 嗯。
13: 就跟嚼草似的。
0: 啊啊啊！
13: 嗯，那个时候，赵明老师，我那个瘦的吧都挺吓人的，谁看了我都说，啊、嗯，特别瘦。
0: 哦，
13: 完了，现在吧就好多了，就是现在觉得是，
0: 哦、
13: 过去了这个段儿，
0: 哦、
13: 这也是多亏了您和任老哈，
0: 哎呦，别别，
13: 教我用番漆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0: 黄芪你都
13: 啊、
0: 啊，
13: 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武士，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啊、
13: 嗯，
0: 挺好，
13: 嗯，这个挺好，
0: 啊、

0: 长点肉了。
1: 啊，就
0: 不像
1: 是
0: 原
1: 心
0: 来
1: 里
0: 那
1: 边
0: 么
1: 有
0: 瘦
1: 了
0: 了。
1: 口腹之欲了，现在你那个嘴里边能尝出味道了哈，吃东西就越来越香，人一高兴，哎，就长肉，挺好。
0: 这日子是见着亮了。自己吧，现在照顾自己也可以了，也不用给孩子们添负担。
1: 对，这个也挺好，就是自己。
0: 赵明老师啊，
1: 啥都放。
0: 我呢还想麻烦你个事儿。你看看那个辅酶鞘石，我也想吃点儿，
1: 啊，
0: 因为吧，我身边有不少人嘛都在吃，
1: 啊、
0: 都说挺好的，
1: 啊，
0: 所以我也想吃点儿，是不是对我心脏啊什么也有帮助？你看看，
1: 可以吃的，可以吃，
0: 可以吃是吧？
1: 就是、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儿辅酶 Q 十，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 十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 Q 十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 Q 十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儿的是，就是长个儿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累。我有这种体验，就是身心疲惫的那一种，晚上睡觉睡的总做噩梦，就有那个过程。后来就是也是多方面的调整吧，当然辅酶 Q 十也在其中，完了慢慢的就缓过来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因为我是打小心脏就不好的，完了现在调，这么多年也没说犯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也都没有，也都挺好的。所以
0: 这个可能是，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些基础病影响的。
1: 对，
0: 所以别人
1: 过最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他保护起来，那是最好，就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
0: 是啊，但是我听说吧。赵宁老师，是不是挺贵呀？哈，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1: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一般得300-400块钱吧，300块钱的比较多的，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可能就会贵一点。
0: 是我听说挺贵的，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整个团购什么的。那就麻烦你呗。
1: 上回辅酶 Q 十团购，大家吃的还都挺好。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寻思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0: 对，
1: 我看一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0: 是吧？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团购一下，是吧？我也想吃点。
1: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0: 好，那就谢谢你啊，赵明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啊，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辅酶 Q 十，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辅酶 Q 十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 那手术

0: 给您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喂，老师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老师啊，您呐，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无私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精益求精了。
5: 嗯，
4: 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
5: 哦，
4: 你对待老人孝心的。
5: 嗯，
4: 非常值得我学习。
5: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夸奖了。
4: 我就听了你这节目
5: 啊，
4: 你和严老师讲课讲得非常好
5: 啊，谢谢。
4: 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你的价格最低，效果最好，听众最欢迎，闪醉呀。
5: 嗯，谢谢。
4: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
5: 啊啊啊！
4: 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
5: 啊啊啊！
4: 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巧。
5: 嗯。
4: 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
5: 嗯。
4: 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呀、我老伴吃了，血压呀、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5: 啊、哦，心脏不好。啊，
4: 好
5: 多了。
4: 那、个，那、个，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5: 啊。您想，
4: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5: 啊，
4: 轻微的白内障
5: 啊，
4: 玻璃体混浊
5: 啊。
4: 这个我麻烦这个老师给我打个方，泡水喝。
5: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虱子，就总也擦不干净。
4: 哎，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怎么好像模糊似的。
5: 啊啊啊！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晶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
4: 对、
5: 哦，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哎，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您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荆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4: 对，那好，我记下了。
5: 菊花啊。还有蜜檬花，
4: 蜜檬花，
5: 对，古荆草，
4: 古荆草，
5: 对对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4: 清香子啊，
5: 对，清香子，
4: 清香子，
5: 对对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七克
4: 啊，
5: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4: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一个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的健脑食疗
5: 啊，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我可以给你啊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事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那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儿，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的碗打碎粉，打粉反正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
4: 太好了。现在这个老师
5: 啊
4: 现在这个像大伙子团购一下虎门秋实啊。
5: 虎门秋实这两天要的是挺多，怎么的了呢？
4: 虎门秋实对人

0: 脏有好处
1: 啊，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0: 这买是广买我们新保险的，不知道这个质量啥样，
1: 啊，
0: 价格还挺高。
1: 啊，
0: 这个但是你老你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抚明秀石给大伙儿咱俩团购呗。
1: 哦，抚明秀石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问一问啊，我这两天让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0: 对，我特别听您好不好？
1: 啊，谢谢。
0: 您这节目办得非常好啊。
1: 啊，谢谢您，谢谢您。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完蛋，我还觉得挺好。
0: 非常好，这个祝那个老师和尹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谢谢谢谢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
0: 好，
1: 谢谢您。哎，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
0: 哦，好，
1: 那就先这样了啊。哎，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 石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 石，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于辅酶 Q 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哎呦，
9: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0: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1: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2: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9: 下一站极度攀比，
1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9: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6: 停，我受不了了。
9: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6: 我要下车。
17: 我也下车。下车。
1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

0: 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
2: 哪种
0: 食材。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0: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
2: 啊，
0: 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
2: 嗯，
0: 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一薄片的，它是一整块。
2: 嗯，
0: 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们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
2: 啊，
0: 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
2: 啊，
0: 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嘛。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2: 特别香，
0: 特别嫩
2: 啊！
0: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2: 啊，
0: 就是差不多
2: 小块容易糊。
0: 对对对，
2: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就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2: 讲讲肉吧也行。
0: 嗯嗯，
2: 我寻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啊，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2: 倒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大块肉吧。
0: 嗯。
2: 最近的这一年。
0: 嗯，
2: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0: 哦，这是一个潮流
2: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挺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似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了，价格也就高了。
0: 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2: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
0: 嗯，
2: 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0: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了。
2: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
0: 嗯，
2: 是不是啊？连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0: 对。

0: 对对，一整片一整片。
1: 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
0: 嗯，
1: 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俩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0: 咱讲讲牛肉。
1: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0: 嗯，
2: 行啊，你。
1: 行啊。
2: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那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
0: 嗯，
2: 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
0: 啊。哦，对，
2: 牛肉贵。哎，
1: 对对，
2: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
1: 对。
2: 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嗯 嗯, 嗯, 嗯
2: 啊，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嗯、这个腰膝酸软呐、啊，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
0: 嗯嗯嗯、
2: 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啊、或者是腹中冷痛啊、
0: 嗯、
2: 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
0: 嗯，
2: 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0: 嗯嗯，哎，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1: 可以，
0: 就变成药膳了
1: 啊。
0: 比如说加什么中药，咱们说明白啊。
1: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香参吗？
0: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1: 啊，
0: 香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
1: 对
0: 对，这家里都有啊。
1: 啊，可以放进去啊。
0: 嗯嗯嗯，
1: 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
0: 嗯嗯嗯，
1: 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
0: 嗯，
1: 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哦、
0: 这个真是哈、哦，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个这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1: 嗯嗯嗯，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0: 啊，
1: 师傅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0: 嗯，二哥，二师兄，
1: 我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铲我那个事儿，哎妈，就、
0: 啊、
1: 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0: 哎妈呀，这怎么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啊？
1: 哎、我二哥哈，
0: 总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呀？这是
1: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0: 啊、特别淘，特别皮，
1: 对，
0: 是吧？
1: 贼尖呐，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
0: 啊啊 啊,
1: 啊！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0: 就欺负咱小。
1: 对对，我就小。其实我师傅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
0: 嗯嗯，
1: 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0: 啊。
1: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傅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0: 啊。
1: 因为我小啊，
0: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
0: 啊、
1: 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啊、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0: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1: 对吧？你就磕我一人欺负。
0: 啊！
1: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
0: 对，
1: 反正
0: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1: 对，也就这点事儿了。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
0: 嗯、
1: 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0: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
1: 哎、
0: 觉得。
1: 哎、
0: 嗯，
1: 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
0: 嗯，
1: 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0: 哎呦，
1: 哎，
0: 这个好东西。
1: 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
0: 嗯、
1: 炖出来以后，
0: 嗯、
1: 哎呀、
0: 嗯，
1: 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
0: 嗯，
1: 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着碱了，
0: 啊、
1: 放碱不烂乎吗？
0: 嗯、
1: 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儿，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
0: 嗯，
1: 整个口腔都是。
0: 哎呦我的妈！
1: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就熬那个汤嘛，
0: 啊、
1: 喝那个牛肉汤，哎呀。呀，老香了！
0: 这个
1: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
0: 嗯
1: 这家给我馋的啊！
0: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你了，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你说人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都是领养回来的，四个孩子真是四个性格。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2: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 啊,
0: 啊
2: 那特别顽皮呀、啊
0: 嗯嗯嗯、
2: 哎呀真的调皮捣蛋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7: 提前指标一切。

0: 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2: 一点不低调。
1: 哎，对对，哎，但是呢，其实啊，这个老二呢，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2: 嗯，怎么讲？
1: 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2: 嗯，
1: 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呀，哎呀，他吃了多少苦，
2: 哦、
1: 受了多少累，
3: 这
1: 他不说。
3: 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
1: 哎，
3: 这个
2: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啊，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渡过难关的、
3: 啊、
2: 对不对、
3: 这个、
2: 然后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哎，过去哈，赵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啊，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儿，完全正常，做到了。
3: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2: 哎，
3: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2: 啥都应该的，
3: 他会换位思考，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2: 一样的道理，
3: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2: 对对，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3: 对对对，真是这样。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2: 该干嘛还干嘛、
3: 啊？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2: 还是过去的样子。
3: 我师父有时候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亲，
2: 对 对, 对，
3: 也就没那个啥。
2: 嗯，
3: 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
2: 嗯
3: 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
2: 嗯，
3: 早上啊、哦，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2: 那大小伙子，
3: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2: 不够吃啊，
3: 那肯定的呀、
2: 嗯、
3: 你说那还干活呢，完这小咸菜是啥，
2: 嗯，
3: 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一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
2: 嗯，
3: 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
2: 嗯，
3: 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
2: 嗯，
3: 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
2: 嗯，
3: 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2: 哦，
3: 就
2: 是特别、
3: 啊、
2: 特别的简单，
3: 哎呀
2: 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
3: 哎，
2: 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
3: 哎，
2: 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
3: 不
2: 饱。
3: 那可
2: 不
3: 是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
2: 哎，
3: 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2: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3: 对、
2: 嗯、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
2: 嗯嗯嗯嗯。
3: 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2: 啊、哦，有那个卡、啊。
3: 哎，是饭卡、
2: 嗯，
3: 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
2: 嗯。
3: 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他也是出问题。
2: 嗯 嗯。
3: 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
2: 嗯嗯嗯。
3: 他都是按人头的。
2: 按人头来的。
3: 然后哎，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
2: 哦、
3: 啊，每天都是这么做着。
2: 嗯嗯嗯。
3: 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

0: 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也不知道是为啥。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啊、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0: 哎，
1: 这咋做小聪明啊？
0: 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1: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0: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
1: 嗯，
0: 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
1: 嗯，
0: 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得领过饭以后吧，到那个到宿舍，
1: 嗯，
0: 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
1: 哦哦哦，
0: 那层糊糊就擦掉了。
1: 哦，
0: 你知道吗，他那个章啊、
1: 哦、
0: 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1: 粘到那
0: 个
1: 糊
0: 的
1: 上面
0: 了。哎，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
1: 哎、
0: 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1: 好吧，
0: 对呀、啊、
1: 好吧。
0: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跟他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
1: 嗯嗯嗯，
0: 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的。
1: 我这明白了、
0: 哎、
1: 这个过去哈，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与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白了不贴对脸似的吗？
0: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1: 那个字给粘走了，是老爷子。
2: 对，
1: 厉害啊！
2: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2: 哎，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1: 怎么呢？
2: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那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1: 啊啊啊，
2: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
1: 啊、
2: 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嘛？
1: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2: 对，
1: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真没吃过哈、
0: 啊，
1: 牛头，咋吃那个？怎么吃？
0: 我跟你说哈、啊，这牛头我是咋吃到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0: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0: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1: 嗯，
0: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着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
1: 嗯，
0: 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1: 嗯，
0: 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1: 嗯，
0: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1: 嗯 嗯, 嗯，
0: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1: 啊，
0: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1: 啊，
0: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0: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1: 哦哦哦，
0: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1: 哦 哦, 哦，
0: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1: 哦，
0: 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跟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
1: 哎、
0: 切两半，牛头分两半、
1: 哦、
0: 完事咋整呢、
1: 哦哦、
0: 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
1: 哦哦哦、
0: 啊、
1: 哦，
0: 就整这些，
1: 洗个澡，
0: 洗
1: 干干净净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啊、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啊、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他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他是很细致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
0: 吃了。
1: 嗯、哎哦、
0: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1: 嗯嗯嗯，
0: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遍水
1: 啊，
0: 完事你得加上什么葱姜蒜呐、
1: 啊、
0: 大粒盐呐、
1: 啊、
0: 酱油
1: 啊，
0: 整点干辣椒啥的哈、
1: 啊、
0: 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
1: 嗯、
0: 得炖一下午。
1: 嗯，
0: 炖完到了晚上吧，故意掀开，哎呀，
1: 啊，
0: 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0: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1: 啊，那个、
0: 哎、
1: 上边那个牛脸
0: 哎，
1: 那肉就可以吃了。
0: 哎、对，完了你。

0: 那牛脸肉
1: 啊，
0: 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呦，
0: 老香老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0: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1: 我现在看到牛就想起牛头。
0: 那个真的、啊、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
1: 嗯，
0: 你知道我就感觉，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
1: 嗯。
0: 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1: 啊，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啊。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啊，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
0: 嗯、
1: 那个蘸料很重要。
0: 嗯，
1: 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再好的肉都废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
0: 就一家一个味道，
1: 这料太重要了。
0: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块儿。
2: 哎，
1: 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2: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1: 嘴灵是吧？
2: 啊、对哎，他是这个调料吧？
1: 啊，
2: 他真就是我做的，
1: 老爷自己调的。
2: 哎、对
1: 啊，
2: 当时的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
1: 嗯，
2: 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
0: 嗯，
2: 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去看看病啊，调理调理。
0: 嗯，
2: 就那碗调料里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1: 哦，得加药了。
2: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
1: 嗯，
2: 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而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
1: 嗯，
2: 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
1: 嗯，
2: 这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1: 哦，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0: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1: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0: 对，
1: 蘸点肉啊菜呀、啊。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0: 你可以、啊，
1: 完全可以的，
0: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吗？
1: 对对对，三七粉，
0: 对呀、
1: 啊，
0: 好多人都说呢、啊，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我王叔那阵儿用的也特别好
1: 啊、
0: 嗯，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
1: 嗯嗯，
0: 完我师傅就先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
1: 嗯嗯，
0: 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
1: 嗯、
0: 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啊、
1: 蘸这个料。
0: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0: 啊。对呀、啊、就真正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
1: 嗯、
0: 我师父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
1: 嗯、
0: 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
1: 嗯、
0: 你要是总告诉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师父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
1: 嗯，
0: 从那之后吧，我师父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就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儿。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
1: 啊，
0: 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1: 哎呦，这个好。
0: 你知道我拿着牛肉干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
1: 嗯，这个好。
0: 我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1: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
2: 哎、你这景这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
1: 啊、
2: 他一点哭都不吃啊，
1: 都得、
2: 哎、
1: 都得找不回来。
0: 我俩从小闹惯了。
1: 啊、这个我能理解了、
2: 哎、
1: 你拿牛肉缠我、
0: 啊、
1: 我就拿牛肉干缠你啊，一、
0: 嗯、
1: 比一打平了哈、啊
0: 嗯。
1: 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啊、嗯、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啊。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儿哈。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

0: 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1: 嗯，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宁宁做这个蘸料吧，这个就是挺好的。
2: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是吧？
1: 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你别保守啊。
0: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人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太好了。
2: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再放一勺蒜末，再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0: 啊，不要放太多
2: 啊，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
0: 嗯，
2: 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
0: 嗯，
2: 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0: 啊，热油，
2: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
0: 哦，
2: 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哎，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还特别健康。
0: 特别百搭
2: 啊，对，
0: 然后很方便哈。
2: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嘛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0: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
2: 你好，哎，
12: 哎，
2: 你好，
12: 赵宁老师，您老，你们好，
13: 哎，
2: 你好，
12: 我这今天呢，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啊，
2: 啊，啥呀？
12: 啊，这三七呀、啊、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啊。
2: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12: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2: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12: 是吗？这吃法太新鲜了。
2: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它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12: 那以后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颗粒颗粒啊也带一袋家里头试一试。
2: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行啊，对。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12: 嗯，是。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抢着了，我用了也是、也是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1: 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啊，
0: 啊，
1: 经常那个啊，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啊，
1: 看来有时候吧，这心脏啊还突然的疼
0: 啊啊啊！
1: 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
0: 嗯，
1: 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
0: 嗯，
1: 后来呀、啊，就不行了。
0: 嗯，
1: 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的吧，啊，心脏呢也比以前呐、啊。这疼的严重了，
0: 哦哦，
1: 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0: 哎呀妈
1: 呀，嗯，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0: 哦哦哦，那真的是。
1: 后来呢，那天呢、啊，邻居来我家串门啊，
0: 嗯，
1: 嗯，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
0: 啊
1: 啊，学学这个小方子，
0: 啊，
1: 嗯，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调整。
0: 嗯，
1: 吃了大概有这个半个月吧。
0: 啊，
1: 哎，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舒服了不少。
0: 啊啊啊！
1: 嗯，后来呢，我又用上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呢。
0: 啊，
1: 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
0: 啊，
1: 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
0: 啊，
1: 我就用了三天。
0: 啊，
1: 哎，三天之后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
0: 见效了。
1: 哎，说话这气儿也足了啊，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0: 你看看，你这效果，
1: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
0: 对，
1: 嗯，后来啊，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那活动呢，
0: 啊，
1: 哎，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它俩呀加在一起用了。
0: 啊，对对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1: 哎，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儿啊也特别舒畅了。
0: 啊，
1: 张宁老师呢？还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这辅酶 Q 十啊，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0: 啊，对呀、
1: 啊。那我呀也想啊，就买点儿吃点儿用上。
0: 啊，可以呀、啊
1: 嗯，
0: 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辅酶 Q 十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就真的，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1: 现在虽然我这心脏感觉好了，
0: 嗯，
1: 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也不能说的让它再犯病了，对不？
0: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嗯，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0: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1: 那个大林老师啊，
0: 啊，
1: 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梅这个 Q 十啊、
0: 嗯、
1: 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0: 对呀、
1: 啊，嗯，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
0: 啊、
1: 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0: 啊，麻烦我给我们
1: 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0: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15以上的含量，你要是15以下的话吧，
1: 嗯、
0: 其实。就是缺东西，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
1: 哦、
0: 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身上没有劲儿，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15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1: 啊，
0: 啊，
1: 15以上的，
0: 对，买15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
1: 啊，
0: 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
1: 嗯、
0: 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15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1: 嗯，好
0: 哦、
1: 嗯、
0: 行、
1: 啊、
0: 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1: 好 了、
0: 哎、
1: 谢谢张楠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

0: 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10 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这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10 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11: 你好，这位朋友。
12: 你好。
11: 你好，欢迎你。
12: 哎，你好。
11: 啊，你好。啊，你没事，您说，您什么个情况？您请讲。
12: 是赵明老师吗？
11: 啊，是。
12: 哎，你好啊，哎，我得谢谢你和任老啊。
11: 啊、
12: 哦。哎，
11: 怎么了？
12: 我这高血压吧，都10多年了。
11: 啊啊。
12: 完事儿呢，我这个血脂呢也挺高的。
11: 啊。
12: 一直天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11: 啊。
12: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11: 啊。
12: 还总犯困。
11: 啊。
12: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
11: 哦、
12: 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那蜜蜂把我这耳朵当蜂窝了，它住到我耳朵里边了。
11: 哎，你还挺幽默的。当蜂窝
12: 了。完事我这眼睛吧也很难受，就有的时候又胀又疼、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眼睛睁不开，就浑身呢、浑身就是感觉特别乏、一点劲儿都没有。
11: 哎呀，那你
12: 走路吧，有时候腿吧就是打哆嗦。赵宁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这几年哈、这个要单拎出一个来，是不是都得够人受的哈？
11: 哎妈呀，就你这样问题，我就觉得
12: 我这都是全都占了。
11: 对呗，那你脑袋疼、眼睛疼，完事耳朵还蒙蒙的，睡不好觉。
12: 是。而且我这个吧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就跟嚼草似的。那个时候赵明老师，我那个瘦的吧都挺吓人的，谁看了我都说特别瘦。完了现在吧就好多了，就是现在觉得是过去了这个段儿。这也是多亏了您和任老哈。
11: 哎呦，别别，
12: 教我用番茄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11: 黄芪你都
12: 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五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1: 挺好。
12: 这个挺好。完这半年下了吧，我这胳膊和腿儿吧比原来有劲儿了。脑袋也觉得就是清凉挺多了。
11: 您那个耳朵里边那蜂窝拿出去呗。
12: 现在基本上拿出去了
11: 是吧？煎好了是不是？那就
12: 煎好了，煎好了。吃饭吧也能吃下去了，就嘴里有就那个能吃出香味儿的。人也比原来那个长点肉了。不像原来那么瘦了。
11: 有了口腹之欲了，现在你那个嘴里边能尝出味道了哈。
12: 对对对。
11: 吃东西越来越香，人一高兴哎就长肉。

0: 有帮助，你看看。
1: 可以吃的，可以吃，
0: 可以吃，是吧？
1: 就是、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儿没 Q 食，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 Q 食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 食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 Q 食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 Q 食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了似的，就是长个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累。我有这种体验，就是身心疲惫的那一种，晚上睡觉睡的总做噩梦，就有那个过程。后来就是也是多方面的调整吧，当然辅酶 Q 食也在其中，完了慢慢的就缓过来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因为我是打小心脏就不好的，完了现在调，这么多年也没说犯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也都没有，也都挺好的。
0: 是吧？
1: 所以补充
0: 可能是，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些基础病影响的。
1: 对对，
0: 别人
1: 过最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它保护起来，那是最好的，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
0: 是啊，但是我听说吧。少年老师，是不是挺贵呀？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1: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一般得300-400块钱吧，300块钱的比较多的，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可能就会贵一点。
0: 是我听说挺贵的，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整个团购什么的，那就麻烦你们。
1: 上回辅酶 Q 食团购大家吃的还都挺好，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先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看一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0: 是吧？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团购一下，是吧？
1: 我
0: 也想吃点。
1: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0: 好，那就谢谢你啊，赵明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辅酶 Q 食呢，咱们今天啊，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辅酶 Q 食，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辅酶 Q 食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喂，老师好。
1: 哎，你好。
8: 老师啊，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如实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啊。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你是咱老人孝心的。非常值得我学习。
1: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块。

0: 掉了。
1: 我就听了你的节目
0: 啊，
1: 你和严老师讲课讲得非常好
0: 啊，谢谢，
1: 这个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你这价格最低，效果最好，听众最欢迎，咱这样，
0: 谢谢。
1: 这个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
0: 。
1: 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跳。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呀、我老伴吃了，血压呀、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0: 啊、心脏不好。多了。
1: 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0: 啊，您想，
1: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0: 啊，
1: 轻微的白内障
0: 啊，
1: 玻璃体混浊
0: 啊，
1: 这个我麻烦这个老师给我打个方泡水喝。
0: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痴子就总也擦不干净？
1: 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总好像模糊似的。
0: 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净化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您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荆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1: 对，那好，我记下了。菊花。
0: 菊花。还有蜜檬花，
1: 蜜檬花，
0: 对，古荆草，
1: 古荆草，
0: 对对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1: 清香子啊，
0: 对，清香子，
1: 清香子，
0: 对对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七克
1: 啊，
0: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1: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一个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的健脑食疗
0: 啊，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我可以给你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事，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那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儿，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那碗打碎粉，打粉反正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
1: 太好了！现在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像大伙子团购回来，辅酶秋实啊。
0: 辅酶秋实这两天要的是挺多，怎么的了呢？
1: 辅酶秋实对心脏有好处。
0: 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1: 要买是光买我们新跑的呢，不知道这个质量啥样，然后价格还挺高。所以说这个倒是您老你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辅酶秋实给大伙儿咱俩团购呗。
0: 辅酶秋实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问一问啊。我这两天让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1: 对，我特别听您好不好
0: 啊，谢谢
1: 您，这节目办得非常好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0: 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万大伙还觉得挺好。
1: 非常好，祝那个老师和尹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
1: 好，
0: 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
1: 好，
0: 那就先这样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 十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于辅酶 Q 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哎呦，
9: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0: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1: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2: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9: 下一站极度攀比，
1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9: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5: 停，我受不了了。
9: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5: 我要下车。
16: 我也下车。下车。
1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畅聊很多健康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回到过去了，聊着聊着就走进大家过去的那段光荣岁月。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咱们沟通，想跟咱们聊，想向我们求助，怎么办呢？欢迎您拨打栏目组正在开通的电话号码的方式了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哈，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
0: 嗯，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我们今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哈。还有一位哈，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小梁。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每天呢，还是以特别熟悉的方式啊，跟大家打招呼。两位老师今天准备给咱们讲讲哪种食材呢？讲讲
2: 哪种
0: 食材？哎呦，咱们这样，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那个蔬菜类的哈。咱们今天讲讲肉怎么样？
2: 讲肉？
0: 对，因为我们家附近嘛，最新开了一个烧烤店，烤肉店哈。我昨天就带我女儿去吃了。我女儿你还不知道吗？特别爱吃肉哈。
2: 嗯。
0: 他家那烤肉吧，它不是一小片一薄片的，它是一整块。
2: 嗯。
0: 然后呢，一整块差不多跟那个手掌，就平时咱买的大牛排差不多哈。
2: 啊。
0: 它是直接一整块放在那个炭火上去烤。
2: 啊。
0: 烤差不多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剪刀，给它剪成小块，你自己去剪啊，有这个体验吗？然后呢，吃起来呀，真是。就怎么感觉我
2: 特别香，
0: 特别嫩
2: 啊！
0: 对，你不烤不老的时候，它特别嫩
2: 啊，
0: 就是差不多
2: 容易糊。
0: 对对对，
2: 对吧？
0: 这个觉得，我觉得正好昨天吃到这个了哈，我就在想，今天咱们要不然讲讲肉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讲肉的事儿了。
2: 讲讲肉吧也行。
0: 嗯，
2: 我寻你又要想吃什么东西了呢？啊，结果是吃完了什么东西？
0: 吃完了一种感慨，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2: 当然像你说的这种吧，就是烤那个大块肉吧。
0: 嗯。
2: 最近的这一年，
0: 嗯，
2: 很多烧烤店都出来这种大厚的这个肉片了。
0: 哦，这是一个潮流。
2: 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吧，就你们年轻一点的，但不会那个计较太多，就觉得哎，这个。

0: 新鲜，然后挺好吃的哈。我可能看的更多是的啊，从小片换成大片的，价格也就高了。
1: 哦，对，这是一个价格的问题
0: 啊。对对对，但是要是从这个就是健康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行。
1: 嗯，
0: 因为你小片的肉吧，它有假的，你可以做假；你大片的牛肉，你做不了假。
1: 哎，对，这一看就是整块了。
0: 哎，对，就有点像那个牛排，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连牛排它就没有假的。
1: 对对对，一整块。
0: 那你牛肉片就有可能是有合成的。
1: 嗯，
0: 哎，那既然咱们今天都聊到这儿了，咱就说一说那个牛肉呗。
1: 咱讲讲牛肉。
0: 哎，说说这个行不行，师傅？
1: 嗯。
2: 行啊，你
0: 行啊！
2: 哎呀，小梁，你今天呢选这个牛肉啊，特别好。其实呢，咱们一提起牛肉啊，
1: 嗯，
2: 相信呢，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第一个想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贵呀、
1: 啊。哦，对，
2: 这个
1: 牛肉贵，
2: 哎，
0: 对对对，
2: 这牛肉你看比猪肉啊、鸡肉啊，它都贵。
0: 对、嗯。
2: 但贵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
1: 嗯嗯
2: 啊，你看，因为这个牛肉啊，它有这个补脾胃、补肝肾、补气养血、强筋健骨。你像咱们常说的那个消渴啊、水肿啊、这个腰膝酸软呐、包括所有的虚寒的病症啊、脾胃虚弱的病症，像是久病体虚啊、手术之后的贫血呀、或者是腹中冷痛啊、消化不良的、都可以通过牛肉咱们再加一味中药来进行调理。
1: 哦，这个牛肉跟中药可以搭配在一起啊，
0: 可以，
1: 就变成药膳了
0: 啊。
1: 比如说加什么中药，咱们说说明白啊。
0: 之前咱们不有那个啥吗？就是黄芪和那个香参吗？
1: 啊，对，黄芪破壁颗粒咱们团购过
0: 啊，
1: 香参破壁颗粒团购过，对对
0: 对,、
1: 这家里都有啊。
0: 啊，可以放进去啊。
1: 嗯嗯嗯、
0: 啊。你炖牛肉的时候，你就像放那个调料似的，你放进去就行啦。
1: 嗯嗯 嗯。
0: 这样那个牛肉和药材就是能充分的融合。
1: 嗯，
0: 等你一出锅的时候，哎，好吃的牛肉吃到了，然后养生的目的也达到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这个真是哈，就是百搭是王道。家里这个这各种破壁颗粒怎么用？你看这儿就给您支招了。
0: 嗯嗯嗯，哎，但是一说到牛肉哈
1: 啊。
0: 师傅，我突然间想我二哥了。
1: 嗯，二哥，
0: 我就记得我当年我二哥拿牛肉馋我那个事儿。哎妈，就现在我想我都生气。
1: 哎妈呀，这怎么聊着聊着，聊到二师兄这个牛肉馋你，这聊生气了哈？这个给咱讲一讲当时咋回事儿？这二师兄怎么这么调皮
0: 呀、
1: 啊
0: 哎？我二哥
1: 怎么这么欺负我们？赵云老师干嘛呀？这是？
0: 我告诉你，我三个哥哥就我二哥老欺负我，
1: 特别淘，特别皮，
0: 对，他贼尖呐，他脑瓜转的贼老快，完他老算计我。
1: 啊！
0: 我那时候不是小嘛，
1: 就欺负咱小。
0: 对对，我就小。其实我师傅原来挺疼爱我二哥，我二哥特别会来事儿，特别会说话，你知道不？他脑袋可聪明了
1: 啊。
0: 完，自打有了我以后，我师傅把重心就转到我这儿来了
1: 啊。
0: 因为我小啊，
1: 他有点失宠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所以我感觉啊，就是、
1: 啊、
0: 就这么大岁数，有的时候我跟我二哥唠嗑，我还说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啊、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没有大度的呢？
1: 就不能让着我点儿，
0: 对吧？你就可我一人欺负。
1: 啊！
0: 我二哥说我不欺负你，欺负谁？你不小吗？
1: 对，
0: 反正
1: 别人我也不敢欺负呀。
0: 对，也就这样事儿了。但当时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你要是不是什么重大的日子啊，
1: 嗯、
0: 我们那阵儿是吃不上什么牛肉的。
1: 哎呦，那这个说对了，
0: 哎、
1: 绝对了。
0: 哎，因为那阵儿吧，我二哥比我大嘛，然后有一年他们单位吧就杀了一头牛，
1: 嗯，
0: 给所有的人。就都炖了一锅牛肉。
1: 哎呦，
0: 哎，
1: 这个好东西、
0: 啊！哎呦妈呀！完了回来以后吧，就一直搁那馋我呀，就说这牛肉啊炖出来以后，哎呀那个味道啊，一打开盖儿啊，十里飘香啊，那牛肉里还放着碱了，放碱不辣乎吗？哎呀妈，一放嘴里，他说那个肉丝就散开了，那个肉味儿就在肉丝里含着呢，一嚼这个肉丝儿，哗，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整个口腔都是。
1: 哎呦我！
0: 完告我还放了点香菜，就熬那个汤嘛，喝那个牛肉汤，哎呀。老香了，
1: 这个
0: 说拿那个肉汤泡那个饭吃，哎呀妈呀、
1: 嗯，
0: 这家给我馋的啊！
1: 这个形容之后，别说那个时候你了。嗯，这说到这儿我都跟着馋了，我都想回去做一碗牛肉汤喝了。哎呀，这二师兄，你说人老爷子那时候这几个孩子哈，四个孩子虽然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都是领养回来的，四个孩子真是四个性格。这二师兄我发现他就特别调皮捣蛋。
2: 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
1: 啊，
2: 那特别顽皮呀、哎呀，真的调皮捣蛋的。
3: 幸福，
4: 奶油冰棍儿。

0: 来场篮球。
1: 幸福，
2: 第一次和他牵手，
3: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4: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5: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6: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7: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4: 看女儿穿上婚纱，
8: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9: 在单位啊，你说吃了牛肉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他总是要缠缠宁宁，
10: 一点不低调。
9: 哎，对对，哎，但是呢，其实啊，这个老二呢，他这个性格呢是报喜不报忧。
10: 嗯，怎么讲？
9: 他回家以后啊，只说他吃牛肉那个事儿。
10: 嗯
9: 啊，他从来呢。这不说工作的了，哎呀，他吃了多少苦，
10: 哦、
9: 受了多少累，
11: 啊、
9: 这他不说。
11: 我二哥是个能扛事儿的人、
9: 哎，
11: 这个
10: 老爷子这么一讲哈、啊，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回想哈，这个树是有根的，这个水是有源的哈，就是任何事儿其实它都是有言传身教，最后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我们讲哈，为什么老爷子四个徒弟？你看相互之间，咱们之前做团购那时候，我们怎么认识的这几个师兄，其实最开始并不是聊出来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那真是有这几个师兄出来帮助赵宁老师给解围的，来度过难关的、
11: 啊、
10: 对不对、
11: 这个、
10: 然后从那以后，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就听到一些，哎，过去哈，赵老师跟这几个师兄过去一些关系呀、啊，一些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为什么相互之间哈，现在大家都不在一起了，各自有各自的一方天地了，但是关系还那么好。你看，对人老也是像父亲一样。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咱们光看见结果了，你看看人之前怎么去教育的，就因为人老他能够体会孩子。在外拼搏呀，辛苦啊，言传身教
11: 啊，
10: 对不对？就这么一点一滴的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所以有这样一个果完全正常做到了。
11: 对， 对，因为就是在我师父身边长大的嘛哈，我师父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他不会只考虑说我自己一言堂，
10: 哎，
11: 我是你师父或者我像爹一样照顾你们这么多年，我说话就算，他不是，
10: 啥都应该的，
11: 他会换位思考，站在每一个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里，然后去想问题，跟我师父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一样，他有很多次都是就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0: 一样的道理、啊、
11: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样、
10: 嗯、
11: 所以就是很多患者嘛，这么多年都非常信任他、
10: 嗯、
11: 可能你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
10: 对对，这个我觉得都是点点滴滴汇成了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11: 哎、对对对，真是这样、
10: 嗯、
11: 所以那阵儿只要有我师父在哈，我们几个、
10: 嗯、
11: 虽说是也没事也吵吵架也闹闹情绪、
10: 嗯、
11: 但是不管怎么样、嗯、都隔不了第二天完事基本上就化解了，
10: 该干嘛还干嘛、
11: 啊、对对对，还是一样关系特别好，就现在也是。现在没事儿，我们要凑一起的话，还随便打闹，随便玩，就是跟小时候一样。
10: 还是过去的样子。
11: 我师父有时候，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都没有点正形啊，就闹惯了，你知道吗？就觉得特别亲。
10: 对， 对对。
11: 也就没那个啥。
10: 嗯。
11: 反正后来我师父跟我讲了一下我二哥的事儿，完我也就理解了。
10: 嗯、
11: 因为我二哥他们那工作哈，那阵儿确实是挺苦的。
10: 嗯。
11: 你都不知道他们平常都吃点啥。
10: 嗯。
11: 早上啊。就一两粥，二两的馒头也就一个，
10: 那大小伙子，
11: 然后就一份小咸菜，
10: 不够吃啊，
11: 那肯定的呀、
10: 嗯、
11: 你说那还干活呢，完了小咸菜是啥，
10: 嗯，
11: 就要么是萝卜干，要不就大头菜丝儿，你要赶中午的时候可能多一点，能给个那个六两米饭左右，
10: 嗯，
11: 有的时候还没有饭，也就是整点面疙瘩汤，就那个稀的乎的，完给你一点青菜，有的时候菜和汤还混到一起去做去。
10: 嗯，
11: 晚上呢也吃不到啥，也就是还得喝点粥，
10: 嗯、
11: 再整个小馒头跟早餐就差不多。
10: 嗯，
11: 所以他们那时候每天吧，就是一斤二两的粮食。
10: 嗯，
11: 反正一毛多钱的菜。
10: 哦，
11: 就
10: 是特别、
11: 啊、
10: 特别的简单。
11: 哎。
10: 哎呀，就是咱先别谈说。营养了啊，你看咱们天天挂着嘴边营养营养营养，咱先别说营养的事儿了、
11: 哎、
10: 就这一点饭菜一天当中还要干那么重的活儿，
11: 哎，
10: 就现在人一天啥也不干都不够吃，都吃
11: 不
10: 饱，
11: 那可
10: 不
11: 得天天吃稀的撸的东西、
10: 哎、
11: 你说谁能吃得饱啊，
10: 你肚子里没东西啊，那是，
11: 对、
10: 嗯、
11: 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吃饭哈、
10: 嗯、
11: 真的出了不少的波折，
10: 嗯嗯嗯嗯，

0: 我记得像我二哥他们单位，他们是每个人发一张饭卡。
1: 哦，有那个卡、啊。
0: 哎，是饭卡、
1: 嗯，
0: 就是你吃一顿饭你就划掉一格。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哈，就这么管着，他也是出问题。
1: 嗯 嗯。
0: 因为每天吧，就是厨房啊，就是餐厅那边做的那个馒头吧，都是有数的。
1: 嗯嗯嗯。
0: 他都是按人头的。
1: 按人头来的。
0: 然后哎，然后再多加那么几个。
1: 哦
0: 啊，每天都是这么做着。
1: 嗯嗯 嗯。
0: 后来连续几天啊，剩下的馒头和总数总对不上，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为啥。
1: 嗯。
0: 后来大家就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嘛。
1: 嗯。
0: 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们是不是跟谁好啊？完私自就把馒头给谁？你知道那时候那粮食多珍贵呀、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就都想不开呀、啊。
1: 嗯。
0: 完事谁都想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后来直接改用饭票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在饭卡的上面做了小聪明。
1: 这个、
0: 你知道吧，
1: 在饭卡上做这个小聪明，
0: 哎，
1: 这咋做小聪明啊？
0: 没经历过，那时候你没有。
1: 对呀、啊，这个咋动这心思？
0: 就是他们在打饭之前，
1: 嗯，
0: 先把那个粥糊啊，给抹在那个饭卡上，
1: 嗯，
0: 抹在饭卡上，你给它晾干，上面不就蹭来一层膜了吗？你知道吗？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得领过饭以后吧，到那个到宿舍。
1: 嗯，
0: 人家把那个饭卡，你说盖戳也好，还是印章也好哈，给你盖完了以后，他回家刷，拿那湿毛巾一擦，
1: 哦哦哦，
0: 那层糊糊就擦掉了。
1: 哦，
0: 你知道不？他那个章啊，那个戳不都盖到那个什么那个粥的
1: 粘到
0: 那
1: 个糊上
0: 面
1: 了？
0: 哎，等他夸一擦掉，那记录也就没了。完了，他拿着饭卡再到厨房里头再领一份饭。
1: 好吧。
0: 对呀、啊，
1: 好吧。
0: 完，你说你打饭的时候，人家人也多呀，谁能说出来吃完了一顿完搁那站着瞅着你有没有打第二次？
1: 嗯，嗯
0: 谁也没办法，就往上对，就这样事儿的。
1: 我这明白了，这个过去哈，
0: 哎、
1: 咱说人啊，你别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做的对与不对，就人家这个小心思，人家这个聪明劲儿。真是全用在吃上边了，用粥啊，就用那个米糊，那就跟其实说把这不贴对联似的吗？
0: 哎，这样子就像那个似的，
1: 把那个字给粘走了，是老爷子，
2: 对，
1: 厉害啊！
2: 哎，对他这个原理呢是一样的，
1: 嗯嗯嗯。
2: 哎，其实宁宁啊，这个你吧，你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牛肉啊，你就生气了，
1: 怎么呢？
2: 哎，那个时候你看老二啊，他那个时候虽然那。吃着牛肉来气你之后呢？
1: 啊，
2: 你看我不也是，带你去那内蒙，把那个牛头肉给吃了吗？
1: 牛头，我的妈呀，老爷子，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哈，是吃这个牛头是吗？
2: 对，
1: 妈，我吃过猪头肉，这牛头。我这脑补一下了，这真没吃过哈、
0: 啊，
1: 牛头，咋吃那个？怎么吃？
0: 我跟你说哈、
1: 啊，
0: 那牛头我是咋吃到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当时我师傅他不是属于全国到处走嘛，
1: 哎对对，
0: 他是属于得自己去采药的那种嘛。
1: 嗯。
0: 有一次就带我去那个内蒙去找那个药材，
1: 嗯，
0: 跟那个内蒙啊，我师傅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管他叫王叔。后来我们到那儿以后呢，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去看望了我王叔，顺便也就在他家住下了。住下的那天吧，赶着过两天，正好是我王叔过生日，过生日不要吃牛头嘛，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吃牛头这个事儿，哎呀妈，就我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
1: 嗯，
0: 因为当时那家那么大个牛头，那家端上来把我吓一大跳啊。
1: 嗯，
0: 你那么一大个，你赶上我上半身那么长了，
1: 嗯，
0: 整两根脚那么弯弯着。
1: 嗯，
0: 你就看那个蒙古大叔啊，
1: 啊，
0: 他们就拎着那牛角，
1: 啊，
0: 把那牛头就架到火上就开始烤。
1: 哦，整个就那么烤啊？
0: 就整个烤，就烤到整个牛头都变黑了，
1: 哦哦哦
0: 你知道不？完就拿那个小刀开始刮。
1: 哦哦 哦。
0: 你刮的时候就像褪那个猪毛似的，那个毛不也就都被刮下来了吗？
1: 嗯、
0: 哦。刮完以后放到清水里一刷，上面一层刷的都差不多了。完他跟那牛头咵一下切开，给那牛嘴开始切，
1: 哎、
0: 切两半，牛头分两半。
1: 哦、
0: 完事咋整呢？他就开始刷。就是刷耳朵呀，刷牛牙呀，
1: 哦哦哦哦，
0: 就整这些。
1: 洗个澡，
0: 洗
1: 干干净净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哈、啊，给他洗干干净净的。哎呦，这太细节了，给牛刷牙我都没想到、啊，牛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刷刷这个大牙哈、啊，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他整个这个在清理过程当中，他是很细致的，然后他也是一个必须的步骤，清理干净之后，洗个澡，清理干净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肉可能就可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
0: 吃
1: 了、
0: 哎、的
1: 哦。
0: 我的也是真的就经历那么一次
1: 嗯嗯嗯
0: 反正那个牛头吧一般收拾完了以后你得先过一

0: 遍水
1: 啊，
0: 完事儿你再加上什么葱姜蒜呐、大粒盐呐、酱油啊，整点干辣椒啥的哈，放一起炖。反正那个炖吧，得炖挺长时间的，得炖一下午。
1: 嗯
0: 炖完到了晚上吧，锅一掀开，哎呀
1: 啊，
0: 那个牛头已经炖得老烂乎了，
1: 就那个味道特别鲜美、啊。
0: 哎，对对，那时候真的啊。完了，你就拿那小刀吧，在那牛脸上一割，它那肉就割下来。
1: 啊，那个上边那个牛脸
0: 儿，哎，
1: 那肉就可以吃了。
0: 哎、对，完了你拿那牛脸肉
1: 啊，
0: 然后就可以蘸点那个当地的小调料。
1: 哎呦，
0: 老香老香的了。
1: 这个太残忍了哈。这个行了，今天你也别生气了，今天你也把我缠着了，而且你不光缠我了呀。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呢，这都缠到了，你缠全国一圈，我跟你讲，一圈还带拐弯，我跟你讲。
0: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比你还厉害。
1: 我现在看到牛就想起牛头。
0: 那个真的、
1: 啊、
0: 那个真的哈，但是我吃那个肉哈，你吃的我就感觉、
1: 啊，
0: 我就怎么吃都能吃到一股熟悉的味道。后来我就发现哈，我说那调料的那个味道那个里边不一样，完我就问我师傅。我说师傅，我说这料是你做的吗？
1: 啊，这个调料里面有门道哈。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比如说咱们去吃火锅哈，但凡需要蘸料的，其实火锅不重要了，那个蘸料很重要。你蘸料配成了，这个就吃的特别舒服。你蘸料不行，再好的肉都废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
0: 就一家一个味道，
1: 这料太重要了。
0: 那家我师傅配的料，我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
1: 老爷子，您在配料这一块儿。
2: 哎，
1: 这怎么还有自己独门的小秘诀啊？这料咋配的呀？
2: 你说要不说这个宁宁啊，他就是那个特别灵、特别聪明的，
1: 嘴灵是吧？
2: 啊、对哎，他是这个调料吧？
1: 啊，
2: 他真就是我做的，
1: 老爷自己调的。
2: 哎、对
1: 啊，
2: 当时的那个老王啊，就是说宁宁说他那个王叔，
1: 嗯，
2: 因为他做了这个心脏的手术，这身子呢是挺虚弱的，气血还不足。我去那个内蒙呢，找药呢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呢是这个帮他呢去看看病啊，调理调理。就那碗调料里啊，我就放了一味药材，就是啥呢？就是三七。
1: 哦，得加药了。
2: 对呀、啊，咱们之前也说过，牛肉呢它可以补血的这个作用，三七呢它又有活血又能化瘀。对心脏这血管呢都是很好的，所以呢牛肉和山鸡搭配起来，这一边补一边呢疏通，这个呢对心脏的养护作用呢就是特别好的。
1: 哦，这个我发现哈，老爷子真是处处有中药，处处有养生，哪怕说咱们这个吃牛头蘸点蘸料，都给加点这个特别搭的这种中药哈，吃起来呢又美味又健康。
0: 你还吃不出来，我告诉你。
1: 对，这个办法特好了，用这个三七调一碗这个蘸料，其实就像火锅调的蘸料一样哈。
0: 对，
1: 蘸点肉啊菜呀、啊。那咱们其实如果在吃火锅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七粉，其实可以适当加一点，是不是？
0: 你可以、啊，
1: 完全可以的，
0: 这没有问题的。就是三七，就之前我们不给大家做过团购吗？
1: 对对对，三七粉，
0: 对
1: 呀、
0: 啊，好多人都说呢、啊，就是用着都非常不错。我王叔那阵用的也特别好
1: 啊。
0: 正好他们蒙古那儿吧，因为就总吃这个牛肉嘛，完我师傅就寻给他整点这个三七，就都磨成粉了。完了我王叔本身不就心脏不好嘛，就都给他留下来，让他就当调料。你让他喝吧，他有的时候老记不住，你知道不？完了就告诉他，你就这么吃就得了，就蘸这个料去吃去。
1: 蘸这个料。
0: 对，后来我王叔真的就恢复了。
1: 太好了，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咱就把病给吃没了。
0: 啊，对呀、啊，就真真的这个还方便嘛，他就好易于坚持。我师傅最细心的地方就在这儿，他会找一些就是患者易于坚持的方法。你要是总告诉他熬中药的话，他没有两天他就熬腻了，他就不喝了。
1: 对，
0: 所以我师傅总会找一些讨巧的方法，还不影响药效。从那儿之后吧，我师傅就要是有三七的时候，他算着差不多日子了，完就能给我王叔寄来点儿。没时间去就寄来点儿，反正到现在也没听着说我王叔心脏怎么的哪哪哪难受。前一阵子王叔还给我们那个啥呢？
1: 啊，
0: 就是那个就什么寄了点牛肉干儿。
1: 哎呦，这个好。
0: 哎 你知道我拿着牛肉干我第一件事干啥来的吗？
1: 嗯，这个好。
0: 我给我给我二哥拍视频，我气他来的。
1: 这个也扳回一局啊。
2: 哎呀，你这几个这个在他二师兄那儿吧，他一点亏都不吃啊，
1: 都得、
2: 哎、
1: 都得找不回来。
0: 我俩从小闹惯了。
1: 这个我能理解了、哎、你拿牛肉馋我、我就拿牛肉干馋你啊，一比一打平了哈。嗯。

0: 但是任老爷子我特别好奇哈、啊，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蘸料，蘸料啊，大家伙其实这个蘸料应用特别广哈、啊。你因为啥呢？比如说我们说蘸牛肉，对吧？这是一个凉拌菜得需要点料汁儿哈、啊。吃火锅，对吧？吃海鲜，哎，都得需要这个蘸料。哎，能不能教给咱们大家伙来调一调这个蘸料到底怎么来调的？咱们调好之后啊，咱们很多朋友，咱以后在居家过日子当中，咱就可以学着做了，因为这个蘸料应用范围特别广啊。
1: 嗯，对，这个小梁，你还别说啊，在之前呢，我们在家吃火锅的时候啊，宁宁做这个蘸料吧，这个就是挺好的。
2: 怎么的？我做的比你那好呗，是吧、
1: 啊？对。所以呢，你把这个方法呢，还是给咱大家说说是怎么做的吧。你别保守啊。
0: 这个让咱们赵宁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任老这个祖传蘸料哈、啊。太好了，
2: 我绝对是我师傅的真传。我师傅教我一次，完我就能记住。就是拿一个小碗儿，里面先放一勺，就这么小勺啊，一小勺那个辣椒粉。再放一勺蒜末。在我习惯加一勺那个白芝麻。完了盐吧，你怎么也得放一点，但不用放太多。
0: 不要放太多。
2: 对对对，就这么大小孩那小勺吧。
0: 嗯，
2: 你放个三分之一左右就行。然后你吧，放完这些之后吧，最好你再淋上点热油，你给它拌一拌。
0: 热油。
2: 对，淋上点热油，你拌一拌。完之后，你不有那个三七粉吗？你放一小勺三七粉，完两勺陈醋，两勺生抽。你要愿意吃点辣的，就放点小米辣；你不愿意就不放。完最后可以放点什么香菜呀，那个葱花。哎，我要吃这个调料哈，我告诉你，它蘸什么都好吃。你不光是蘸火锅，有的时候我整点水煮青菜，我蘸它都特别好，还特别健康。
0: 特别百搭
2: 啊，对，
0: 然后很方便哈。
2: 对，我要是有什么青菜，你比如说你做不了了，完你放着不爱坏嘛哈，我就拿水焯一下，完我就蘸着吃了。
0: 太好了，其实这个哈，大家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吃点什么。那这个料汁儿啊，咱们学会之后，咱们今天开始，咱们就在家呀可以调一调。这就是一碗调料心思巧，搭配牛肉味道好，心脏问题也能调，气血充足，咱们身体好。那想获得更多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小办法，稍后可以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获取吧。我们这儿啊，应有尽有。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鸡蛋、
8: 柿子、
9: 羊肉、
10: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1: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热线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2: 你好，
2: 哎，
12: 你好，赵明老师，
2: 您
12: 老，你们好，
13: 哎，
2: 你好，
12: 我这今天呢，哎呀，可又跟你们呀又学会了一招啊，
2: 啊，啥呀？
12: 这三七啊还能加在火锅调料里吃啊。
2: 你说这个啊，那当然能了。
12: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这
2: 是吧？那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我包饺子你知道，我和馅儿皮儿我都用。
12: 是吗？这吃法啊太稀奇了。
2: 那管用啊，那真是被迫的。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我们就得想招，不影响药效，还得让它能吃进去，那就往食物里头放呗。
12: 那以后出去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把咱们这个三七这个颗粒颗粒啊也带一袋家里头试一试。
2: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啦。那你要是把那三七破壁颗粒，你把那个泡开以后，那个水直接加进去更好。

0: 当饮料喝了，我觉得也挺好。行啊，
1: 对，
0: 要是都全乎了哈，家里啥都有，那就真好。因为你随时随地你做一个小菜，哪怕你拌个凉菜，你都会想起来它，不影响味道，然后还能把药效吃进去，挺好的。
1: 嗯，对。那个之前我们那团购时候抢着了，我用了也是 也是感觉特别的好。
0: 嗯，
1: 原来呢我这个冠心病啊，经常那个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啊，
1: 后来有时候吧，这心脏啊还突然的疼。
0: 啊，
1: 刚开始呢也不知道啊什么原因，也不太严重，所以就没太在意它。后来啊还就不行了。我这天天呢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的话心脏呢也比以前呢这疼的严重了。一疼起来啊浑身冒汗啊，
0: 哎呀
1: 整的那门啊都不敢出来。
0: 那真的是。
1: 后来呢那天呢邻居来我家串门啊，他就说让我听听你们的节目，学学这个小方子。那我一合计行啊，是吧，我老就刚开始啊我就跟你们学啊，用这个食疗的调整。吃了大有这个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啊确实舒服了不少。后来呢我就用上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呢，你们这活动呢我就抢到了。抢到了之后啊我就拿回家呀，我就用了三天。三天之后就感觉这身上有劲了，
0: 见效了。
1: 说话这气也足了。所以我再继续用吧，用了一个多月后吧，这头也不晕了，还身上连也不冒虚汗了。
0: 你看看，你这效果，
1: 好是呗，这个效果很明显。后来咱们那个有白花丹参那活动呢，我又把这个白花丹参那抢到了，我就把它俩呀加在一起用了。
0: 对，可以放到一起了。
1: 这现在吃完之后呢，我这心绞痛啊基本就不犯了，喘气啊也特别舒畅了。张宁老师呢，这两天我听你说呀，咱们在普梅特食啊，对心脏啊特别有帮助
0: 啊。对呀，
1: 那我也想啊就买点吃点用上
0: 啊。可以呀，因为你知道那啥呀，就是辅酶 Q 十对心脏好，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成为一个就是吃大米饭会很香的一个就是那类似的一个真理存在了。就真的因为辅酶 Q 十是心脏，就是心脏动力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没有这个元素的话，就是这个辅酶 Q 十体内的含量一减少，人首先就会出现闹心、心慌、出汗、睡觉睡不稳的，就很多很多的症状都跟它有关。完再往后就是该缺血、该生病了，那就容易就是对，就是心脏会什么反流啊，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就都会有。
1: 现在虽然我这心脏感觉好了，咱也不能不管呐，我还得呀好好养着，也不能说的让它再犯病了，对不？
0: 对，就你这么想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以前我们是让他病了是不知道怎么养，现在你知道怎么养你就得好好养，你不养他病得越来越严重，对不？
1: 对呀，这玩意儿自己吧要活也得活个明白，是不是？
0: 对，就得活明白了。您这是想明白想通了啊。
1: 那个大连老师啊，我听你说啊，你们买这个普梅这个 Q 十啊，得挑什么含量高的。
0: 对呀，
1: 这个吧我也不太懂，我就寻思这事儿吧得麻烦你
0: 给我们
1: 找找啊，给我们预定一下的哈，我这在你们这买不也还方便还实惠嘛，是不是？
0: 不是，那个辅酶 Q 十之前我给大家团购过，你就照那个牌子买就行了，就好的辅酶 Q 十都是15以上的含量，你要是15以下的话吧，其实就是缺东西，就像你能吃两碗饭完结果就让你吃半碗似的，就它不够用。虽然也能补充进去一些哈，但是不够用。那你吃饭不吃饱那不一样会饿吗？一样身上没有劲儿一样会饿，那你心脏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找那个含量高一点，15以上基本上的问题就不大。
1: 15以上的
0: 对，买15以上的，因为之前给大家团购过，现在我也没跟人家联系呀，

0: 是不对，现在我也没办法回答什么，就找之前我给大家那个牌子，你要愿意的话就找那样的牌子，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找15以上 Q 十含量的就行。
1: 嗯，好。
0: 哦，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1: 好了，谢谢，谢谢张亮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呢，针对给您指导这些方式方法啊，如果没记住的话呢，稍后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心脏原动力哈，辅酶 Q10 的一些选择的常规技巧。这个呢，咱们近段时间可以收听一下节目。如果大家有问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指导，让您呢走进药房购买辅酶 Q10 啊，不发懵，更专业。咨询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0: 你好，这位朋友。
14: 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4: 哎，你好。
0: 啊，你好。啊，您没事，您说，您什么个情况？您讲。
14: 是赵明老师吗？
0: 啊，是是。
14: 哎，你好啊，哎，我得谢谢你和任老啊。
0: 啊。
14: 哎，
0: 怎么了？
14: 我这高血压吧，都10多年了。
0: 啊啊。
14: 完事儿呢，我这个血脂也挺高的。
0: 啊。
14: 一直天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0: 啊。
14: 精神头一点都没有。
0: 啊。
14: 还总犯困。
0: 啊。
14: 那个耳朵里吧还总是嗡嗡的响、
0: 啊、
14: 有时候我寻思是不是那蜜蜂把我这耳朵当蜂窝了、啊、我住到我耳朵里边了。
0: 哎，你还挺幽默的。当蜂窝了。
14: 啊，完事儿我这眼睛吧也很难受，嗯、
0: 啊、
14: 就有的时候又胀又疼，
0: 啊
14: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眼睛睁不开，就浑身呢、啊、浑身就是感觉特别乏，
0: 啊
14: 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哎呀，
14: 嗯
0: 啊，那你
14: 走路吧，有时候腿吧就是打哆嗦。
0: 啊啊啊！
14: 嗯
0: 啊，
14: 赵宁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这几年哈、
0: 啊，
14: 这个要单拎出一个来，是不是都得够人受的哈？
0: 哎妈呀，就你这样的问题，我就觉得
14: 我这都是全都占了。嗯、
0: 对呗？那你脑袋疼、
14: 嗯、
0: 眼睛疼，完事耳朵还蒙蒙的，睡不好觉。
14: 是是是。是而且我这个吧、
0: 哎、
14: 是因为长时间吃药吧，吃的我胃吧也不怎么好了。
0: 啊啊啊。
14: 嗯，吃点不对付的吧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14: 完有的时候呢又是打嗝，完有还有反酸水的时候。
0: 啊。
14: 嗯，吃啥吧也觉得没有什么食欲。
0: 嗯。
14: 就跟嚼草似的。
0: 啊啊啊。
14: 嗯。那个时候赵明老师我那个瘦的吧都挺吓人的，谁看了我都说啊、嗯、特别瘦。
0: 哦，
14: 完了，现在吧就好多了，就是现在觉得是，过去了这个段儿，这也是多亏了您和任老哈，
0: 哎呀，别别，
14: 教我用三七还有黄芪这些中药，
0: 黄芪你都有，
14: 完了还教我做那个生阳五式，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挺好，
14: 这个挺好，
0: 嗯，
14: 完这半年下了吧，我这胳膊和腿儿吧，比原来有劲儿了，脑袋也觉得就是清凉挺多了，嗯。
0: 您那个耳朵里边那蜂窝拿出去呗。

0: 哈，就是自己
1: 林老师啊，
0: 啥都方便。
1: 我呢还想麻烦你个事儿，
0: 你说，
1: 你看看那个辅酶秋实，我也想吃点儿
0: 啊，
1: 因为吧，我身边有不少人嘛都在吃，都说挺好的
0: 啊啊啊，
1: 所以我也想吃点儿，说是不是对我心脏啊什么也有帮助？你看看。啊，
0: 可以吃的，可以吃，
1: 可以吃，是吧？
0: 就是，我是好像是38、39那年开始吃的，就一天一粒儿酶Q10，因为人吧，就是35岁以后吧，他那个自己合成辅酶Q10的能力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候就得外界的补充。我那时候是真的真的比较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完了，我师傅就告诉我，不行，你就自个儿整点那个 Q10 吃。我是记得我是38、39的时候开始吃的，反正就是辅酶Q10吧，就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就是从小开始人体是能够合成这种辅酶Q10的。完了，年龄一大了以后，这种元素呢，就是身体不再合成，就要退化了，就像人不再长个儿了似的，就是长个儿的激素功能就退化了。就这样的，但你要是不补充呢，就感觉到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累。我有这种体验，就是身心疲惫的那一种，晚上睡觉睡的总做噩梦，就有那个过程。后来就是也是多方面的调整吧，当然辅酶Q10也在其中，完了慢慢的就缓过来了。现在基本上没啥事儿，因为我是打小心脏就不好的，完了现在调调，这么多年也没说犯个什么这个病那个病的，也都没有，也都挺好的。
1: 是吧？
0: 啊啊，所以
1: 这个可能是，我这可能也是我这些基础病影响的。
0: 对对，
1: 别人
0: 过最后所有的伤都会伤心的，就是伤到心脏肯定都会伤到，只是早晚的事儿。所以你提前给他保护起来，那是最好的，越早用越好。35岁以后可以用。
1: 是啊，但是我听说吧。赵林老师，是不是挺贵呀？哈，一盒得几百块是吧？好几百块。
0: 你没吃过，要是药房你要看过的话，一般得300-400块钱吧，300块钱的比较多的，有就是含量高一点的，可能就会贵一点。
1: 是我听说是挺贵的，我寻思麻烦你看看，给咱们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整个团购什么的。那就麻烦你们。
0: 上回辅酶Q10团购，大家吃的还都挺好。不行，我这两天我抽空我问一问，问问那个厂家还有没有货。要有货的话，我寻思要多了的话，大伙儿可以凑到一起去，咱团购能便宜点。要是少了的话吧，你跟人家讲价讲不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让那个后台的孩子们给我统计一下。要是多了的话，我去找找他；要是少了的话，就没必要再搞，他也不会给我便宜的。你说
1: 是吧？那行，那就麻烦你，赵明老师，你看看，要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帮我团购一下，是吧？
0: 我
1: 也想吃点。
0: 我看一看，我看看，我统计一下啊，完了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1: 好，那就谢谢你啊，赵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说到这个辅酶Q10呢，咱们今天啊，也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下解答。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来说啊，就是心脏跳动蓬勃有力是衡量心脏健康的一个最大的标准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的心脏随着人的年体老化之后，出现跳动无力或者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人会第一时间感觉到它的不对劲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辅酶Q10，心脏原动力，让心脏充满活力。那关于我们的辅酶Q10还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喂，老师好。
0: 哎，你好。
7: 老师啊，您对待困难患者是真心的，无私的帮助，对待医疗技术。

0: 精益求精了，给广大听众讲课，贴心，讲的大实话，唠的知心嗑，你自然老人孝心的，非常值得我学习。
1: 别，您真有点过奖了，我这有点承受不住您这夸奖了。
0: 我就听了你这节目
1: 啊，
0: 你和严老师讲课讲得非常好
1: 啊，谢谢。
0: 特别是啊，你为了广大患者啊，和厂家老板砍价，你这价格最低，效果最好，精度最还原，咱这样。
1: 谢谢。
0: 这个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
1: 啊啊啊！
0: 再就是呢，我买祛湿膏了，我吃你这个祛湿膏啊，效果挺好
1: 啊啊啊！
0: 这个吃了以后啊，走道腿轻要，这个睡觉比以前强多了，这个西洋参呐、这个颗粒呀、我老伴吃了，血压呀、这个心脏照以前都好多了
1: 啊、哦，心脏不好。啊，
0: 你
1: 多了。
0: 那个，另外我的，也主要有一个毛病需要请教
1: 啊。您想，
0: 我现在主要是我检查的上眼科
1: 啊，
0: 轻微的白内障
1: 啊，
0: 玻璃体混浊
1: 啊。
0: 这个我麻烦这个老师给我打个方，泡水喝。
1: 我倒是有不少，但你现在轻微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是眼前感觉有一层雾是不？还是有那个眼痴子，就总也擦不干净。
0: 哎，对，有时候模糊，就看东西，怎么好像模糊似的。
1: 哦，哎呀，那你又看看啊，如果针对眼睛吧，你吧，要是按照中医来整吧，还不能专门就是我只针对眼睛。你首先你要气血双补是一定要补的。因为你肯定是那个就是眼底的血液循环不是很好，它那净化体代谢不好，才会有那个浑浊的那个事儿，你知道不？所以你要有气血双补丸，你正常吃，要是没有的话哈，多吃一些益于气血生补的东西，比如说红色的啦，大枣啊，这不就补血的吗？那你每天就泡点水喝什么的，就得整，就是食疗这个东西一定贵在坚持，它绝对不是药，但是它里边的营养素绝对是对你的身体有益的。然后那你那我看看啊，轻微白内障，我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个吧，轻微白内障你配合生阳五式当中的按摩去做。哎，按摩一定要做，每天不限次数，越多越好。第二个，我给您配一个代茶饮，这个很简单，菊花、蜜檬花、古今草和清香子代茶饮。
0: 对，那好，我记下了。菊花。
1: 菊花啊。还有蜜檬花，
0: 蜜檬花，
1: 对，古今草，
0: 古今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清香子，
0: 清香子啊，
1: 对，清香子，
0: 清香子，
1: 对对对，就这几样，每一样都是七克
0: 啊，
1: 然后对您的眼睛呢是有益的，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0: 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给这个听众讲的，给一个讲就是健脑的黑芝麻，还有我没记住，我听的健脑食疗
1: 啊，健脑的那个你啊，可以呀、啊，我可以给你啊。完了你那个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健脑的这个你可以，一个是跟那个工作人员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去要，另外一个我可以跟你捣鼓，捣鼓完事就是样比较多。完了你那个对健脑的那个黑芝麻、黑豆、黑桑葚，还有枸杞子、核桃仁、龙眼肉和黑米，是这几样，这几样这个方子你别小看啊，这健脑管脑供血老好了。他这方法我家现在有过去那个奶瓶的罐儿，我搁谁家要的孩子剩下的奶瓶罐儿，我就整的这个粉，我师傅每天早餐必吃一碗，每天早餐必吃一碗，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没了我就给上那买那现成的碗，打碎粉，打粉反正回家就给他吃，每天早晨必吃一碗。
0: 太好了。现在这个老师啊，现在这个像大伙子团购回家辅酶秋实啊。
1: 啊，辅酶秋实这两天要的是挺多，怎么的了呢？
0: 辅酶秋实对心脏有好处。
1: 啊，对对对对，心脏是好的。
0: 这买是光买我们新保的呢，不知道这个质量啥样，
1: 然
0: 后价格也挺高。所以这个倒是任老你和要有机会有团购的话。辅酶秋实给大伙儿咱俩团购呗。
1: 辅酶秋实这两天是有人提到过，我给你问问吧，我问一问啊，我这两。

0: 大家做统计呢，少了的话跟人家搞团购没有意义。我先统计一下，
1: 对对，
0: 我先看一看，要是够呢，咱们人多呢，价就能砍下来，人少的砍价费劲。
1: 哎，对，那特别亲人好不好？
0: 啊，谢谢。
1: 您节目办得非常好啊。
0: 啊，谢谢您，谢谢您。讲课倒不会啥，反正我就得啥说啥，万大我还觉得挺好。
1: 非常好，这个祝那个老师和您老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0: 谢谢谢谢谢谢您，也希望您和您爱人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
1: 哎，好，
0: 谢谢您。哎，那个方法您先用着，回头看看效果，完我再看看用不用，再给你加点什么药，尽量不加，一般轻微的都能起作用。
1: 哦，好，
0: 好，那就先这样了啊。哎，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啊，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之前呢，咱们给大家讲过，这辅酶 Q 十包括选择呀，包括一些它的这个硬性指标啊，达到什么的标准是最好的呀。稍后呢，如果对于辅酶 Q 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哎呦，
9: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0: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1: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2: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9: 下一站极度攀比，
10: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9: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0: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6: 停，我受不了了。
9: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6: 我要下车。
17: 我也下车。下车。
1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大学毕业回合肥，我最爱的是安徽。今天采访丁师傅，打个电话。
4: 喂，你是谁啊？
3: 丁师傅吗？
4: 啊，是我是我。
3: 你好，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
4: 啊，对对对对对。
3: 我听说

0: 摊煎饼的顶级高手，好多人都排着队去你们家吃煎饼呢。我想采访采访您，您这个煎饼呀是怎么摊的？
1: 可以。
0: 这么说您答应了？
1: 咱们找个时间行吧？
0: 不要找时间，我有的是时间。
1: 不，关键是我没时间啊。谁啊？来了。
2: 丁师傅，哎呀，郭科长啊，
3: 快关门。
2: 郭科长，里边请。
3: 还有个人啊，没事吧？
4: 丁师傅。
2: 哎呀，弟妹，郭科长是怎么回事啊？
3: 丁师傅，哎，今天呢是我的生日。啊？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3: 好了。其实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
2: 还有谁过生日？
3: 就我一个人过生日。
2: 祝你生日快乐。
3: 你别跟着唱了。
2: 好了，
3: 我能坐下来吗？哎
2: 呦，忘了。郭科长，您请坐，您请坐。
3: 谢谢。
2: 您请坐。
3: 今天呀，是我的生日。
2: 哎，别再唱了。
3: 我是说呀，哎，今天上午我没在家。我的同事呢，来给我拜寿，完了以后呢，就放了500块钱，他给收了。
2: 收就收了呗。
3: 收就收了啊！我是科长，怎么能收同事的钱呢？于是我就带着他呀，准备给人送回去。刚一出门，楼道里又来了几个同事。我的妈呀！我就赶快到你家来躲一躲，啊！然后他们一看没人，他们就回去了。我待会儿再回家。
2: 太好了，太好了。天赐良机呀、啊！
5: 不是，老公，他。
2: 哦，对不起，郭科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想说，我有机会能亲自给你摊一个生日大煎饼了。啊、
5: 哦，过生日还能摊煎饼？丁师傅，我可爱吃你摊的煎饼了。
2: 是吗？
5: 你摊的煎饼啊，
3: 你就爱吃。过生日随便啊，千万不要那么忙活。
2: 不，
3: 人家也不容易，谈什么谈？
2: 不麻烦，我女儿文静啊。哎、
3: 你帮着收拾收拾家。
5: 啊，收拾哪儿啊？
3: 有两只鸡跑过去了。
5: 真的啊？
3: 你快去。
5: 哪儿呢？
6: 我资助你女儿文静上大学的事儿，千万别说，我是用私房钱，明白吗？
2: 不明白。
6: 待会儿别说了我。
5: 哪有鸡啊？
3: 没有吗？
5: 你们俩把我支开，是不是说秘密呢？
6: 没有，
2: 哪有什么？
5: 有事瞒我是不是？
2: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俩待着啊，我买菜去啊。哎
5: 呀，丁叔人真好，摊的煎饼又好吃。你看你垮什么脸呢？今天过生日，再说了，刚子不是你好朋友吗？我收他500块钱怎么了？
6: 我们私下是好朋友，在单位我是领导，他是。能拿人家钱吗？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开门去，丁师傅回来了。
5: 这么快？
7: 你好。
5: 你谁呀？
7: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啊？我终于见着你了。我就是想采访采访你，你到底是怎么摊的？嗨，我能坐下聊吗？
2: 啊，就坐。
5: 老公，我上午才说，这么快就知道了。
3: 别说话。
7: 坐吧。
2: 哦，好。
7: 说吧，你到底摊了多少？
5: 不是，记者同志啊。
3: 你去给这位同志倒点水。
5: 哦，好。
3: 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7: 走访调查呗。这么厚一摞都是你的材料，我捋了好几天，终于把你给捋出来了。
3: 这么厚的材料，不可能啊！我们单位怎么捋也捋不到我头上啊！我很干净的。
7: 干你们这行的能干净到哪儿去啊？开门见山吧，你到底贪了多少？
3: 我没贪。
7: 贪就贪了呗。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呀？再怎么说，这。

0: 也算门手艺嘛。
1: 那是，这还是手艺？
0: 就你这两把刷子，名声早传出去了。
1: 我的名声都传出去了。
0: 嗯。
1: 好，我承认。
0: 嗯。
1: 这500块钱呢？
0: 别动。
1: 啊？干什么？
0: 留个资料。
1: 你们这些同志干事儿，真是稳准狠呐、啊！都在这儿了。
0: 这么多年你就贪了500？
1: 这么多年，就一上午。
0: 一上午就贪了500？在哪儿贪的呀？
1: 在家，我老婆收的钱。
0: 在家贪？你咋不去外边贪呢？你去大马路上贪呀？
1: 你是在挖苦我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怕抓。你倒是租个门脸，挂个牌子摊呀。
1: 你这个小同志，你说话太犀利了。我挂门脸摊，太可怕了。是，这个钱，
0: 嗯，
1: 我承认。不是我拿的，我老婆的，我老婆也不知道内情啊，她不是故意的。
2: 来，记者同志，你喝杯水啊。
0: 不用。
2: 哦，
0: 钱是你拿的。
1: 啊。
2: 那个，我重新给你倒一杯去啊。
0: 不用，你坐。
1: 别着急。
2: 哦。
1: 实事求是。
2: 好。
0: 在家谈。
2: 啊。
0: 那得多少钱一套啊？
1: 一套。
2: 房子吧？
1: 哦，对，40万一套。
0: 40万一套，那得多大呀？
2: 没多大，就80多平。
0: 80多平，那得摊多少个鸡蛋呀？
1: 摊鸡蛋？
2: 哦，前天小王送来20斤鸡蛋。
1: 你呀，你呀，我，你给我站出来！如来，你坐下。啊，对，你随便，你随便。同志，这个情况我也是刚刚了解，我不知道啊。哎呀，既然你们都掌握了这些情况，我认。
0: 我们就是干这行的，
1: 是。
0: 不掌握点基本的材料，我能来找你吗？
1: 对对对。
0: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小秘密。
2: 小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0: 丁香，你不陌生吧？我听说你特别喜欢丁香，你还说丁香特别有味儿，介绍介绍吧。
2: 丁香是谁呀？
1: 我不认识丁香。
0: 不可能，这材料上显示的你就是特别喜欢丁香。
2: 材料上都显示了你特别喜欢丁香，哪个部门的？哪有味儿了？
1: 没，你这人。同志，我真不认识丁香啊！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1: 他踩我！
2: 我不是故意的。你起来一下吧。丁香这个事情确实是太突然了，要不你详细说一说吧。
0: 我只知道丁香这一位，但是还有10好几位是我不知道的。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呀，这10好几位你是怎么调配的？总得有个主次吧。
2: 10好几位
1: 还调配？我这个身体能调配10好几位？同志，我这半斤八两，你不是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啊，你让我也知道知道呗。
1: 这也问？
0: 说。
1: 身体好的时候吧，一个月。
2: 你等我，你稍等啊。你瞒了我多少事儿？我说你最近这么忙啊，老加班，老加班，不回家。
1: 哎呀，同志，你们的资料肯定是有问题。丁香我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你这10好几位啊。
0: 保密。我明白，这种事儿你不愿意外传，我也能理解。那咱们说说文静吧。 听说这么多年你贪就是为了他，你还说他

0: 就是你瘫下去的动力。你还说呀，文静，
1: 你别说了，丁香我不知道，文静我是认识的呀。
2: 那个去，喂，哎，你去，倒点水。
1: 他不渴，
0: 我渴。
3: 我也渴。
1: 嗯，那你等会儿啊。嗯，你等会儿啊。
3: 纪委的同志，
0: 我是记者。
3: 哦，对，记者同志，是这样的，丁香那个事儿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纪委，你们肯定资料错了。哎呀，不管他了，文静我认，文静是我邻居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没钱念，我看这姑娘可怜，我用我的私房钱资助她的，不是贪的。
0: 文静跟你无亲无故啊？啊，那这个跟材料上显示的还真是不一样，那你更伟大了。
3: 不伟大，我就是献点爱心。但是私房钱这事儿我媳妇儿不知道，待会儿你千万不要给我说漏了，我求求你。
1: 来，记者同志呀，你喝水。啊，
0: 谢谢。
4: 你的。
3: 哦，谢谢。
4: 第二次
1: 咱们接着说啊。
0: 我喝口水啊。
1: 刚才咱们不是
0: 说我
1: 其实文静的事情呢，我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
3: 同志，初次见面，干，可不要信口开喝哟。呀，开水。
4: 别人家别随地吐痰。
3: 是啤。
0: 我这杯是温乎的呀。
3: 最毒妇人心呢。
1: 你接着说吧。啊，刚才不是说到文静，
0: 我喝完水了，是不是应该去趟厕所了？
1: 对，来，
0: 哎，我去。
4: 往哪儿躲呢？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1: 丁香、文静，还有十好几位，
3: 不是，
1: 你倒是说说吧，说。
3: 丁香，
4: 不许提他的名字。
3: 文静，
4: 我不想听，说。
3: 这是好几位，我想。
4: 呸！
3: 哎呀，你们吵吵什么呀？我听你们的话里意思，好像要离婚。
4: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3: 什么事就离婚呢？
4: 离。
3: 哎，弟妹，有什么事你掰不开呀？你
4: 有什么事我说出来，我说出来吓你一跳。你别说话了。
3: 我，你有什么事？你跟我。
4: 我问你。哎，
1: 我们家老郭和你们家文静的事，你知道吗？什么呀？
4: 狗护食呢？你知不知道？
3: 我什么都没说呢。
4: 我说你知道，
3: 知道一点
4: 儿。知道你还这么冷静，你怎么当爹的？
3: 我这样，我跟你说啊，是我女儿她愿意，郭科长又有这个能力，是吧？献爱心吧。
4: 有这么献爱心的吗？
3: 你过来，我跟你说，这里面有好多事儿，好像有误会，咱们回家说。走。
1: 回谁家？这不就是你家吗？你们小两口，还有你岳父，我是谁呀？
3: 岳父？
1: 充其量，我隔壁邻居吗？不是。
3: 不是，你是不是弄错了？
1: 一边待着去。丁师傅，哎，咱们丑话说前面啊。
3: 好。
1: 我家老郭那可不是省油的灯，除了文静，外面还有十好几位呢。
3: 真的？哎呀，郭科长，你有这个能力啊，为社会做贡献。哎呀，功高啊，谢谢呀。
1: 我说怎么还拜上了？丁师傅，你怎么了？你被他洗脑了吗？
0: 谁洗脑了？我就洗了洗手。
1: 你来的正好。我承认啊，500块钱是我拿的，我有错。但是他的事情你要是不曝光，我举报他。

0: 哎，你是谁啊？
1: 我是晚报的实习记者。
0: 哦，是来采访我的呀。这样啊，你看现在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改天好吧？
2: 等会儿，你采访谁？
1: 丁师傅。
0: 当然是采访我了，还能采访你啊？
3: 采访我半天了啊！你看，
0: 哎呀，
1: 老公，
4: 踩错了。
3: 老丁，踩我，问我贪了多少，问我贪了几套。
0: 你贪啥呀？你也不会烙煎饼。
1: 对吗？我说的就是烙煎饼吗？
3: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不说烙？
2: 丁香是谁？
3: 那十几位女同志都是谁？
0: 丁香啊，丁香我最爱，因为它最有味儿啊。但是里面要有十几位呢。
5: 十几位什么呀？
0: 香料啊。
5: 十几位是香料啊。
0: 对呀。
5: 十几那文静是怎么回事啊？
3: 算了，我说实话吧。
2: 他家文静考上大学了以后没钱念，我是出于好心我资助的他。
5: 这不好事吗？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我用的是私房钱，我不就怕你说我吗？
1: 你呀，哎呦，对不起，你看这事都怪我，没弄明白呢就乱采访。丁师傅，我是听说你为了供女儿上大学起早贪黑的摊煎饼，还摊成了顶级高手，所以我就想采访采访您。我没想到还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5: 没事了啊，
2: 记者同志，我算是想明白了，这领导干部除了要自己廉洁奉公之外，关键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人。
5: 老公，我真的知道错了，一会儿你过完生日我就把500块钱还回去。
2: 还有20斤鸡蛋。
1: 我听明白了，你们呀都是好人。
0: 行了，记者同志，你也别走了，在我们家吃饭，东西啊我都备齐了。
6: 是吗？哎，
0: 丁香，豆蔻。
6: 媳妇儿，我这十好几位都在这儿，认识一下吧。
5: 讨厌。
1: 还是丁香最有味儿。
7: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6: 对，
7: 相声大会
6: 是
7: 这就算开始了。哎，头一场节目，因为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啊，找座
6: 啊，有没进来的
7: 啊，可不是吗？
6: 是，
7: 那个咱们慢慢来，
6: 慢慢聊着
7: 啊，聊着来，你知道，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6: 没错，
7: 上台呢，自我也得介绍一下，
6: 您可以说说啊，
7: 我是。曾经非著名相声演员，现在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之徒，非著名相声演员，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孔云龙。啊，谢谢大家。
6: 你冲这嘴你也好不了，我跟你
7: 说。这不是一个愿望吗？
6: 什么乱七八糟啊，
7: 一个愿望啊，很高兴能给大家演出。
6: 是
7: 真的。你看楼上楼下啊，这么多观众朋友，哎，今天能够来听我今天专场演出嘛？啊，今天我个人就是办的一个专场，
6: 是
7: 25个相声专场啊。
6: 今儿第几个了？啊，
7: 今天是
6: 第三个。
7: 一共是100段相声。
6: 没错。啊，
7: 中间呢不翻头。压力也挺大的。
6: 很难啊。
7: 真的，压力也挺大的。
6: 对。
7: 但是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支持。
6: 您多捧。啊，
7: 有一个包容的心态。
6: 是。啊，
7: 能够听我们这些演员在舞台上。胡说胡唱嘛。
6: 胡说呀，咱别胡说。
7: 对，但是这能耐是假，力气是真的。
6: 没错。
7: 所以演员来讲，就得把最好的东西、最大的力气都得使出来。
6: 哎，这是本分。
7: 奉献给在座的这个衣食父母。
6: 没错。
7: 真的。我认为啊，你看今天啊，就是来听相声的观众朋友，
6: 怎么着啊？
7: 楼下基本上刨去空座都坐满了。
6: 这不废话啊？
7: 你看今天来的观众朋友啊，每个人啊，这个心态啊都是不一样的。
6: 心态怎么还不一样 啊？
7: 心态不一样的，
6: 你得说说。
7: 你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啊，有的观众是高兴来的，哦，啊，还有的观众朋友呢，就是不高兴来的。
6: 您先等会儿，
7: 就这么两种心态。
6: 我拦你一句啊，
7: 你可以说。
6: 您这话说的有毛病啊！
7: 怎么有毛病呢？
6: 来听相声的观众都是找乐来的。

0: 高高兴兴的，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
1: 有，我发现了，因为今天我来这剧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0: 啊，有不高兴的
1: 啊，有高兴来的，有不高兴来的。
0: 那您先说说这高兴来的。
1: 高兴来的
0: 啊，
1: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0: 您说说，
1: 比如说有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0: 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啊，
1: 刚结完婚，
0: 嗯，
1: 一年多，
0: 嘿
1: 啊，转过年来
0: 啊，
1: 生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
0: 好啊
1: 啊，大胖小子，
0: 嗯，
1: 大儿子，
0: 对，
1: 好不好？
0: 大儿子，大儿子，别看我啊，看前面啊，
1: 这人多心，
0: 废话，
1: 大儿子，哎呦，这大脑袋又锃亮啊。哎，看着就那么痛快，
0: 我爱着，知道吗？
1: 啊，
0: 您说您说就完了，别往我这儿联系。
1: 嘿，大白胖儿子，
0: 嗯，
1: 全家人都高兴。
0: 那肯定的呀，
1: 全家人都高兴，你看给姐乐的
0: 啊，
1: 还看见你就乐，我跟你说，
0: 看见儿子话多，反正
1: 这个全家人都高兴。
0: 嗯，
1: 最高兴的是谁呀？
0: 啊，谁呀？
1: 小孩的爷爷奶奶，这是最高兴的。
0: 啊，这怎么回事？
1: 看着隔辈人了呀。
0: 哦，看见孙子了。
1: 大孙子。
0: 嗯。
1: 啊？
0: 又看我是吧？
1: 多好啊！老头、老太太高兴。
0: 嗯。
1: 这个小孩的奶奶说了。
0: 啊，说什么呀？
1: 那什么，那什么，这孙子，那我们看着，啊，我们看着你们俩人出去玩去吧。
0: 嗯。
1: 出去溜溜弯去。
0: 啊。
1: 散散心去，
0: 这好事儿
1: 啊！这我们乐意看着，
0: 嗯，
1: 在家看着
0: 好
1: 高兴
0: 啊，这好事儿
1: 啊！
0: 嗯，
1: 人家这个俩人夫妻两个也高兴
0: 啊，
1: 刚得一大胖儿子，上大街上遛弯去吧，
0: 转转吧，
1: 转一转，
0: 嗯，
1: 走在大街上，在这遛，
0: 嗯
1: 啊，还遛，
0: 这俩人遛弯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啊，就高兴
0: 啊，
1: 高兴，
0: 这么揣着走是吧？啊，
1: 就是看见什么就那么痛快
0: 啊，心里美，
1: 看见什么就那么打心里边那么。美得慌，高兴
0: 哦，
1: 溜达吧，
0: 嗯，
1: 走，溜达，走，
0: 嗯，
1: 走着走着，
0: 怎么了？
1: 走到咱们这个德云社门口了。
0: 哦，上咱们这儿来了
1: 啊？走到德云社门口了
0: 啊，
1: 哦？一看咱们那个水牌子，
0: 嗯，
1: 就节目单的。
0: 哦，
1: 一看这个节目单
0: 写的什么呀？
1: 上面写着呢，
0: 嗯，
1: 孔云龙的相声。
0: 哦，这说的是您。
1: 好，
0: 嗯。
1: 进去听听孔老师说相声，
0: 还挺客气。
1: 嗯，进来之后往这一坐，
0: 嗯，
1: 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个人乐的这嘴啊就合不上，
0: 没开始就乐
1: 啊，因为他得一大胖儿子呀，
0: 哦，
1: 高兴啊，
0: 嗯，
1: 你知道，两人聊天，节目开始了，听完相声之后更高兴了，
0: 是啊，
1: 心里他更美了，
0: 哦，
1: 嗯，高兴来嘛，
0: 这是高兴的，
1: 听完了之后高高兴兴的又走了，
0: 不是。那怎么还会有不高兴的呀？
1: 不高兴的，
0: 嗯，
1: 不知道
0: 啊。您再说说，
1: 给你举个例子，
0: 您再讲讲。
1: 你比如说啊，
0: 嗯，
1: 也是这么一对新婚的夫妇，
0: 哦，一样，
1: 刚结完婚，
0: 嗯，
1: 转过年来呢，生了一姑娘，
0: 这也不错呀。
1: 不行
0: 啊，
1: 心里不痛快。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呢？就是重男轻女。
0: 哦，有点封建观念。
1: 哎，重男轻女，
0: 这个不对。
1: 小孩的爷爷奶奶不高兴，
0: 嗯，
1: 想抱孙子。您来丫头
0: 哦，
1: 心里也不痛快，
0: 是是
1: 啊，小孩的爸爸也不高兴，
0: 嗯，
1: 想抱儿子，您来一闺女，
0: 嗯，
1: 这事儿闹的，
0: 对呀，
1: 看着他别扭
0: 哦，
1: 小孩爷爷奶奶也不管看着这孩子，
0: 嗯
1: 啊，不管，自个儿看着吧，
0: 那谁管啊？
1: 谁管？小孩的妈妈管，
0: 也就当妈的管了，
1: 爸爸也不管，
0: 嗯，
1: 也不愿在家待着，
0: 那干嘛去？
1: 看见着就那么别扭，
0: 嗯，
1: 你知道吗？上外头溜溜弯吧，
0: 散散心吧，
1: 溜达溜达，
0: 嗯，
1: 走大马路上，在这溜达
0: 啊，
1: 哎，在这溜达，溜达，看什么什么不痛快，
0: 我心里烦，
1: 瞧见什么这个不打心里边来，
0: 嗯，
1: 就那么别扭，
0: 是啊，
1: 走吧，走着走着，一会儿的功夫。走到咱们德云社门口
0: 了，哦，又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啊！到这剧场门口了
0: 啊！
1: 一看这个节目单，上面写着字呢，
0: 写的什么呀？
1: 阎鹤祥的相声
0: 啊，这是我呀！
1: 叹了叹气，
0: 嗯，
1: 唉，反正也没儿子，进去看看阎鹤祥吧。
0: 又回来吧，
1: 你看
0: 没儿子了，进去看看我是吗？
1: 乐的观众朋友都有这种心态，
0: 没听说过。
1: 啊，
0: 您说的都像话吗？
1: 就是找一下平衡啊，
0: 找平衡不能跟我这儿找，
1: 说明你这个人啊耐人
0: 啊，我可人爱是吧？
1: 哎，你可人爱，
0: 没您这么说的，
1: 真的这人特别的好。
0: 嗯，
1: 你看我们哥俩在台上
0: 啊，
1: 有时候开玩笑啊，
0: 是
1: 啊。

0: 拿他就是找乐呀
1: 啊，
0: 其实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您也不生气，
1: 节目需要，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说你你乐不乐意不乐意？
1: 啊，这乐意啊！
0: 你看看
1: 啊，
0: 我再说一个，
1: 对，您等会儿，按实事再说呀。
0: 不是啊，就是说您啊，确实不往心里面去
1: 啊，咱这都是假的，
0: 对吧？他那个心态好，
1: 嗯，
0: 他的心态，我认为这样就好。
1: 是，
0: 人活着就得这样，
1: 嗯，
0: 开开心心的，不用那个就烦心事儿。
1: 对，
0: 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1: 嗯，
0: 其实什么事情都一样，你只要想开了，
1: 嗯，
0: 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往开处想，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你拿他们家人来说，
1: 啊、
0: 嗯，阎鹤祥他父亲，
1: 嗯，
0: 阎鹤祥他父亲，王大爷。
1: 那、啊，你先等一会儿。哎，不，
0: 我跟你说，
1: 我来你句，
0: 你等我夸完了。
1: 你夸了吗？
0: 老啊。
1: 我姓严，我爸爸姓王是吧？
0: 那个，
1: 哪个呀？就一个
0: 啊？
1: 就一个？
0: 就一个？
1: 对呀。
0: 现在就剩一个了。
1: 打原先就一个
0: 啊啊，就一个，姓什么呀？
1: 我姓严，我爸爸也姓严。
0: 那么寸呐？
1: 不，这是寸的事儿吗？这个
0: 啊，
1: 就这样
0: 啊，姓严
1: 啊，
0: 严大爷，
1: 哎，
0: 行了吧，
1: 嗯，
0: 哎，严大爷，那老爷就好，
1: 是
0: 啊，他这心态特别好，
1: 哎，
0: 而且呢，体格也好，
1: 嗯，
0: 因为他不爱生气，
1: 对，
0: 平时不爱生气，
1: 嗯，
0: 而且注重自己的身体，
1: 哦，
0: 经常没事出去就锻炼去，
1: 对，
0: 锻炼身体，
1: 嗯，
0: 老头今年，得有九十多了吧。
1: 90多了
0: 啊，
1: 好像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
1: 80多，
0: 对，八十多，
1: 啊，
0: 八十多，老爷好，
1: 是
0: 啊，看着不像啊，
1: 嗯，
0: 你看着就像多大的呀？
1: 多大呀？
0: 看着就像就是20-30岁的似的，
1: 我这太夸张了吧？这个
0: 是不是有点假呀？
1: 您这太假了，好，80多看着20-30的，这一活妖精啊，这个。
0: 其实我那个意思啊，就是形容啊，你父亲呢，
1: 嗯，
0: 就是显得就那么年轻。
1: 您形容都过分了，
0: 哎，
1: 啊，看着也就那么50-60岁。
0: 哎，对了，你看岁数大吧，
1: 嗯，
0: 他那头发还挺多。
1: 是，
0: 老爷子也好染个发。
1: 对对，
0: 对不对？好染发吧？
1: 没错，
0: 因为他一染头发呀，就显着自己让更年轻一点。
1: 啊、黑头发显少气。
0: 嗯，不光是黑的，
1: 啊
0: 啊，这个黑的、绿的、红的、粉的、紫的，这头发都滋楞着，真的。
1: 我爸是外国鸡是吗？什么模样？
0: 你怎么这么能形容你爸呢？
1: 这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呀？
0: 就老爷子显着就那么绍兴，
1: 没那么染的。
0: 有时候染黑头发
1: 啊
0: 啊，显着年轻。
1: 嗯，
0: 染黄头发也是。
1: 嗯
0: 啊，一染黑都染黄了
1: 啊
0: 啊，一下都倍儿黄，
1: 金色的。
0: 哎呦，显着就那么好看
1: 啊，像外国人啊。
0: 嗯，那当然就显着混血嘛。
1: 嗯，混血，这也不露脸，这
0: 看着就那么就是年轻，
1: 啊、看着洋气一点。
0: 绍兴、
1: 嗯、
0: 啊，染头去，说没人说锻炼身体去。
1: 哎，
0: 早晨。早晨起挺早，早睡早起嘛、
1: 啊、是
0: 身体好，早晨差不多5-6点钟就起来了，
1: 老人觉也少，
0: 没事就上外边锻炼身体。
1: 嗯，
0: 而且老爷子还会一种功夫。
1: 哦，什么功夫、啊、
0: 特别好，会一种功夫，
1: 嗯，
0: 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1: 啊，
0: 叫寒暑不侵。
1: 不，您先等会儿啊，
0: 厉害极了。
1: 不，
0: 我跟你说，
1: 寒暑不侵。
0: 对呀、啊、
1: 这我都没听说过呀。
0: 你不知道啊？
1: 这我没听说有这个呀。
0: 这是你爸爸绝活呀，这你都不知道吗？
1: 不是，那您给我讲讲什么叫寒暑不侵啊？
0: 肯定就没给你念叨过
1: 啊。
0: 寒暑不侵，
1: 嗯，
0: 这是两种功夫。
1: 哪两种啊？
0: 两种，先说这个寒，
1: 嗯，
0: 寒都知道
1: 啊，
0: 就是冷啊。
1: 嗯，
0: 冬景天，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嚯、
0: 哦，点水成零，滴水成冰，
1: 嗯，
0: 多冷的天啊。其实一般人赶这天人没人出去了。
1: 对呀、啊，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啊，喝着热茶，
1: 是
0: 抱着暖气，
1: 嗯，抱着暖气
0: 啊，不是就是挨着暖气，
1: 哎，
0: 这多舒服啊。
1: 嗯，
0: 他爸爸要赶这天就高兴了。
1: 怎么呢？
0: 怎么呢？练功的时候到了。
1: 哦，赶上这天练功。
0: 哎，练功的时候到了。
1: 怎么练？
0: 上身
1: 啊，
0: 上身光一大吉娘。
1: 哎，光着呀。
0: 哎，上身光一大吉娘。
1: 嗯，
0: 下身穿一个日本的裤衩儿，知道吗？
1: 什么叫日本的裤衩啊？
0: 日本的裤衩就是露得多呀，你
1: 知道吗？我爸练过相扑，你知道
0: 吗？哎，这手，
1: 嗯，
0: 端一杯冰镇的酸梅汤，
1: 哎呦，
0: 冰着带冰碴的，
1: 嚯，
0: 冰镇酸梅汤，
1: 嗯，
0: 这手
1: 啊，
0: 拿这么一个大蒲扇，
1: 嘿，
0: 大蒲扇比这大，盯这个得有5-6个，
1: 嗯，
0: 真的拿一大蒲扇，
1: 嗯。

0: 上外头找一风口，哎，找一风口，
1: 就这个模样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好，
0: 一边喝着酸梅汤，一边扇着大蒲扇，真的，你要往脑袋上看
1: 怎么样？
0: 滋滋的冒汗，
1: 就这样还出汗啊？
0: 哎，滋滋冒汗，这是什么呀？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寒气不侵，
0: 哎，就不冷。
1: 哦，
0: 知道吗？诸位看看，就穿这样都不冷，喝着冰的酸梅汤，扇大蒲扇，在风口边上，
1: 我的个天啊，
0: 还出汗，
1: 哇，
0: 这是功夫，
1: 嗯，
0: 知道吗？因为什么？老爷体格硬了，
1: 好，这是冻肉啊，这是，
0: 嘿，体格硬了，
1: 嗯，
0: 这就是寒，
1: 寒，那这暑呢？
0: 暑，
1: 嗯，
0: 暑就更厉害了，
1: 您再讲讲，
0: 哎，暑就更厉害了，
1: 嗯，
0: 就是夏景天，
1: 嗯，
0: 天热呀，
1: 啊，
0: 多热的天啊，
1: 到什么程度？
0: 得有三四十度。
1: 哦，比较热，
0: 三四十度，
1: 嗯，
0: 多热这天，一般人赶这天也没人出去了，
1: 嗯，
0: 在家里面开着空调，
1: 啊，
0: 开的凉凉的，
1: 啊
0: 啊，喝着冰镇酸梅汤，
1: 哎，
0: 嗯，坐在沙发上，
1: 嗯，
0: 看着电视，
1: 嗯，
0: 多美啊，
1: 是啊，
0: 多好，
1: 啊，
0: 赶这天他爸爸又高兴了，
1: 我爸老高兴了，
0: 哎，又高兴，练功的时候又到了，
1: 啊，又该练功了，
0: 哎，出去练功去，
1: 这回呢，
0: 贴身的，
1: 啊，
0: 裤衩背心儿。穿
1: 夏天就穿这个嘛，
0: 嗯
1: 嗯，
0: 秋衣秋裤
1: 啊，
0: 穿上毛衣毛裤，穿上绒衣绒裤，
1: 哎呦，
0: 穿上啊，棉衣棉裤，
1: 哎呀，
0: 穿上啊，貂衣貂裤，
1: 哎，貂裤我都没听说过，哎，
0: 定做的。
1: 啊，定做的，
0: 哎，
1: 就为练这功，
0: 就为练功，定做的。
1: 我们家有钱烧的，我跟你说。
0: 貂衣貂，
1: 嗯，
0: 最外边
1: 什么？
0: 套一个大皮袄。
1: 哎呀，
0: 大皮袄，
1: 嗯，
0: 毛朝外，
1: 哎，
0: 知道吗？
1: 毛朝外，啊，
0: 毛朝外，就是让诸位看一看，这么热的天穿这个不显热。
1: 哦，得看出来。
0: 哎，穿这个不显热，
1: 嗯，
0: 你看，大皮裤子
1: 怎么样？
0: 毛朝外。
1: 哎呀，
0: 这样。大皮鞋，
1: 这个
0: 毛朝外，啊，大皮帽子
1: 怎么着？
0: 毛朝外，啊，皮手套，
1: 嗯，
0: 毛朝外，啊，皮围脖
1: 啊，
0: 毛朝外，
1: 哎呀，
0: 啊，皮护膝
1: 啊，
0: 毛朝外，
1: 嚯，
0: 皮套袖，
1: 嗯，
0: 毛朝外，
1: 嘿，啊，
0: 皮口罩，
1: 哦，
0: 毛朝外，
1: 嗨，
0: 皮鼻子套
1: 啊。
0: 毛朝外，皮耳朵帽，
1: 嗯，
0: 毛朝外，皮眼镜，毛朝外
1: 啊，
0: 皮眼镜，
1: 嗯，
0: 这没事，掏俩窟窿就行。
1: 哎，
0: 掏俩窟窿，
1: 好，
0: 您看着，就你离远了一看啊，
1: 怎么着？
0: 离远了一看，
1: 嗯，
0: 就跟一张整皮子似的。
1: 我爸就是个毛孩儿啊，我跟你说。
0: 有时候啊，
1: 嗯，
0: 有时候也盯不住
1: 哦，
0: 啊，有时候也盯不住，
1: 是啊，
0: 啊，
1: 嗯，
0: 有时候实在热的不行了，
1: 嗯，
0: 就找一台阶，
1: 嗯，
0: 牙手往那一搭，
1: 这是人类吗？您学的，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是人类，啊？
1: 这是我父亲啊，
0: 就是老爷子啊，就练这功夫，
1: 什么功夫？这一年四季作死的是吗？是。
0: 没听说过什么叫作死啊？
1: 像话吗？
0: 就老爷子身体好，
1: 就这么练出来的。
0: 哎，锻炼身体呀，
1: 啊，倒很重要。
0: 锻炼身体，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也一样，老年人一样，
1: 嗯，
0: 我认为都应该锻炼身体。
1: 哎，这倒实话。
0: 尤其现在，
1: 嗯，
0: 我接触身边好多的朋友，就是，
1: 嗯，
0: 好多那些人，他们就上那班啊，上班族，
1: 哦，
0: 早九晚五的班。
1: 对，
0: 啊，他们那个颈椎。颈椎身体都不是特别好，
1: 哦，老看电脑，
0: 缺乏这个锻炼，
1: 这是原因，啊，
0: 哎，缺乏锻炼，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1: 啊，
0: 老年人咱不说了，你看现在公园里面好多老头老太太，
1: 嗯，
0: 人都挺注重自己身体的
1: 啊，是，
0: 现在就是年轻人，你拿我来说，
1: 嗯，
0: 我就注重我的身体，
1: 您啊，
0: 那当然了，
1: 嚯，
0: 现在咱这体格多棒，
1: 就您啊，
0: 呵，这体格多硬了。
1: 您都楼了都还硬了呢，
0: 没运好气，您这再拍一下就没事了，嗯，
1: 哎呀，
0: 看这没事吧，
1: 对，
0: 知道吗？
1: 下回先买保险，你
0: 听说，
1: 嗯，
0: 真的咱这体质好，
1: 嗯，
0: 诸位你看看
1: 啊，
0: 看没有，
1: 看见了，
0: 看没有
1: 啊，
0: 怕不怕？

0: 怕。
1: 怕吧？
0: 嗯。
1: 我告诉你，连我都怕。
0: 您怕什么呀？
1: 我怕他折了。
0: 对。您这叫什么功夫啊？
1: 嗯，这就这胳膊，看没有多余的脂肪肝，知道吗？
0: 脂肪肝长在这儿啊，不像话了。
1: 就是都是腱子肉。
0: 您这
1: 这都是腱肉，
0: 远了看不见，这近了都噔楞噔楞的，还腱子肉呢？
1: 真的，这都是腱肉，知道吧？
0: 啊，对你够腱的了，你、啊。
1: 什么叫够腱的了、嗯？咱这个锻炼身体，
0: 嗯，
1: 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0: 每天都练。
1: 哎，没那不跟他们那老头老太太似的
0: 啊、
1: 嗯，没事，有的那个人就拿我街坊一个二大爷来说，
0: 嗯，
1: 他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0: 他怎么
1: 找公园在树上蹭，在那蹭，天天在那蹭。你说那个能锻炼出什么来？
0: 家里没水了呗，那就是。
1: 什么叫没水了呀？
0: 洗不了澡，痒痒呗，那就是。
1: 这人家讨厌，真的，就他们那个都不叫锻炼身体
0: 啊，人家不叫。
1: 哎，你像打打太极拳。
0: 哦，这个好。
1: 对吧？
0: 嗯。
1: 哎，这个叫锻炼，打打拳。
0: 哦。
1: 尤其咱中国。
0: 这打拳您能练啊？
1: 可是能练呢。
0: 嗯。
1: 我会的拳术那多了，我真的。
0: 多了。
1: 那多了，咱中国啊，所有的拳术我基本上都会。
0: 嚯，
1: 真的，我会的拳术啊，不下于上千种。
0: 这拿起嘴来就说呀，
1: 什么叫拿起嘴？
0: 上千种，
1: 这是事实。
0: 嚯，
1: 知道吗？这是事实。
0: 不是，那咱们可别吹牛，
1: 不吹牛。
0: 你要真会那么多，当着亲爱的观众，把您学过的拳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就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啊，
1: 在这说可以
0: 讲讲
1: 啊，可以可以。
0: 嗯，
1: 我把我学过的拳术跟大家伙可以念叨念叨，
0: 我们也长长见识。
1: 尤其是你
0: 啊，
1: 好不好？回头没事我就教给你，
0: 我听听，
1: 行不行？
0: 啊，
1: 我教你。
0: 都会什么拳？
1: 我会什么拳？
0: 嗯，
1: 孟苏七世拳，有没有？
0: 这还有点耳闻。
1: 哎，
0: 嗯，
1: 寸锦张关东拳。
0: 哦，
1: 斜穿新秋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烙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0: 嗯，
1: 虎鹤双形拳，达宗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吹拳，四把月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方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式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0: 好，
1: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鼠拳、牛拳、虎拳、土拳、龙拳、蛇拳、马拳、鹰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鹤拳、鸟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大红拳、小红拳、大东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火家拳、赵家拳、蔡家拳、莫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空翼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脱口拳、世门拳、地挡拳、太祖剑拳、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劈拳挂拳、歇拳跳拳、崩拳攒拳、撑拳短拳、横拳短拳、软拳化拳、喷拳跑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一五行拳。
0: 好，
1: 嗯，
0: 哎，
1: 就这个
0: 会这么多呀？
1: 那当然了。
0: 哎，当着亲爱的观众，把这些拳给我们练练怎么样？
1: 练不了。
0: 怎么呢？
1: 还没学会呢。
0: 白说了。
2: 组长啊，
3: 啊，
2: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
3: 啊？啊，我也听说了。
2: 不是，真的假的？
3: 嗯、哎呦，他还能开喽？怎么样？没事儿啊，
2: 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啊、那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大姐，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6: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6: 有，
4: 赶紧打一个。
6: 哎，关机了，报警吧，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6: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7: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6: 钱。
4: 小

0: 你看，
1: 咋着咋着？
2: 呀，就在公司请，
3: 在公司求这
4: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5: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3: 总监怎么了？多大的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不到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1: 没关系，你失业了。
3: 不是总监，
1: 走人。
3: 我
1: 走人。
3: 您听我。
5: 走。
3: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1: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4: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0: 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1: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
0: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2: 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把人能抢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3: 一家栋，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2: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0: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镜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4: 兄弟，我挺你。
5: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4: 那算了。终身大事啊，我挺你。
5: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4: 那算了。
0: 你
4: 什么意思？
0: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
4: 哦，
0: 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4: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不是，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抢。
4: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5: 死怎么
4: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5: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5: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4: 站住，
5: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0: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6: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0: 就是那边，那边
5: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6: 啊，
2: 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生日快乐！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
5: 啊，这我可。

0: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1: 谢谢你们。
0: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1: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2: 没有。
0: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1: 好。
0: 闭上。这蛋糕不能给他，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2: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呢。
3: 什么字？
4: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0: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太没良心了！燕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1: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0: 妈妈真好。
3: 嗯，真好。
1: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0: 一定能。
4: 能。
1: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了。
0: 什么礼物？
2: 没有礼物。
1: 在这儿呢。
0: 你搁哪儿了？
1: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个愿望
2: 啊。
0: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进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1: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0: 小猪佩奇拿走。
4: 这个也不能给。
3: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3: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1: 山脑车要行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哎，按钮，哎，这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1: 我错了。
5: 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
2: 总监好。
4: 什么情况？
0: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4: 什么情况？
0: 在这
6: 儿。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4: 啊，
6: 总监过生日。
4: 你女朋友过生日
6: 啊？
4: 总监过生日。
6: 对。
4: 哦，我明白了。
6: 哎，
4: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0: 啊，
4: 不是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不是，散开。

0: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0: 不物质，不独裁，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嗯，
0: 这是个有趣的皮囊，那个灵魂呢？哈哈哈！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0: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0: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吧。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哎哎。

0: 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持他，两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1: 那你呢？
2: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1: 那后天呢？
2: 后天也不用来了。
1: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2: 这到底是咋回事？
3: 宋谦。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1: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2: 别说话，
3: 真是
2: 的，别说话，站下，过来，
1: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2: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
1: 生日快乐。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5: 你感动了？
1: 我都不懂。
5: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
1: 呦，过年四十八。
5: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1: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呀？
3: 我的妈呀，整个猪姐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色大喜讯，爆炸新闻，我妹妹就要结婚了，大喜大喜！
4: 我外婆已经过去了，重启重启。
3: 我们已经在空广播站发出邀请了，
4: 我的广播站播了一整天的安夜
3: 婚年们。
5: 停下，停下，累死了。